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好、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胡萝卜。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7月30日，礼拜四。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5度，上高34度，嘛是真热哈。古历是6月17日，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过错。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出了囡仔。但是呢，爸爸妈妈呢爱上班哈，这也是真侪少年人啊，啊，较不爱有囡啊，因为无时间顾嘛，哦，或者是讲即卖呢生一个，啊，无过生一个，啊，唔通唔通啊，无时间顾安尼是哈，所以呢，即卖呢是不是会当安怎好？爸爸妈妈上班，哦，迄、那个压力啊，时间上较好呢，较好安排啦。啊，咱即卖诶法律规定。哦，卡叔讲，咱出了囡仔也未生气哦。哦，这款的劳工朋友呢，你会当请求的，就是讲我每一天哦，我减少一点钟的啊、上班时间，一点钟一天安尼哈。但是呢，啊，这就无薪水咯，因为你减少上班一点钟安尼哈。啊，即话劳动部宣布就是讲，咱要来推出的，就是讲长久性的减少咱上班的时间的一个做法。卡叔讲。哦，这间工厂，你和咱内面，哦，内面的劳工，伊厝内有12岁以下的小朋友，啊、哦，减少这个工作的时间呐、啊，但是啊，薪水是拢同款照领啦，哦，咱一个月薪水偌侪钱，就是偌侪钱，嗯，安尼我公司我工厂这边来当哈，由咱政府呢补助你薪水方面的损失。哦，啊，你这个工作要有人啊，哦，啊，你有请到代理的，还是讲别人代理的这个，哎，那么合理啊，职务代理的一个津贴啊，那是，哦，安尼就拢甲你想好啊嘛，好，啊，所以咱劳动部长呢，长是安尼讲，哈、哦，用咱企业、咱公司、工厂啦，哈、哦，假使讲你开放，这个除了有囡仔的家长，会当可以呢，哦，远距上班，伊咧引导。哦、啊、但是伊当做事来当上班啊，啊，你就可以呢，远距离上班，就敢那迄阵啊，武汉肺炎哦，新冠肺炎迄阵啊，有啊，踮咧厝上班安尼先，啊，咱嘛甲你啊做一个奖励，啊，互你这公司啦有啥物款的一个奖励安尼先哈，即、哦、希望讲啊，为116年会当开始来做，啊、哦，但妇孺团体呢有一寡想法啊，好、哦，伊讲你即卖呢，因为工作的时间真多嘛，哦，所以家长无阿多呢，兼顾到厝内的工作顾囡仔嘛，哦，啊，你啊劳动部讲阿无你踮咧厝诶，远距上班，迄是无唔对，但是伊嘛是咧上班啊，哦，只是咧厝诶上班，阿、啊、嘛是咧上班，哦，所以顾囡仔照顾囡仔迄个时间呢，实际上并无虾米增加，无阿多减轻到即个妈妈，哦，尤其是女性伊诶育儿责任。这这可能呢，一步一步来了哈。好啦，所以呢，巩固咱呢，性别平等工作法。卡叔讲，这个公司啊、哦，你请用的是30个人以上的头家、哦、啊，厝内讲我是吃头路的嘛哈。啊，咱厝内囡仔呢也未满3岁，你会当向头家请求，我每一天减少一点钟的工作时间哦。我来做一寡调整啊呢哈。但是某一寡立委的建议啦。什么3岁以下？哎，6岁以下，对不对？3岁、4岁、5岁、6岁，这种同款需要的时间陪伴来照顾啊，你是哈？唔通讲3岁以下、6岁以下就对。啊，提供薪水的补贴，哦，或者这种开放更加多的劳工呢，也当来申请嘛。啊、哦，希望讲远距上班，买单可以来做一个选择。等于讲咱头拄啊讲的迄几项，拢应该推动就对了。哦，所以部长表示啊。你做头家，你公司嘛做头家，你袂当拒绝以这个劳工为了囡仔、哦，每工呢这减少工作时间的请求，劳工有申请，你袂当拒绝。但是当请求什么请求，日本啊、韩国啦、啊，强调就是讲，当然双方面来讲好啦。哦，啊那呢，头家会当拒绝吗？伊讲那日本、韩国那边强调就是讲，双方面讲好了呢。头家嘛，一当呢，诶，拒绝哦。安怎讲呢？伊讲台湾各管区，迄产业无同嘛，
哦，有的是农业官，啊，有的是咧做工的工厂较侪，哦，等等安尼哈。所以伊讲像中部部长讲的哦，中部呢咱真侪啊工厂，伊拢爱排班的嘛。哦，所以这安排上呢，可能呢要有相当的一寡的思考甲配套。好、哦、啊，反射未来就是讲，这开始推动了，这个劳工朋友，伊减少上班一点钟，譬如安尼讲啦哈，这个薪水方面呢，伊会当照领，啊，你公司的损失呢，政府补贴你，啊，这上基本的会当安尼先哈，啊，是不是讲啊，在家工作、远距工作就对啦哈、哦，这种的奖励，伊讲啊，这种的奖励呢，某部分的头家的反应啊，用这买三成本内部管理的问题。譬如讲，大家拢八点上班，啊，今日无来上班，好啊，然后呢，管理方面呢，要安怎来规定？啊，这可能还较规头就对了哈。所以呢，妇女薪资基金会主任是安尼讲，以往啊，这么处的远距上班，啊，上班就是在上班嘛，只是讲一日咧处的一日公司，安尼是伊嘛是在上班嘛。伊敢无减少着顾囡仔的一个，敢无增加顾囡仔时间嘛？无啊。啊，无啊！而且呢，那安尼先可能个增加这妈妈更加辛苦。本来我去上班啊，咧公司，我今晚咧出来，我过来上班，我过来过瘾啊。哟哦，这可能呢，一个安怎讲，一个较忝。而且呢，出来迄种无定呢，卖讲混乱啦哈，无定呢哦，真正呢，迄压力一个较大呢，是啦哈。因为大部分呐，会当讲踮咧厝里上班，远距上班呢，可能留咧出来。拢是妈妈，好，所以即马即有咧做这方面的进行啊，啊，进行了甚至讨论啊，更加油，啊，侬更加油呢？伊喺厝内上班的时候呢，伊是不是甲公司用电脑啦，哦，用网络啦，好，安尼是咧联络，安尼咧处理嘛，哈，啊，那安尼，譬如讲咧澳洲呢，你那是咧厝内在家上班者，哦，迄电钱啦，网络费用啊，啊，公司付的哦。哦，咱台湾讲规定个只油，目前是还未规定个只油啦哈，但是有提出来讲啊，应该都会考虑再来。啊，讲到囡仔，咱来讲个即马台湾的囡仔，哎，台湾的囡仔即马是电脑陪伴大汉呢。啊，去较多迄囡仔呢，哦，跳来跳去啊，安怎呢？你那给伊一支啊，啊，给伊一支手机啊，啊，是给伊一个小平板呢，哦，伊就点起啊，真乖，都坐遐呢看卡通。都袂甲你吵，哦，所以即马为着莫有囡仔吵，要互伊点点坐咧，对呢，炸手机啊，炸平板，真正安尼呢，啊，阮到隔壁廖先生，厝内囡仔、查某囡仔两岁，见到啊，啊，爱着提个平板回个小妹妹啦，吼、哦，真乖，会当坐遐坐半点外钟、一点钟。我讲啊，这囡仔两岁吼，两岁囡仔呢，这目睭呢。哦啊，等你成长嘛。哦，安尼先会造成目睭咧，较近视嘛，较伤着呢。哦，啊，这廖先生是做这个灵气啦，哈。伊讲怎样啊？但是啊，无变安怎呢？哦，意思讲呢，无咧哇，啊，无用啦，啊，话袂听，好安怎呢？是，真侪家庭应该拢有这个问题吧？哈，啊，那安尼小朋友目睭就歹去啊呢。啊，尤其呐。三四个进程，目睭呢开始就一直咧看手机啊呢，这目睭稳派。哦啊，所以呢，咱即嘛思考这代志。哦，因讲三 C 产品儿童嘛，哦，所以大家有一个调查哈、哦，就是讲小学一年级，伊来家要读小学啊，小学一年级学生啊，近视啊，差不多四分之一。好、哦，阮叫一个知名眼科。经过吼，吼、哦，都看目睭遐多，吼、哦，白归白，让妈妈带着小朋友，啊，讲学校检查啦，啊，检查安怎嘞？啊，过来这边啊，检查呢，哦，问起来呢，哦，这小朋友近视的目睭问题这么多，啊，来这呢，我提目药水等一点，哦，哎，安怎呢？是，这个囡仔呢，安尼生落去呢，当然近视了会变成高度近视嘛，高度近视里头。伊啊，会青光眼、白内障啊，眼底视网膜剥离，这当然较会。啊，这点目水对不对？哦，啊，所以即马呢，就是讲咧思考，囡仔呢，就是要给伊点目水。啊，所以八月开始呢，
啊，咱就开始呢，啊，有这目水好一点。哦，点解当时呢，讲要加十八岁？十八岁，哦，这种目水呢，你啊，过去来讲，每个月用买是只几百块啊，啊，今嘛就是唔免，啊，唔免几百块啊，就是讲，健保啊，固定来提，啊，固定给因啊，点目水安尼先啦哈，这嘛是不得已的，啊，不得，不然怎么办呢？哦，而且安尼斯这款的小朋友差不多36万5千人，这是台大儿童病院小儿科眼科的主任。伊讲啊，咱即卖的小朋友，即个同学近视的问题真严重。哦，啊，根据台大调查呢，小学一年级的近视率1/4嘛，哦，1/4嘛。啊，那十八个大人呢？哦，十八个大人当中呢，差不多90%。都有近视的问题，安尼是吼，当阿亮阿家己嘛是近视啦哈。我说一旦呢，那是啊，目睭哦，视力控制不好，诶，变做高度近视，黑的麻烦，真的。啊，高度近视呢，你本身呢，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剥离啊，你拢你是高危险群啊。好啊，所以今嘛呢就开始啊，即、這个会点目药水。好、啊，而且目药水呢，当然安全性是还可以啦。还可以，好、哦，而且目药水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讲，咱这目睭啊，看近啊，看手机啊，看平板呐、啊，伊本身呢，咱目睭的睫状肌呢，伊就会安怎，就会慢慢嘛，啊，就会紧张嘛，好、哦、啊，咱即卖呢，目药水点落去，啊，有这睫状肌麻痹作用，哦、啊，就靠不一点安尼安啊边啊难，哦、啊，所以囡仔你要定啊，带去外面，哦、啊，去看山啦、啊，看水啦、啊，看天啦、啊，放风筝啦、啊。哦，看青的物件，你唔能咧一讲到，你咪出来会看电视、看手机啊？安尼，你这囡啊吼，未来目睭绝对会出问题。啊，即嘛这政府啊，安怎讲呢？啊，已经知影讲，哇，这个问题啊，真严重。哦，无咱即嘛呢，那是讲少年人做兵啊，一规排徛遐，哎，目镜目镜，啊，大家嘛话头，因为大家外好，拢叫做目镜。变的是哦，好啦，这是真要紧的哈。啊，有咧顾到这方面，我感觉有注意到了哈。是非常非常重要哈。过来，咱先来讲地震。哎呀，日本这地震啊，即摆呢，当然只我台湾人哈、哦。台湾人呢，哦，我赶紧总等啊，是熊本。伊里个早暗来讲，哦，目前知影的地震呢，往生的人数增加来到16个人。啊，你也知影地震无可能一百年嘛，后壁余震呐、啊，一直余震哈、哦，所以气象厅日本的气象厅，用未来啊这三天可能够发生了大规模以及的摇晃哦。哦啊，即马问题是啊，日本遮热哦，哦热干呢，哦冻袂掉。啊，灾区这边呢，啊是无东京那边啊热，但是遮嘛35度以上，后头呢雷阵雨嘛。啊，停水停电呢，哦，所以即马呢救援的工作，包括呢你遐的过日子啊，哦，很辛苦，很辛苦哈、哦。因为啊，自从地震24点钟来，佫发生几遍的地震呢，207遍，迄表示地壳也咧摇，也袂知。哦，甚至咧早暗吧，早暗呢，晚10点，啊，佫发生呢千顶呢。5.8级的地震安尼是哈，这实在是也袂煞啦，哈、哦，余震不断安尼是哈。像这个甲佐町这边啊，为什么写到伊呢？因为真热啊，来到36.8度。熊本大家想知影，台积电都是咧熊本哈，加咧35度以上，哦，真热就对。啊，你真热，你搁停水停电呢？部分地区啦，哦，所以呢，呼吁讲啊，因遐一定要喝水啊。啊，过来提醒的是这个西北风雷阵雨，为什么有你地震摇落去，土石拢散去？哦，啊，你那是啊，雷阵雨大雨的时候呢，土石流呢。哦，啊，另外就是讲，伊迄个 shopping mall 啊，迄百货公司内面呢，发生爆炸嘛。啊，爆炸了，中央迄二楼崩落来嘛。啊，所以目前了解，往生的5位啊，一个呢已经是心肺停止。啊，受伤的5位啦，这人数还阁未准啦。哦，阿哥的阿丹后边，哦，阿妈要探讨讲啊，为什么伊这爆炸呢？应该是阿叔讲啦。啊，这阁一个了解哈。过、哦、来呢，除了这个百货公司以外呢，就是日本有一间啊
做纸的八代工厂，这个工厂呢，烟筒啊倒落来，哦啊，当然造成一寡的这个毁坏嘛。啊，原本受困的一个员工，十一个员工已经救七个出来，啊，五个呢啊就是亡生，啊，两个受伤，哦，啊，个也未找到安尼先哈。这个所在呢，冇真好的大学。啊，然后有这个汽车厂啦，冇电子公司啊，等等这，哦，当然有一寡呢，拢爱先停啊，哦，先停啊，看后续安怎。啊，咱台积电这边嘛派，赶紧派人过去。哦，听讲呢是损失还好啦，但是地动一段时间，哦，咧进行的啊，遐原料也好啦，半成品也好啦，什么迄都拢毁掉嘛，迄，那个损失是绝对损失。而且呢，甲咱呢。啊，旧里地当啊，有淡薄啊咸哦，地壳会走哦，哦，因为这边的大地当造成啊，伊这所在地壳的变动，尤其这个八代市，好、哦，八代市这所在，伊向东北边啊，刷呢84公分，84公分将近要1公尺哟，安尼刷过去，好、哦，啊个顶落去，顶超30公分。啊，那熊本就是台积电遐，好、哦、熊本呢，伊熊本市城南迄个地区啊，哎，顶多是往北40公分啊，扑起来，哦，扑起来凸起10公分安尼是哈、哦，所以伊这个当讲是断层呐，这几个土地断层呢，长29公里，宽6公里，哦，所以伊这烂呢，这路易断开啊，啊，几个地坑呢，嘛产生刷叮当的情况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去，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证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三顿食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功拢降低啊。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肌充足、身体的臃肿，和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你人工精，药房买爱挂掉。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亮啊，请问你哈。
0: 好。
6: 我的这款毛病啦。
0: 是。
6: 是讲手术真多，手术起起就是正手面顶面疼哈，啊，就是讲血家己带了阿妈关心去。这将军就是讲阿妈颈椎手术，
0: 啊，
6: 甲伤着心筋筋，
0: 哦，压迫神经，
6: 哈哈哈哈哈。啊，我只规倒手吼，规倒脚规只脚吼，
0: 嘿，
6: 烧着疼。我是阿妈棍手术这边的呢。
0: 哦，了解。
6: 阿妈棍，
0: 安尼影响较落去，较下边去安尼。
6: 啊，着倒脚拢真烧着疼，食药拢无效。
0: 嗯嗯嗯嗯。
6: 啊，医生嘛甲讲伤着心筋啦。
0: 了解。啊！你即马有咧食咱的灵菇精甲三椒是无？
6: 拢总无。
0: 哦，去买来食。
6: 啊！我是最近才等下才听你，在四月八点我才听到你
0: 哦。哦，啊！你今年几岁？
6: 七十吧啦。
0: 七十岁吼。
6: 嗯。
0: 啊，有安尼头壳晕啦、欠肺的现象无？
6: 没。
0: 没吼。
6: 头壳拢没，身体然后加一支倒脚真烧着疼。
0: 你即马灵菇精甲三椒这两项吼，灵菇精一顿一包。三椒盖好一顿两粒哈，拢爱三顿夹咧食，斗阵食。
6: 嗯，
0: 啊，你即马哪食？咱颔棍来食，愈来愈会自然。啊，血都怕通哈，神经细胞呢得到的血流量较侪，你啊发炎的现象就豆豆啊愈来愈袂疼。啊，你敢爱骑奥多麦？
6: 哎呦，
0: 你的安全帽唔当戴伤重哦。
6: 我戴轻轻啊咧。
0: 对，愈轻愈好。
6: 哦，
0: 嘿，安尼了解吗？
6: 啊，我是西，啊，我是阮，我伫个园林在。Hello，
0: 恭喜，
6: 不是啦，
0: 立新屋，恭喜马屋，
6: 啊，后轮马屋，
0: 后轮马屋，你用阿亮啊介绍的，
6: 啊，我的，
0: 哦，好唔好？
6: 好，
0: 好，好，谢谢。
6: 你讲买啥？三椒，
0: 三椒盖好哈，
6: 嘿，
0: 阿加灵果精，
6: 灵果精，好啦好啦，
0: 灵果精大做的，四千块，三椒大做的三千块哈，
6: 灵果精，好，好，我再看卖哈，
0: 好，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7: 你好，老板，阿亮。
0: 嗨。
7: 我。
0: 喂，你好，我亮啊。
7: 你阿亮啊，是吧？
0: 嗨，你好。
7: 阿亮啊。
0: 嗨。
7: 无，我叫你加寄一撮香菇精来。
0: 寄香菇精一撮好啊。
7: 哈。
0: 好啊，我明仔日就给你送好吗？
7: 送阮寄去买啦。
0: 哦。
7: 去买无，送送啊，佫欠一包啦，欠一撮啊，一撮，无你。你要定时加价，
0: 明仔日就给你送到位。
7: 哈、啊。

0: OK， 好，
1: 好，
0: 拜拜，拜拜，
1: 谢谢。
0: 好啦，这个咱零高精哈，一盒是2000块，啊来都有63包哈。啊，咱八八节就是咱的7月到8月这段时间呢，咱就是有特别做的，啊特别做就是有63包，过63包，啊过加30包，这叫做大做的特别做的。好，啊这个一个大做的来对是，拢总呢63、63哦，756包了哈。阿尼斯呢是4000块哈。啊，当然呢是阿公阿妈的家呢，咱基本上咱希望你呢三顿吃，因为咱靠年纪啊嘛，是不是啊？三顿吃，一顿吃一包，较够嘞，较够嘞。哈，伊咧个人呢这体重呢非常好，哦，循环啊代谢啦，这当然一定爱有嘛哈。不然啊，你穿家呢是呢这热天时啊，好啊，你穿袂起来呢，是不是哈？所以零高筋呢较少去讲吃。啊，有的当然吃零果精，吃到真好啊，吃到真好，吃到减量，吃早就好，甚至一天呢本来吃一包就好，那都没问题，那都没问题。但是啊，确实讲，啊，确实讲，你看天气安尼是，啊，天气安尼是热噶呢，哦，穿噶呢是呢，咱也是希望讲啊，零果精较少去讲吃哈，啊，咱也是讲啊，一天啊三顿。他们就三包咯，哦，啊，一年呢，365天，哦，啊，差不多几包安尼先哈，啊，即毛大做诶，咱若长期间咧食呢，大做诶有的时阵呢，咱就甲款落来，啊，真呢高调诶，卖出代志，哦，安尼家里细碎啊，一旦安心嘛，去工作啦，去上班啦，去读书啦，是不是安尼先哈？啊，所以林国金咧销路啊非常之大，好，哦，谢谢大家。啊，伊就是内底有156包，这是属于大做的林国金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帮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咱讲的这直销，哦，直销呢，哦，以这蚂蚁雄兵啊，啊，直销呢咧啊，一段时间呐、啊，人数是非常非常多哈。啊，今日是有一个数字出来啊，啊，就是讲咱讲的传销，公平会呢咧拟稿发布了114年。啊，咱这种多层次传销发展状况又一个调查报告了哈。啊，就是讲呢，一几年啊，这传销拢会销售商品嘛。哦，这盈利总额是来到986亿。哇，这多哦，伊讲唔是这多，这是五年来呢头一遍，这种直销的销售无到1000亿。啊，比顶一年呢，减少了6.5%。哦，啊！你做这个直销的人数呢？伊讲人数是332万人，这嘛是7年来一个新低呢，比顶一年啊减少了26万人。哦，这数字是真大呢。你看一年的时间，哦，消失了26万人呢，你做直销。你要讲2万人就真多啊呢，是26万人哈、哦。所以讲啊，针对这来讲哈。这个销售的金额减少，哦，啊，这直销商做直销的人数啊减少。虽然呢，委员是咧讲吼，伊讲当然，主要就是讲伊这个直销的事业受到同行的商品竞争啦。因为直销就是差不多卖迄几项，吼、哦，迄类就丢了哈。啊，因为你也卖这个，啊，我嘛卖这个，安尼是，吼、哦，佮加上呢，即卖呢是。科技的时代，网络、手机啊、电脑，看看吃落去，哎，人生意就做起啊！哦，所以像这个虾皮啦、某某啦，有吼，哎、哦欸、啊，人生意就做起啊！啊，所以呢，你直销啊，佮都爱找人啦、啊、找安怎啦、啊、哈、啊，当然啦、啊，这个生意就互人抢去，啊，加减有安尼就丢了哈。啊，所以这边来讲呢，啊，但是委员是安尼讲，用那对消费者来讲。这嘛不是歹代志，等于讲你买物件咧，一旦你要买这也好，啊买也多管道一旦来买嘛，哈、啊。但是以这个过去来讲，为110年呢，咱每一年这直销的金额吼，拢是1000亿以上的啦，1000亿以上。哦，啊当然，这几年啊，就敢那卡无遐尼强。那112年，迄阵啊是1083亿，然后呢，剩1055亿。然后呢，就是讲114年啊，存无1000亿嘛，是986亿安尼是吼。后来讲就是讲传销的总人口，总人口因为参加变做传销商嘛，哦，你去年底嘛跌破呢，有一个加入传销率，就参加礼拜人数了丢哈。去年底呢就跌破15%，来到呢14.2%。啊，这种平均啊哈，每10000人来对。有1420个人呢参加这个传销，嘛嘛是较退了哈。阿姨嘛做一个统计，就用做这个直销的，是查甫较多还是女性较多呢？用当然是女性较多，啊，女性占差不多呢，73%安尼是。其实女性多可能嘛甲卖产品有关系啦，啊，一寡产品女性的介绍呢，可能较直接，啊，这啊拢有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这霸凌啊，那是哈，去做兵，吼、哦，对班长做兵啦，上惊对了班长啦，吼、哦，班长咧歹亲情啊，那是有无？尤其啊，以前做兵，吼、哦，咧中心的时阵，尤其啊，那是哈，起码这是陆军269旅，这位中叔啊，啊，是这位这个小姐哦，哦，姓孙啊，中叔啊，2003年呢，一做呢执行班长嘛，啊，执行班长插队啊。抓队哦，这个岗位给你修理，来扶你挺身一背啊！叫你呢靠墙半蹲啊！过去啊，咱做兵这绝对大家拢有经验吧？给你发这个，给你发那样的心哈！买单工是客官啊，给你讲哦，这当然就离谱去啊！所以今晚呢，同地检署依照着公务人员，你照着职务上的权利啊，对对方呢有一个强制罪的一个情况，所以建枪的法院啊。从重量刑，
这已经不是讲给你训练、给你锻炼，不是啊啦哈。这等于讲啊，条件给你雕，然后给你拍嘛。啊，起诉书下掉，哦，这位中书啊，啊，这是一位女性了哈，伊就执行班长嘛，啊，执行班长就带队啊。啊，抓对代志发生啥呢？就是讲啊，咱透早起床啊，哦啊，结果呢，就是阿兵哥，嘛是这个女性女兵啦哈，伊、哦、就是较早啊，较早去洗嘴洗面，啊、哦、哎，去有这班长呢，拄着，啊、哦、就命令伊啊，啊踮咧遐呢，伏地挺身，啊伏地挺身，伏地挺身呢，袂当叮当哦，哦啊等家己啊，哎。身骨碎刷了，才发到呢。这阿兵哥，这查某囡啊，来靠墙半蹲啊，然后个叫伊爱去啊掠蜘蛛啊，讲呢因困的所在有蜘蛛哦，啊你找到蜘蛛才当困咯。然后啊，这阿兵哥呢，当然啦、啊，班长给你下命令啊，哦半暝呢，点么来掠蜘蛛啊？掠无蜘蛛啊，掠无蜘蛛唔敢困，唔敢困呢，半暝三点嘛要徛卫兵啊。然后就要继续徛卫兵，安尼规暗拢免困，就变安尼死啦吼。好啦，两天后嘛是半暝啊。这个班长哦，这个、中叔啊啦，佮命令呢啊，这个阿兵哥这个女兵，哦、啊，叫伊两分钟赶到什么所在，然后佮叫伊变登去啊寝室的，讲你前一天抓的蜘蛛啊抓来哦，迄、啊、尸体要处理掉。好啦，这位就赶紧呢啊，过去寝室找本来找到的蜘蛛。哦，阿得找无啊，阿抓另外一只，另外一只来呢，较大只，不对，唔是，阿牙棍阿甲讲哈，凡事你安怎拢唔对就对啦吼，然后发夹，叫伊嘴开开，将家己的镜头武功呢，爱剪家己的嘴的，哦，阿嘴较开安尼先哈，然后呢，佮强迫伊啊，安尼先八分钟，啊，才要互伊离开啦哈，当然这个阿兵哥会惊嘛。你甲想看未？你逐工会拄到这班长，啊，拢要甲你调过动个呀？是不是？后来，伊就是甲部队反映啦。部队一查落去了，哦，恁个遮离谱，记三记大过啊，就把他撤职哈。其实这应该较早反映个啦，因为这已经唔是讲训练，也是锻炼了嘛，啊，已经走进去哈。啊，这霸凌呢？哎，头拄啊讲个是咧军队，即马讲个是行政院，啊，非常出名的杨真妮。阿拉讲伊非常出名咧，因为咱个美国谈判，总谈判代表就是伊。哦，所以呢，这个当年政府对伊啊，会当甲美国讲一个虾米款的一个程度，后来嘛是哦，真个俄罗斯真个肯定安尼是哈，但是也想未到哈，伊针对伊副手，就是伊是总谈判。个另外一位啊，严小姐是副总谈判。阿尼是吼，当然，这个副总谈判嘛是非常优秀的人才。但是啊，你是副，啊，我是总谈判，啊，是不是讲啊？因为这个副的哈，嘛是啊，嘛是真牛啦，哈、啊，太牛的，哦啊，所以这个杨振宁呢，对这位啊副总谈判来讲，啊，相当的这种调沟通也好啦。哦，骂啦，叫啦，哦，安怎等等哈，当然是袂讲叫啦，就是类似安尼是口舌啦，哦，真多真多哈、哦，所以检察院呢启动了三个月调查，起码宣布啊，就是讲这杨振宁不只对这位严慧欣安尼是，对下面的人伊就是安尼，哦，我讲的拢是对的，你无听我的啊，你就害啊，哦啊，所以到尾下骹的人嘛唔敢讲，哦，因为。

讲你就系啊，安尼先啦哈。啊，甚至也给你排挤嘛。哦，像讲伊是总代表，啊，迄位啊，严慧欣是副总代表。哦，绝对系统代志真多，对不对啊？后来派一个啊来秘书给你用。我安尼就对这个副总代表就袂歹啊。伊派到呢秘书帮助你，但是伊阁甲这秘书安排真多石头。啊！你这秘书本来就无法度帮助迄位严慧欣，干毋是呢？所以严慧欣做甲要死，做甲无用无力。啊！即马这严慧欣人呢，人死啊，死去啊！啊！这是副总代表严慧欣，今年三月呢判病亡生，就是亡生前，这代志啊，渐渐大家才知影，才传出来。啊！行政院呢有做调查。行政院六月二日呢，公布了因家己外部委员的调查，共有十几项啦。十几项内底嘛，敢那其中一两项，安尼是念念哦。但是知影代志啊啦，所以迄阵啊呢，是安怎呢？行政院包括院长，啊、哦，院长呢，甲这位啊杨振宁了解了，就甲停职啦。咩啊？总统有发命令，总统令哦，哦，甲阿你免做啊，免职。编辑，好，当然杨振宁两边发表讲无，我无安尼做，啊，无安尼做。但是监察院咧四月二日啊启动调查，甲这个月十七呢通过弹劾哦，哦，弹劾来对下都当检嘛啦，都当检嘛那些哈，所以针对这严慧欣，啊，伊是几啊遍哈，反正咧公开场合啦，甲你口舌啦。啊，一寡反正真多就对啦，甲你气啦，甲你安怎啦，互你咧，代志袂顺，等等安尼是嘛？哦，啊嘛唔知，当然内部哦，到底虾米款的是内部，这咱是无了解哈。啊，只是讲呢，即甲你斗三工的副手真要紧啦。啊，是讲即个副手太搞诶。我当然安尼是哦，我是主管呐、啊，迄身躯边也伤搞诶，迄袂用诶呢，迄万一来威胁到我咧。哦，是不是安尼是？这个不是唔知影啦哈。阿伊家己呢，本身呢，当然嘛一点啊年纪啊啦。哦，啊，一寡代志呢，人下面呢，甲你报告，阿、啊、你嘛有签字啊哦。哦，然后呢，你家己袂记，哦啊，发脾气啊，这代志这重要，那无甲讲，我就开始骂嘛。哦，开恁家哦，安怎安怎？但是下面呢，就将伊家己签字互伊看。啊，报告总代表。你看过啊咧，你嘛签字啊咧，啊，伊就刷别个话题，甲你骂，啊，用别个代志啊，啊，甲你刁，啊，啥变安尼是吼，所以真歹做啦，真歹做哈。啊，伊讲的代志，你唔当甲怀疑哦，啊，是你唔当甲讲，啊，这可能安怎，可能安怎，哎，哦，厉害啊，代志就大条啊，啊，你点点哈，所以呢，两部啊都做代志啦，啊，真困了，哈，啊，所以今嘛呢，有一个探讨，行政院这边啊做一个调查。监察院这边嘛做调查，啊，同款的这主角在调查报告内面出来内容呢，好天差个地。行政院这边呢，无啦，这都安怎尔啦？哦，无影十几项啦，一两项啊，哦，这两项安怎尔？监察院这边写的，啊，就当检啊。所以到底是那边调工写较轻呢，还是这边调工写较重呢？哦，这大家啊，心里有数了哈。总是讲。那位受害者被霸凌的严慧欣呢，现在已经亡生了。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门口看我都要行呢。咱这不搞事，那去北山吃啊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呛蒙嘛，嘴巴就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敲到我啊。
2: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吃，不是啊，你肉会串啊，啊，现在都未，啊，都未，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塔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啊，有些老肥婆来，够香呀！啊，食伊三椒解火，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特别甲大家提醒哈，这颔棍骨呢是非常重要的七块骨头。那颔棍骨拢总七块，拢无介大块。啊，你头壳真重，你知吗？哦，头壳重量呢，要靠这七块颔棍的骨头甲你支撑掉的。所以你卖定定头壳啊。哦，过去啊，一寡咱的这个长辈做手工有无？哦，做手工头壳拢啊，颔棍骨都解着神经啊。啊，即嘛真多，伊可能不是做手工，但是拢是看手机啊。啊，到尾啊呢，颔棍骨跌到神经，啊，咱的神经为头壳一直行行行行行到你脚底去呢，所以颔棍骨呢跌到神经啊，哦系啊，哦诶，肩胛头、颔啦、肩头尾、麻啦，哦甚至啊，扛到脚底去，你看讲，哦，所以这个不良的姿势啊。对身体影响是非常之大，尤其啊，咱有年纪啊，啊，咱骨头怕袂自然呢。哦，所以颔棍这七块骨头呢，爱食三椒可以自然。哦，啊边啊呢，血路爱可以通。哦，真要紧。啊，那较严重的，就三星的突出的时候呢，这外骨都要改啊。啊，无一寡少年人去吊颔棍，为什么吊颔棍啊？哦，软骨啊突出来啊，迄都唔是干那三椒甲苓果精了，迄外骨都要改啊。哦，哎哎，食只最行哦，系啊，哦，所以上重要，你种头壳啊，长期间看手机啊，这个不良姿势一定爱改，好、哦，唔通安尼生啊，一直咧跌你嘅颔棍这七块骨头，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个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咱这个旅游啦，啊，观光啦，啊，出国那要追。来台湾的那也少啊，过来咱们来讲一下高崎，高崎啊，无永远去的，嘛无永远落的。哦，啊那呢，今嘛嘞，啊今嘛要安怎啊？咱下面呢做一挂分析报告，电台刚上，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

0: 米香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安尼，咱出发喽！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阿先来讲的是，咱呢出国啊，观光起来啊，咱这方面人数差真多了哈。因为总统日前嘛咧讲啊，吼，伊讲啊，咱希望讲来咱台湾的一挂国际人客呢，来设定1000万人次。好、哦，但即马来讲吼，今年的顶半年过去了嘛，哈、啊，来台湾的旅客呢，敢那429万4000人次，出国的人数呢，超过1000万人次呢，哈、啊，来到1065万4000人次，所以呢，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次，不是来哦，哦，是出国半年了呢，哦，所以出入境的这种逆差呢，差不636万人次呢。阿卡斯讲，咱希望达成今年来咱台湾的国际旅客，会当有1000万人次来讲。安尼下半年呢，你需要个呢吸收啊，吸引啊，570万人次来呢，是不是哈？所以呢，这个交通部的观光署嘛，你讲吼，伊讲啊，这嘛不是，这嘛安尼，意思讲一直拢安尼啦，出国的多，好来就，过去来嘛真多呢。啊，观光署的统计，今年顶半年嘛，来台湾的国际旅客429万4559人次，等等安尼是哈。所以呢，咱安尼差不多每个月上少个吸引呢，将近100万人次来了。哦，无都达到咱讲1000万的人客来呀。好、哦、啊出国的哦，出国的好厉害啊、哦，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次工。那甲去年同齐时间比起来吼，增加了150几万人，安尼是吼。当然有真侪原因啦、啊，比如讲呢，真爱去日本啊，日本即马直播啊，哦啊，新台票呢对日本来讲呢，哦好用啊，这也一种。啊，第二种就是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呢有真侪。真侪外国人，我拢认为讲啊，台湾这边咧可能啊，阿强啊要跟咱安怎什么哦，冇对咱有影响啦。啊，过来就是讲有一寡咧竞争国家啊，放宽签证啦，啊，大家出门方便啦，还是讲因来咱台湾无方便啦，啊，咱台湾风台啦，种种因素啦，所以双方面咧来的人少，出门的人多，拢是因素。啊，过来是中东咧战争，飞行机安怎飞啊，又较贵啦，哦，啊这呀、啊。伊嘛拢写因素之内啊，好、哦，所以结论就是来较少，出门较多啊。结论就是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观光署是安尼强调，伊讲啊，出国的多来少，这唔是咱台湾咧特有现象，伊讲真侪国家属于开放型的经济体国家，甲咱拄到的情形嘛是同款，嘛是同款。伊讲咱台湾的长期间就是出国的人多，啊、哦，来的人较少。因为这就是欢迎咱台湾的台湾人咧，即马谈咧，所得咧增加，航空坐飞行机运输咧非常之便利。哦，啊，即马人出门咧，甲过去也较无同。过去安怎呢？哦，即签证也好啦，啊，带团啦，啊，旅行社啦，等等。即马人出国敢需要旅行社？我看超过1/3，甚至1/1以上啊，那需要什么旅行社？买机票才方便哦！啊，网络顶面订到饭店，什么拢订好啊！啊、哦，等我来轻轻松松的出门啊！尤其呢，你那是去日本、韩国，那更加唔免什么旅行社，哎呀，那是好啊！为什么来咱这会少呢？哦啊，所以咱这边嘛是会做这方面的研究了哈、哦！啊，譬如讲一挂观光学者是来讲，因为咱台湾的观光点重复性上悬啊。一来一遍，来两遍，第三遍你不需要来啊，因为嘛是安尼嘛。伊个体验也好，旅游个所在也好，你无法度吸引这個国际客啊，会变安尼是。哦，所以专家是咧讲，咱是毋是应该个放宽，和东南亚国家因遐个人也签证更加方便哦，咱更加宣传、较多元、较安全的是哈、哦。是毋是会当个吸引较侪啦哈？伊讲即马干那靠讲咱办演唱会。哦，吸引一挂人来，哦，啊，卡叔讲你呐，无邀请到大咖的来呢，哦，安尼针对吸引的国际客嘛，无什么帮助，种演唱会嘛，无可能，逐日来排咧办呐、啊，哦，所以，这可能爱全面性的做思考了哈，啊，一群讲伊呐讲了一条，啊，平息放天灯，
而且进入特色呢。好、哦，平时放天灯哈、哦，用这都是有特色。啊，但是呢，伊咧铁机路嘛，铁机路边啊咧放天灯，对啊，你若行为铁机路，啊，你就爱翻呢，爱避翻。因为你个想看嘛，啊，你咧带人去，好、哦、啊，结果呢，啊，打到铁机路，爱开罚单。好、哦，所以咱是应该做一个调整啊。所以今晚呢，就是讲好，我呢一礼拜，我当时什么时间啊、哦？是开放的啊，开放的这段时间呢，你让你铁机路呢放天顶，什么什么的事哈、哦，配合到整个的规划就对了哈、哦。好啦，啊那是出国方面呢啊，今晚以台中哇，真多呢航线呢为台中会当来起飞，所以网络顶面呢真多咱中部人啦、啊，甚至啊中南部。啊讲哇以前拢爱去桃园机场。哇、啊、天也未光都爱出门有到三更半暝出门。哇、啊、有够忝闷的时候要未出门就忝闷哈。但是呢即马呢中部啊真侪即个航班去倒去倒去倒真侪安的时候。啊伊讲啊即马呢即马当然飞中国大陆的航班呢嘛即马嘛真高。哦，直播有四条路线呢，是啦哈。伊讲啊，像讲啊，初一开始，东方航空飞到伊呢，台中飞成都。哦，听讲即马已经往来，往回七班次啊，平均的载客率呢95%。好、哦，初时呢，春秋航空是唔是飞咱家？伊是高雄加宁波迄边。哦，这载客率有87%。好、啊，过来嘛是咱家哦，哈、啊，这台中呢飞青岛，山东航空，哦、啊，载客率啊97%，啊，因为啊班次少嘛，呵呵啊载客率初初开始应该人也较侪哈，啊，过来是啊，浙江的长龙航空，这边嘛是台中呢飞成都，飞成都安尼是哈、啊，所以呢安尼中部出门呢更加方便的情况之下，可能。啊，到时呢，中部这边啊，迄、那个机场啊，就开始大家去注意到啊。哦，这机场呢，哦，安怎不方便啊？安怎呢，伤衰啦，想什么呢？或、哦、者问题拢会来哈。好、哦，咱先甲大家讲一下，咱前一点钟有讲小朋友点目有水无？啊，无拢小朋友拢近视啊，拢看手机啊，看电脑哈。啊，迄、那个目睭药啊，就是阿托品呐、啊，阿托品。哦，啊，伊这个帕森都是0.05%的阿托品啊，你先哈。伊这个物件呢，副作用嘛，较无什么副作用啦。啊，伊作用就是讲，咱这个阿托品的点，也当有这种睫状肌麻痹作用，也当减少小朋友近视恶化。可能大家会较呢烦恼，就是讲哇，这样呢长期间的点呢，是不是啊？哇，点都会出什么问题安尼是哈？不过根据呢因一寡呢这个实验报告哈，这长期间点呢，尤其这个0.05%，应该是还好。哇、哦，即卖呢健保给付呢，长期间过紧啊，卖好伊呢，比如说深度近视啊，这嘛是真要紧哈。过来讲到是针对着即卖。政治新闻啊，哦，那也去讲到这倒戈的代志啊，啊，尤其啊，这倒戈就是讲你来个中时，啊，而且呢，提出这个讲法呢，是今麦当讲是国民党的太阳之一，台北市长呢蒋万安啊的是呢哈。不过你要提出的倒戈，你要转述呢，立法委员1/2的赞成，哦，按那阿尼斯讲啊啊，行政院长。就在落台呢，啊，总统啊宣布解散国会，然后呢全部改选，全民改选，啊，全民改选向赢啊向输排讲呢，哦，所以蔡阿栋认为讲这个时候提出上好，哦，因为即马呢食的物件会带感嘛，这个啊当咧红黑头嘛，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顺这个势落去，啊，可能夹到呢年底九合一大选。哇、哦！我哋大行拢算啊呢，哦，官职顶啊算，立委、议员拢总算啊呢，啊、哦，下边安尼先啦哈。好啦，是不是当走向这个状况？其实啊，佫一个真重要的重点哈、哦，就是讲民众党这边啊，民众党这边呢，是不是配合国民党？啊，民众党呢，这个柯P带领啊，这个民众党，伊即嘛有立委背姓吧？
嗯，啊，你即马来个定选，个定选，我这八席拢是不分区的呢。到时我民众党准啊无去，准啊互你国民党吞去。哦，嘛，这种烦恼呢，可能他也不一定的啊。哦，所以呢，可能国民党啊了解，民众党可能有这方面呢，安怎呢？现在讲烦恼嘛，是不是哈？啊，无安尼是，哦，咱不分区呢，咱呢在野党呢，咱共同推出，不分区共同推出，一定保障你民众党呢有五席，哦，二让五席，和民众党安尼是啦哈。嗯，安尼想想诶，安尼扯起嘛不对啊，我今嘛背姓呢。哦，你到时呢，真正个倒过啊！哦，啊，算出来呢，你敢那呢，牛我五星呢？安尼我嘛袂好呢。好，哦，所以这可能呢，爱去思考一下。啊，那是安尼是来过爱改做呢，行政一定要换人呢。哦，要换什么人呢？哦，这蒋万安呢真好心哈，伊就讲这那是啊，总统提名呢，伊建议应该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哦，伊。一旦来做这个行政院长，哦，表示蒋万安对陈其迈呢相当的肯定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蒋万安讲，你看这边吃的物件、吃的油出代志，是不是啊？那陈其迈有跳出来讲话，替老百姓讲话。开会的时候，陈其迈讲是什么人讲20%以下的啊，这种成分的来对啊，还不用下降，啊，意思讲拢爱先收落来。那有一种什么20%以下都免收的，哦，你民进党这边干那单机卖呢？这一件代志就丢了，所以伊是为老百姓来想，哦，所以伊拿来做院长呢，蒋万安认为讲，有适合安尼先就丢了哈。好啦，所以为家呢，啊，咱要看出未来台湾哈，可能有什么款的状况会发生？以国民党来讲，老一辈了哈，包括呢。这个汉子、秃子、燕子，韩国瑜嘛选给总统了嘛，侯友宜嘛选给了嘛，哦，啊，是不是台中市长会出来选？啊，燕子嘛，啊，或者是讲真正，到尾也对少年辈，少年辈就蒋万安哦，是不是好？啊，那是民进党这边呢，哦，起码总统是赖清德赖总统嘛，啊，所以一旦甲一个程度得到相当的支持度的。现在看起来没人了，就是陈其迈，陈其迈支持度竟然可以到83%，这是不得了的高，啊，如果这样是不是没多久的将来在台湾的政党的对决，两个少年辈，一个蒋万安，一个陈其迈，有可能呢，有可能呢，是不是这样，咱不知道啦，好啦，咱来讲到，哦，这高市啊，股市大家哀哀叫安尼是哈，这不止咱台湾吧？啊，你看美国股市，然后哦，韩国哦，上届前三名是吧？日本啊，台湾哦，拢总是安尼啊，尤其啊，电子股 AI 落个嘿安尼是哈。股市呢，你会感觉以咱台北股市来看就好了哈。干那这个前后这几年一直来个怎嘛？台北股市起偌济啊？不得了啊！哦，期间呢48000多点啊，所以呢，外国进前咱就认为讲，无永远起的高市，嘛无永远的落的高市，敢不是？哦，啊，你短时间呢，代表高市起啊，你追哦，咱已经呢，你接无来就提醒大家，有较悬啊哦，啊，有上悬啊哦，卡叔讲迄个时阵，你将赚的啊，就股票袂袂赚的。你准啊，上少赚了30%，甚至赚个1倍以上啦。但一般人呢，无可能。等你等你好啊，好，即马叫我赚蛋嘞，放了底下我那边，啊啊，一直个塞落去个更加多啊。哦，甚至呢买股票，各用股票去银行个借钱，各买同款的股票，真多哦，哦，真多哈 啊。所以这段时间呢，你看，系啊。啊，即卖呢，违约交割的钱拿袂出来，遐尼多。啊，但是安尼先呢，就差不多甲底啊嘛，也袂哦，也袂哦，也袂。啊，因为融资太多了，借钱来买股票的，你除了家己袂知以外，你嘛造成规个股市袂知哦。哦，迄拢是用杠杆落去买，敢毋是呢？敢那就是跋筊型的啦。
哦，啊，所以股市呢，人嘛希望一旦稳定哦，哦，所以真正的股市来对这些主力，嘛、哦，这些投信、这些信托啦哈，这些呢操盘手呢，嘛希望讲像这种啊来的许多的，伊也给你处理掉，啊、哦，处理个即嘛呢，也未完全处理掉的啦哈，所以啊，所以股市呢可能短期间来对，也个是安尼起起落落，就算讲啊。这段时间哦，刚才我起来哦，啊，请你买卖以为讲哦，特别个完全像以前感觉，安尼个冲起来，无遮好诶，啊嘛无遮紧啊，请你呢要注意一点。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真侪安尼嘿嘿嘿，我罗家呢股市啊，一挂公司是真好诶股市哦，是真好诶公司哦，是真赚钱诶公司哦，啊，这么好诶公司。这样你赚钱的公司，哦，啊，股票那样呢？哦，那样呢？啊，所以啊，已经完全不是讲啊，这公司的基本面啊，哦，啊，所以一旦哈、啊、来到这顶多了，就开始哦，就个别起来哦，哦，啊，个起来的情形呢，哎，嘛是未歹啦，嘛是未歹哈，但是经过即嘛乱象啦哈，爱回声清一下，刷到啊，才可以呢开始背起来。应该就是安尼先啦哈，所以你即马咩安尼，我袂中呢，哦，不过即马爱立钱诶，立袂出来啊，真多哦，哦，这催缴令一直来哈、啊，有倒呢，哦，爱拨我做你去，啊，伊就是个借个借个借，哦，即马都借无啊，因有钱通个拨呢，啊，这也是真多人呢，可能咧这段时间，你都被甩出去啊，啊，甩出去啊，啊，即马甩出去啊，甩无够。爱继续个睡一阵，好。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这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啊，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了
1: 吼，
4: 三椒介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你好，亮啊，你好。
0: 你好，请讲来。
5: 我想要问阮先生。
0: 好，请讲。
5: 因为伊有迄个食心脏的药啊。
0: 是。
5: 伊有装支架啦。
0: 啊，爱食人工精啦。
5: 啊，对啦，爱个有伊吼。
0: 嗨。
5: 不多汤啊，有较多啊，有诶啤酒肚啦。
0: 安尼再去另外整两包三百 CC 的水分，啊，切一片
5: 的水，
0: 切一片柠檬吼。
5: 嘿，一片柠檬。
0: 运动前、运动后，你拢无要紧。
5: 啊，伊有咧食药啊，安尼呢？
0: 半开一点钟。
5: 半开一点钟哦。
0: 对，伊即马西药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5: 饭后。
0: 安尼咱食饭，咱啉饭前啊。
5: 啉饭前。
0: 对啊。
5: 佮有，伊即个检查好像有迄、那个。你讲我这心有一点点啊变大，安尼不要紧吧？
0: 你即马食会当甲顾咧啦，
5: 嘿，
0: 就是食人工精一项就好啊。
5: 哦，食香菇精一项，
0: 一项吼、
5: 哦。啊，伊一天安尼爱食几包？
0: 早起两包，中昼一包，暗时一包，一天四包。
5: 哦，安尼哦。
0: 嗨、
5: 哦，
0: 对。
5: 啊，一天四包就对。
0: 对。吼、
5: 哦。哦，好好好，啊，未伤胃啦，因为当时啊胃
0: 啊，不会，
5: 食迄心脏药啊，胃能排不好呢。
0: 咱这个人高精哈，
5: 伊
0: 药性是甘平为苦哈，过脾胃的哦。
5: 哦，我呢，我
0: 安心食哈。
5: 嘿，
0: 啊，你拢去倒一买？
5: 医生，西里医生。
0: 哦，遐有，你甲讲啊，阿玲啊介绍的哈。
5: 嘿，我知。
0: 啊，知呀，大左即嘛大左呀。
5: 嘿，我知呀，我知。
0: OK， 好，拜拜，再见。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6: 亮啊。
0: 嗨，你好。
6: 啊，今天我打头了六七天啊。
0: 哦，拍摄，来，请讲来。
6: 我有一个

0: 啊，搁一罐啦，哈。
1: 啊，少油啊，一罐啦。
0: 啊，少油一罐好。
1: 啊，维他干一罐啦。
0: 维他干，小罐呢，大罐呢？
1: 大罐呢？
0: 大罐呢？好。啊，我搁甲你重复一遍哦，哈。灵菇精大组的，雪利旺大组的，三椒大组的，这拢一组啦，哈。刷到呢，瓦骨的一罐。啊，诺诺一罐，啊，维他干大罐的种一罐啦，哈。啊，你的电话我有哈，啊，我给你算看，安尼拢赚偌侪钱，好吗？
1: 安尼都14800。
0: 你讲偌侪？
1: 17800。
0: 哎呦，对，17800对啊。啊，灵菇精大组一组，雪利旺大组一组，三椒大组一组，这是大组的哈。啊，瓦罐的一罐，诺诺一罐，维他干大罐一罐，哈，啊，你拢总是17800，好吗？
1: 哎，好，
0: 好，明天寄，后天到哦，哈。
1: 啊，麻烦姐哈。
0: 好，好唔好？
1: 哦，好，麻烦你哦。
0: 好，拜拜，再见。
1: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2: 哦。哦，阿亮，你本尊今日接电话啊？
0: 阿本阿弥陀佛。
2: 你好，你好
0: 哦。哎，
2: 我你先搞定哈，你雪利旺一缸是爱食几 CC？
0: 来，一顿30CC， 一缸就90CC。
2: 哦，一顿三顿都要90CC。
0: 对，所以一罐都要啉10缸。
2: 哦，安尼哦。
0: 啊，一阿来都两罐，啊，大组五罐。
2: 哦，有啦，买大组五罐。
0: 安尼，当啉50缸。
2: 好
0: 好好
2: 好好了解
0: 好谢谢好拜拜再见
3: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渴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正式报道
4: 三招解渴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行呢三个月不够输那去北赛吃了的呀
5: 雪利旺跟灵菇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生口水，呛温嘛，结果就醉啦。
6: 穿得很激烈，吃灵菇精了就别安尼很凶啊。
4: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啊。
7: 完全无得行，吃迄外国三椒啊，加灵菇精，你这会跳到来啊？
8: 灵菇精，他稍微雪利旺安尼吃，不是安尼两口会喘啊，而且拢未，他都未。
9: 三椒吃喙齿疼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利旺加足好困嘞。
10: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我改善很多啊，无拢袂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了，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3: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菇精，得力雪利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了哈。来讲到呢，即嘛伊朗甲美国之间的战争啊，愈看愈快啊。伊朗呢，伊身躯边有培养一寡呢，一寡呢武装分子啦哈。啊，即嘛呢，遐嘛开始咧出手啊。啊，美国呢，即边是甲沙特阿拉伯呢共同出手呢。啊，沙特阿拉伯的过去啊，拢希望家己啊，唔通去做主角，出钱了，唔通做主角啊。但这边呢，这边呢也出手啊，哈。所以美国跟沙特阿拉伯的战斗机在离到空袭，哦，空袭伊拉克东部，哦，那炮回伊拉克去呢？因为伊拉克这个国家家有一寡呢武装的组织、民兵组织。是伊朗的后边，你个支持的哦，所以有倒呢，伊朗的阵的时阵啊，包括呢一寡呢啊，这种类似这方面的组织，有倒买出去哦。啊，这边是美国加沙特阿拉伯共同针对伊拉克这边，伊朗的后边面的这个民兵组织呢，好、哦、来拍这个所在。啊，那呢愈拖愈垮咯。哦，另外一方面呢。伊朗这边的军队革命卫队啊，表示已经对着约旦，哦，佮另外一个国家对不对？约旦内部呢，有美国的什么基地？啊，伊朗表示讲已经对约旦境内美国啊为目标啊拍飞弹，啊来报复啊，报复美国的军事行动。哦，你看啊，佮看下头头拄啊讲的约旦啊，即马佮讲的。啊，伊拉克哦，是不是愈看愈多，愈看愈多哈？所以呢，这波的攻击发生进程呢，美国跟伊朗已经几啊天拢无咧啊呢，你甲我拍，我甲你拍呢。啊，即马呢，啊即马佫开始出手啊哈！所以这就是刚才咱讲的没完没了，因为没有下台阶啦，互相之间呢，也无一个什么款的一个情形发生，会当停落来无嘛？啊、所以呢，美国这边是中央司令部表示的，啊、美国跟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是为了要回应过去啊，这三哎七十二点钟呢，啊，伊朗所支持的啊，这种啊民兵组织呢，是安怎呢？出动了三十多架的无人机啊，发动攻击，所以沙特阿拉伯这边我一定要回应啊，啊，你出手给我打啊！哎，必然的心哈，所以呢，这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哎，名称叫做人民动员组织啦。好，人民动员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伊朗的后边个支持。阿美国呢，甲沙特阿拉伯空袭这个组织，伊这是咧伊拉克哈，伊拉克这个国家有真侪兴奋，啊，这组织就是伊拉克内部基地咧，加就丢。哦，当然，即马美国甲沙特阿拉伯出手，嘛造成对方啊差不多往生的有二十个，受伤的三十个，安尼是呢哈。好啦，所以沙特阿拉伯呢，过去拢是安怎呢？尽量我卖做主角，但这边不讲，这边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部发表声明，发表声明就受这代志咯。但是伊也表示，哦，我无意啊，要升官这冲突啦。哦、我不是说、哦、我就是要安怎，但是我也不能说你把我打脸了，我点点啊、哦、我要回应啊、哦、必然的是、哦、所以这礼拜来说、哦、沙特阿拉伯他这没油的嘛、哦、生产石油、啊、他很多所在石油的设施、哦、去有数十遍、哦、无人机的攻击无人机的攻击、哦、所以包括跟伊朗也可以说是、这个马吉的青年运动组织，迄、那个也门那边诶，啊嘛宣布讲呢，伊把攻击到呢，一架沙特阿拉伯游轮嘛，哦，所以沙特阿拉伯真正伊嘛真无奈啊，哦，我就希望卖参与在里面，但是恁都一直对我来啊，所以这边呢，甲美国，哦啊，到底出手还是呢？哈、哦，所以这真正吼、哦，是不是愈看愈多？看起来呢，有一挂国家也是。脱离不掉的啦，因为你迄个国家内面，你国家内面有美国的基地在遐啊，伊朗就袂帮你耍啊，
哦啊，即卖咧代志安尼拖煞的时候呢，嘛发觉着讲美国总统川普啊有一寡改变咯、哦。这是《纽约时报》所写，用川普总统伊咧礼拜啊，嘛甲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来见面啦、啊，嘛甲以色列总理啊内塔尼亚胡呢阿毛来见面啦、啊。啊，过去见面拢啥物？咧总统府大办公厅，有无？哦、啊，然后咧见面边啊咧，何副总统呐、啊、国务卿呐、啊，坐几排哦，就记者呢围几围啊。过去拢是安尼先咧对外，敢毋是呢？嗯、啊，这边那样呢？那样呢是？哦、啊，甚至泽伦斯基，毋是为正门来呢？内塔尼亚胡尤其是为侧门入来。哦啊，所以到底即马态度是这大一个改变啊啊，所以这是美国媒体写的啦哈。伊讲啊，像以色列总理啊，包括这个乌克兰的总统啊，拢是来到白宫嘛哈、啊。跟川普呢徛到顶啊，都希望讲阮是同国的，同一阵线的啊啊。但即马呢，即马伊讲因为即马呢，这个战争吼。包括乌克兰那边买的拖刷嘛哈啊，那以色列这边呢嘛，跟他讲代志啊，跟他没完没了嘛，哦，所以对外呢，对外啊，嘛唔知咩啊要啊记者呢，记者来去现场呢，去问东问西啊，哦，甚至见面了哦，哦，过去拢是川普出来讲嘛，哦，安怎啊，但基本嘛无啊，哦，由这泽伦斯基咧讲，啊，泽伦斯基讲啊，跟川普见面呢啊，真有建设性。啊、哦、嘛，讲到要来生产呢，爱国者飞弹，乌克兰生产哦，哦，包括要重新启动跟俄罗斯的和平谈判，安尼是，既然是泽伦斯基，啊，咧面对记者，咧讲这代志，安尼是，大家记得过去无？过去泽伦斯基啊，川普总统是甲叫来，叫咧美国总统府的大型的椭圆形的办公室，然后一群人甲泽伦斯基说明甲口说啊。包括讲你无礼貌，来阮总统府遮，也无穿西装来有无？啊，即马呢？即马情况无同啊，看变化偌大讲吼。即马甚至呢，乌克兰去帮助中东的国家，无人机飞到中东去，啊，然后呢，甚至啊出手，吼、哦，将伊朗的油轮呢，也甲拍掉，吼、哦，所以这呢是诶。局势变化真大啦，哈！而且牵涉的国家呢，啊，佫愈来愈多，哈！啊，咱讲国家的变化，咱来讲另外一个国家，印度。印度呢，即马面对着呢，一旦讲是较大一个变动啦，哈！变动的原因是因为啊，印度有一位大法官，针对印度恁这少年呢，哦，考试啊，安怎？哦啊，假头路呢？哦，意见了多哈、啊。反正呢，当年印度的少年人很苦闷呐、啊。哦，针对啊考试弊端也好啦，啊找无头路、无头路这方面也好啦哈、哦。这大法官呢讲，恁这些少年呢，找无头路啦，安怎？恁这就是假抓啊，就看他笨手赶快讲，印度这些待业青年是假抓安尼是呐啊。结果呢，这些少年呢，吼、哦。当然啦、啊，这个少年人嘛，对不对？你骂阮家族啊，结果呢，在咧网络里面呐、啊，有一个少年呢，发动呢啊，一个政党的组织叫做“蟑螂人民党”。好，咱就是家族啊，咱就是一个变成一个政党哦啊，所以呢，伊就要开始啊做示威。顶礼拜为新德里，即嘛是印度全国。哦，所以不甲咩啊呢？比如说教育部长呢，爱洗头咯。哦，替全国这医学院入学考试，哦，什么代志发生呢？你考试为什么你的题目会外泄呢？安尼也得考试，医学院呢？哦，考试的题目外泄，啊，即嘛呢？即下教育部长爱落台安尼是哈，上大上大的问题是呢？印度嘛是爱选举的呢。印度人民党目前的 IG 顶面有960万的粉丝，但是五月份才发起的这加抓人民党，这顶加抓啦，起码吸引偌济粉丝呢？2600万人。
啊，你家己啊，印度人民党呢，才960万人呢。所以呢，阿联西啊，那真正你要算落去，会发生什么代志呢？啊，印度明年要举行重大地方选举。啊，即卖呢，印度人民党哦，你遮咧准备选战啊，迄边咧准备选战，但即卖跳出来一个加大党。这加大党目前的粉丝有2600万名，而且拢少年人，少年人是行动力很强的哦，真正造反的就是少年的啦。哦，所以印度即马这穆迪啊，恐惊这边呢，爱真谨慎哦，啊，无选举啊，会变薄哦。哦，啊，那是以美国来讲，川普总统以目前呢，伊所进行的，伊主要所夸口的，那卡苏讲。啊，卡斯讲呢，拢无法度达成者，尤其伊朗这代志卡掉诶，啊，这个安怎讲呢？通膨一定会压嘛，到时呢，美国选举是不是买冰盘呢？诶，即马拢真歹讲哦，吼。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干嘛好出病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下七点钟。
3: 雪梨旺哦，啊，我参望那个安尼，即马计拢发出来啊。
1: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马拢袂啊。
5: 雪梨旺今仔吼，我参望计足暗暝咧，啊，朋友嘛计足水咧。
1: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马吼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梨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啊油脂无好。哦，油脂不会欠费呗？哎呦，哦，因为油脂啊，在咱的生肥造肥的过程当中，伊会帮助咱生肥造肥嘛。所以即马油脂不好呢，啊，较欠费啦，肺氧素不足啦，啊，肾丝球过滤率呢，较无遐尼理想啦。哦，国家上呢，这阿姨啊，长卡来就阿姨啦哈，啊，国食素食，食素食唔是唔好。但食素食呢，较会欠少到咱需要一寡营养。譬如讲，食素食的人较会欠肥嘛，哈。啊，食素食的人呢嘛，较骨质的较歹嘛。哦，所以食素食呢，希望讲雪梨旺甲三洲呢，啊，拢爱来补充。啊，那油脂无好的人是毋较会欠肥是嘛？油脂无好的人是毋骨质的较歹是嘛？啊，因为心主骨嘛，心败呢筋骨的败嘛。哦，所以呢，阿尼斯呢来补充咱呢。雪梨旺补充咱的三洲，哦，是非常适合，嘛应该讲是有需要的呀，哦，所以咱呢啊买大组的回来啊，啊，咱就是要照起工啊来个补充安尼是，哦，啊，即嘛放有料嘛，啊放有料，咱照起工正常食，哦，有的是放无料，啊雪梨旺才叫啉顺呢，啊你的状况呢，咱正常安尼是冲泡来吃安尼就可以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的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护哈，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较健康哈，啊，公司呢活动啊，像这位啊，讲呢，无方便出门啊，无方便出门，你打电话来啊，咱的车有帮给你送到厝的，没有问题了哈、啊。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乐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7-11边，大雅鸟昌药房合富路菜市阿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4: 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来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粉加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员助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台股今天又跌了，哈，哎呀，啊，这台积电已经跌破，
0: 哎，今天台股有跌吗？
1: 今天台股有跌啊？
0: 没有吧？
1: 没有跌吗？
0: 今天涨700多点。
1: 今天涨700多点，那怎么？哎，可是我看的时候是跌600点呢，哦，
0: 今天涨了，
1: 今天涨了，那是。那到底是怎样呢？

0: 有一个人哦，有一个人啊，有一个迄、那个哦，伊是股票分析师哦，哈。因为台股被血洗嘛，昨天哈，昨天有那个跌破40000点嘛，哈。嗯。后来是个救起来嘛，哈，是不？哦，就盘中啦，哈，盘中
1: 盘，尾盘呐、啊，
0: 对啦，哦，对啊，那今天股票一开盘是跌，没有错了哈，因为刚可能我刚开始的时候看到的是跌了600点啊，现在又拉起来了哈，拉起来都叫你讲的，就是讲已经涨了700点了，涨了7000点了，给他啊，咱过来有一个股票分析师伊也讲啊，一直好像之前伊都开出这个承诺，伊讲那台。台股跌破40000点的时阵，伊就要砸1亿进场买元大台湾哈0050。
1: 他尾盘又买了、
0: 哦、啊真的有买呢、
1: 啊，
0: 真的有买呢，真的砸了1亿呢哈，几亿哈，几亿买0050哈，
1: 广告费啦，
0: 广告费哈，好、
1: 啊，反正他之前买美债啊，
0: 嗯嗯，
1: 哎呀，不用替他广告了、啊，反正他之前买美债啊，他现在美债是一直还卡在那边，
0: 哎、
1: 啊，但是反正也让这个分析那种台面上的大分析师、
0: 嗯、
1: 有钱又有钱呐、啊，哎呀、哎哎哎，反正那个啊，反正买0050是绝对不会亏的、啊，而且他好像就是从下面是买起来，反正这花1元做广告啊，
0: 嗯、
1: 哎呀，啊这没输的嘛，这个不会输的、啊。
0: 所以哦，所以伊伫即个直播当中吼，吼伊家己的
1: 你看，你看我们光是我们今天这样讲出来、欸，还有在社群媒体上，
0: 欸、
1: 那个曝光就够了、
0: 啊。那
1: 人家就觉得说，哦，阿、啊、你有讲话有信用，
0: 哎、欸，对，
1: 就会相信他，就花1元做广告啊。
0: 个人啊，所以伫直播当中，到尾啊，伊就挑伫底下摸伊的手，吼，摸摸他手腕，吼。好蒙爷这个手腕啊，一个哈蒙蒙的料，然后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我的手表呢？我的手表，好、哦，手表不见了，最近手表不见了啊！手表为什么不见？啊，去凑钱了啊、哦，去凑钱了哈。哦

0: 其实咱跨年话节节节啊，说这一次哦，这个大盘从47000哦到昨天一度跌破40000点哈，跌下来哈，其实台积电哈是跌了有跌，但是没有那么重，但是很多这种咱共轨嘛，高单价的这个个股，昨天那条就没有共轨啊，包括国巨的一些上柜的上市上柜的一些千金股嘛，高给超过几千，在这一波是跌得很重。然后其实有人去分析，我们要去看呐、啊，他说如果把台积电的权值给扣掉的话，我们现在差不多40000多点嘛，把台积电的权值扣掉了，我们台湾。股市剩23000点，安尼什么意思？将近有20000点，那台股能20000点是台积电一间公司贡献的。那就回到我们就讲台湾那个0050嘛，就是台湾元大0050，它里面台积电的权值也占超过50%，所以0050其实就是台湾股市的缩影。那台湾就真的几乎快要变成都只有一家公司在撑全部，有好有坏啦。哦啊，
1: 一股独大那都丢
0: 一家。一间公司独大，撑起2300万人市场，但是如果啊，我说如果啊，今天如果一个反转景气的一个反转需求，需求没有那么哇畅旺的话，或者是说真的有竞品出现，包括之后如果真的是日本的这个制程赶上来啊，是光缆晶能刚刚讲了，中国的能够自己去做这光刻机，然后可以朝向更第一阶的这个更小的这个奈米的这种晶圆去制作的话。当然目前来说都还看不到了，人生那 but， 你看人家说其实分析说上这个世纪初2000年初的这一些龙头股嘛，美股排行前十的，而今还在前十的几间公司安在在，没有什么是永远的啦，包括台积电说不定等到这个半导体的红利结束之后，还是公有一些竞争的公司起来之后，对不对，那这个台积电的优势可能就慢慢就会不见，但是我老公还再次重申，但是接下来目前看起来5年到10年5到8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样。
1: 好。

0: 上个礼拜讲嘛，哈，摩洛哥没有预警的停发台湾啊，也这个护照入境摩洛哥签证哈。来啊，大家都猜测讲，这应该摩洛哥也安尼做。其实摩洛哥哦，咱台湾的旅游来讲，这几年对摩洛哥真的是啊，这贡献很多哈。好，当然咱卖讲甲其他比较啦，因为这几年就感觉摩洛哥旅游的咱国内旅行社推出的那个行程还蛮密集的哈，代表公国人这几年很多人啊，应该是口碑相传呐哈啊，摩洛哥也特殊风情，撒哈拉沙漠风情，吸引国人前往摩洛哥旅游啊，无预警，摩洛哥突然跟咱讲，不接受台湾护照入境哈，没有无预警，无事先通知啊，无一个预期啊，时间都没有，直接说不行。
1: 对啊，
0: 好来，来，咱的这个我们来看看哈，今天这个。台湾的旅行社业者也公告，那已经有证实啦，讲目前的确是暂停受理啊。但是咱的外交部呢，后来我们的外交部因为伊拢事先无通知，吼啊也没有预警吼，真正是足错粗暴的吼。来，所以咱的外交部后来经过查证了，确认摩洛哥政府已经训令哦，训令哈，以全球哈，全球摩洛哥全球的使馆领馆暂停。受理相关台湾的相关申请作业、代表是真的就对了啦，已经有通知各国，我还办咱台湾的这个摩洛哥签证呢，都暂停这个作业哈。但是依照规定啦，哈，仍然可以在有效期限内持凭证入境从事旅商哈的啊或者商旅活动哈。好，什么叫做在有效期限内？就是如果你那是伫七月二十以前诶。好，七月二十以前已经拿到他签证的，还是可以去安内的地方。但是敢要去，我感觉是买死搞去，好啰里啰嗦，对吧？你阿因家的作业，好上下哈的这个行政作业，如果有什么好指令的那个偏差，对吧？死搞，台湾的啊，没有。好，所以咱讲啊，讲七月二十以前，就是讲一宣布停咱的迄、那个台湾入境的之前，你那已经申请的护照的，还是可以，申请的签证还是可以去哈。咱台湾呢，哈，要针对在摩洛哥这，我们也做出相对应。那我们的相对应是按哪做？好的，又看麦。我们相对应，外交部也讲，我们相对应的就是滚动调整摩洛哥籍人士来台湾的签证，好安尼啊，简单讲就是讲
1: 少了，
0: 哎呀，对啊，毕竟摩洛哥来台湾的还是比较少，台湾
1: 给个转机啊，转机又不用入境，
0: 台湾旅游哈，因为咱台湾人出国
1: 面子不能输啦，本来我们去摩洛哥，我们去玩的就比较多了，洽公的也少，
0: 对啊，我们台湾还真的是旅游的
1: 这种伤不了台湾，这种伤不了台湾人呐、有一天如果说台湾人不能免签入日本，他才会跳啊。摩洛哥啊，一个人一年去有几只猫啊，所以但是面子不能输嘛，所以人政府说啊，我们滚动调整。
0: 好，就这样子啦。
1: 我们稍微调一下，就知道台湾一年入境哦、可是直接入境，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查到，直接入境摩洛哥可能。一千不到一千人吧，我们再我们来 了解一下哈。
0: 台湾一年到摩洛哥的人数有多少哈、好吧，看看呢、大概哈。哎呦，台湾每年到摩洛哥旅游的官方直接入境的人数，干嘛呀？实际每年赴当地旅游总人数大约在数百人到五千人不等啦。
1: 对啊，全国人嘛，都直接嘛。
0: 数百人到不到五千人之间啦，哈，年呐、年哈、好，所以共起来是。
1: 嘛，那我们相对我们调，我们就看嘛，就每年中国人入境摩洛哥有多少，那我们就可以很理解说摩洛哥为什么要这样做。 啊，对咱来讲，
0: 摩洛哥每一年入境台湾的旅客
1: 更少了，
0: 30人
1: 啊，对啊，
0: 30人，
1: 所以你就讲什么啊，滚动式调整、啊，
0: 好，也总是要有回应嘛，
1: 对啊嘛，对啊，嘴巴不能说啊，对啦，就本来就是做嘴巴，因为对双边来讲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互相往来的这个国家，就旅游啦，就去旅游的人可能会说啊，卡不红本啊，但是就买旅游平地市场这么多，不是去摩洛哥。我去摩纳哥总可以了吧、对
0: 对啊，好，这个消息出来了，
1: 去那种就跟家里古尼去一个啥
0: 突尼西亚
1: 差不多嘛，那么差不多的哇，
0: 该去突尼西亚哈，咱听讲
1: 对啊，
0: 摩洛哥你可以改到突尼西亚，也是撒哈拉沙漠，而且它的撒哈拉沙漠我觉得比摩洛哥的要漂亮，要更传统，好更传呢，没让他讲地道道地，好来啊、有几家旅行社哈，的确呢，因啊本来是原本计划十月份，你若讲十月份要去到早，都要办签证啊嘛哈，要前往的哈，甚至呢，旅客已经预付10万块定金的哈，现在哦也是已经、
1: 对对
0: 可能受影响。雄狮旅游的老早都已经咱顶礼拜都讲啊，已停止，伊都不出团了嘛哈，啊已经报名，他就无条件都退给你安尼的。对啊，吼，好啊。另外，有一个旅天下旅行社，旅天下旅行社预估有2团30人就受影响了。啊，百合旅行社为高尾魂告你得计就有10团，吼吼，这百合旅行有10团，大概有200人啊，也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1: 那他讲过嘛？所以我们不要讲情绪，我们讲数字。那讲咱台湾吼，今年去摩洛哥，500到5000，好了，抓一个5000呐，2023年齁，中国前往摩洛哥的人数是60000人，然后2024年齁突破100000人，去年2025年齁突破300000人次齁，而且摩洛哥官方齁定下了推广旅游目标齁，希望中国观光客的今年2026年到达500000的旅游人次，到2030年的时候，希望能够吸引到100万人次的中国观光客到访。大家讲中国的一带一路在非洲经营的很深嘛，那对于这个非洲这些国家来说，牺牲掉台湾这个一年5000个观光就是发观光签的人数，可能中国也要求他了，最近中国要求，担心
0: 对啦，
1: 对
0: 啊，就是这是中国的要求，
1: 没有啦，对啦，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是摩洛哥，我们会怎么选择？我们就讲这样就好，不用讲进去啊，做这行李的不难到下内啊。
0: 啊，所以 OK 啦，
1: 30人，我们快交付30，今年30人，
0: 来是因来咱家一年摩洛哥来台湾的。你30人入境哦，我今嘛是讲入境。
1: 来你15人讲啊，我本来要去泰人呢，
0: 就唔掉去，
1: 唔掉
0: 要为台湾去。
1: 好了，结论就咱2国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贸易，或者是根本旅游哈的往来就很少了。
0: 当然啦，原本哦，那已经哦，这个预定行程要去的人，难免哦，我开始一定做足侪功课啊嘛，去了解摩洛哥哦，一点撒哈拉沙漠我来了，对不对？结果，哎呦，就有旅客的恭候，我都付了10万块定金哦，哦，真的是碰到这种情形，很无奈哦。好来啊，不过哈，咱底下个条件不要讲，摩洛哥在咱国内来讲哈，可能是因为我家底卡有关注的这个地方啦，所以我会觉得说，这几年其实是算是不错啦哈，我就这样喜欢到摩洛哥旅游，但是呢哈，根据旅游专家。在讲旅游的作家哈，边兼观察家在讲，伊讲其实摩洛哥旅游好，在咱国内来讲还是属于小众哈，好小众旅游目的地啦哈，因为得没有直飞的班机，而且不是英语系的国家。哦，它不是英语系的国家。那台湾每一年到当地旅游的人数是不到5000人呐，哈，不到五千人。然而，撒哈拉沙漠的体验，还有缤纷色彩的摩洛哥古城，哈，的确很相当吸引人。哦，然而到撒哈拉沙漠，还有看，到那个摩洛哥，你还可以看到大西洋，还有地中海，哈，而且海岸风光，有大西洋，有地中海，另外还有。 阿特拉斯山脉壮阔的山景，所以说短短十几天十几天你得当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还有撒拉沙漠，还有大西洋海岸，阿特拉斯山脉，一次就可以体验截然不同的自然跟人文风貌，再加上阿拉伯、伯伯尔、伯伯人，还有安达卢西亚、法国多元文化嘛，拢底下融合，所以无论是建筑、饮食、生活方式，都有浓厚的异国风情。真的啦，真的，所以我你看我怎么爱摩洛哥？我去了两次，前年第三次哈启程之前呢，没有成功哈，就护照遗失，那不我就去撒边啦哈。好来，所以讲我本来还在计划说，那明年再跟朋友有约说明年再去，那现在好算了哈，去过了就好哈哈。咱有听众来讲，咱有听众讲，从人数的结果论，根本原因是摩洛哥签证不友善啊。这个我体验过了，前年的前年要去第三次去的时阵，签证真正我讲过嘛，无人安尼办签证有遐啰嗦的哈。摩洛哥一直以来，这咱听众讲的哈，这有去过摩洛哥的哈，摩洛哥一直以来在签证上都是刁难，给很大的困难，要办签证必须要去日本东京，而且采邮寄方式，而且你要去摩洛哥，你最少要三个月前，两三个月前，就一定要办，一定要去办签证，而且还不确定给你过。都、就是安
1: 内。那其实简单来说，摩洛哥根本他就你台湾人最好是都不要来了。一半半的签证在刁的是公立，
0: 所以进境都在刁啊啦。
1: 来，
0: 进境都在刁。
1: 好，那我们在刁，为什么？我们不要站在我们的这立场，我们站在摩洛哥立场。摩洛哥一年跟中国做生意的贸易总额，这个中国出口跟摩洛哥了将近$100亿，自摩洛哥进口的那个将近$11亿。啊，咱台湾吼，当年出口去摩洛哥才8900万美金，然后从摩洛哥进口的才差不多6000万美金，双方贸易差了70倍啊，那当然啦，我是摩洛哥，我一定要讨好中国，我干嘛？我为了干嘛？为了你一个这在太平洋不知道哪里什么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小岛，去得罪我的大金主，包括观光啊，或者是进出口贸易，而且中国的一带一路那边一定砸了很多钱啊。所以他但还可以去的时候，他就很刁你了。
0: 对，
1: 那我让你板签加签证啊，那他就
0: 还要户籍成本。
1: 他就是
0: 他秀，
1: 他只差没有像说啊，你的卖来啊，我不会贪你债钱啊，管你台湾人多少钱，连他半导体多厉害，你卖来，我那大金主是中国，这个是实话，所以也不大家也不用这样子说，国际就是这样子啦，真的就是这样子哈。
0: 好，来，咱有听众朋友哈，你看，我们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呐，伊问讲淑英小姐，那么如果现在摩洛哥不能去啊，有没有可以替代摩洛哥旅游的国家？
1: 突尼西亚，我刚刚讲
0: 突尼西亚，它突尼西亚其实它很多地方其实建筑啦，我刚刚讲建筑跟风情还是跟摩洛哥不太一样，但是它就是一样是拥有撒哈拉沙漠。如果以单纯撒哈拉沙漠来讲，我会更推荐去突尼西亚，但是你看那个缤纷，摩洛哥的缤纷色彩，那个哈，还有那个食物哈，还有一些有些建筑还是有雷同处啦哈啊，但是摩洛哥比较缤纷一点啦，我也感觉是安尼啦哦。
1: 啊，你若没看大，同时大西洋地中海，你就去西班牙得啊。反正因两个都是一南一北这样子，隔着这个海峡相望。
0: 咱这里听众，比如说他问的很好啊，有没有可以替代摩洛哥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好嘞，我刚刚讲了突尼西亚，像突尼西亚，我嘛去过两届啊。我就觉得喜欢呢，我真心喜欢突尼西亚，摩洛哥也去两次。你看啊，这两个都是那我就过相同的地方，就会不知道一个人的喜欢，可能就会都跟他说你介意什么型的衫，你较买来买去都迄个型的安尼吼。好来，另外还有所以你可以考虑突尼西亚另外约旦。 约旦也可以，约旦也有一些雷同的哈，跟叫比如说他的那个跟他土造的那个房屋啦、城堡啦哈，还有好约旦啊有没有哈粉红玫瑰城哈，还有西班牙的安塔卢西亚哈，西班牙安塔卢西亚哈，这个都是哈，这些地方同样都具备有什么壮阔的沙漠，还有伊斯兰古建筑啊，他们是属于回教嘛。伊斯兰古建筑还有独特的异国风情，好来底下跟听众朋友，我们说先说约旦，约旦其实一样，它也是拥有世界级的沙漠景观，但是一家沙漠叫做 瓦迪拉姆沙漠，它也有震撼古文明的建筑，就是我刚才说的粉红玫瑰城，就是佩特拉古城，很有名佩特拉古城，在这里可以骑骆驼看星空，体验贝都因文化，宛如撒哈拉沙漠的缩影。所以约旦这个地方，因为约旦我也去过两次，奇怪呢，喜欢的地方这也去过两次，所以说相似的地方啊，特色如果约旦有什么比较特色的体验，就是造访奇幻玫瑰红石城，就是佩特拉南多尔贡，还有在那个火星一般的红沙沙漠露营，露营沙漠红沙昂帅沙漠露营，还能在死海浮水，这里浮水放松，但是跟听众朋友说现在的死海听说水一直来一直救，而且盐分一直来一直没那么高，所以现在不一定浮得起来，现在优势呢，我第一遍去哇很好浮的，再第二遍去的是就没啥感，水也跟他一直往退缩往后退缩啊，来优势约旦的优势就是说它的英语的普及率，普及率比较高，旅游的基础设施也完善，不管你是要自己租车自驾或者是包车，比摩洛哥还要轻松。好，来，这是旅游专家的建议，所以就可以替代摩洛哥。一、约旦；二、突尼西亚。突尼西亚跟摩洛哥相似的所在，就是他们都同属于北非的地中海跟沙漠国家，北非同属于北非地中海跟沙漠国家，拥有绝美的伊斯兰老城，像突尼西亚就像麦地那啦，还有蓝白小城啦，对，西都布赛德这个小城，还有星际大战取景点的撒哈拉沙漠的边境。去年我去的时候，我回来我跟听众朋友说，他星际大战好像是这个景点今年为了庆祝星际大战几年啦，我不记得是几年了，
1: 50年吧，半世纪了。
0: 对，他们今年会在那个星际大战的取景的场景下有扩大的活动，所以说这个突尼西亚预估今年的观光人次呢，他们要突破到2000万。突尼西亚，对啊，你也说突尼西亚观光有这么有好来，它的特色体验的是说你可以探索迦太基古罗马遗迹，你去突尼西亚，你还可以还是一样，你可以像意大利那样的有古罗马遗迹，真的哦，真的很漂亮哦。咱台湾的五月天都曾经去那边嘛，拍 MV 取景哈。还有漫步在蓝白交织的浪漫小镇，还深入撒哈拉绿洲，绿洲它的撒哈拉沙漠还有绿洲，哈，真的不一样。有沙漠，当然有沙漠，你去骑骆驼的沙漠，但是它也会带你去撒哈拉沙漠的绿洲。绿洲去探索啊，这个绿洲的是打屁屁的山脚啊地有树木有树啊结结啦啊矮灌木一种啊，然后会有温泉温泉，木木木木底下的沙漠会木木下的温泉，这就是沙漠绿洲哈。好来，另外特色体验特色体验的咱都要讲嘛，迦太基的古罗马遗迹，还有蓝白交织的浪漫小镇哈，的确，它的小镇有一些跟摩洛哥是有一点像啦，但是没有摩洛哥那么缤纷啦，另外，撒哈拉沙漠绿洲啊，也优势的是说它有保留纯正的北非风情，但是观光客相对呢，没有摩洛哥那么多， 好，就是这样子啊，他的步调会更悠闲。的确，现在摩洛哥我刚刚安尼这两个比较起来，我去突尼西亚我也干嘛讲，他真的比摩洛哥悠闲，因为摩洛哥现在已经比较观光，已经比较那个商业化哈，所以这个景点人还是比较多了哈啊。但是突尼西亚相对来讲，你不喜欢很多的人，不喜欢很多人，其中干嘛突尼西亚是比较好的哈。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替代的景点，替代摩洛哥的西班牙安达卢西亚哈。安达卢西亚一个这个摩洛哥相似的所在，就是讲历史上因长期拢是受过摩尔人，就是伊斯兰的统治哈。另外呢，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哈。好，阿尔罕布拉宫很熟悉哈，这有拍过一部韩剧哦，一部韩剧那个谁玄彬呢、啊？好，玄彬所主演的哈，好的那一部韩剧的片名就叫做阿尔罕布拉宫，就是都在这个地方拍的哈啊。另外还有科尔多瓦清真寺，好，丁丁的建筑风格都跟摩洛哥的皇城红霞很相像哈，这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跟摩洛哥相似的所在啊。另外特色哈，诶，体验好，就是也安达卢西亚特色体验的，就是说你到这边你可以欣赏弗朗明哥的舞蹈哈，弗朗明哥舞蹈，品尝地中海小吃，然后也可以参观美轮美奂的伊斯兰宫殿哈。好来啊，它的优势呢哈，安达卢西亚的哈这个观光优势是属于它属于欧洲治安跟交通极佳的地区，你也当免去面对哈太过热情的小贩，还加起复杂的讨价还价的压力哈啊，适合新手去哈，好，就是讲啊，旅游观光还不是很那个的人可以啊去哈，所以讲好就这样子哈，所以这三个地方可以取代摩洛哥哈，这样子条件，比如如果你要选，你会选哪一个？哎，不给啊，三个呢？好，你经历经对者。
1: 我去西班牙，我不想去非洲。
0: 你拢搞，你都搞非洲，想个想过非洲，搞非洲想个想过非洲。哎、欸，我爱呢，其实我真的爱非洲呢，哈、啊，真爱呢，哈。
1: 没西班牙就有沙漠啦，
0: 西班牙也有啊，
1: 对啊，那回教也有啊，哎，大西洋跟
0: 回教有吗？
1: 你不是说三塔安
0: 山、也许
1: 一点点就好了。
0: 以前嘿，
1: 啊，就对啊，对，还好，沙漠我还好，沙漠我就去，反正想去叙利亚或以色列哈、黎巴嫩，然后那个我比较反正想去的，对啊，那个就是战，那我喜欢去看比较有那个历史，
0: 这啥，
1: 就是中东，不是就是那个火药库嘛，对啊，
0: 你要看那个，
1: 我喜欢
0: 战火摧残之下的废墟风光，
1: 对啊，那比较历史啊，摩洛哥跟那个好像就是刚刚。就是不是在这个世界的文明的线上的主流啦，当然是它有大自然的风光啊。但是如果说哎，金甲哦，身为一个不要说星战迷，就是看着这个星际大战长大，我想去突尼西亚看一下，哎，就差不多这样子。那你这三个平地的地方要选一个去，还是西班牙？西班牙东西比较好吃。
0: 好，所以讲哦，啊，不过今嘛就在你多念遐所在，今嘛大概都不太方便去啦，哈，包括什么
1: 算了，
0: 好越南。啊，叙利亚啦，什么黎巴嫩、啊？
1: 哎、
0: 哦欸，
1: 不，我觉得那个去那个冒险才比较好玩。对啊，对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哈，你们尤其这个哈，其实那个中东那边那些比较有政治或者是宗教冲突的地方，反正用各那个历史的一个魅力哈，对啊。
0: 好吧，好，所以
1: 我比较喜欢有历史的地方了。
0: 对啊，
1: 大山大水好像看两天就有点腻。
0: 谁没有历史嘞？谁没有历史呢？
1: 就历史比较丰富的地方，跟世界的就是近代史比较主轴有关联啊。甚至 even 到现在都还是所谓的就是纠结的地方嘛。你看，就丢当，永远没有永无宁日的一天啊。
0: 好，所以讲吼，今嘛这个梅姨这个战争嘞，吼，这个 好像又开始了哈，又开始了哈。啊，今嘛伊朗嘛是哇，所以讲南宫今嘛吼，整个都是这些共产哦，佮集权的国家今嘛已经是吼哦连成一个阵线同盟哈。啊，今嘛好美国这边的哦，这也是一个阵线联盟。今嘛包括了伊朗周遭的这些国家呢，也是连成跟美国已经连成一个阵线，所以吼加起来大概有50个联盟。
1: 我觉得我会想去那些国家，就是真想看看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媒体上面啊，都看到的正与邪哈，然后或者是对立嘛，敌人非我，非我族类者都是敌人。那你真的如果升到那个地方去的话，那些国家人民，然后比如说啊，今天哈，你说有一个伊朗的人民统治，当然我们看到媒体报道嘛，青年人出来抗议。但是如果伊朗那些如果很习惯那样宗教生活的人，如果突然之间这么大的改变，美国这样那么大改变，他们心里会开心吗？我的想法是这样哦，因为世界的价值观不是跟他一种的哦，就是可能在美国的文化啊，是讲自由民主，包括美国自由民主国家里面都会有所谓的想法的冲突。那在不同在集权的国家里面，渴望自由，有人被绑久了

0: 尬，但是他儿子怕他妈妈不能够接受，因为他妈妈那时候是卧床嘛，就还要在假，不管在新闻啊还是街景啊还是给他看到的东西，都还要弄的说还没统一的这个街景，这还蛮有趣的哦。表面上是儿子对妈妈的孝心担心，但是变成公，今天如果哈你从小到大都是接受这样的教育，啊，忽然这么大的转变，你能够接受得了？
1: 其实，
0: 所以单两条说。北韩不是有很多所谓的脱北者吗？脱北者他到南韩之后几年哦，不习惯南韩的生活，他又跑回去了。有吗？时有所闻。所以我的意思说，不是说在邪恶的政体就是好。我说对一般人，一般人来讲。哦，那可能
1: 那就是他长期
0: 对啊，对啊，
1: 他长期以来他生活的环境嘛，他已经那个模式
0: 习惯了嘛，
1: 那个体制、那个文化，他已经呢，就赶快呢，我们就用最简单讲哦，我们没有接受过别的不一样的政权的统治哈，那可能那你干嘛讲？老一辈的人哈，都已经时代一里边啦，哈，你要讲六十年前，跟六十年后台湾够赶快不赶快？但是如果你六七十岁以上，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一辈人，他你也说啊，你这么还那么守旧，还一样是那么传统的观念，一样是
0: 这些人他
1: 改变不了啊。
0: 事情没有好坏，
1: 有些人可以变，有些人变不了。
0: 事情没有好坏，他就是变成说他害怕改变这件事情哦，
1: 他已经习惯。
0: 就是讲就在家啊吼，不能出来，你来关的狼啊，关在笼子，圈养在笼子里面，我就讲你。怕亏，要给不会出去
1: 啊！所以呢，
0: 伊嘛唔敢嘛。
1: 咱会感觉讲啊，恁安尼敢未感觉讲安尼就不注意啊？伊看咱安尼嘛，感觉讲恁啊，所以吼、人拢啊没有那个，所以就如果我今天我是在我自己的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生活环境长大生活，那我们也不想被改变一样啊！别人要不他们要不要改变，我们不知道。我想一般的人都不要改变嘛，哎呀、
0: 对，所以就入境随俗。用吼隐在爹娘的视角去看他们的生活，我觉得会，世界会比较不一样。你的选择这部是美丽人生，咱进攻个。

0: 咱护理严肃哈，昨天咱有听众朋友终于 finally 哈，去买一盒护理严肃啊哈。伊讲回来哈，他买回来之后呢，哦，足认真诶，买回来就随食两粒哈。啊，然后到晚餐时间哦，因为伊晚老听人讲的，讲不要在睡觉的时候，他动着安眠药，要睡觉再吃哈。不对，晚餐之前他要吃两颗，等于一买回来，昨天就吃了四颗。啊，今天早上起来早餐之后，他又吃了两颗，然后刚刚九点多的时阵卡电的号码，我讲我第一甲我讲讲完了，我听听来讲。感情这样有这么紧他打电话跟我说、哦、就这样了，就等于吃六颗了，分三次吃了六颗、哦嗯、他说不知道是心理作用，他说淑欣小姐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你的护理元素太好用、哦嗯哦、真的真的很棒、哦嗯、我今天早上睡觉起来我就觉得我人很轻松很舒服，
1: 对啦、
0: 哦啊、但是人家有讲哦，伊讲唔知是我个人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那么也真的那么好，你们的产品那么好，所以我就甲伊问讲，真正有这紧吗？吼，伊阿姨就讲啊，所以我唔知啊，所以我就是问你讲唔知我心理作用，我讲我嘛唔知是唔是你心理作用啊？啊，伊就要问我意思，就是讲。真的吃了这样子就会有感觉吗？嗯哦、就是说从昨天到今天早上那次就这样六颗、哦、就真的会有感觉吗？其实这每一个人的感受跟反应都啊反应不一定，好、哦、全部一律。所以讲有人那么讲，哎，叫我顾，叫我这啊，别啊喏，这个我真的很没有办法噶。听众朋友，好、哦，讲一些固定诶哈、哦、模式哈、哦，因为每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哈、哦、啊，反应的速度、反应的掌控都不太一样。但是咱这位听众一在意，他是自己有点怀疑，是真的那么好、那么快吗？所以来问我哈、哦，我讲。啊、如果你觉得这样，那你就继续这样子想就好了。好，继续就照这样子吃。啊、你得叫安那个熊熊公，哎、欸，真的不错。好，这样子让你觉得有感觉，有感受到，因为就是那个人吼，人的干嘛给就轻松哎，他舒服。哦，真的，他最大的不同，因为熊多不同点的是讲。以前你若睡到被天亮的时阵，人咧咪咪啊醒的时阵吼。他的那个脑海里哈，也心中脑海中哈，就好像会涌上一股那种就不好、不舒服的哈，啊，唔知咧不舒服啥呢？可能会有一点紧张啦，哈，可能会有一点紧张，哦，而且胸闷、紧啊、紧绷一种感觉。那今天早上就没有了，今天早上这种情形就感觉哦，很舒服，
1: 好像被哦在困起来，卡在困起来，就刚才用脚头对地先看嘛。
0: 也感觉讲，唔知啦，那下拢刚才也想了讲。跟他无啥好安尼
1: 吼，闷闷的，
0: 嘿，无啥，啊，拢会想的，哎，好像是跟他拢不好的，拢会跟他不好的，哎、嗯，迄个念头，啊，是心海里的感觉，心海当中的感觉，那今天就没有了，就很轻松、嗯。哦，这天亮了，我起来了，啊，这个轻轻松松安尼，哦，护理元素哈、哦，所以你去购买一定要指明护理元素，
1: 对啊，
0: 无法度一摆记四字，你先上无你先记护理。好，头啊，迄能力，互利，互利，经理互利，吼，我安尼讲哦，无得，一前两天一个听众讲，小军啊，吼、哦，你主要，你讲记经理甲互利，我都会记得啊啦，我得记互利，去药房买互利，假是经理还是互利，好搞笑诶，伊讲是经理还是互利，我互利啦，吼、哦，诶，经理较大来，互利较细啊，所以你得记互利啦，吼、哦，互利啊，元素，吼、哦，安尼你都我都，好，头啊能力出来，后边能力都。都带出来了哈，护、嗯、理元素哈，
1: 对，嗯，来做一个护理元素哈，啊，两一百二十粒，两千块，指定的方位，定位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日本熊本的这个地震呢，现在死亡人数上修到17个人死亡啊，6个人没有生命迹象哈。那包括那个什么永旺购物中心，还有纸工厂哈，也跟抓钢枪哈啊，陆续都又有找到那个死者的丢了哈，西家哈。所以啊，这个啊，我今天看到的有一则还是蛮开心，好像有人也有找到一个被压在。这个土石堆里面的这个活口啊人啊齁。更开心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在那个永旺那个娱乐城那边齁。一楼的所在救出25只猫咪。救出25只猫咪。
1: 这准鸟没带着鸟啊很困难的。
0: 对。
1: 鸟这种。
0: 你照就近的。
1: 照就近的啊。
0: 但是伊拿管理龙啊来的。对啊。25只应该是原本。
1: 宠物店的。
0: 宠物店的。
1: 对然后说这棍头被带着你在搞这样野猫那么讲啊。
0: 不是一只一只叫的可能是宠物店他说救出。
1: 对对对。那应该那个宠物店。
0: 为那个爆炸那个购那个有娱乐城。
1: 啊对对对。
0: 一楼救出25只的猫咪，
1: 宠物店的猫咪呢？

querer tocarte。日本的这个总务省哈，昨天伊嘛公布2020到2026年哈，到今年这个1月1号安尼最新日本人口的统计哈，日本人口现在已经跌破1亿2000万了哦。好，咱过去讲的日本人口都是一直停留在1亿2000万哈，现在不到1亿2000万哈，等于是1亿哈，是1亿1973万6483人哈，所以跌破1亿2000万人口大关哈，这已经是连续17年，日本连续17年人口减少哈，好减少幅度更加已经是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另外一方面，日本的外籍人口是逆势暴增，外籍人口增加到多少？在日本的外国的人口已经突破400万人，已经创下新高啊！外籍人口，外籍人口在日本的外籍人口400万人。

这些哈、哦、增加的外籍人口东西，为迄个 COVID-19 的疫情过啊之后呢，哈、哦，这个这个也快速增加的哈、哦，快速增加。啊，日本有40个岛屿哈，岛屿管46个岛府县的人口全面缩水，好、嗯，拢救济秋田，其中秋田降幅是哈，人口的降幅是全日本最惨的啦。哦

0: 保守哈，又矛盾啊，尤其对这类哈所谓的外国人的政策哈，现在就很矛盾。麦克公，因为日本现在真的是劳动力超级短缺，因需要哈这个劳动外国的劳动人口，但是因对哈这些外国的劳动人口，他们又不想让这些外国的劳动人口在日本落地生根，所以咱就讲人刚讲过嘛，说日本现在的永住政策哈，拉到一个严苛到一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地步。因为你不能在现在比较缺的所谓咱讲过，比如说啊农家嘛，就像什么秋田呐 啊青森呐，要被搬棚各要采收，其实农家都很缺劳动力，而且供一些比如说捕鱼的哦，而且供一些工厂和基础工厂很缺人手。但是这些人捕来的这些外国人哈，他们如果有一天想说，呵，我来日本打拼哈，三当五当哈，哎啊啊，想要十当呗，要来哈，当做日本人，而且不用规划，就申请一个永住权，就有点像美国绿卡这样子。现在日本在这个绿卡，就是永住权门槛提得很高，包括哪几个年限几个门槛？第一个收入。他要第一个年收入齁超过500万日币齁 ,500 万日币就是中产阶级以上，各来的是另外的结构。你爱的你不连续缴纳后生劳动年金，还是刚刚那你的不赶快了，连续缴30年，你才有资格哦，你才有资格申请。这个要缴后生劳动年金的这一个东西一出来，我让全部人哀嚎一片。那一大概对这类高市早苗政权的解读，就是说直接跟外国人去日本申请永住 say no。因为你被连续交减保哈，不交劳保连续缴30年，那其实已经住很久了。住很久的话，你还不好才有资格去申请，那就其实他就根本不要让你申请了，就有点像摩纳哥这样，摩洛哥这样子啊，申请我们签他摩洛哥签证哦，
1: 还要你台湾的户籍成本。
0: 他只差没有说不行，你就干脆就不要来了。意思是一样，棒雕嘛，他不好意思直接 say no 嘛，但是所以把门槛拉得很高，你几乎。不太有可能达到，而且啊，那看麻烦，其实对你不来讲看麻烦，得基础的劳动人口，他当然还可以透过什么建教合作啦，提供日本比较有钱这个优势来吼去招揽一些比较低阶的劳动人口，但是因为金马立票吼给小金给。高阶的日本的啊，高阶的外来的人才。他们不会想要去日本啊，赶快我比如说 AI 哦，半导体哦，啊，其中几挂这种创意的人才，我薪水我给你put哦，可能在日本算是很高薪，可是放眼国际那个薪水哈，尤其像日币贬值，那个真的是很凄惨了。所以，
1: 你讲个真好，咱客家再来讲哈，黄振兴进前伊唔是去迄个日本嘛哈。有一餐吃饭嘛齁，去那个类似居酒屋啦齁，就是居酒屋吃饭齁，后来这个居酒屋的老板一出来公哦，就是那一次接这个定位的时阵齁，发生的事情齁，等一下我们再说齁，进攻个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刚 Super， 还有互利元素。

0: 然后来跟讲哦，那呢苏鹏苏鹏苏鹏鹏赞哦，
1: 我吃苏鹏吼，我过年要泡白吼。我讲八十外，三四个拢半点钟，都爱去一边所，坐四点钟。所以讲吼，食苏鹏甲上茶，还佮兼开荤。我咧邀请。

0: 腰疼坐四点钟，我拢无代志，我坐四点钟拢免起来，半点钟啊一点钟，同爱爬起来放尿，手汗汗。
1: 你拢唔免？
0: 我拢练叮当了免，可惜啊咯。我八十个啊，一日排过两道咧。
2: 困哦，食一片尔，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呢。
1: 苏鹏吃一片都有感觉，
2: 吃一片有感觉。
1: 不，你本来是安那风格，嘿，你本来是
2: 分尿急，他就马上会漏。
1: 哦，
2: 他会漏尿。我今天大概再开第二片哦，就感觉很多。
1: 所以
2: 说尿急就漏尿。
1: 所以嘿，嗯。尿急就漏尿，
3: 对啊，
1: 所以这查甫人足侪，中年以上妇女吼。
3: 所以常常咱有在即女性听众朋友吼，要问讲，苏鹏，然后那女性朋友该当食，我所以我今天才挑特别挑了两个嘛，一个男性朋友，一个女性朋友，食苏鹏食了好啊，男性都加一好嘛，个哎呢，对不？啊，好，因为这个怕白牌又来对吼，三个大家一定要去找本数，怕三穷四穷拢找四个变本数，但是干哪只有他吼，坐如钟啦吼，好的哈，坐如松吼，动如风，好对不对？
1: 好，卧如弓，
3: 哎，卧如弓，
1: 啊，坐如钟哦，还是站如啊站的，站如站如松，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
3: 物价都差了，哎，咱的苏鹏，
1: 真正的呢，
3: 没有错啊，没有
1: 啊，这真正苏鹏那也真好用啦，连那查人啊，那金牛都错，金牛都错了吼，这都好用，啊，囡仔错了买晒呢，哎，领导我囡
3: 仔，
1: 国小五六年级啊，甚至为国中哎。哎，那有拢唔敢讲啊，对无？哎呦，唔免讲，唔要紧啦，唔免这种代志，唔免去卡动咯。你去点点啊，去买苏鹏登哦，食得啊。
3: 卖个怕，卖个咩吼？安尼会造成他的心理影响。尤其伊那讲上国中之后，比较有那个自尊心吼，起来你个个怕个咩？会觉得亲子关系会比较好。你个讲，哎，食只苏鹏，一天一颗就可以了。
1: 苏鹏啊，
3: 苏鹏，苏鹏，
1: 来自加拿大。苏鹏是英语哦，你叫我咧卡得啊，你免个讲啊，台语安那啊，台语苏鹏，台语边那讲，国语边那讲，啊，就苏鹏。你叫我来读苏鹏就好了哈，苏鹏苏鹏
3: 苏鹏鹏，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NVIDIA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七月十五号在日本东京参加活动了，吼，伊特别包下那个在 JR 神田车站附近一间烧豚三吉，吼，诶，居酒屋，吼。啊，甲日本的企业高层做伙底下啊，食饭享用美食。
3: 嗯，
1: 啊，这个居酒屋老板哈，最近啊，因为就是包了这一场之后，后来哈，这个就很红嘛。啊，最近这个啊，这间居酒屋的居酒屋老板就是伊本身哈，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阵，伊在咧讲啊，伊讲吼，当初是先有人卡电的给伊啦。卡电的给他，阿弟就跟他说，我们就是说，你们的店如果要包场要多少钱，要多少钱我们都可以付，可以包场吗？这样，可以包场吗？多少钱我们都可以付，这样就对了。啊，这个居酒屋老板，伊本来接到这个电话，伊就是恶作剧。
3: 嗯，对啊，
1: 一定的，
3: 因为你无讲嘛。
1: 哎，对啊，
3: 哦，
1: 因为伊也无头啊，伊卡来问伊嘛，无讲，伊跟他先探工，敢会使包场啦？
3: 对啦，
1: 啊，偌济钱无要紧啦，我拢愿意付安尼哦。
3: 有时候不是只有钱的问题。
1: 伊说，伊就讲哦，可能安尼不然甲讲吼，啊，就这到底是不是诈骗啦？哈，反正伊就讲哦，大概多少啊？这样吼，结果呢是后来安怎？后来陆续一共有保镖，陆续来到因的居酒屋，吼、底下咧做事先的安全检查，伊、就感觉讲，哦，真的呢，
3: 都有看得掉
1: 的保镖来咧场看，他才知道，后来才知道，原来要跟他包场的是辉达日本分公司，来定位的。辉达日本哈的黄仁勋的日本分公司定位哈。啊，所以讲，定位时阵有改讲讲啊，这个黄仁勋也会到啊呢，改讲黄仁勋也会。
3: 那不知道黄仁勋呢，不一定啊。对，有时候真的不一定，餐饮那不一定会。你说我们老板，我说我们老板会到就好了。对，有。
1: 哦，结果那一餐哦，后来哦，伊讲哦。怎么？伊个提早本来是六点，结果提早四点的，陆陆续续有人入来啊！然后本来可能包，比如讲包到十点，结果又延后一个钟头啦。我是。

0: 例安尼讲啊吼，提早进去又延后，这样包场哦，本来讲的包场时间呐吼，比原来的提早两个小时，然后结束又延后一个小时哈。那这个记者咧访问这个居酒屋老板的时阵，都问讲啊那一天，好，他们多少总共多少人来点了吃了什么啊？总共花了多少？总共偌济你知影知
1: 啊？
0: 不过有讲迄天吼，因有一因有家己往那有炸酒来。好，他们自己也有带酒来，包场费可能是另算啦，我在想啦，不晓得啦。结账的时候，一共总共，一共总共哈，他不得来哈，五十个人啦，五十个人啦，哦，包括我为了哈日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哦，哪一个企业的这类老板啊啥，反正就是很多都是日本的哦，什么啊什么记忆体大厂哈，什么凯霞的小旧厂啊，啊个有什么爱德万测试的，哦啊个有粤信哈，信越化学的啊，京瓷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哦，总共哈那一天当然聚会的人大概五十个人。啊，应该有炸酒来，好啊，总共那一天，用餐，结账，我在。
1: 怎么这大老板吃多少钱都不是？
0: 大老板大概也不是来吃比较
1: 对啦，没有
0: 喝酒
1: 没有啦，就没有啦，就是这多少钱都没有，就这席间的人是可以撼动日本跟整个世界。你说有
0: 那一餐用餐下来
1: 也没有多少钱吧？
0: 三十万日票，喝代票六万，
1: 哦，
0: 一顿六万呢？
1: 对啊，就便宜啊，你要给人家小费啊，对啊。
0: 都不知道啦啊，包是不是行不行？
1: 对，
0: 包场够零花费用。
1: 对对，这个店家来讲，不是那一天的钱，就后续的这个广告的这个效
0: 果。我想哈。啊，那才吃六班年了，啊那些时间啊，
1: 你可能包场可能给他
0: 有另外包场费吧，啊不，这时间又拉那么长，
1: 我们台湾可能就餐厅会觉得是荣幸，可是有时候对日本的店家来讲，那又怎么样啊？恐怕开嘛，可能到时候你到时候后来就太多客人他做了，他会觉得很那个，就是思想逻辑不太一样。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鲜鱼哦。
2: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物的鲜鱼一百分啦、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1: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2: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这两天吼，我看作这样在咧讨论，就是为了那个什么兄弟姐妹的迄、那个啊遗产特留份诶那个修法
0: 哈、嗯嗯。对对对对。
1: 哇、哦啊，真正是。嗯嗯嗯嘿，个人大家拢真关心家己的哦，这个遗产也是继承的。因为有很多人哈，很多人对这个立法院刚啊这个三读通过的这个兄弟姐妹的遗产特留份的修法哈，我就嘴狼啊，有一些还是搞不太清楚哈。好了，所以说有些人是误解了哈，误解了，所以说啊，底下个听众朋友讲哈，这根据这个法律专家这里讲哈，这次修法哈，删除的不是应继份。是特留份，嗯，哦，特留份，哎，听众朋友，你讲哈，遗产继承的继承个什么应继份跟特留份哦，嗯，哦，好啦啊，不管啦，应继份、特留份，我其实跟听众朋友讲吼，什么是应继份，好、哦、啊，什么是特留份，好、哦。应继份应该继承的份呐，哈，这个份就份得掉，这是法律规定的法定继承权。当一个人没有留下遗嘱的时候，遗产就依照民法的继承顺位以及应该继承的份，哈，迄个份来做分配。譬如一个人无结婚，伊也无后生，无查某囝，伊无结婚，老爸老母嘛已经过身啦，吼啊！如果伊若无立遗嘱，那他的兄弟姐妹还是可以依法继承遗产。所以不是这个修法，不是说啊兄弟姐妹都不可以继承，好，继承遗产继承的顺位都没有改变，好，你还是要照那个顺位来啊。基本会影响比较大的是说那个没有结婚啊，也已经没有父母，好啊，然后又没有结婚，没有配偶，没有子女，这个哈才会有到兄弟姐妹嘛啊。如果你也没有兄弟姐妹的话哈，那就这另好又另当别论了哈。好的，是说继承的顺位其实还是没有改变，应继份呢？哈，这个应继份、应继承的份还是好照那个顺位来，没有改变。好、哦，哎、就是安呢啊，但是呢，基本修法的是在叫特留份哈、哦、啊，什么是特留份呢？特留份就是法律保障特定继承人的最低的继承权安呢哦。过去呢，哈，纵然被继承人一立下遗嘱，要把全部财产，好，全部留给他指定的人，好，哪一个人指定哪一个人，但是他的兄弟姐妹仍然可以依法主张自己的特留份，哈。啊，但是今嘛，哈，三读通过的修法的是删除了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继承份没有改，特留份有改啊。所以讲，那安内立功，安内高有什么差？好来有差，就是说，用比较简单，大家不要误解的、就是讲，他要只要立遗嘱，他有立遗嘱的话，那就没有了，哈，这个特留份就没有了，哈。你要立遗嘱的话，我指定公不要、哦、我就是不给兄弟姐妹啊，是第几个啊呢、哦哦？这个要，如果你没有指定、没有遗嘱的、啊、指定交代的话，那这样子呢？哦、法律上、哦、法定上来讲，兄弟姐妹还是有继承权，哦啊、还是有继承权啊呢，简单讲就是改变的是啊呢，所以你要有遗嘱的特别嘱啊，这个交代啊呢就对了，好。不是说兄弟姐妹以后就都不可以继承你的遗产，你要特别指定，好，有遗嘱特别指定，好，不给继承啊呢。
0: 他为什么在这样抓这个？其实就是比较特殊的状况了。因为你想说一般的这个正常的，你如果结婚还有生小孩、嗯、其实不管是应继份嘛，应继份这兄弟姐妹嘛，无嘛，
1: 也轮不到兄弟姐妹啦，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有爸爸妈妈，而且有配偶，有子女，他就轮不到兄弟姐妹嘛。
0: 这这下回总控他特殊嘛，因为现在都是所谓的单身化嘛，然后可能就如果说你的哦这个父母已经过世了啊，但你跟你长期又跟你的兄弟姐妹不好，
1: 嗯，
0: 然后你没有结婚，但是你想说，哎，我的钱我就想要指定给捐献给，哦，如果真的过世了，给我想要的慈善单位，
1: 或者是
0: 说
1: 晚年那些尊照顾我的人，
0: 对，对，像陈松。汹涌嘛，最好遗产有一部分给了那个外佣，
1: 也兄弟嘛，有几挂阿舅嘛，
0: 他又不会跟陈汹涌，不会跟他的外那个照顾他的人结婚嘛，啊，所以就不会成为夫妻嘛。但是就感两心心，那时候感念说他人生最后这一段是这一个人在照顾他的啊，可能兄弟根本老已经很久没有往来，但是他就是因为有这个所谓的那这次修掉了特留份的这个部分哈，所以他要请求的权利啊，但你过去。Even 啊，你有写遗嘱，说啊，我陈松勇的这个的遗产100%都要留给这个所谓的这个外佣，
1: 嗯，
0: 还是不行哦，因为他有所谓的特留兄弟姐妹的特留分的请求权，
1: 嗯，
0: 你就要把它拿出来哈，外佣的要给外佣的钱拿一份出来啊，给兄弟姐妹去分这样子。但是这一次取消掉的部分就是，只要陈松勇那时候有写遗嘱全部都要给外佣的话，兄弟姐妹就没有任何的请求的权利了，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
1: 所以哪公叫顺位的继承，他还是可以继承啦，但是看有没有轮到兄弟姐妹继承那里啦，啊，就是讲，但是如果有特别指定的话，指定说不给的话，那你就没得继承
0: 了，没有错，
1: 所以一定还是要有遗嘱交代，
0: 对，遗嘱很重要，
1: 对啊，

0: 这个有疑惑哈，有讨论哈，所以咱啊今天再特别的讲哈。那即诶，底下我跟那这个钱我哪有关系哦？咱听众朋友准备领钱哈，好，准备领钱，但是大家拢有哈。好，来先接电话，我们再说哈。来，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小哥，小哥。
0: 嘿，你好。
2: 哎，你好。
0: 嘿，
1: 来，请说。
2: 我先生，我请教一下
1: 哈。嗨，你请讲哈。
2: 我买那个酸乳钙粉啊。
1: 好，还是。
2: 啊，这喙齿疼会使抹袂啊？
1: 哦，来讲过吼，喙齿疼抹钙粉足好个呀、啊，就是爱抹、嗯，嘿，当然可以抹啊，加个抹吼，拢会动，拢会动，嘿，啊，你得啊你。
3: 歹势，先生歹势，你都也好，我无听着你，敢会当闹？
0: 加个抹，加个抹拢会使吼，
1: 系都可以。加个
3: 抹，
0: 嘿，加个抹，这对于啊，你喙齿呐会较生嫩啊吼，拢食物件不舒服，啊是消化拢会摇啊，安尼吼，安尼，酸乳钙粉加个抹吼。嗯，
3: 哦，加个不安安啦，成功牙龈疼嘞，
0: 也塞也可以啊，嘿，可以、啊，
3: 塞不啊、哎？
0: 对，
3: 哎、我是讲过，我是讲哦，个啊最近啊，下次去听个
0: 听到，对，
3: 拢会塞了，
0: 可以，当然可以，都可以，本来就咧食物件，当然你加强喙齿，当然是可以啊，食，所以为了要加强喙齿，唔才叫恁讲加不，其实嘛唔是讲不啦，你加咸的就好啊啦。嘿啦，卡咧嘴也较甘的，甘加甘甘较久的才吞啦，才食落去吼。好，谢谢，对，嘿。好，呗，以上广告，
3: 嘿。
0: 好，所以线下来，你好，嘿 ，Hello。
4: 叔公你好，
0: 嘿，你好。
4: 你刚说的那个是有遗产，的特留份啊，现在是要遗嘱。但是我请教你哈，假使是债务呢？债务啊，有些兄弟姐妹已经没有联络了，他们血缘关系有到自己的子女都已经抛弃了，会不会变成兄弟姐妹继承呢？
0: 那你不继承，就是连债务也跟你无关啊，哎呀、
4: 啊，对啊，但是他也是轮的啊，债务也是轮下来的啊，
0: 轮下来啊，你们的快轮到兄弟姐妹么？还是我那的讲，他有的这个特殊状况，这不是对针对每一个人，好不好？如果你有父母，你有配偶，你有子女，你也轮不到兄弟姐妹来继承。
4: 对，但是他们家子没有往来，他们前面的都抛弃。
0: 那不管啊，那谁管他？你要继承
4: 姐妹的吗？
0: 对啊，你要继承你就一样啊。是不是啊？继承你就有责任。
4: 那个债务是没有选择的呢。那个债务没有选择
0: 啊，所以你就抛弃啊，那你就抛弃。
4: 没有往来，
0: 那就抛弃继承呐、啊。还在起立，我都怎样讲啊？他的遗产大于他的债务的话，你就继承呐、
4: 啊。不是，是假使兄弟姐妹不知道啊，他们知道的人已经抛弃了、嗯，然后会不会有兄弟姐妹继承？
1: 我们了解一下啦，好不好？我懂你的问题啊、嗯，谢谢。好，我了解你。
0: 好好的，谢谢咱这点钟开放 call in，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咱都在跟台中朋友讲哈，准备领钱哈，好来最快7月31号，就明天哈，好来最快哈，这的是今年的这个那个所得税缴税。退税，好，退税，好，第一批明仔载，好，都会入账啊，哈，好，分三批哦，分三批退税，上紧的是明仔载7月31号，这是第一批退税，第二批10月30号，第三批是1月20号，所以第一批退税人就是你，若伫今年6月7日以前，你采用网络申报，啊，个税额试算以线上登录，或者是电话语音回复的话，那么按。啊、你有在5月11号以前向户籍哈，诶，这个户籍地的国税局以纸本回复的案件，那你就是第一批可以退税的哈，就是明天。好，总共呢，好，第一批退税总共有365,688件呢。这么多、哦，这么多人可以退税，而且是第一批的呢，365,688件哈，总共退税的金额总共来到612,357,426,247块哈。哎、欸，好来，咱听众朋友，你看麦啊，你那是安内，你看你有退税对不哈？哦，这个退税哈，这个明天好，明天是第一批退税，再接下来好，你那较慢报税，那可能就10月30，啊，那个较慢呢，就是明年1月20哈。 啊，但是要看你能不能退税，不是大家交税都有退税哈、哦啊。有时候因为税多缴了，他就会退给你哈。国税局未甲你骗，一角都未甲你骗。哈、哦、啊，一角嘛走未去，该甲你缴，该爱缴你一角一息嘛走未去。啊，该伊那是讲吼，该甲你收的，伊一息嘛未甲你骗，哈、哦，就是安尼哈。哦好来哦，这是高雄国税局特别提醒，为什么要事先做提醒？因为这是怕这段时间有的人说哦，要退税啊，哦啊，你就有怕会有诈骗集团、哦、所以你要自己注意哈。好、哦，诈骗集团，所以你要知影讲吼啊，咱咧报税时阵都会说，如果有退税要退到哪里哈、哦，所以讲。国税局的自动给你退到你指定的账户啊！你不要再接到电话哦，诈骗集团说哦啊，我这国税局哦，啊你有退税哦，啊你那个账号给我，嘿嘿，好哦，所以好、哦、就不要去被诈骗集团利用退税给你诈骗去哈、哦，所以特别给你提醒。第一批退税7月31号，第二批10月30号，第三批明年一啊，这个一月份之后哈、哦，所以好、哦，所以请1月20号了哈，1月20号，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5: 刚刚讲这个的那个你这个债务这个哈、哦，如果没有去办，
1: 好了，我讲了，
5: 好，
0: 好，
1: 我跟你讲哦，
0: 嗯。
1: 对，我们重复蓝桃那些条件不用问他，嗯，他说哈、哦，他当然是财产当然好，但是一共还那个债务嘛，尤其讲一两家公家这的兄弟姐妹哈、哦，早就老死不相往来，但是以其他因包括因某啦，是因翁啦，是因囝，我知影这的、个、就这的爸爸，这的妈妈就挥泪嘛，留了一屁股债，他们会抛弃继承嘛，但是以老死不相往来，他就不知道，他可能外面骗哦那个的欠的，
0: 一世纪都唔知啦，
1: 哎、欸啊，然后世纪唔知，然后一堆的债务，
0: 哎、
1: 欸，啊这样子这些债务会不会到兄弟姐妹？来，我们所以我们现在说叫限定继承嘛，
0: 嗯，
1: 限定继承，那继承，那我印象之前有听众朋友回答过，限定继承是怎么样呢？假设呢，哈，这个人哈翁先生哈，然后呢，他有比如说他有留下100万的现金的遗产，但是他外面欠了哈1000万的债务，然后他的子女啦、啊，他的配偶都不要这个东西，
0: 抛弃了
1: 、嗯，兄弟姐妹哈，
0: 就轮到兄弟姐妹了，
1: 对，他会继承他的。财产，
0: 嗯，
1: 当然他也会继承他的债务，但是什么叫做限定继承呢？好啊，今天债主来说，哎、欸，拍谁哦？我伊伫我靠哦，今天某位人我靠，欠一千万，请你还钱。但是因为限定继承的关系，你只要把你可能当初你从他拿来的100万还给那个债权人，那剩下的900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0: 嗯，
1: 他只会继承。他的这些扣掉他遗产的金额的这个债务，那剩下多的债务，他就自动消灭，都跟你没关系啊。但是你俩公灾啊，这个人你咋啊一汇率啦，不管他有钱或负债，你都不要的话，
0: 你就抛弃继承，
1: 抛弃继承就好。
0: 好
1: 啊，即便你不知道了，
0: 嗯，
1: 也是限定继承。
0: 他有多少遗产，就那些去抵债，
1: 你就抵债了啊，你也不要去拿，就抵债了，我也不要拿。
0: 他不会叫你要去。
1: 对对，这叫做限定继承哈。
0: 好啊，鲁哥那些。真公吼，一个人过世之后，他的遗产都没有人继承的话，搞不呀都是穷公
1: 啊，对啊，
0: 国家哦，国家哦，好啊，安尼对国家嘛有贡献呐，都没有人继承的时候，都是安尼吼，而且的充公啊吼，国家收归国有。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哎，
0: 嘿。
6: 喂，
0: 哎，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
6: 哎、
1: 欸，
6: 你好，哎、欸，我要叫门给恁上哪都有吧？
0: 刷卡跟你讲，有刷卡跟你讲哈，嘿，来，这点坚固，咱啊开用口音，好，你要讲的、要问的、要发表的、要吃产品分享的，拢卡0800-7755-99，嘿，0800-7755-99。
1: 你也听众朋友，他都在问这个药房吼，你再打来吼，你拨了没吼？
0: 哦，拨了没有？
1: 0988吼，这个咱这里慢慢抽拿药房，再打一次好了哈。我在线下再回答。
0: 抽拿哈，好嘞。问抽拿指定药房的听众，你的电话拨了没哦？请你搁卡一遍，我刷卡给你回答哈。嗯，好，谢谢。好，咱今天讲到这个税哈，行政院昨天又拍板一个修法。也是跟钱有关的，这叫遗赠税，哈， 哎，可能哎，来你哦，嘿，
7: 再讲多给你
0: 哦，哎，你哦，
7: 啊，可以问哈，
0: 哎，
7: 啊，阮二哥，阮一二哥是爱弄跑腿哈，啊，忽然间有人问，阮二哥有一挂土地，啊，忽然间来问，阮姊妹大家拢唔敢俾，阮姐妹大家拢唔敢。
1: 你就抛弃了啦，哎呀，你本来就不好了，哎呀。
7: 其实拢抛弃，他们有人来讲来讲，啊，恁
1: 这个诈骗集团就喜欢用啊。你心有没有痒痒的？
0: 你再去用诈骗，
1: 你心有没有痒痒的想法？
0: 对，有了，
1: 没有那就不用理他啦，你就抛弃了，就跟你没有关系啦，哈，没有关系。啊，不要跟你的卖差别，你有没有做抛弃继承？
7: 你那不来啊，啊，不来，那个
1: 诈骗集团，
0: 对啊，对啊。
7: 啊，该继承啊，个万不呀，个一挂债务就惨了。
1: 我该债啊，你一定有这个想要这笔钱的念。
7: 唔白啦，我大家惊到要死，讲，哎，不要紧，不要紧，看你咩提提讲诶，咧做土地啦，
1: 抛弃继承，
0: 好啦，好啦，哎呀，你卖想讲，哎，搞不好也系土地卖五亿哦，啊个一欠的债务是五千万了，安尼我甲计算起来，啊个会好咧，好啊，但是个惊讲，啊你也知影，伊唔知个剥一条咧，剥两条，剥三。继承落了，佮剥出来，
1: 无啦，有土地对啦，啊，但是伊个土地对不？银行吼借一轮对不？啊，这民间佮去借一轮吼，啊，厝边计白佮借一轮。
0: 我跟你讲啊，兄弟姊妹，大家若无啥好，无啥联络的吼，嘿，拢莫去想迄啦，好不？
1: 伊会讲即句话吼，你问这话就是有喵喵啦。电影看太多了啦，哇，好，这好几年不见的叔叔，然后就过世。原来我叔叔是大富翁哦，然后他膝下
0: 指定要给我继承，
1: 要私膝下无子无女，又没有配偶啊，那只能继承
0: 哦。
1: 睡吧，梦里什么都有，好不好？哦，
0: 无啦，可能边啊有人在爱
1: 改讲，喵嘞，
0: 喵嘞，喵嘞。
1: 哎呦，哎你们，哎你，要不我听。
0: 哎，你的土地处理你的还债，搁还债不啊，搁存足济嘞，吼。
1: 对啊，啊我。
0: 啊，但是伊搁想，啊万不利，我那个计生起来了，突然搁剥几啊条债务，搁剥债务出来。
1: 啊，我熟悉相，我这你没你唔办不要紧，我熟悉相，啊我请帮你办，啊是什么代书的熟悉，啊但是要处理这条进展哦，因为迄土地计小加管哦，啊你可能爱开一条先啊。出来，我来讲，诈骗就是这样子啦。
0: 对啊，
1: 对啦，
0: 对啊，也会有诈骗利用那个继承。
1: 再来吼，就说啊，你他妈个太拖这久，
0: 哎，
1: 啊，我们钱吼个五十万个拿出去啊，太阿未处理掉，
0: 嗯，
1: 哦，然后啊就啊无啦，因为最近哦，什么处理费用个提高吼，你个摕一百万来，我帮你插队也当较紧嘞，然后你就这样，这个叫做什么？这是人性哦，这叫沉没成本，你花费出去的。你不甘心，你觉得说我前面五十万花了，我不甘心，所以我再投一百万，所以诈骗集团很容易利用所谓的沉没成本，哦，来骗你的钱。
0: 哎，我帮你办哈，帮你办你土地过迄落啊，没没啊时间哈，我跟你讲，贵的拢总，好人赔了了，拢红，
1: 对啊对啊，
0: 赚了了，
1: 他就一次再两次不甘心嘛。
0: 大家拢无遐尼好，那讲啊，这个兄弟姐妹跟你都无好，足久都无亲啊，你卖拢卖想啊啦，卖
1: 先利用，
0: 直接就放弃了，
1: 先利用你的。贪念
0: 嘿嘿嘿、
1: 哦、然后让你这样子、哦、投入第一笔的成本嘿嘿然后第一笔第二笔的叫做沉没成本之后你就让他落下来给你贷款借钱嘿嘿对吧
0: 对啊，
1: 人
0: 对啊，
1: 人都是这样
0: 叫，来叫迄个哈，
1: 对啊对啊，啊，
0: 继承遗产，
1: 啊，有一寡之类哈，什么水
0: 啊，土地我会甲你处理，哦，这地上无卖咧五亿咧，
1: 对啊对啊，
0: 好嘞哈，
1: 所以大部分都是韭菜就是这样子啊，
0: 好嘞，行政院的主哦，今天哈。今天要拍板定案一个遗产征修案啦征修案遗产跟赠与税的修法预计要通过一个叫做大老婆条款什么大老婆大母的条款就对了简单讲这个大老婆条款就是说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该依照受赠财产占总遗产的比重，分别由受赠人负担一定的遗产税。好，修法将送立法院审查。哦，就在今天要拍板。哦，这就是继民法兄弟姐妹特留份删除之后，又一项重大的遗产制度的变革。 安尼听，敢听？听
1: 无？什么什么受赠人？
0: 好，
1: 受赠哦。
0: 来，我个举例来讲哈，举例来讲，2024年就有一个、嗯、一个这样的情况哈，就是讲，有一个姓陈的查甫的，伊除了伊的配偶，好、嗯，也原配啦，啊，甲伊甲原配生的子女以外，伊啊，佫有一个当时敢那六岁的非婚生子女。就是不是跟他结婚的孩子就对了，不是跟他结婚，不是原配生的就对了。那这陈先生他要过身的前一年，他将市价3亿的股票呢赠送给原配，然后因为属于是死亡前2年赠与，纳入遗产总额课税，哦，
1: 对，
0: 两年前，
1: 政府就慢慢
0: 对对对对，啊，遗产税的总额呢，吼，就达到5700万，哈，哦，遗产税都爱交较济啊，都对啦，哈，好，然后呢，哈，这个陈先生过世贵姓了，原配甲亲生子女，哈，抛弃继承。哦，竟然抛弃继承哦！哦，哎、欸，不是结果，好、哦，就是哎股票哦，伊过身前两年的时阵，得加3亿的股票和原配也得丢啦啊，所以当个伊过身的时阵，原配哦，加伊的子女都惊讲可能他有债务还是啥，这个抛弃继承哈，好、哦。哦高额的遗产哈，变成讲
1: 拿不起啦。
0: 哎、欸，对，
1: 一波，你的刚才讲赶快嘛，
0: 哦、嗯，
1: 可能这个三亿股票，
0: 哎、欸，
1: 但是三亿股票它赠与是那个3年前呐、啊欸，可是可能现在三年前两年前是3亿，那现在可能只剩下500万呐、啊欸，对不？對啊，你怎么交六千万呢？这个赠与税啊，没啊，
0: 对，
1: 它一定是当时赠与时候的价格嘛。
0: 哎、欸，对。所以那个时候，他股票都是有3亿的股票，就赠与原配嘛。在过世之前2年，两年前的对哈。啊，一过身了，这原配跟亲生子女拢抛弃继承，
1: 好、嗯，
0: 抛弃继承。
1: 啊，
0: 结果呢，哈，变这公，后来这个遗产税就全部落在那个非婚生女童的身上。
1: 哦，对啊，哎、啊，
0: 这个早因啊，
1: 因为他没有抛弃嘛，
0: 哎、欸，对对对，嗯、外界哈，所以就外界称作大老婆的复仇哈，好你个性，
1: 那他再抛弃就好啦，
0: 啊，可能也不知道嘛，没有抛弃，而且安暖哈，不知道啦哈，所以宪法法庭认为公这个案哈，哎、欸、啊，但是因为他要缴遗产税啊。哦
1: 啊，对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哎、那个非婚生的，他也抛弃就好了、
0: 哎，
1: 不是吗？
0: 所以这个案子的啥呢？所以罗伯就是讲，这个宪法法庭认为讲，这个案对这个女童形成叫做税务绞杀，哦，判决遗赠税法部分违宪，哦，所以要求财政部两年内，哈、哦，检讨修法，哈、哦，期限到10月。所以今嘛就是被啊，这样针对这一条哈，哦哦，
1: 所以我懂了，我懂意思啦。现在就是等于就是说，简单的说，你一尊呐哈，赠与的时候，你就要把税给缴掉了啦。一不外后哥哦，因为像尤其什么夫妻之间的赠与是免税的嘛。
0: 嗯
1: 啊，但是你唔知伊即个昂和某啊，某和昂，你唔知即个某啊昂是能当伊来你盖挑起。你说超过2年，那就没有所谓的遗产税的问题嘛？可是你2年之内，哦，比如说啊，我来像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那个例子太明显。我说，但如果说，哎、欸，我老婆怎样？对不起，我做不好的事情，我给你立个6亿的这个6亿的股票这样子。但是他如果在2年内。过世之后，本来赠予他的6亿的股票
0: 都不带机啊，
1: 没有，不，两年内赠予的6亿股票，他不用负赠
0: 3亿的，3亿的股票，
1: 对啊，但是如果超两年内他GG了，那你就要这个3亿。
0: 所以一个人的遗产税哈，会从他过世的两
1: 回溯啊，
0: 前两年的财务移动状况，会去给你做调查。你唔能讲哦，有的人家哦啊，咧大姨啊，干嘛唔收税啊，才开始咧遗产财产，那种来不及了哈。
1: 政府
0: 一样都算遗产哈。
1: 政府
0: 哈，嗯，对啊，
1: 一毛都跑不掉。
0: 对啊，所以讲哦，这个案例的是讲哦，依照今嘛被修法的是讲，被继承人死亡前2年赠与特定的给亲属的财产，像配。 配偶、子女、孙子啊、孙子女，还是父母等，都应该要按各受赠财产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出各自要负担的遗产税额。哈、
1: 哦，啊，想要哪嘛？想要哪、哎？这缴的缴纳人，
0: 你
1: 受赠者还是赠与者？
0: 受赠者啊，你继承寡者啊，你继承的财产是以遗产的占比的几分之几啊？那你就要去负担那几分之几的好、哦、这个遗产税，
1: 好复杂，
0: 那得对啊，
1: 这样有点复杂，哦、因为他如果赠与的当下，他马上就产生这个所谓的根据他原来的财产这几分之几在税，那就变成说
0: 赠与税10%啊，遗产税超过这个金额
1: 没有啦，
0: 20%啊。
1: 如果是夫妻之间的这个赠与，
0: 两年
1: 本来不用税的，
0: 对，
1: 啊，现在你等于就是已被给你税扣里头钱啦，
0: 哎，所以
1: 哇，你认为这有点变相被给你？
0: 没啦，一起
1: 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挂掉？他如果是平常的赠与呢？他不是遗产的赠与嘛？遗产是人家居嘛？
0: 嗯，
1: 哦，对吧？所以
0: 死亡前那两年嘛，
1: 啊对啊，
0: 所以算遗产
1: 啊。你那张一上出去，能当来一的
0: 啊？所以啊，
1: 所以没有了。你看哦，这个我们就把政府这个拨出来。他现在要把夫妻之间的赠与要课税的啦，是不是？贵体是不是夫妻之间的赠与？
0: 没有啦，没有啦，两年呐、啊，两年还是有，是两年追溯死亡前两年的啦。
1: 这个不是我的公司，这个修法，这个
0: 超如果两年多两三年以上，他不会、欸、
1: 那他退税给你吗？
0: 对啊，
1: 不是我没啦，修公价，我的意思是讲，一在赠与的这个修法，是不是在赠与的当下他就要缴税了？
0: 嗯，
1: 是要缴遗产税了，是吗？
0: 赠与的时阵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夫妻移转难免啊，你是咧？
1: 啊，那所以这个到底这个法在修什么
0: 啊？啊，修什么？哎、欸，就是可能已经把遗产税在变作落在中要给迄、那个哎了婚生的那个女孩子承担呐、啊，哎呀、啊，啊，他们抛弃继承呐、啊。伊就讲我无啊，我拢要抛弃啊，系啊。
1: 无啦，这个
0: 大某就是原配，原配配偶甲子女拢抛弃啊。啊，抛弃那个非婚生那个女孩子还小啊，啊，可能啊不知道外口生啊是迄、那、落、個，可能外口生抱回来吧，啊，可能啊那个这一个女孩子的妈妈没有过来啦，哈、啊，就这样，所以变成讲迄、那个继承的就变成那个、啊，
1: 对对对，这个嘿嘿这个是这类这些状况嘛，嘿嘿，那现在的修法的目标是要修成怎么样？
0: 啊，就是咱都讲的啊。你既然你已经有继承，他要叫你说，如果被继承人哈，已经嘛修文的是，但好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能你来赠与的，好特定亲属的财产，好像这样子的话，你继承多少，你就要照总遗产的比例去承担这个缴遗产税
1: 啊？谁啊？是谁要缴这笔钱？
0: 谁继承的、啊？因不继承，因因那分红。
1: 好好，我都懂。就比如说，就是受赠者嘛，对不对？受赠者。
0: 好好。
1: 那受赠者，那这个笔钱缴是当下吗？
0: 他死亡了啊，才要缴遗产税啊。
1: 不是。
0: 他虽然说我抛弃继承啊。啊！但是你是在两年内啊，如果在两年，好，咱个季节的来讲，林先生娶另外一个哦，林先生去世了，留下哈5000万哈诶财产，其中1000万是贵姓进前两年来赠与太太的，那这样那个这个1000万就是占他总遗产的1/5，所以国税局按那改计算出来，他就要缴遗产税200万。
1: 对啊，对啊，对啊，对，这本来就是这样。
0: 所以叫向林太太，所以两年内嘛，两年内都算遗产呐、啊。你不能讲我抛弃继承，我抛弃继承啊，我那一两年前呢，一年11个月前，伊就我都计算啊。哎，那两年内还算是遗产啊？你那超过两年都无跟你算啦。
1: 超过两年都无啊。
0: 对啦，就是安尼啊。
1: 那
0: 啊你不能讲我抛弃继承，我得查哎什么遗产税，我嘛无买迄落啊。
1: 你就是等于说他活的时候你拿了，
0: 哎对，
1: 你拿了这个钱，
0: 嘿
1: 啊，即便你那个时候
0: 他死了之后你抛弃继承，
1: 你还。 还是要把那个他活的时候给你的钱，
0: 你还是要
1: 吐出来啊，
0: 你还是照总遗产，
1: 你拿到的啦，等于就是你拿
0: 你总遗产的占比几分之几，
1: 啊、
0: 你就要去缴。
1: 你有确实拿到你手上的，你已经拿了，你花掉了，啊、你就是还要还是要把这些哈、哦，你拿到了钱的部分，就用他遗产去算。
0: 啊，你特别像你炸两年来的这经商好完两年来，你的贵姓？你那给拖一个两年一个月，遐都无算啊，无算遗产啊呢，系啊。系啊，所以讲，所以怎么啦讲？啊，迄、那个无结婚生迄、那个查某囝，他刚个细汉呐，啊，就莫名其妙就继承了、莫名其妙就变，所以现在才会透过的，就是这就是这起发生的2023年的五 G 的实际案例、所以有人讲哇，安尼迄个囡仔从小就被这个什么哦，这绑定哈、那个税法绑定哈、真的是安尼够公平，所以现在就是要修法哈、叫做大老婆条款的、就是。這樣啦大老婆条款、啊、大老婆钱咧好啊好啊，系啊，哦，啊以后我放弃继承啊，吼，啊对啊，哦，啊，好，你去搭移山水，吼，看来有一点像是讲贪鸡，吼，你去报复心态的对啦，吼，哦，是不是故意的蛮灾啦，吼，就
1: 反正就如果就这个案子来讲、就是对原配是比较。不利的呢、对啊对啊，因为
0: 所以现在修法呢都、就是啊，
1: 不是我说修法之后对原配比较不利呢、不是对外面的小三比较不利、
0: 所以在叫大老婆条款呢、
1: 对啊对啊，大老婆你如果拿到钱了、你在老公就是死亡两年内你拿到钱了，你就是要把那笔钱缴税就对了、你不能够抛弃要去害外面的非正子女、所以是还是原配比较吃亏啊、
0: 好啦、这恭喜恭喜这吼，听众讲啊，那有诶听众讲，我钱无遮济，我拢无遮烦恼，有影啦吼，无钱就无烦恼，无遮钱诶烦恼。
1: 啊，这个法律上再多懂一点，不然你话像咱头老些听众朋友，可能会听讲哦。

0: 基本上的是说一个人死亡两年内移转的财产，移转给你的某你的孩子是什么，那个两年内之内之来他的贵姓去，那都算遗产，所以说你已经钱拿到，你不是说钱拿到我不管，你就是要负担那个照比例啦，遗产的比例来负担那个缴税，遗产税两年内，所以你若得到大批的遗产转移，你就保庇那个人，不要两年来，你怎么吐你来吐到两年超过，这样就对了。还是因为夫妻互相转不用嘛，不用税嘛，不用那个啊，不然你转给子女也是要哦，转给子女要、
1: 要啦要啦要啊要要，
0: 只有夫妻不用，
1: 只有夫妻之间的赠配偶之间的赠是免税的、
0: 来你好 ，Hello，
2: 祝贺你好，
0: 你好，
2: 伊这条咧根本就是要搁带你扣税扣我当年，
1: 对啊，我干嘛我也是这样觉得呢，
2: 这就是要搁来扣税，
1: 对对对对对，
2: 前提就是呐，你两当钱好些，啊两当好过先，你搁来扣，两当钱好些钱也开掉，两当好一部钱，
1: 对啊，嘛才是系啊，哦对对对，我其实我也是这样，
2: 我白烧对，你如果讲后面人去我白烧，你无感觉吗？
1: 他就是要，我觉得也是我的想法这样子，
2: 不会，
1: 对，
2: 伊就是要带你。时间延长的两档来，两档 啊，
1: 因为你唔知你两档来是，
2: 对啊，
1: 因为人不知道，自己的死期嘛，对不对？对不对？你不会说，对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啊，你除非你再讲我两年之内一定，就我的活一定活超过两年嘛。
2: 我是感觉阿必我是应该是安尼啦，
1: 阿妈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
2: 天经地义的阿必是安尼啦，
1: 对啊，
2: 看当下这水龙。
1: 他就是要扩我们政府要扩大税基、
0: 好，谢谢你、
1: 我们政府要扩大税基、他不想要让你这个在比如说呢，老公如果年纪比较大的话、那你今天他可能就是啊，赶快这几年就夫妻之间赠与不用钱嘛，但是他两年内。你赠予的他就是要、死亡之前两年内，但是
0: 这本来的安尼啊，本来的两年内的过世，两年内的移转的财产都算呐、对啊，本来的安尼啊，不是今嘛才安尼啊，之前的安尼啊，之前的是两年以上的，两年以上移转的那个就不跟你不计算遗产，你的移转给你给你报，因为夫妻互转是不用赠与税嘛，我移转给你们减污税嘛。所以有的人要自己要避税逃税，还是说他要有一些犯法，还是什么，他就说我转给我某这样，你也知道他两年来翘去，对不对？所以这个本来就有了、这个两年内移转的钱
1: 没关系，搞清楚比较重要、我
0: 不用怀疑，这一条是以前就有了。
1: 对啦，就这次修法内容到底要修什么
0: 大老婆条款，
1: 我觉得不要一知半解，我还是把它慢研读清楚。
0: 你好，嘿 ，Hello， 嘿，
3: 我叔君福，
0: 好来直接讲，嘿，
3: 这个什么？你在卖哦？
0: 嘿，
3: 用尽新增药房，拢也正确的。
0: 哦，
3: 你卖的药也拢有啦。
0: 用什么用尽？
3: 龙井
0: 哦，龙井啊，哦，台中龙井哈，啊，来讲个，好，你意思讲遐个有咱那个大组的就对啦哈。
3: 好，
0: 谢谢。所以讲吼，来感谢啦，讲个，咱听众朋友哈，所以有足侪人拢定咧问讲大组的哈，来。好，咱听众，你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得家己主动甲问。啊，这个听众，伊是多好，伊去台中龙井新增药房，咱的指定药房，伊讲哦，我发现他还有吼，还紧甲大家报咧啊，一个报买啊，一个啦，不是报咧啊，报买啊，一个吼，买大组的朋友吼，应该是咱有的药房有吼啊，但是要你主动问吼，你家己主动讲，敢够有大组的？好啊，有当时你啊，一定要个买到有犹太的大组的，你若即间问。无，你也较骨力的，你加问几间啊？安尼，就是安尼。啊，你也唔知指定药房，咱规工拢会使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你好，嘿，
1: 喂，小君小姐，请问吼，嘿，咱这个钙粉呐、啊，哎、欸，敢袂当个保健食品做一下？
0: 可以啊，
2: 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哦嗯、
0: 可以的，谢谢。
1: 的保健食品都可以一起吃，
2: 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好来你好，嘿，
3: 请问吼，你们那些人，要不去吃那高皮房啊，啊，三个鸡尾啊，呢，啊，讲各贵的，去看那些，有法多人过追求的哦。
0: 嗯，你讲啥？什么三姊妹啊？
4: 你好，你好。
3: 三姊妹啦，
0: 嘿，
3: 啊老也无死啊，
4: 嘿，
3: 啊今嘛主要要死哦，上两三工，上去我一个哥
4: 哥。哦，赞哦，赞哦，赞哦，
0: 贵啊，贵去，贵哦。
3: 过
0: 名去，同款啊，迄卖追求啊，迄嘛算你遗产啊，你过身进前两年来，你安怎过，安怎过去，安怎煞过，拢同款啊，嘿。也要算遗产呐、啊，也要算遗产呐、啊，算。啊，也要交税啊，系啊，啊，要计算遗产呐、啊，那你就要去缴遗产税啊，嘿嘿。嗯哼，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两年来遗传的钱拢算遗产，好不好？哈、
3: 哦。我啦，迄是过几个摕出来分。
0: 你是讲吼、哦，啊，迄得看因家己要安怎处理呀、啊，要安怎摕？
3: 都去我头壳
0: 去。哦，这我无多甲恁处理，这种的吼、哦，是不是应该吐出来？你意思是讲，这钱要吐出来，看下底下做为分安尼嘿？这啊，伊若唔吐出来，你是有法度的。这国税局无咧帮你处理这个代志，国税局是扣税尔，伊无咧处理这個，你要个摕出来分啊，唔摕出来分。这我唔知道，吼、哦，这真正唔知道，哦，有人先下手为强就对啦，
3: 对啦，
0: 这
3: 先下手为强，
0: 嗯，对啊，这个不是，这不是咱的国税局，吼、哦，咱的法条去甲你会帮你处理的代志，哈、哦。啊，这嘛唔是讲啊，你有什么法律的法条会当去帮您处理这种代志，这都是家己爱处理的代志，好不好？
3: 哦哎，就
0: 是你看我头，无法度啦！你着独一管伊啊，独一的人性。哎，我唔知啊，这都无，都是惊法律来啊，吼，嘿，吼，好不好？吼，谢谢，来你好，嗨，
5: 你好，拄只迄先生咧讲跳头鬼，迄结果嘛，结果就起诉，
0: 对啊，就这法律来啊，嘿啊，这唔是讲国税局，而是讲迄落会当帮你安怎处理的，你着家己爱去处理的，你兄弟啊，吼，你着讲哎。哦，这家己真正才会分不掉的，啊是感觉讲你加提，你提早就先讲移转去的，哦，你去过啊，哦，就是讲走法律啊，哦，去过安尼，好不好？哦

你好，啊，来断线重打哈，咱宜兰宜兰的听众黄小姐哈，断线重打，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哎，奶你好哈、
1: 哦。我跟你说，讲你好哈、哦。嗯。我跟你请问，啊，你咧讲咧，正义啊，卡损来讲一百万，啊，甲你啊找，爱讲着爱六岁金。
0: 哎呀，当然啦、啊，当然。
1: 爱讲爱六岁金。
2: 我跟你讲哦，
0: 走不去啦。
2: 你讲包括吼，有个人讲，我给你拿出来去交医药费，我给你拿出来办啊办丧事什么，那个通那个你不能说你这就这样领出来，你得迄落啊，那个同样都他会计算。
1: 我直接领出来，
2: 对，不行不行吼，伊讲吼，那你都你袂当讲你拿出来，你都
0: 你讲伊人已经往生去啊嘛，还是安怎？
2: 譬如我，
1: 你也讲两年前未，啊两年前。哎呀，比如讲一两个月前，啊，你要出来用啊？
2: 你那个，你要出来用，
1: 你要出来用，
2: 你要出来用，是你用为对，啊，你那无都证明讲这钱是用。
1: 我阿两天也是一个现金
0: 了。无啦，我无啦，我意思是讲，你这条钱，你讲领出来是你的钱，还是讲对方的钱？
1: 嗯，对方的
2: 钱，当然是你是艺术贵姓的人的钱啦。
0: 不，贵姓人就你。
1: 爸妈爱扣税金
0: 嘛？无啦，变黑的变啦，黑的变，因为你现金领出来，那也知是想开去的，对不对啊？对，我。不会啦，不会啦，他就是
2: 国税局。我跟你讲啦，我恁搞不好，有个人根本拢唔免缴啦，唔免缴个依山税啦，唔是当个依山税嘛，有一个扣大才爱缴的呀，唔是迄落当个。你要打到，
0: 就是他有一个免税额啦，哎呀，但当然啊，金额较大，你才可以还得济。啊，你若讲几万块啊，几十万，还是讲八几万，应该现在依然台湾的税额的话，都是免税的啦。好，谢谢。

0: 你好，你好，哎。
1: 我来讲，你啊，就安怎吼？第一未使转账。嗯。安尼。
0: 好好，即我甲你讲吼，即个亲人过身了后，如果他过世，你袂当直接用提款卡，还是私家印章，你直接去为伊的账户领钱办丧事哦。哦，这个听众朋友讲，因为你安尼做会触犯叫做伪造文书，或者是窃盗的刑法。正确来讲，就是你的做法要透过全体继承人的共同同意，吼啊，国税局依山水申报，或者是合法的继承结果的程序来处理资金。所以你袂当讲啊，啊，就譬如讲啊，恁丈人诶，嘛、欸，恁达官贵姓啊，吼、哦，啊，要办丧事啊，啊，你甲提伊的印啊，提伊的印章账户，你直接就去甲领钱，吼、哦，啊，讲要出来办丧事，这样是这样是不行的哦，这样会触犯叫做伪造文书，还是窃盗刑法。啊，都要经过共同所有继承人的同意哦。啊，所以讲哦，唔能讲，诶，所以这条哈，我哪会注意哈？我能讲啊，要办爱开钱啊，啊，我该念哪会？伊是贵姓人，贵姓？伊唔是伊本人去念，你安尼你提伊的，伊哪去念？你用提款卡去念，拢不对哦。这拢属于伪造文书，啊，不对，属于窃盗哦，窃盗哦。来，你好，嘿 ，Hello。
2: 诶，借问你啊，
0: 嘿。
2: 一三学以上限，他我得请假，让客，去有客人一三。
0: 好，等一下说啊，等一下说。

好来吼，咱甲听众朋友讲，目前咱的移山水吼，要克水的急骨呢，分做三种吼，三种集聚，三种急骨，为10%、15%、甲20%这三个等级吼。啊，来以移山吼的正业吼，正业就是靠拄掉免税业，靠拄掉吼，哦，一寡在可以扣除的这些额度之后。所剩余的遗产，这叫做净额，遗产的净额。那如果是遗产的净额在5621万以下的5621万以下，扣10%遗产税。就是你滴滴靠靠的吼，滴滴靠靠，啊，办丧事个偌济啦，哦，啊，什么配偶诶，迄落什么诶，迄落哦，有一挂这啊，什么啊特留份，什么什么遐吼，啊，有诶无诶靠靠的净额哦，叫做净额，好，就是免税额扣除了各项的免税额啊，办丧事也可以扣嘛吼，啊，父母的照顾费这个都可以扣嘛吼，诶，有一定诶，诶一定诶偌济偌济，迄种好爱叫迄办吼，啊靠。扣掉了后，列宗遗产所净额的遗产还有在5621万以下，安尼吼，以下吼，安尼就是扣10%，扣10%等于你来交560万，差不多安尼吼，这是第一级的。啊，那第二级的爱扣15%这嘞，15%就是超过5621万，好，然后到1,242万的，哈，这样子的话，哈，安尼都爱扣15%，爱扣15%，看你的，看你的这个遗产净额的话，这，比如说啊，比如说你如果好，你的遗产净额是1亿，扣除的所有的免税料，你还够1亿的遗产。安尼就爱扣1,500万，嘿，15%嘛，吼。好来，啊，最高上悬移山税上悬扣到20%啦，吼，20%的上悬啊，吼，20%就是你的遗产净额超过1,242万呢。那安尼以上诶，吼，起来拢以上拢同款拢20%，吼，比如讲你那1,242万以上，那20%你就要缴2,248万，好，安尼就这样，吼，相关扣个20%，吼，所以讲遗产净额越高，那就是分这三个等啊，这个等级啦，吼，三等级，吼，好，所以讲，好呗，就这样子啦，免税额，吼，好，基本免税额，吼，免税额每一件是1,333万，这个是免税，可以免税扣除掉。然后配偶扣除额是553万，啊，直系亲诶血亲啊，非亲属的扣除额，每一个人哦，包括你诶为啊什么啊，你诶父母啦，什么然后好啊，子女啊，每个人是可以扣56万诶免税额。哦啊，父母扣除额是每个人父母，如果你还有父母哈，每个人138万。如果父母都在的话，138万乘以2哈，安尼啊，丧葬扣除额的讲啊，办丧事嘛爱开钱，来138万，吼，你办丧事安尼就这样子哈。所以大致呢，哈，安尼靠考的，哦，的个人家庭状况不一样啊，大概也可以扣除到。1,000,000万吧，看你诶，当家你落诶，好，如果父母在啊，各有配偶，各有子女较侪，那当然他可以扣除额超过2,000万啦。啊，但是你的财产，好，就是如果超过像你拿咧扣扣诶，有人讲我总财产嘛无2,000万，对不对？好，总遗产嘛无2,000万，好，啊是讲你总遗产扣独家诶，啊你啊各有超过5,600几万，安尼都爱扣税啊，吼，嘿。所以其实很多人扣不到遗产税啦，嘛是有足这样是扣不到啦。你看滴滴扣扣的了，爱个爱有5,600几万才有扣遗产税呢，嘿，所以你算算的，所以免烦恼这一大堆啦吼。有足侪人根本你唔免烦恼遗产税问题哦。所以遗产税拢啥，有钱人咧烦恼的呀，吼，对不？

安尼是有钱烦恼，还是无钱烦恼？啊，听众一定讲，啊，免足有钱的啦，啊，嘛莫拢无钱啦，啊，拄拄好有够用就好，一定讲安尼对唔对？啊，你看偌济拄拄好啦，都是拢未拄好啊。

0: 啊、来吼，讲过咱的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佮有护理元素哈。啊，来，咱听众朋友，照顾肝脏健康，就是咱的维他干哈，维他干啦哈。哎呀，肝脏是咱人的化工厂啦，负责咧代谢的，负责咧解毒的啦，啊，储存营养吼，做个足侪功能的啦。但是有足侪人拢容易忽略了肝脏的保养哦，或者是因为工作无闲。作息不正常，饮食不平均，那导致肝脏负担增加。台湾人对肝脏的健康概念概有，但是会忽略，因为肝未，伊破病，伊未互你看到，对无？就是安尼，咱若讲，哎呦，皮肤只跋倒啊，哎呦，只破皮啊，老火啊，再生一粒瘤，生一粒泡，粒啊啥，你拢知？你的肝，来破皮啊，你老人啊，你敢知？唔知嘛，就是不知道嘛。而且这个沉默的肝脏器官，往往伊当个，它有那个，互你有警觉到，有感觉到，有迄个不对劲的时阵，它其实就已经是，严重。
1: 没有错，肝是A高镜，
0: 所以咱都平时家己呐靠有迄个容易产生肝脏健康问题诶，即个一寡在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的朋友，你都家己食维他肝来过关都对啊。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肝、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7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9: 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看钱有数，生命爱顾，大家拢知影啊。做囡仔都听咧，咱的老一辈咧讲啊，趁钱有数啦，生命爱顾啦，人啊吼，失去健康，也是讲咧失去生命的时阵，你就知影，活在这个世间上界价值的，就是还佫有在喘气。

0: 钱人人爱哈，但是如果那是用命去换钱，安尼敢有价值？值得吗？值得吗？哈啊，做啥物代志拢会感觉讲安尼敢有价值？哈啊，这两天从星期日哈安尼。拜诶，礼拜吼，到昨天啊，我哇，怎么会这样子呢？吼，怎么会这样子呢？啊，连连咧伫台中发生了两件，拢总是呢，足少年，吼，足少年诶医生，两位拢四十几岁，啊，就这样子呢，吼，猝死了。后来。这是张磊哈的网络哈 ，FB 点关跳槽，我说哇，怎么会这样？台中大家哈，一间诊所叫做福来诊所的院长，在诊所内底倒落涂骹，啊，家属的话讲，身躯已经拢冷气啊。送去到病院呢，救袂回来。这个福来诊所的院长叫做陈世伦，传出就讲咧吼，翁星吼，因为伊的迄、那个整个吼、FB 爱的 IG 点管，讲永久歇业哦。啊，伊嘛吼在上面就说他人已经走了。啊，这个院长咧，加一个47岁尔。根据哈啊，这是张发的消息啊，在前天哈啊拜二啊哈，到呢哈传出着讲，伊伫诊所内底哦哈，伫诊所内底表示讲呢哈，就是在看诊嘛，医术讲呢哈，哦安尼，迄个动袂掉啊。啊，怎啊倒落涂骹？家属赶紧的敲着119，吼！啊，而且咧，向着119去报，应该是呢，吼，第一时间啦，第一时间倒落呢，吼，边啊无人啊，所以呢，吼，家属敲119，请119来帮忙的时阵，佮讲，吼，伊的身躯拢已经冷去啊。好，需要协助。好，就是啊，这个陈医师呢，吼，伊身躯拢硬硬下，啊，因需要协助。经过着救护人员呢，甲伊送去到病院抢救，有缘的无多救回来。根据着了解，吼，这是伫28号那一天下晡时啊3点，这个。陈院长，吼，这个医生啊，当时。伊是伫迄个诊所内底，不明的原因，怎啊呢吼？倒伫涂骹，家属紧急通报啊，吼，并且讲身躯已经冷去啊。那身躯冷去呢，表示讲啊呐，其实有一点点啊时间啊，一点点啊时间，吼啊，正好引导的人发现，救护人员吼到达现场，发现讲呢，完全无呼吸、无心跳、无生命的。这个迹象送去到大家公等病院抢救一样啊，人咧讲啊，新生难救无命客，吼，新生难救无命客。这个陈世伦啊，院长，伊在生进前就是皮肤科，包括着呢，伫医美吼，这个领域内底已经咧经营有够侪年个啊。伊嘛曾经服务过呢，大家李综合病院担任着皮肤科的主任。去年吼，去年家己正伫大家开着福来诊所吼，啊，负责着呢医美中心，即马咧做医美。伫在地啊，吼，大家对于拢总咧吼，真娱乐啊 ，Google 顶管啦 ，Google 顶管的评价4.7颗星，满满拢是病患的对调，这个院长的娱乐。诊所呢，伫公告当中有讲，讲面对着呢至亲来离开陈世伦医师的家属。 强忍着鼻涕，专心处理着呢伊的后事。对于外界关心以及着后边问题，尽速强调管理病患吼，就是病人后续的行政程序啊，甲着相关的权益啊，而呢吼严格依照着咱的法令。做到上盖好的处理，请病患放心。那呢吼，我再看呐吼，就是星期二吼，这个医长呢，他是荷兰发现讲已经移民去天国啊。阿弟呢吼，好像是星期六还是星期五哦？这一天呢吼，这个医长过去到着大家，哎个牙齿啊。吃播呢，吼、哦，去安尼哦，推荐着美食啦，食物件红看啊，47岁，年轻啊，就少年的呀、啊，啊嘛不是就大可爱呢，所以才真会跟人讲，我们哈、哦，这个医生当然医学哈，你、哦、读医行出来，他、啊、的医学哈，就把就好，就是比较哈，就是在他的专业领域来对呢吼，伊是比任何人阿个较厉害。但是医生不掉呢吼，只爱不见得，不见得伊会养顾身体哦，哈，伊是会养讲医病，好，伫伊个专业的领域来对，阿不一定会养顾身体呢。你也看压力啦，迄个是前几工啊才真咧讲诶，压力吼，致癌压力吼，中风压力。心肌梗塞，对不对？哎，顶几刚刚财政有讲啊嘛，哈，啊，去年才家己出来开，这个诊所，哦，啊，就是做医美，他偌久呢？哦，因为家己出来开，哦，他没讲压力也会比较大啦，哦，好歹拢爱家己去承担承受嘛，所以是不是？哎，这是啊，不要，这是我讲的哈，是不是因为压力的关系？哈，好啦，就是一个遗憾啦，人已经没得啊。啊，你讲47岁就少年对不？47岁应该很年轻吧？对不对？哦，医学院啊毕业，啊都要出来呢，哈，实习的医生，哈，啊做，这个呢，哈，有一点啊成就，唔只系想讲哦，家己要出来开诊所，佫会当赚较侪钱，啊，佫较自由，对不对？哦。47岁啊，另外这是礼拜日咯，哦，礼拜日咯，就是吼前后两天，在咱的这个医界吼，都招两个少年的医生，各有一位，吼，各有一位啊，嘛是网红牙医师，哈，网红的牙医师叫做张元汉，啊，第5月份的时阵，哦，就在5月份哦，才也一个。一两个月前而已啊，吼，只能过会讲，啊，无人知影吼，啊，到礼拜天，吼，一挂迄个社群平台这样分享啦，吼，这个是42岁的牙科医生，因为心肌梗塞啊，不幸来离世，移民去天国，42岁呢，好，那个。啊，伊个太太，好，伊个太太，就是咧，伫个 IG 顶管发布着呢吼，即寡怀念伊个影片，啊，你讲透露着呢吼，即个牙医师，好，牙医师最后一工曾经透露，但呢吼，伊家己呢吼，嘛听唔知影，正好即个代志发生，好，这个是。很大人哈，这个国泰综合医院心血管中心的主治医师毛在讲，甲都假咱财政讲的哈一样啦，就是讲现代的社会，好，咱的步调呢拢比较较紧，压力较大，搁再加上着咧生活比较较无规律，足侪人以为家己的身体搁会使，以为家己的身体搁作用。因为呢吼，你感觉讲啊，小小的艰苦，这无啥，你也阁有法度呢，动过，就是安尼，好，这个心脏啊，吼、哦，点点来承受着足大的负担。台中吼、哦，这个网红牙医师又完咧伫台中，台中呢吼，张元汉这个牙医师，今年5月份传出着呢心肌梗塞来往生，42岁尔，老着 同款吼，伊个太太嘛是一个家科的医生，以及着拄啊好出世无偌久，一对双胞胎，龙凤胎。好，42岁啊，太太也是做医生，啊，都好生着呢吼，双生啊，吼，一男一女龙凤胎，42岁就走了。这个消息呢吼，这个发布出来呢，让人感觉讲有够玩笑诶。啊，这个伊个太太就咧讲，好，先生平常时啊生活习惯是足好诶哦，个性吼，就是对着家己要求就惯咧，总是吼爱呢。啊，看这吼、個，啊，爱较定真嘞吼，什么？伊真正要互伊放松落来呢吼，很少。啊，赶快牙医师诶，太太在咧讲啊，这个张元汉医师，即使讲家己的身体已经感觉讲足疲劳，感觉讲嘞吼足艰苦，体力精神拢快要负荷不了。啊，大脑同款持续的运转，咧想吼，想，长期困眠品质无好，至于呢吼，常过一两点钟就爬起，无法度充分来休息。这个太太呢吼，就咧想啦，伊的事发吼，就是啊、这个最后一天的时阵。张元汉医师当时呢，依然还搁咧照常上班哦，但过程不断吼，甲太太讲，讲伊个规个人吼，整个人好像快要爆掉了，哎、欸。哎，有阵时吼，咱就讲啊，我真正哦，真正要爆炸。啊，这个甚至讲呐，啉水、食物件，拢会感觉身体咧无爽快。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哦，
0: 是。
1: 哎、欸，你好，我签稿哈。
0: 嘿。
1: 我那边讲，两粒，哎，不要讲两粒的针哦。
0: 嘿。
1: 哎，我说明是讲哎，饮300cc 的
0: 开水。哦。那是一个建议啦，
1: 啊、所以我暗时啊，要吃还是拢唔敢吃。
0: 唔免啦，那是一个建议哈，这那个贴心的小提醒，就是讲哦，咱水呢哈，加饮寡，有诶哈。老大人拢会啉迄一点啊，今日吼卡伫迄个食道内底啦，啊，就建议你啉啉诶，食食诶，卖水倒落蒙床安尼。你食饭也好，
1: 啉300cc。
0: 诶，无一定，迄是甲咱建议诶啦，嘿。
1: 我也不是啊，我没有吃两杯都吃，不敢吃。
0: 无啦，迄是一个吼，甲咱建立一个量安尼啦，嘿。我嘛不，
1: 哎呀，
0: 我
1: 暗时就拉我咧。
0: 嘿啦，对啦，我暗时啊吼吃啊，但是吼有一点哦，无论食饭吼，食什么物件拢同款，卖食这个水倒落蒙床。
1: 哦，
0: 因为吼，咱的咱吼爱好咱的
1: 是。人工一点啊，300cc。
0: 对。好，好，不客气，谢谢，感谢。来啊，需要的财政做服务，唔免客气，随时会当卡电来等来做询问。像这个就是一个贴心你的怎啊，让公司来做大心的贴心的建议，贴心的建议。后来过来跟咱讲到哈，这个张元汉牙医师，因太太在咧讲啊，伊要往生的。最后一天他就在那裡說、哦、整个人快要爆炸了，整个人好像快要爆炸了。他说甚至喝水吃东西都感觉身体已经在抗议了， 有那个不对劲、啊、他的太太就在说，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说，其实他的翁婿已经发出到呢一些信号出来了。现在回想起来呢，那个心更加痛。你看哦，两个都是医生，哎，两个都是医生，所以讲嘞吼，医生伊嘞吼，伊学着医术，不见得他对着这块的敏感，伊无危机意识，伊想啊，少年呐、啊，42岁尔，吼，啊，都困无好，可能就是安尼头壳疼尔，唔知讲安尼尔，结果嘞，一条命总啊无去。伊个太太就咧讲啊，东港吼，东港阴暗呢。原本以为讲只是普通的一天，但是伊个先生平常时啊咧困的时阵，拢会爬起吼，去安尼行叮当一下。结果咧，伊 半暝啊三点醒来甲看，吼、哦、啊，以为咧吼，家己过度的疲劳，确定了后，佫继续困，想袂到，想袂到几工，吼、哦，伊的翁婿，这个牙医师已经没有呼吸，没有心跳。确定伊个翁婿永远离开伊，吼、哦，这个身为吼牙同款牙医的医生，吼、哦，医生阿嘛、啊、是医生娘啊，伊讲吼，突然间诶这个变故，互伊感觉讲吼，人生是啊真正有够无常诶，人生实在有够无常诶，唔要靠你少年，嘿，唔要靠你讲啊，无啦，我检查拢无问题。咱这班的同学，有阵时我甲伊讲，啊，伊讲吼，我要食迄个二十米的，我讲你教着林虾有做伙食，无啦，我也无高血压吧，我也无糖尿病啊，我免食清血油、糖血路的，无就唔免的呢，哦，财政甲咱建议，你着安尼二十米的教着林虾有教做伙食，有好无歹，尤其是这两项教做伙食，好过一加一大于五。好过一加一大于五，足侪人咧吼，中风诶啦，心肌梗塞诶，不见得找到大哭诶人哦，散诶嘛会哦，不见得是咧吼啊，迄落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症安尼哦，有诶是完全吼、哦、没有这种问题啊，就这样子的，这吼、哦、算是终身终身啊。每一个家庭永远永远永远无到弥补的遗憾。来，各位同学注意听了哈，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注意听了，莫有这个遗憾呢发生伫你我咱这班哈的同学身上。你都有在听节目，就是一种基因；在听节目，就是一种福气，就是一种福分哈。有福气，耳仔顿有够高的人，这才会对哦。来，买咱的二十米的，买咱的虾油，买爱甲咱询问的不清楚的啊，包括着呢哈。要来叫回0800-7766-99-0800-7766-99

0: 好，安尼明仔载就是一万阿哥，好哥啊，爹爹住起来，迄个一组安尼哈，好安尼，明仔载早班好你哦，哈，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喂，邓大哥。
1: 彩珍。
0: 嘿哟。
1: 我等打电话叫你叫我亲过来的哈，邓先生，哎，我电铃派去。你叫卡电话会使无？
0: 啊，卡电话，伊会卡电话呢，大部分拢会卡电话较济呢。
1: 无，伊拢有一支电
0: 铃。哦，伊拢会支电铃去。好。
1: 你个卡电话讲吼，你叫。
0: 好，我正请客服甲乌鸟的联络吼，要打电话，啊、电铃坏掉了哈。
1: 哦。
0: 好，好啊，好啊，无问题。
1: 用电话吼，我不管是拢会接到我唔来。
0: 好好好好，没问题。
1: 哎，当准备的啊，
0: 电
1: 电铃啊，免起啊啦。
0: 好，好，
1: 要卖起电铃啊啦。
0: 好好好。
1: 你也无坐咧啦，我伫背楼顶头，我肯落来。
0: 好，好，好，没问
1: 哈。你知啊？
0: 我知影，直接卡电话倒啊，免搁记电铃啊，哈。
1: 对。
0: OK， 谢谢邓大哥，阿祝你健康啊。
1: 谢谢，麻烦你哦。
0: 没，麻烦你讲，谢谢，再见哈。来，这嘛是哈，咱有福气的人，有福气的人才吃会到哈。咱二十米零下有。MSM 语言高温能被能够受不了上葡萄糖，按阳光顶头来经过热线加金黄蛋壳膜，即青蛙加可能得点去用其甘蔗成功做高级规矩药柜，配合着磷虾油。蔡正啊，这里食安怎诶？哈啊，食安怎样啊？食到老人啊，竞争啦，哈，老人就是规身躯啦，大家都歹了了啦，哈，目睭嘛无好啊啦。心脏嘛无力啦啦，神经啊到电梯啊啦，哈，脑筋嘛无好啊啦，耳孔也无好啊啦，哈，啊筋络也无好啊啦，啊放尿哈嘛出问题啊啦，啊大家嘛拢歹去啊，胃肠也无好啊，啊就食吼，预防延缓着退化，啊，让咱的脚行手行用性命，尤其哈，得呢串筋入骨。尤其在听咱的精气神，那是真正。咱敢讲，吼，大声，你就敢讲，精气神串气，调整体质第一名，正杠第一名，一级棒的哦 ，Number One 的哦，哈、哦，来，何才真来进攻个。秀文姐，你食海王精全通是咧食对部分啊，啊改善对部分。
2: 食龟仙苦啊！
0: 食龟仙苦哦，你龟仙苦是、
2: 啊、
0: 你龟仙苦是安怎呢啦？
2: 啊，龟仙苦都二六六
0: 的部分，讲好，我偏胖一个。
2: 重点就是这个鼻啊过敏。
0: 哦，你有鼻子过敏的问题啦？
2: 哦，这专家回来呢，全家的呢。
0: 哦，全家哦。
2: 当然啦、啊，啊，不过你要吃吼，不是讲只是吃就随好啦，对不？
0: 对。
2: 罗马也不是一天造成呐、啊。
0: 对呀、啊，
2: 哎、哦，好啊，啊，所以慢慢来顺顺。
0: 系，爱有信心，爱有耐心。
2: 系啊，啊，佮有脚头乌啊。
0: 好，脚头乌，你退化。系
2: 啊，
0: 系啊，姐姐安尼咧。
2: 啊，姐姐都即马无咧食，迄个维骨力的药啊，无咧食迄啊。
0: 好，你以前拢食迄啦，吼。
2: 嘿，食维骨力之类的啦。
0: 嗯，
2: 系啊。
0: 维骨力是药类的啦，啊，咱这吼算咧吼食品咧，较无排害啦。啊，佮说哩吼，爱最主要爱有迄个效果滴个啦，对无？
2: 对啦，啊，重点是我今日点啦吼。
0: 嗯。
2: 我因为我有三高，我咧食糖分的药啊嘛，啊，我食糖。的药啊吼，阿哥，我同我的药啊吃早暗的，啊，即嘛吃你这吃两等类等于吼，我觉得降太多了。
0: 哦，原本你的迄个糖尿是偌高？
2: 哦，我为九多，刚刚正存钱。
0: 哦，恭喜！你吃海王精全通哦，你的血糖刚刚安尼，你得等于甲医生讲，叫伊呢吼，迄、那个药的剂量卖用遐尼
2: 啊
0: 济。
2: 我知啊，阿哥，我嘴未呛啊，
0: 我嘴未呛，
2: 这是我个人的问题啊。
0: 嘿，
2: 那小姐。
0: 喂，
2: 人生得罕得，或者难得活一回哈，有时候也要什么都吃。医生跟我讲什么都吃，不要过量，
0: 量才得喝得喝啊。
2: 对啊，对以前那个我讲啊，所以我就，
0: 反正了海王精全通，和你吃鬼辛苦，拢给你调整个作用都啊，足满意的对啊。
2: 系啦，
0: 好，安尼明仔。 你讲海王健全通，和你吃对部分啊？
3: 差不多四五个月啊。
0: 什么物件四五个月？
3: 脚底筋膜炎、脚底这疼。
0: 嘿，
3: 我就是疼吼，啊四五个，伊就听说话啊去针灸啦吼。
0: 嘿，
3: 啊过去伊就复健拢无效啦，啊我主要吃你的产品吼，一天吃三盖啦，啊吃个差不多一两个月，一天吃三盖啦，啊今麦个拢改善真多啊，较无遐疼安尼啦。
0: 恭喜恭喜！
3: 谢谢，
0: 要来
3: 感恩你啦。
0: 好好好，谢谢你。好，安尼你的产品明仔载好你哦哈。
3: 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
4: 我跟所有听众讲啊，要对凯森非常有信心的这一次产品，因为我们很多症状，像我本身糖尿病蛮严重的啦，我的头皮吼、哦，前脑勺那个微血管都好像有一点点病变了，都会，我们在台中啊，我每天下班我就好像很痛苦的啊，又很疲劳，可是我吃了这个，这凯森这个
0: 海王金青通，现在广告没关系，
4: 没有，我是想说吃你这个产品真的是很好，真的啦，要吃到你产品真的很有福气，这个都没有，还有的朋友那个飞蚊症他都没有跟我讲哦，昨天我们在聊天他在跟我讲，他就说我也帮他那撸来撸去讲那些头巾怕怕未掉哦，啊气死人啊！
0: 啊改天哦，改天帮啊一只一只给抓掉，都无帮啊。
4: 哎，你嘛是大概有福气，才有吃吃你的好东西啦。所有听众都要对你的产品有信心，为什么呢？他们人家使用那个血管使用几十年啊，今嘛哎呦那几高啊拢无清啊，超级高啊，你讲那是有外挂哦，你要相信你啊，你也对。大家的福气啊，啊也是凯森你的功德无量，这样
0: 好啊，谢谢小花哦。不简单啦，哈、哦，咱坦白讲啦，真的非常非常的不简单。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安尼咧吃，大家安尼咧饿了，每一个人你也看，目前一只蚊啊飞来飞过去。迄个吼，你个气个较大，会病院，这种白蚊啊，抓袂掉呢，还用种清通食食，甲咱的这个阴阳调和，甲咱的气血拍回通，甲咱的吼是神经叫回精神，安尼你看，蚊啊飞走啊，啊糖尿的啦，吼、哦、啊这个皮啊安尼蹭蹭叫的啦。龟仙窟的啦，吼、哦，迄、那个足底筋膜炎的啦，吼、哦，哎、欸，听起来真正足艰苦呢。来，咱来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才讲会救人诶。要爱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阁有好汤头哦。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5: 要不要一组？
0: 好，要一组五千诶，哈。好，阿明仔早班给你哦。好，谢谢林大哥加五格啦哈。好，祝你健康。
5: 谢谢。
0: 谢谢，再见。哎、啊，来安排歌曲哈，安排歌曲。阿老师要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加卡。苏门高官叫去祝文当中欢迎哈啊、人啊。就是呢，爱想会开，唔好讲吼啊！我拢安尼爱趁钱，像我拄只讲啊，四十几岁吼，拢、哦、想要趁钱啊。这医生诶呢，没有一个迄个危机意识，没有保养的观念，对不？吼、哦、啊，因会用医啦，会用医病啦，啊，但是保养自己的，咱讲实在，因吼、哦、较无遐尼啊，无遐尼啊重视啦，他们只注重医疗方面。保养方面，等到呢吼，咱个较有保养的观念。过一天，人生内底，你就减一天，有无？吼，过一天，啊，咱的人生就减一天。逐天都咧倒数，逐天都咧呢吼，啊，就迄个减一天，减一天，减一天。这一天要减到啥物时阵到？唔知影，活在当下。这首歌讲，把昨天。留给昨天，把昨天留给昨天。怎的代志，莫阁想啊！你今仔日较重要，明仔载较重要，日后较重要尔啦。喂，财神。

0: 姐，祝你健康哦。
1: 谢谢，
0: 好，再见，谢谢。来，医生公格安排这首歌曲，把昨天留给昨天，我们今天过得开心快活健康最重要。

有听到最后的一句话吗？哈，最后一句就是讲咧，哈，昨天就是回忆啦，今仔日咧，哈，才属于咱家己啦。昨天就是一种回忆，哈，今天才是属于自己。嘿，目睭哈，安尼开一个，哈，啊，背金，哈。啊，一合一闭，一合一闭，哈、哦。那那安尼，目睭可以当提金，春香渐渐，哈、哦。早上我眼睛张开了，安尼嘞，哈、哦，都、就是过一天啦。好、哦，等于目睭啦开落，啊，闭未开，都已经过一世人啊。啊、哦，人生有啥物通啊好？底下安尼哈，火把塞墙，哈、哦。想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哈、哦？对吧？来啊、哦，珍惜每一天啊、哦，一年啦。咱来到这个世间，就是呢，一个单程的旅程，你拢贴着单程的车票呢。坐到对路车唔知影，有的人坐短途的，有的人坐远途的。人生无可能个定来呀，哦，像咱都讲，哎咧，大姐讲啊，哎哟，才真呐、啊，人生难得来做人呐、啊，哈、哦，咱拢在大家拢咧学做人，无咧对一个搞做人，好、哦、啊，为人讲啊，伊都较熬啦，哈、哦，唔是较熬，是因为伊想会开，一看会破。知影哈、哦，这个世间你唔要完全的哈，拢要为着啊，翁啦，为着某啦，为着囝啦，为着孙啦，为家己活一个。咱啊家己好哈，阿莫造成着别人的负担，加着困扰，安尼就好啊，就这样子啊哈、哦。来到这个世间，大家拢嘛爱为家己负责任。哪一个不用为自己负责任的，对不对？好来包括着健康这一点嘛，同款啦。你要家己负责任，什么人要家己负责任啊？你听的时阵，你爱是谁？敢我都帮你听，无啦吼。你人我都帮你听无？无啊，吼。要无命的时阵，有人我都替你无？吼，世界才最好嘅人，吼。啊，那会当吼用钱来当解决掉一切，会当把命换倒转来。吼、哦，贾博士敢无做好嘢？吼、哦、啊，这个郭董敢无做好嘢？啊，伊嘅太太，伊嘅小弟，吼、哦，所以健康这一块吼，我感觉古早人无读册，啊，足有智慧嘅。讲健康胜过万贯嘅家财，健康胜过万贯嘅家财。咱嘅吼脑健康，凊彩食，吼、哦、啊。迄啰凊彩穿，啊会行会走真福气，啊若无健康咧，钱阁存较济嘛无效，对无？啊，古早人讲啊，阮导游袂价钱，表示讲吼，这个钱呐、啊、吼，用着对的所在，伊是有价值性的。啊哪咧吼，用伫无价值性的话，吼、哦、真的很不值钱，阮导游都袂价钱。后来来甲咱讲着退化性关节炎，这两天啊咧才针对这节目，拢有甲咱讲着这个主题。那退化性的关节炎，除了讲年龄，除了讲年龄增加退化以外，还有几个重点要来跟人讲，一定要控制着体重，控制体重啊，适度来做运动，要活就要动哈、哦，不是自然老化呢呢啊，咱来讲呢哈，健康老化，保护着你的关节。维持着健康，维持健康，体重吼，体重会减少着压力，包括着呢吼，咱的迄个肌肉袂使会消去，肌肉袂使会消去，吼，一定爱呢长肌肉回来，长肌肉有这个肌肉，就会当增加地位稳定度，包括着呢吼，我们日常当中的姿势。隆重爱注意，来才真嘞吼，先甲咱讲到体重爱做好控制，因为呢，我们的新陈代谢越来越不好啊。你若看到嘞吼，你一二十岁啊，会相片开看，你拢讲哈，我迄个时阵遐瘦哦，咱卖讲什么人啦、啊？蹦恰恰都我好出道的时阵有无？
讲啦，哎哟，一只那狗诶，哎，商家呢，啊，即马呢吼，哎，你都已经过了迄种少年诶年纪呀，你看现在就圆润了。搁有啊，以前迄个林松义，红公叫做瘦皮猴，啊，食老诶时阵就肥，啊肥咧吼，问题就足多呀，问题就生出来呀。咱来今仔日要讲诶。主题就是退化性关节炎，为什么跟我们鼓励讲吼，一定爱减轻着体重，爱做好控制。咱的体重啦，每增加一公斤，你咧走路也好，哈，你咧做工课也好，你的脚头有爱承受着压力，三至四公斤，对吧？你哪里吼？加一公斤，不是讲吼加一公斤安尼尔咧，你还佫包含你呢？你即马啦50公斤，吼、哦，承受啊500，差不多250公斤，你佫再加着一公斤，250公斤，吼、哦，加一你的体重啦，加一公斤，你的脚头有爱承受着咧，吼、哦，255公斤左右的重量。所以你看，膝关节退化，老大人，哎呦，大家拢咧退化。啊！但是有的人较严重，迄、那个脚头弯啊，已经弯过几啊间呀。啊，有的虽然是退化，啊，会当咧吼，迄、那个阿爸阿母啊，生好咱咧，原装诶，会当用规世人有无？有啊，嘛是有啊。所以平常时啊，你的体重控制也很重要哦。你袂使讲啊，迄、那个20米诶，吼啊，林小有咧食，啊，你家己咧食是拢无控制。哎呦，才真是安怎啦？吼啊，看安尼，今年呢吼，得肥几啊公斤，你肥几啊公斤，一公斤加呢吼，差不多4公斤的重量。你若今年当来肥到3公斤，你的脚头爱承受到10几公斤呢？10几公斤，咱改换一个角度，你用一个沙包，吼，用一个沙包，10几公斤，你讲对着老大人，要客要摸。要阁行路，阁一工阁行较济路，伊会做重肩，而做食家无？会啊，一定做重肩做食家。所以呢，吼，咱预防着退化性关节炎，有咧食20米，有咧食遐油，要记得体重做好控制。先讲到这，来安排歌曲。哎，对啊，0800776699，听歌啊，财政山卡来接电话哦，哈，要主文电讲，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富雄，新同学、老朋友，心动一定要立马行动哦。

0: 我这是即马我是胆固醇啦吼，只有迄个胆固醇，啊高血压，啊骨头啊那无讲足好啊，啊啊佫有迄时间啦。
1: 我讲在遮，伊拢会甲你辅助、甲你帮助、甲你做调整。
0: 嗯啊，我就是我即马胆固醇，我是食迄个诶款诶，做啥伊就讲迄个我食三嘛。
1: 袂要紧，我讲吼，咱唔好讲别人诶啦吼，因为咱无讲无做攻击嘛，无做批评。你我甲伊讲吼，这两行食素食会讲话，啊，你人家己吼精气神各种方面，你会当证实一切。
0: 是啦，我即马是七八十岁啊啦，我是。
1: 我讲吼，就是七八十岁啊，咱人咧吼年纪愈侪，你诶精气神咧愈来愈无好，你诶气血咧吼会愈来愈淡吼愈严重。啊，这就是咧食气血啊，食精气神诶，好不好？哈，来二线。产品服务，阿涛姐，你讲吼海王精全通食得要一个月啊？你身体上有甲你调整某一个部分，
2: 好哩？哦，足好诶，有够好。
1: 安怎好？
2: 产品话拢足改进诶，哦，哦，尤其是我诶大便无吼，哦，我若见咩大便阿娘话，拢得哎呀，你烦恼个，拢放未出来啊。比迄身价较艰苦，有够忝的。咦，今麦足顺的呢，逐工个都拢放呢。
1: 安尼吼，所以咱讲吼，爱会食个兼会放，就是安尼啦。
2: 嘿，啊个睡眠，嘿，睡眠嘛足好个。哦，改善足济呢。嘿，啊，有够好。
1: 好啦，改善足济，你嘛爱讲互听。除了讲吼，你个迄个大号，啊个睡眠，啊个有啥物？
2: 啊个我迄个无生骨刺迄无吼。啊，我无迄个叫个，从我头啊嘛拢会惊惊，啊唔敢叫，啊尾啊吼，拢大家拢去哩做。见证，我听听讲阿婆来买食看，哎呦，我这个迄个骨刺吼，哦，改善噶，哦，即马咧较大楼梯啊咧行，啊，一竿个打一竿，安尼足歹落来，啊，你看我真蹦蹦跳跳安尼一直行落来啊，哦，我好高欢喜，讲改善有够济啦，哎，啊，明仔载，安尼个搞我用
1: 五千，
2: 用一盒来，
1: 好，啊，记得私底下到时候无到。风格哈，
2: 好好好，这我就是到时候别人买卖，啊，我会吃，啊，别商量，我也吃了要去叫。
1: 好，功德无量哈，好，再见，好，拜拜，正讲功德无量，正讲功德无量，哈，私底下安尼到小报，吃好一定爱到小报。个就算呢，甲咱做一个啊，嘴暖功德，恁一句好，开牙财真一百句而乐，啊，这真正啦。真正是做口碑啦，金碑银碑不如好口碑。迄讲一个大姐不咧讲，哈，讲咧因卖晒啦，因小妹啊啦，伊咧食啦，哈，啊讲咧吼因卖晒，哦，迄腰酸，哈，本来足严重诶，姐姐即嘛，哎，迄个唔是酸痛，各种方面调整俩，啊腰酸加着呢，糖尿病同款，拢总是新陈代谢症候群。二十米磷虾有咧食。抗发炎，增进着咱的新陈代谢，调整着体质，打通着气脉，顾咱的精气神。一行，无论讲咧吼，老毛病、老爸母、新镜头，拢总可以。无论讲小朋友、囡仔兄要来食冬青，咱只大哥哥、大姐姐，也搁咧拼经济，爱有勇健的身体，咱只有法度赚钱。所以呢，大人你就爱呢，吃一个勇健。啊，那咱这阿伯阿姆、阿公阿妈，哦，这就是呢，吼，爱会行唔正，有福气，对不？吃老啊，那可能吼，安尼行动自如，啊，佮刷入去会行，你有足心神无？真正足心神。那大人吃这免牙乖呀，四界爬爬行，就是这么好，就是这么棒哈。来啊，咱搞好电台工商。电台刚上，财政有缘在电话边来接电话哦，谢谢。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4: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对抗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2: 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阁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阁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碧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好，来恭喜咱的新同学。我跟你说哈，一种就是两颗，一餐就是四颗，三餐吃。那你如果上班不方便的话，你分成两餐吃，就是三颗三颗，把中午的量分到早上跟晚上吃这样子。
1: 好，
0: 啊，如果你刚刚有说吃那个血脂的哈，把它分开。
1: 哦，好。
0: 还有一点要跟你讲。因为我们的气血阻塞的话，它在吃，它会帮我们的那个气整个打通，会比较酸痛一点，或者是你有三高的问题，它刚初期的话，数字会波动一下下，那个都没关系哦。
1: 好，我知道。
0: 哦，知道啊，不清楚再打电话回来问哦。
1: 好，谢谢。
0: 哦，好好，那明天早上给你收哈。
1: 好好，拜拜。
0: 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来，恭喜咱的新同学，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加一个人来吃，咱两人加一个家庭美满，加一个人来吃，你就不用去开刀，好，真的啦，开刀，好，开刀，大家拢会惊，非必要也不要吃药，你尽量扛来吃，你会减食足济。谁有？你看我们这一班的同学，不论讲糖分呢，不论讲嘞吼血压的，哎呦，食个拢足平稳的呢，食个嘞糖化血色素嘞拢有降落来呢，哈、哦。啊，像昨天还是什么，应该是怎啊？对你讲伊买晒吼腰酸黑，你看伊那安尼维持正常，是咪减食足侪西药？啊，西药食侪咁好，西药食侪唔好呢，对吧？啊，唔是讲健保卡。客咧，吼、哦，医生开愈济药啊，护理愈好，吼、哦，医生对你好。咱是讲咧，吼、哦，健保卡客，吼、哦，咱若有毛病去看，医生啊，你这无啥啦，吼、哦，后来，吼、哦，一两粒啊药啊，护你吃，安尼，吼、哦，迄叫做赞诶。唔是药啊，客愈济愈好哦，唔是药啊，客愈多，对医生对你愈好哦。咱是咧，药啊爱减食寡，药啊咧上介好是卖食，非必要不要吃药。啊，你都讲啊，干练嘛，还是什么会？哦，伊药啊都无啊多，对吧？好，来啊、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一行两粒两行四粒，叫啥等价？本前本后。拢总可以清水清油型，本前好吸收，本后嘛是同款好吸收。当然哈，咱也有咧食西药，有咧食中药，拢一定爱家隔开，袂使家家做伙食。因为咱的产品纯，迄绝对呢哈，唔免烦恼。问题是药啊的物件，伊较会受怕电啦，伊较会产生交互作用，所以咧特别你咧爱甲咱提醒，你有咧食药啊类的物件。一定要分开吃，一定爱分开吃。有时间，咱就加隔开一点钟。啊，有人讲啊，我都没时间，我赶紧要冲啊，啊，无嘛爱半点钟。后来，过来跟咱讲到退化性关节炎，这行吼、哦，这行讲实在，因为吼、哦，尤其是咱这呢吼、哦、做劳力活的人呐、啊，啊是讲吼、哦，咱这长辈时代。以前你徛足久诶，吼，也是呢，吼，久足久诶。有个人是吼，像迄落啊，栽黄哥啊，栽黄嫂啊，因咧做芦笋，啊，芦笋咧拢爱久诶呢，吼。迄我讲，迄身体若无顾，真正，咱古早人讲诶，啊，你着趁钱，趁会着爱食会着呢，啊，若趁会着食袂着，啊，趁诶钱是要创啥？对吧？所以讲咧吼，这是有诶，足侪做工课诶，吼，就像那个什么啊。啊，久足久的，徛足久的，吼、哦，长期间你拢爱久的、贵的、搬重的物件，这个时间吼维持足久、足久、足久，这嘛是拢会去伤到咱的关节。过来就是安那，姿势得坐，吼、哦、坐。是较袂去伤到咱的膝关节，但是有个人咧吼在坐，你也看，伊唔坐正正，敢那亲像吼软骨头一样，啊坐咧咧吼有通啊推，有通啊平，吼啊就平的坐，迄整个你的脊椎吼拢总会弯曲，拢总会弯曲，啊安尼话，你就是咧吼 牵一发动全身，你一目望去第几间看不出来啊？人就是安尼，你哪有好的诶习惯叫做好习惯，歹诶习惯伊就是安尼。有诶人真正，伊真正无才调坐正正，无论去到底，啊，就体力偏诶安尼吼啊有条啊偏条啊，伫厝有迄个椅啊，你着偏老大人，咱年纪拢总是中老年人啊，较软诶椅啊唔好坐，较软诶椅啊，参就碰椅，你上盖好是坐定诶吼啊坐安尼正正，你诶两棍啊正吼，咱诶迄个脚啦。大腿轮啦、脚踏屋啦、咱的脚板啦、拢较袂出问题，所以呢，久蹲久站的人啊，有的是为着爱做工课，爱做工课就无法度。那你捌看过徛无？徛的呢，人讲的徛无徛样啦，啊坐无坐相啦，站没有站样，啊坐也会安尼三十六翘。徛一路呢，三七步啊，财政伫节目内底，有甲咱分享过，你不要翘脚。不要翘脚，哈、哦！一翘脚呢，哈、哦，这嘛是会影响到。过来就是呢，迄、那个鞋啊，鞋啊，爱选择着呢，较有支撑力的。即嘛有个人吼，讲什么咧？足弓那个不便宜，按个咱坦白讲，哈、哦，迄对着咱的关节，对着咱的龙骨，拢帮助足大啊。最主要是安那，你若家己吼、哦、脊椎没有侧弯，你。迄、那个脚吼，就较无问题。脚若出问题，啊，就是会连带着咱的腰骨，所以伊是呢吼，连带关系。啊，一行好，伊就拢好吼。啊，若歹咧，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0800-7766-99哦。

0: 伊讲你遐有粘连哦。
1: 嘿，讲爱开刀，讲硬严重爱开刀啦。
0: 嗯，
1: 我是咪有六月一号吼去中科啦。
0: 嗯，
1: 去中科哦，伊嘛看迄个
0: 片啊，
1: 超嘿超音波的片啊，唔是超音波啊，是迄种迄个迄个 X 光啊，讲最爱开刀安尼啦。
0: 嗯。
1: 啊，伊就有那讲安尼，啊，即马就带我拜有那去照 X 光啊吼，啊，拜要照迄个超音波啦，啊 ，X 光照出来，拜超音波就拜到7月17号啊，啊，7月17号即马单脑照超音波出来去回诊哦，就讲我的筋断两条啊，
0: 筋断两条哦。
1: 哎呀，讲我筋断两条啊！
0: 哎，
1: 啊，我讲啊，我断两条，啊，我即马已经看好啊，对无？我有去国术馆缝条，啊，去割，去看两抓，啊，去迄个震波两抓，啊，去整椎一抓，安尼，已经看好啊啦吼。17号，我22号回诊的，差不多好啊啦。啊，即马。7月17号可以照超音波，我讲安尼好啊，咁爱个照超音波，伊讲爱爱个照超音波。
0: 嗯，
1: 今麦我单脑照超音波了，对不？
0: 嗯，
1: 割回诊20号割回诊哦，伊同我讲爱开刀啦，已经断两条筋啊啦，
0: 安
1: 啦。
0: 嗯，
1: 啊我讲啊，我都看好啊，断两条筋，我都拢会牙，袂疼啊，但是袂疼哦。我中吼，阁有一点会怪怪。
0: 我甲你讲，哈，咱迄个啥，咱即马虽然是安尼啦，吼，因为你现在已经比较不痛了，对不对？
1: 嘿，
0: 你即马较袂疼啊。我讲，
1: 我
0: 开刀这个代志先甲按下，你甲讲吼，考虑看卖一个安尼，吼。
1: 啊，
0: 你等下，因为安那呢吼。哎呦，我嘛袂晓讲，阿咧讲落吼，我就是会得失人，讲话袂使讲甲伤过实在啦，吼，你听袂觉就知影吼，啊，你回来吼，佮继续安尼吼，啊，就即两项加食，然后呢，吼，你迄个，但你是咪伫迄个肩膀即个推轮加对无？
1: 嘿，对。
0: 来，我甲你讲，你咧吼多多热敷。
1: 热敷啊、哦！
0: 多热敷。
1: 啊，我有去在进 SPA 对无？
0: 哦，做 SPA 会使啊，做 SPA 会使。
1: 我去进迄个游泳池进 SPA 去冲啊，啊进烧的啊。
0: 会使会使，安尼比你离出，安尼你老拢有遐做，回来就免个热敷啊，因为你进烧的就拢进袂掉啊。
1: 对哇、
0: 啊。嘿，
1: 啊我是讲哦，因为拢有一点哦，会安尼。怪怪的，
0: 没关系，慢慢啊、哦，慢慢啊来，慢慢啊来。
1: 我讲一听，我咧怀疑讲哦，因为我这1804年哦，我有去弄，骑机车有去弄到那个路灯条啊，
0: 哦，车祸，嘿，
1: 嘿，啊弄一个哦，迄阵是足疼啊，但是哦，我去照是讲那个骨的比例啊，
0: 骨裂，
1: 骨比例啊。啊，骨比例我拢一直治疗，我都拢开始一直针灸，一直针灸。啊，食药啊，针灸啊，做复健，安尼啊，我家己拢有在叮当，无好钻研着。家己拢有在叮当。啊，即马我休3个月了，休3个月了，我得出去做工课啊，对无？我在做居家服务的嘛。啊，我得出去做工课啊。啊，一直拢中拢有一点哦，安怪怪。我得洗头毛哦，拢袂顺呐。也安尼在洗头哦，袂顺会疼就对哇。哦，啊，也吹风机啊，等反正这个，
0: 没关系，你讲重点，嘿，讲重点，安尼。
1: 半钟啊，这个哦，拢袂顺，就一点一点底下拢疼着，一直较紧，拢一点拢袂好就对哇。啊，就是迄天六月初迄阵哦。压起来疼啦，啊压起来疼，结果就开讲什么讲我断两条筋，啊我断两条筋，
0: 断两条筋吼，就是你目前呐吼，咱袂当讲遐久啦吼，我跟你讲，就是总结吼，因为。 不管是不是是不是有当无当，然后咱嘛袂使讲医生误判啦吼。你即马也毋是讲安那艰苦，就是那个点而已。啊，咱拢唔免为着迄一个小点吼，咱就爱去动刀吼，爱流麻切骨，咱就先甲医生讲讲，无我去倒来吼，搁考虑看卖一下。啊，我们如果能不开刀就不开刀，这是上介好个呀，对无？
1: 对哇、啊，对哇、
0: 啊。啊，你就是叫你吼，安尼啊，你有哪去做 SPA？ 我有哪甲你建议？你就是这这 SPA 的时阵在紧吼，我讲做 SPA 真正足好个，
1: 嗯。
0: 哎，对，啊，你就照照这样子。
1: 冲啊！吼，嗯，迄 SPA 安尼冲对无？顶管啊，恁冲个水安尼该强安冲落来吼。嗯。
0: 嗯。嘛袂使冲到无，嘛是袂使冲到上过头哦，哈。哦、会造成伤害哟、哦，好不好？
1: 哎呀，啊，我即马重点就是要问你讲，紧当你够遐好食困？
0: 对啊，我即马就是拄食、哦，我袂使讲到遐白啦吼。我讲不管是医生误判啦，是安怎，袂要紧，大姐，因为安那咱一通电话袂使讲遐久，我就讲吼，你这两行食，啊，你现在就照常哈，啊，做SPA什么活动，搁继续去做，安尼就好啊，好不好？
1: 嗯，
0: 哈、哦，
1: 嗯，
0: 好、哦，啊，加油，
1: 嗯，无开刀。紧等伊无开刀，那袂要紧；无接口，那袂要紧。
0: 无啦，等紧等伊无遐好食困啦。啊，讲啊，遐紧啦，吼！啊，你就暂时安尼啦，好唔？哈。
1: 哦，
0: 嗯，好，哦、OK， 好 OK， 好谢谢，好，拜拜，好，好来，谢谢，感谢，好，我们就是啊，讲重点安尼哈，啊，因为呐，现在就是一个点而已，一个点呢，哈，咱唔免为着要啉一杯牛奶，啊，就牵一只牛回来，好，先安尼，先暂时安尼，啊，咱会当道道进步，道道进步，安尼就是上界美好的呀，最美好的结局啦。对不对？0800-77-6699，0800-77-6699。后来都只讲到呢吼，预防着退化性关节炎。除了讲呢吼，咱的体重爱做控制，啊，片面有诶做工课，迄是真正无法度诶。那咱呢？心肌病，吼，咱遮呢，大哥哥、大姐姐，咱遮阿伯、阿妈、阿公、阿妈，吼，这里你得避开安尼留我行，这里吼，阿留我。当一下安尼，过来就是呢，做着温和的运动，吼、哦，像拄只，就是大姐咧讲的，咱会当咧会用游泳的去游泳，我从我袂用游泳的，我去健身吧也很好啊。啊，用骑脚踏车无？哎呦，安尼无人来骑一辆脚踏车。啊，若讲咧吼，骑脚踏车，即马咧吼路的，吼、哦，迄车大家呼呼叫，咱若无啊脚踏车道吼，迄、哦那个自行车道较安全咧，咱都用行路的就好啊。好好啊好，公园啊好，吼啊，一世界拢会当行。吼、哦，咱就安尼吼，用平面的来行路。其实呢，这三个养游泳的养游泳啦，吼，因为我家己本身就袂养游泳，骑脚踏车。骑脚踏车嘞吼，你也讲像咧河滨公园，咱载一个脚踏车去。啊，那伫路的骑脚踏车，我真正无建议，因足危险的。啊，那行路这三项，我得游泳，加着行路，我是。足哈，足推荐嘞哈，超级推荐咱这嘞，阿伯阿姆哈，走路啊，注意安全哈。啊，若讲嘞行动较无方便嘞，可以这个辅助器哦在行。那来到底蒙城的时阵，咱要来训练嘞哈，大腿哈，加着嘞臀部，就是嘞大腿加着卡成这个肌肉，那里才到的阿卡该摇的，好出一点啊力。预防着肌少症，帮忙负担着呢关节的压力。过来就是安那，片面着过量，吼，什么都一样，吃不要吃过量，站不要站太久，坐莫底下拢唔叮当。啊，运动了，尿一个尿一个，吼，尿偌济，准偌济，当偌济，准偌济，有当都有效果。甲食产品同款，有烧香，有保庇，啊那有食，都有惊气，对吧？0800-77-6699，0800-77-6699哦。

0: 心肝脾脾心，吼，心肝脾脾心，五脏调和啊，灵下药，内底有一个呢，吼，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唔是酸痛，吼，日子足歹过呢，唔是放未出来，感觉足艰苦呢，困未起。有足艰苦无？睏袂起嘛是足艰苦呢。啊，咱人就是安尼，好咱好食好棒，佮兼好睏。好食好棒，佮兼好睏。喂，彩珍你好。哎，春哥姐。哎，你好。
1: 你好，我得五千诶。
0: 好，五千诶，啊，明仔载早班互你啦，哈。好，谢谢，祝你健康哦。好，再见，谢谢。来，彩珍进攻格。
2: 今天啊，你的物件真多，我本来是两支拢乌的呢，这个今麦食了两支拢粉红啊色的呢。本来我讲讲妈你那个脚好臭啊，人今麦我脚蛮没臭啊，我讲你去厕所出来都好臭，人今麦没很臭呢。
0: 啊，你是安那恁家跟你讲很臭啊？
2: 嗯，阿英算讲咱是不是咱来等啊？咱来烫下去楼顶对不对啊？啊，烫下脚足臭啊，我嘛知讲我脚顶淡绿绿啊，今麦拢打打呢。
0: 哦，老卡烧的啦吼。
2: 对。哦，啊，所以讲你的物件真多，真正感谢你啦，介绍阮这好食物件，我不跟你讲，本来是我讲我讲。我唔知要食啥好，如果无你食彩珍，那食看卖。阿娘，我食了之后，我不敢。我想到讲阿公阿公，你要吃那个彩珍讲的那个黑黑无？人伊嘛即马对我食，讲我真正也想要顾得顾，我无较在意顾哦，出来拢发脾气的，因顾未出来不舒服，你嘛知影对不对？
0: 好，恁老公算讲那边嗯嗯的时候嗯未出来，安尼就对啦。
2: 对，阿即马讲啥物军训要吸得出来啊，偌好个呢？
0: 哦，轻松个讲吼，会食会困会放个吼，吼，我讲人生吼的快乐素新鲜
2: 啊
0: 啦。
2: 阿妹啊，感谢你啊，感谢你介绍这好个物件。阮食啊，
0: 阿妈妈爱感谢家己会用选择着好的产品吼。
2: 真的，食你的物件都做，免食个瓶瓶罐罐，真正。啊，暗时啊，我袂困着，即马啥物时阵倒来讲我就先来 DM 来困啊。无较早，一点、两点、三点，我伫遐看时间呢。
0: 啊你吼，
2: 哎，阿姨有会啊，要困会错开呢。
0: 困袂足艰苦啦，啊困那困袂起吼，血压血糖身体，大项都摆，大项都摆。
2: 对，啊，即马食你的物件哦，该稳定无？医生讲你要一八八八一八八一一，我这安尼错开呢？
0: 嘿，会安好？
2: 对，所以讲你的东西真的很好哈。
0: 好，
2: 明仔再麻烦你哈。
0: 好，明仔再五千哈。好，郭妈妈，
3: 我的身躯是变足多，我已经足多岁啊嘛。
0: 嘿，
3: 啊，我冇跋倒啦，啊，冇较早少年做美店吼，拢要上四百块钱拢买，啊，有啊，今麦这补品人家吃的嘞，我已经吃，咱拢吃咱电台的啦，
0: 好，
3: 正经的啦。
0: 嗯、
3: 啊，上尾也食到个啦，啊，这两项食其他敢那无啥讲真有感觉啦。
0: 好，
3: 啊，食到个这两项哦，这那边人讲的嘛是真少人这款病啦，
0: 哦，
3: 鼻腔这啊，啊个卡这嘛真少看到啊。
0: 是。
3: 啊，我突然就听啊个尾啊嘛是这两，这敢那是听你的嘛听到几年有啊啦。
0: 系。
3: 啊，我想讲食这多，那食药补品这么多项，我规工要食哪会去？啊，佫有糖分嘛无好吼。
0: 是。
3: 啊，结果我食到个有影，以前我嘛吃。老早四五个月有啊吧，老五个月有啊吧。啊，我较最近吼一定有感觉，我无先感觉，我嘛唔敢讲啦。
0: 好，
3: 啊，起码有感觉，差不多有三分有两分啊啦。
0: 哦，安尼吼。
3: 天哪，啊，我都感觉我安有较快活吼，啊，食了袂歹，讲真
0: 个。好，整理的鼻腔拢塞掉，拢未通，啊，起码还用种清通食食，拢有通透啊，就对了。
3: 我鼻塞掉，搁较严重啦。
0: 哦，安尼。
3: 老大杀鬼个，红红个啦。
0: 哎呦喂，安尼咱住伫南港的郭妈妈。郭妈妈，安尼吼，咱来总结啦，就是讲吼，你的身体毛病足多啦，啊过去有哪买足多来吃，啊开足多钱去呀，啊食到海王精清汤，互你改变上介大上介济。
3: 啊，就是这两项，我平食咱的电台食遐多都无感觉啦，
0: 系系，
3: 啊食你这都有感觉啦。
0: 好，安尼吼。
3: 嘿，那唔得讲，佮别人个如果无同款的病例嘛，又较多就对啦。
0: 好，好，
3: 都是安尼。
0: 好，阿强去。
3: 阿你个阿姐一做来。
0: 好，明仔载五千。
4: 我本来有几个节吼，有几个节哦。我是两天病检查，甲确认有几个节。我
5: 明天
4: 加点你的营销有黑无？
0: 嘿，还用增加千通嘿。
5: 好，那我就帮你下午班。
4: 我安尼先两个月就可以买几下班，加买加食嘞吼。我去来去病检查，我嘛去赶快检查两间，拢都无有几。拢做迄粒小阿婆呀，够欢喜啊，欢喜！
0: 哦，我嘛替你足欢喜呢， 讲实在的，
5: 嘿，
4: 对，你讲，迄个就，迄个台湾人民哦，
0: 交
4: 无，交无用，真正比你做这收过来欢喜。
0: 吼，无怪你今日安尼兴高采烈，讲要背看甲财真做见证吼。
4: 嘿，真正有够欢喜的。
0: 嘿，啊，大哥，我问你吼，你除了讲吼，介绍这部分改善，安尼吼，你佫有改善其他吗？
4: 精神嘛，做好。
0: 精神啊，做好哦。
4: 我精神啊，算还是真正给做好的。比以前来比，真正有够好个。
0: 这个青春到少年就对啊啦，吼。
4: 好啊，
0: 好啊。哦，好好，恭喜你，恭喜你哦，哈。咱吼，讲实在啦，开钱呢，吼，就安尼啦，开甲会欢喜，开甲会爽。迄别开做嘴暖光的，嘴笑目笑。你当听这个大哥，听咱这班的同学，大家咧做着嘴暖光的，迄是按内心欢喜出来。嘿，真正讲的是有感情的呢，有故事的呢，不是单讲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安，你看，大家

敲到这线电话，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哦，这通电话甲敲，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0800-77-66-99，0800-77-66-99，以上广告，谢谢。

系啦，三唔知啊，酸痛足痛苦。我唔知啊，讲你若有酸痛过的人，你看哦，年轻人，咱老的哪里爱吼，少年的拢会感觉讲，啊，你就是拢爱听啊，那骂安尼骂吼。咱等到年纪高啊，吼，你的毛病一样一样跑出来，你就知讲哦，真正食甲老毛病足侪，啊，酸痛的问题。就是呢，吼，普及化，大家会退化，尤其是像恁这种免疫系统，吼、出问题的人呢，吼，啊，你就是安尼个食，安尼个着。

0: 你生命就损嘞，啊，你放心、哦、安心的吃，吃一吃。我讲啊，人生吼、哦，买站啦，看我赢的都是咧烂啦，对不对？
1: 是啊，
0: 哎。
1: 啊，你买哪只？
0: 一行两粒，啊，两行四粒，啊，你就甲叫三顿食。
1: 叫三顿
0: 啊。系啊，饭前饭后都 OK。你有咧食着？你存你迄就是慢签对吧？好、嗯哦，慢性处方签，你家隔开，有时间一个小时，没有时间半个小时，安尼就 OK 啊。
1: 不会障碍到。
0: 啊，不会，完全不会，因为这就是本身作顺的呀、啊。我已经足久无咧讲这啊，吼、哦、啊，连咧连吼、哦，我这产品吼、哦，顺加连咧做化疗、食标靶的人都会食住，产品顺正发多安尼呢。
1: 我是听你听了这个很久，我也给你买了很多东西啊。
0: 嗯，好啊，谢谢。
1: 给你买那个咸米油啊，那些我都有给你买、
0: 嗯。哦，下个月要卖的，下个月要卖的，
1: 下个月要卖
0: 了。哎，要卖咸米油哈。
1: 哦。
0: 好，阿、啊、你要加五千啦哈。
1: 好啊，
0: 好，加五千，啊，这明仔载给你哦。
1: 明天吧。
0: 哎，明天早班。
1: 好。
0: 好哈。好，谢谢你。好，
1: 我是听了很久了。
0: 啊，没劲啊。
1: 不敢买啊。
0: 没关系，因为我拢相信缘分。你的缘啊够，福气啊够，自然就会买。啊，那无缘的，无福气的，你搁有人吼听过了当，伊就是会惊，啊会惊，迄就是无缘分哦。随缘呐，哈。
1: 嗯。那我是个加三等，
0: 哎，加三等哦，好，一定要加三等哦，嘿，好，谢谢，祝你健康，再见，好，拜拜，拜拜。喂，彩珍你好，哎，郑大哥，
2: 哎呦，你哪我郑大哥，
0: 有啊，你住伫迄落啊，哎，中华的保阳嘛，
2: 保阳你也知，
0: 啊，因为你家有资料，我就知啊。电脑跟我讲的，嘿，电脑跟我讲。
2: 你那五千安是吃多久？
0: 卖讲吃多久啦，吃粗摆，你莫找我，你啊讲吼，吃这会开着冤枉钱无？吃有迄个作用，有效果无？你才来找我。
2: 唔是啦，
0: 迄天有跟你讲啊，
2: 今仔就走车走到已经身躯拢痛了了。
0: 啊，你就唔免阁问啊吼，来二十天，迄天我有跟你讲，你着反正赶紧食，啊人赶紧开我，啊你即马阁有咧走吗？
2: 有啊，我即马嘛只阁咧走啊。
0: 啊是哇，啊有咧走吼，艰苦钱开话谈，哎，啊趁钱
2: 有
0: 数。
2: 啊、我后个才买啦。
0: 有啦，你刚有甲我讲啊，你后个月，你着后日着后个月啊，你看啥物时阵买，你敲电话来拢好啦。
2: 好 ，OK
0: 好。好，再见哈、哦，来啊，参禅呐哈，你若感觉讲哦，啊，都足艰苦啊，参禅哈，参禅咧电话甲卡入来，这是。咱荷兰的机会，唔是财政荷你的机会呢，唔是食堂荷你的机会呢，唔是健康加油站荷你的机会呢，是你荷你家己的机会，自己给自己机会。你捌听过无？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是虾米人？唔是你同行同业的竞争诶，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啊，上介好的贵人嘛是你家己，啊，听也未好啦。好、哦，真的啦，听也袂好啦。啊，你著参禅，你甲食，啊，会记哩。财政甲咱讲，我唔是做生意做甲摇摆，是因为我爱讲，互咱了解，未药如未得，食药去相信。你若要食粗摆，食心酸的，食对人死行。哦，我拢食变有啦，我有咧食保养，这叫做呢吼，这食对人流行的啦。啊，你唔好找财政，你偏偏要开钱。要吃一个无同款的，吃一个呢吼有效果的，啊吃一个呢吼未开着冤枉钱的，吃一个唔免讲巴肚当作药毒的，你才来找我。我唔是做生意做甲摇摆哦，是我真正爱甲咱的观念、正确的理念，迄个食产品的迄个重点，讲予咱了解哈。喂，彩珍你好，
3: 彩珍你好。喂，
0: 嘿、hey, ，你好，我彩珍。
3: 彩珍你好，
0: 嘿、hey ，
3: 彩珍，请问一下，那个肌酸酐69，
0: 嗨，
3: 是油剂派的啊？
0: 肌酸酐69就是油剂功能有较弱的，嘿，安尼啦，
3: 较弱，
0: 嘿啦，
3: 啊，吃这个可以吗？
0: 欸、
3: 我买这个再吃，
0: 吃这个不影响啊，它会帮我们做调整，嘿。 安尼
4: 做调整。
0: 哎呀，当然，哎，我讲话吼，就是保守哈、嗯，啊，好唔好，恁家己食到就知安尼。
4: 好，嗯，啊、是要西游记啊。
0: 你看草存偌济呢？看了它的那个过，为了肾丝球过滤率，它的功能性看够偌济啊？系啊，唔是讲肌酸酐上迄落的西游记啊？
4: 哦，
0: 系啊，对呀、啊。啊，就是那个伤肾的药物，就是家己注意一下安尼哈。
4: 伤肾的药物，
0: 系啊，伤腰子的啊，伤腰子的遐药物啦、食物啦，吼、哦。迄天我有咧讲到啊，亲像迄个杨桃啦，啥物货袂使食，迄恁就是爱禁忌啊。
4: 杨桃没有吃啊。
0: 杨对啦，我只是告诉你们说，药也好啦，食物也好啦，较伤腰子的，咱家己免去食腰子较无好，你就是爱较禁的安尼啦，吼、哦。杨桃是绝对不可以吃，哦、好不好？好啊，我来接电话，
4: 好好，谢谢
0: 啊，不客气啊、哦。喂，彩珍你好，
5: 你好。
0: 哎、欸，苏木大哥，拍谁和你跋山？
2: 我今日无接电话
0: 啊。无啦，阿德吼，迄、那个电话在问我，甲伊讲重点啦，长话短说啦，系啦。
2: 好啦，明仔载加一班
0: 好
2: 不
0: 好？明仔载加一班吼，好、哦、啊，早班哦。
2: 谢谢你。
0: 谢谢你，再见，谢谢。来啦，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啦，吼、哦。阿德听节目，那我们询问咧吼，咱安尼重点，吼、哦，重点讲重點。好，因为啊，短短的时间，啊，咱要服务众多的听众朋友，所以呢，重点抓好掉。啊，咱即马吼在讲的现代人啊，吼，这个年岁愈来愈长，长退休，一生当中呢，吼，几乎不可避免面对的。好，有的人我讲，不一定啊，咱有矛盾对无？有的人呢，吼。摩登也爱去摩登啦，好、哦、啊，不一定吼、哦，大家拢会去摩登啦。但是我要甲咱讲的是，即马愈来愈长退休，一生当中几乎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拢总无多去避免的问题，就是关节退化。我刚拄啊讲俩，迄白体啊、哦，白体啊有长无？你搁长诶，嘛差不多啦。你拢好甲磨咧六七十担、七八十担、八九十担，你连剃胡你都拢无看到啊！所以关节退化，这是大家拢会去面临着。啊，这唔是用治疗，唔是食药啊，迄尾也拢是开刀。你就是爱塑身、保养、塑身来顾身体。喂，彩珍你好，
6: 彩珍哦，
0: 是。
6: 请问啊，吼，我拜去开白来讲，啊，正敢会当食药？
0: 拜一开的吼，
6: 嗯，
0: 哎呀，即马会使食啊？
6: 今仔日会使开始食
0: 哦。哦，即马开始食，嘿，
6: 无问题啊，
0: 无问题，绝对无问题。
6: 好，谢谢。
0: 啊，不客气，好，谢谢。喂，彩珍你好。嘿，你好，我老师。嘿。
7: 啊，八月七七
0: 啊！八月七七，你要订五千啊？八月七七收去。
7: 嗯。
0: 好、哦、好，安尼我就甲你写五千啊，八月七七，互你收哦，哈。
7: 安怎食？
0: 哈？
7: 安怎食？
0: 安怎食？咱有两项啊，一项两粒，两项四粒，照三顿食。
7: 我食西药嘞。
0: 啊，西药甲隔开就好啊。卖家夹做伙食，西药甲隔开，人开半点钟、一点钟拢会使。
7: 我请外头啊！
0: 啊，请外头啊！你家的外头啊交代。
7: 是啊，长照啦。
0: 哦，长照的啦，吼、哦，长照2.0啦。
7: 哎呀。
0: 嘿，迄袂要紧，迄你问我哪会当甲讲，吼、哦，分开食啦。好吧。
7: 长照。
0: 哈？
7: 哎，爸。
0: 你要下晡班休哟？你要下晡班休吗？你等我哦。

0: 喂，财政你好，
1: 你好，刚才挂掉去了，
0: 没啦，刚登去，嘿。
1: 你拜五加一班来，
0: 好，拜五一班哈，好啊，好，安尼拜五和你收哦，哈，
1: 好，爱记哈，
0: 好，哈不客，我会跟你记的，嘿，好，啊，祝你健康哦，大姐，
1: 好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拜拜，来来来来来哈，阿哥跋山哈，咱到底新得个尤小姐哈，到底新得个尤小姐。电话吼，搁卡倒转来，等下那卡通加养一个啊，因为咱的电话线吼真满，所以呢一通一通接啊、记得加养一个啊，掉线的一定要回拨哦。喂，彩珍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哎尤小姐拍谁哦哈？
2: 啊不好意思，
0: 嘿嘿，
2: 我想要那个我林家友跟海王
0: 去。好、哦，来商品好不？买海王煎两罐，清汤两罐啦哈。
2: 我要一万
0: 哦，你要一万哈、哦，好、哎、好一万啊！明天早班收、嗯、OK 吗？
2: 哦好，
0: 好可以哈，
2: 好
0: 好好啊！祝你健康。哎、欸、等一下哈、哦，来、嗯、啊！我你已经讲到三品啦。哎、欸，尤小姐，就问你，海王煎清汤哈，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2: 我就是膝盖退化很痛啊，
0: 哦，
2: 走路会痛，
0: 好好好啊！这膝盖退化很久了吗？
2: 嗯，很久很久了，
0: 很久了哈。
2: 嗯，哎，
0: 啊，还用将前通的价也当瓦灰化纹吼，怕痛掉咱的迄、那个。
2: 吃了它很痛，啊，后来又不痛。
0: 哦，对呀、
2: 啊，不痛啊，不痛，后来又痛，又不痛，这样都会循环、
0: 哎。对，一夜一轮一轮吼，给咱串起，哎、嗯啊，那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
2: 哦，
0: 嘿，啊你，你迄、啊那个气呐串的过吼，他的神经。
2: 已经吃五组了。
0: 啊，你吃
2: 哈？这最近我。这几天膝盖又在痛
0: 哦，没关系，你就加油把它打通，不要让它阻塞，会越来越好哦，哈，
2: 真的哦，
0: 哎，是是是、哦、哈，好，那这样子就是一万啦，哈，
2: 嗯，
0: 好好，祝你健康，
2: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再见，好，来，谢谢医生公公哈，没药如没得吃，又去上线，上面那家喘都喘气，退化愈严重。迄、那个大嘞吼，伊就是安那，哎压迫着，啊神经、神经的传导各种方面，拢会比较呢较迟钝，吼伊会较刁诶，啊所以咧喘落喘气，会牙开较酸较疼，不用怕，吼啊你就继续甲冲，继续甲拼。喂，财政你好。嘿、hey, ，大姐，
1: 我拄仔拄讲，是毋是明仔载啦？
0: 哎、hey, ，你甲我讲吼，拜五是
1: 明仔载，
0: 嘿，对，明仔载对。
1: 啊，我即马影响未起，我就讲是毋是明仔载，我听下先。好啦，好啦，
0: 好，安尼明仔载一班啦，哈。
1: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你，好，感谢，谢谢，感谢着咱所有新同学，恭喜你，感谢着咱遮个老朋友、学姐、学长，食好到小宝，食好到公哥，哈，啊，真。做做嘴那讲点，恁一句好，恁一句恶了，会当解救足济人。咱即部全部受到海王精清汤好汤头赞助提供哦。哎，邱云姐，
3: 邱云姐，
0: 哎哎，
3: 我
0: 跟
3: 你
0: 讲，
3: 我跟你
0: 见证一下嘞。无啦，即马要无，即马要录节目啊，要做见证明仔载哦。哎，春十几，
3: 我讲好啦好啦，
0: 春十几，嘿，春十几秒尔。
3: 我去菜市啊，今麦才等下咧。
0: 哦，好，安尼明仔载还别开做见证哈。
3: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来感谢，要甲咱讲再会咯。
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 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德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凝固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嗯，有咱得力公司，大家陪伴的辛苦，边的耳边，照顾大家健康永健哦。那咱第一首歌来邀请，这首歌是翻唱的哈。啊，伊的原本唱的是杨林，哦，叫过啊，粉红色的回忆。

这首歌叫《粉红色的回忆》哈。嗯，啊，一说你今日七月三十对不对？吼、哦，啊，农历就是咱今日六月十七哈、哦，六月十七啦哦。后礼拜五，吼、哦，后礼拜五就是骑手啊，后礼拜五就立秋啊，吼、哦。诶，咱那即个啊，四月六月二五，大月多八月初七，八月初七哦，就立秋啊，立秋过了处暑啊，处暑过了渐渐啊，较凉凉啊，较秋凊啊吼。哦，感觉今年哪像不是安尼咧热吼。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先来讲即个较好诶吼，即个咱新北市即九十六岁即个阿公啊吼。找个呢地毯式的搜索，诶，找到啊！伫个草埔啊，找到啊！你甲看哦，即、這个外籍刊物发现到即阿公啊，诶，签托啊，吼，吼，怎惊一个呢？即、這个经销哦，搜索即商客哦，商客即草埔啊，找到啊，好个再找到啊，吼，张下埔新北市贡寮吼商客河诶附近，即、這个九十六岁吼姓吴阿公啊，啊出门去怎失联？啊！去年外籍刊物发现了后，吼、哦，怎伫因兜附近啊吼，去找着判警去牵拖，即怀疑阿公可能跌落去水底吼，啊，紧通报警消人员，即新北市消防局咧报案，马上派员前往现场去找吼，啊，因为即溪水错流，哦，安尼有当时有错流，啊，毋着溪水伤过浅，无法度用橡皮艇，吼、哦，迄船也无倒落去。啊，就用人工的落去溪仔底安尼吹安尼吹，伫个四周围的水域啊吼扩大哦，去咧吹啊，详细状况吼，啊，佫进一步厘清。但佮买阿麦时阵，即、這个消防员伫河边哦，溪仔边的草埔内底去发现着即放进去九十几个即阿公啊，好咧，家在意识足清楚的呢。啊，两支靠切伤啦吼，紧急甲送即家人点解病院治疗。即、这个警消在咧讲哦，外籍刊物发现到一个即阿公去判进去，如果伫即溪仔边哦去发现到伊的枕头啊，伊烦恼阿公跌落去水底啊，好惊死，紧报警哦！阿姨两支靠切伤尔，安尼好加载，诶、欸，即、这个有算有找到好加载，我即昨晚找几工诶，但伊即个嘛是找，但即个都找到是阿公啊，找到是哇，即、这个、找到是过用去啊，七十八岁，即、这个判进去的船长找到啊。三天前吼，这个新姓孙鱼的时阵啊吼，就空飘吼，在这水南东家三条岭吼，在这三条岭三条脚家吼，诶外海去找到伊遗体啊。阿公啊，找到是哇，而且找到是鬼样去吼。这个新北市贡寮吼，诶贡寮这边，这只哈新姓孙吼，新姓孙吼，这时阵啊。啊，渐渐传出到这个船长吼、哦，失联去的意外。七十八岁姓杨的船长吼，伊家己开这只船啊出海了后，啊，就无消无息啦。啊，这搜救的团队经过三天大规模吼、哦、海空安尼搜索，作遗憾的传来是噩耗。这个海巡署第七海巡哦，伫个漳下埔伫个三条鸟遐哦。哎，三条鸟，对，三条鸟，哦，三条角啊，吼，遐发现着，哦，伫遐扑着的男尸啊，经过家属指认，确实就是死者，就是总归也讲这姓杨的船船长安尼，吼，船长，吼，啊，这海巡人员落尾嘛已经从伊伫运登来港啊，吼，啊，报请检察官来检验，确实是跌落，也是安那样的吼，在这个，甲回顾吼，这个整个事件发展。这个七十八岁姓杨的船长吼，伫个顶礼拜日就是二十六号中昼12:52呀，伊家己开这只吼新盛顺吼的渔船啊，伊对新北市二地吼渔港报关出海哦，啊预计要前往周边海域去掠鱼啊，啊那么那个东港的暗时啊九点外有民众伫个水南东外海发现了这只船啊，吼新盛顺，啊这渔船啊无人驾驶，随波逐流，哦落尾紧急吼来找找这个船只。甲拖登来吼，二地的鱼港啊，因为这船顶拢无人啊，啊，这船顶嘛无看见人，且船顶无人，啊，嘛无看船顶吼，安尼，啊，这个家属伫个隔天讲27号下载啊吼，啊，用这个搜救提这个搜救单位报案吼，啊，这海巡甲消防人员落尾就展开着海路，哦，联合落去就甲吹，经过几啊天吼咧吹，海巡署第七海巡吼，第七海巡。
因就伫个昨下晡两点四啊八分咧执行即个寻觅勤务的时阵，伫个三角吼，三角角，嘿、嗯、三角角角，下咧东南方啊吼，2.7里海面遐，啊发现一个穿乌色的顶冠的衫，穿乌色的灯裤的查甫人遗体吼，呈现吼，即个面拍咧，吼拍咧，拍咧安尼浮安尼，海巡伊往路尾甲呼起来吼。啊！甲比对这相片，初步研判可能这失联去，而且杨姓的船长安尼。啊，这海巡顶呢，第一站的波三点外钟，遗体甲顺利甲载到宜兰吼，乌石港的溪头遮吼，这码头遮通知家属来甲指引，家属下晡四点外吼来甲现场先证实，就是这个失联三天吼，这姓杨的船长安尼。嗯，这万唔知是安那吼，伊家己开船啊出去安尼。啊！一世人拢咧甩船啊，那安尼跋，可能敢是跋着是安那吼，即个咱嘛唔知影，所以有找着甲无找着吼。你包括熊本啊，熊本即马调查差不多28个人过用去啊，吼，而且数也渐渐一个增加哦，因为人呆咧啊，呆咧还袂找着啊。你看迄迄厝密密麻麻，迄做侪厝啊放伊吼，啊山崩地裂，有迄个气爆，迄、那个气爆即马做侪。做这迄个视频拢出来，应该是加一个尔。即卖因从做这即个无同款的，诶，即个角度吼，啊，报的气爆，啊，搁当地搁个做这所在桥梁吼，顶悬车咧走，向怎新型的无？迄车怎正海倒来，海遮大个呢？哦，够恐怖！迄无拄着，毋知影咧恐怖。迄开车开一半，迄个啊咧旱疫型的吼，伫路上的旱疫型安尼。嗯，伊讲。即摆地震，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28个，涨13个吼，今日28个吼，啊，但是还佫足侪所在，还佫咧恶，嗯，还佫足侪所在，还佫咧恶，还袂找着吼。即、这个日本的阁员，因就咧讲，今日下早吼，佮11:10先临时的阁议会了后吼，即记者会顶来讲吼，包括。即马搁咧调查是毋是甲地震灾害相关的人员在内，死亡的人数已经来28个。哦，此外，熊本县的政府今日下早9:30嘛召开着灾害对策部会吼，即个会议啦吼，即个地震造成17个，哦，过往6个人心肺停止，至少有1个人吼啊下落不明。啊，根据即熊本县的统计，哦，因我进前十点前去的阵。唔到像这样，讲起来像这样，讲咱台湾唔通过去啊，造成因的困扰啊。因啊，即马把拢停水，有诶所在停电呢。啊，人因甲阮拢会排队啊。哦，像迄时阵3.11大地震，因嘛拢排队吼，安尼。哦，即马嘛是咧报讲因咧停水，台咧领水吼。哦，啊，拢会做排队，台拢做守本分的安尼。嗯，熊本的地震差不多50个人受伤，20间的厝崩去安尼。啊！即永旺商城啊，吼，爆一病伊无吼，病迄个气爆，病迄、那个，就迄个病个四周拢足危险个吼。所以即个日本个气象厅就咧讲吼，迄摇啊足大力个地区吼，未来1礼拜左右啊，尤其是2-3天内底，爱注意可能会再度发生吼，即、这个7度左右个地震哦。因讲哦，真正地震较要阁来，啊未到。因讲即可能阁一个大地震会对后壁来，因为这是头前俩哇，7点又讲头前俩，你甲看吼。嘿呀、啊，哎呀，这大家平安啦，吼、哦，平安，祈祷大家平安上加好。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叶克典唱的吼，《人生看头前》。

0: 身体用行叫他来得到好光明，对不对？好啦，来，阿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火力秘书官甲你告着。
1: 有哦。
0: 啊，哪样你也唔捌咧听你咧讲讲，食火力秘书食了安怎样？
1: 我头啊吼。嘿。嘿，鼻子过敏啦、啊、吼。嗯。早上起来就要抱着卫生纸这样，哈啾哈啾。嗯。那个鼻水就一直流，一直流。
0: 对对。啊，
1: 吃的我现在改善了很多啦。
0: 有迄个做平衡的感觉吼。
1: 哎哦，哎，真明显呢。阿哥，那个闹肚子的时候也可以。
0: 哦，你也闹肚子哦。
1: 啊，会哦，他也会给我抗议啊。
0: 你的肚子怎么给你闹？说来听听看。
1: 吃不对东西，他就给你抗议啊。
0: 我、哦、就马上被招诊所了啦。
1: 对啊，对啊。
0: 啊，就爱招袂赴呢，你若去佚佗就招袂赴，要安那啦？
1: 所以爱加爱抓你啊。
0: 好安尼哦。
1: 所以我罗密民宿啊，依赖。
0: 做依赖印象做好呀啦，啊，就做相信
1: 啦。我加好你啊，我。无呢啊！我较紧就唔敢讲，较紧加个加你叫啊！
0: 啊！你即马改善了，即马一天食几包？
1: 早上两包，
0: 早上食个两
1: 包，晚上两包。
0: 你食啊凶哦！唔免啦，你即马爱像下早康巴，啊个暗时困爱倒好啊啦。
1: 安尼哦。
0: 哎，愈食愈醒哎！你困有已经静落啊，人水电博士改讲唔免静啊，一包啦。
1: 听专。我就怕。
0: 应该因为安尼困了就艰苦嘛。
1: 对呀、啊，对，那个过敏的时候，那实在是足痛苦的，
0: 就真重，
1: 一定要带着那个卫生纸啊、面纸啊。
0: 好、哦、好、哦，是，辛苦了、
1: 啊。所以说没有了就怕。
0: 安尼哦，好了，啊，你即马过干呢，两包就好了啦。
1: 两包就
0: 好，给你越来越省钱啊，身体越来越好啦，好不好？嗯，对吧？真啊，这个过敏的困扰，真正讲足艰苦的艰苦。哦，啊，咱的活力民宿。哦，即四只菌，哦，叫咱副肝哦，乳酸杆菌，即有抗过敏的专利。你食过敏粥，有当囡仔哦，暗时困爱蹭蹭叫、咣咣叫，啊，包括咱家己，像即大姐，伊讲暗时要困爱戴口罩呢，哦，啊，看中医看西医呢。
2: 啊，
0: 我甲你告着。
2: 啊，有哦，你讲较少咧，那个鼻腔较好啊，你。
0: 啊，无你本来鼻腔安怎样？
2: 啊，都拢十片。
0: 哦，安足久啊呢？
2: 足久啊！哎，我你遐买呢？哎，我一届买足多，你袂记？
0: 哦，啊无平讲，进前即马甲应该差伫安那？
2: 啊，即马较袂十片，暗时啊困较免挂口罩啊。
0: 哦，啊无，哎啊挂口罩是安那？
2: 哦，我逐下嘛挂口罩，啊无都食十片啊，食哎啊，食拢袂感冒呢。
0: 哎，足好个吼。
2: 系啊。
0: 哎，即下保护恁个幼起来，你啊看，肠啊就咧顾安尼啊。
2: 对啊，阮遐囡仔逐日咧感冒，我拢无钓着。
0: 好啊，真个哦。啊，所以你甲看，你即马安尼食，无你应该食足侪西药个无？那食只片啊，那你十片食西药未？
2: 哦，要看几下做才会好。
0: 我看几下才会好。
2: 哎
0: 呀，啊，落牙起来。
2: 啊，种有较有效就猛食吼。
0: 哦，嘿，对啊。啊，所以咱即摆有差吼。
2: 有啦。
0: 哦，最好用的啦。
2: 哎呀，真好用。你无放屎嘛，我较顺啦。
0: 啊，无你大便也无顺哦。
2: 我本来有啦，啊是讲安尼感觉搁较顺。
0: 加足顺的哦。
2: 哎啦。
0: 加足快活的。你若坐咧，一下就一放来放来放来。
2: 对啊，无七八十岁啊，你咧无
0: 多。哦，七八十啊，等下温度较无好啦。
2: 较无好。
0: 啊，即摆食还好啦。啊，所以活力民宿买两组吼、哦，
2: 嘿嘿嘿
0: 啊，一组水力旺啊、哦，
2: 对，
0: 好，好，啊，叫你用行嘿，
2: 好，谢谢哦，
0: 谢谢啊，我拜拜。
3: 鼻倒流啊，
0: 你原本鼻涕倒流呀、
3: 啊？嘿，啊，我鼻涕倒流，拢去买迄落汗药来食，啊，食就是有食就好，无食就无效啊，
0: 哦、
3: 啊，就是听你讲上，哎，我过边来食看咧，猛
0: 试看嘛呀，
3: 嘿，试看咧，对，啊，过小块过敏。
0: 哦，啊，过敏是安那过敏？
3: 过敏我都有打滴，目睭会安尼痒痒痒。
0: 哦，迄个结膜炎呐。
3: 嘿，
0: 做阿上诶，
3: 嘿，会尿尿
0: 啊，嘿啦嘿对，
3: 啊鼻涕拢会倒流，啊倒流先哦，会感觉讲安尼一个面安尼骨一个安尼吞落，迄就鼻涕倒流。
0: 哦，啊暗时困诶，那鼻涕倒流暗时困咩啦？
3: 暗时困未，暗过暗时困会一直扫一直扫。
0: 好，啊就落去，就水滴流，啊对流就流两尿扫。
3: 对。
0: 好，安尼阿人即摆好呀。
3: 啊都食了都有差，都鼻涕倒流都那就无去咧。
0: 安尼哦，够。哎有食，咱有补数啊吼。
3: 嘿啊，我就是咧等者啊。
0: 好，咧等者哦，等好康诶哦。
4: 目睭三面拢会上上，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4: 嗯，对啊，我嘛，
0: 啊，咱拢咧顾呢吼。
4: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0: 足欢喜诶，吼。
4: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我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甲你听。
4: 哎，
0: 住台北来学诶呢。
4: 对。
0: 叫吴太太顾身体顾遮遮好啦。
4: 嗯，袂歹。
0: 谢谢。
4: 加五六单啊。
0: 哦，安尼五单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知影啦。
4: 嘿，啊，我拢。
0: 好啊，
4: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4: 系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真停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的，
4: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哈。哦，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4: 嘿，好，
0: 好 okay, ，OK， 啊，谢谢你，谢谢，
4: 谢谢，
0: 哦、拜拜，哦、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啊，得有顾有补说啊，然后顾了怎爱我，啊，今日顾吼，人家做困我，哦，咱的活力民宿，咱今日办活动。哦，咱那像变咱得力灵高精，哦，那是水的，哦，咱原本一克内底有两罐，1200cc 的，咱只买两克就是4000块，搁现送你1000块，哦，原本4000，哦，摕五罐，哦，即卖就4000摕五罐安尼，啊，那灵高粉哦，一克63包，哦，啊，2000买两克4000，现搁送你30包，迄种特别做特别包装的，哦，啊，那雪莉旺。一克内底包两罐，一罐900cc 的，哦，啊，若买两克，就咱讲4000，特别做，我搁加一罐给你，变大罐，加阮900cc 的，哦，安尼，算4000块摕五罐，这做下好，这做下好吼，你若特别做买两组，你等于赚一罐，你等于赚2000块啊，哦，啊，咱8兆元 QMB 嘞，迄一克吼，180粒，2800，买两克5600，咱现送你1400块。哦，上90粒，拢是包做伙，特别做特别包装吼。啊，那再好用活力民宿嘞，囡仔大细拢爱甲顾的。吼、哦，咱的活力民宿一克60包，2800，买两克5600，特别做加上30包，吼、哦，包做伙。哦，安尼就特别做特别包装，安尼5600，佮加上1400块。哦，咱即马就咧办这爸爸节活动吼，祝福大家，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啊电话互咱卡。好了，啊是要去对关，啊都唔知道要去对关，唔知道要对关，记电话甲记录起来嘿。那唔知道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甲电话甲记录起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啊，咱来个听歌，听江西歌唱《安平对上曲》。

0: 嘿，迄个，迄个新宝树就有啊，对，迄就是你讲大喇嘛哦。
1: 嘿，
0: 哦，遐恁讲大喇嘛，新宝树就有，特地讲白边啊遐。
1: 好好好，
0: 啊，你别，你别去提。
1: 我新朋友啦，我是听听。
0: 好，安尼还好，安尼起名声，讲个对哦嘿。
1: 好，
0: 好，谢谢你。
1: 你讲你是什么？叫做食贵宾的叫啥？
0: 哦，活力民宿。
1: 哦，活力民宿。哎，
0: 生活的活，爱有力量的力。
1: 哦，
0: 啊，过敏的敏，啊，素食的素，素食的，咱就食素食，活力民宿。
1: 哦，
0: 好，啊，讲个对哦。
1: 啊啊，恁得力公司的物件拢有就对啦。
0: 好，对。
1: 哦，
0: 哈，
1: 伊拢有啦，好好好。
0: 啊，你若去到未去，搁甲卡几碗倒啊哈。
1: 好，
0: 谢谢，祝贺你哦嘿。
1: 好，拜拜，
0: 谢谢，好朋友，多一个孤山的好朋友哈。啊，即马即大姐吼，新北市的哈，好朋友，拢谢谢大家爱国。很爱国爱勇敢，我讲无迄落讲一支产品吼，顾规身躯无可能，你安怎样？是啊，无落讲一支产品顾规身躯的，我咧臭屁到无人话。安那讲，咱每一科拢专科的医生，哪有可能一支产品顾你规身躯？哪有脑科的医生？哪有眼科的医生？哪有耳鼻喉科的医生？哪有肝胆胃肠科的医生？哪有些心脏的医生？哪有肝胆的医生？哪有胃肠的医生？有皮肤科的医生？有骨科的医生？谁一支产品吃规身躯的？安尼，你一个医生来看你倒啊？我那就哪就这侪物件，是不是？对，所以莫听伊臭屁。大多妈妈咧甲我讲，伊听对呀对讲。我讲啊，好笑，有咧讲，嘿啦，莫对呀，你讲我袂当。卡落一支产品，搞规身躯的啊！你用卡达乌想着莫用肚脐空想，莫扯出咱肚脐，你用卡达乌得，哪有可能？安尼你得免遮侪医生啊，你着一个医生总管得啊，我哪着分遮尔专科医生，术有专攻嘛，是毋是？你一个做目来做头水，咱讲隔行如隔山，你一个卖水果的，你卖水果，叫你去起厝，你敢会晓？可能爱学着会晓啊吼，但是。所以讲术有专攻，就是哪可能一支产品食规身躯的？第一摆听到，后安尼无可能。每一科会专业，对不对？嘿呀、啊，无可能。嘿，大多妈妈讲，我歹相信。嘿，无可能，乌白转滴油，嘿安尼唔好。嘿，讲话爱实在，对无？好啊，这读这阵忙定咧，这四十几万拢带咧走，拢医生咧，卡呢啊？迄天迄个是牙科的，话四十二岁尔，啊，这个四十七岁。啊，这个嘛几岁啊？哎呦，高雄妇产科的名医啊，吼，王威阳，伊嘛几用去啊？啊，这个病医低调证实吼，啊，因家妈妈吼，吼泪流目屎，感谢伊吼，功德圆满吼。啊，个另外这名医突然间怎想死去，死啊七岁呢？伊个患者错愕，啊，前几工甲去看诊，甲看诊看伊面色阁做好嘞。这两个医生拢过用去啊，又有医师离世吼，高雄这知名妇产科医生王威阳，伊伫一年前就停止看诊啊啦吼，好作侪想要挂号看诊的这有心的人吼，啊拢相当错愕。但是即阵啊吼，即几日我作侪人伫即个网络吼咧悼念吼王威阳，个别是伫八月初六举办，哦啊对即件在博爱吼，哦我心会心哦。慧心呐、啊、吼，博爱慧心，高雄做一间慧心新慧心吼，啊，博爱慧心医院吼证实王威阳已经过用去啊，啊，因为家属希望低调处理吼，因此袂对外吼来进行说明安尼。这个王威阳伊曾获百大良医的推荐吼，曾经是高雄市立联合病院妇产科的主任哦，伊伫2015年四月开始甲伫伫博爱吼慧心医院吼服务，啊，行医几啊年啊。啊！亲手嘛接生足侪囡仔吼，啊嘛陪伴足侪即个有心的妇女人吼，啊甲产妇吼安尼度过吼，安尼唔捌做过老母紧张嘛吼，啊唔捌生过囝惊吓，而且焦虑。啊，不过王威阳医师伊去年开始就无预警停诊啊，好足侪要来挂号的妇女啊吼，啊拢相当焦急哦，啊就啊竟然经过找另外医生安尼，哎呀，伊这嘛唔知是安怎。伊这已经一冬安尼，哦，一冬已经无看见啦安尼，啊，过用去啊，哦，啊，这妇产科啊，那这个嘞吼，这个，哇，这个他招会这，而且这是皮肤科的，这个在地方哦真出名，这个皮肤科医生吼，陈世伦啊吼，陈世伦、单世伦，伊伫咧长哦，伊嘛雄死去， 四十七岁尔呢。吼、哦，啊，伊伫开业诊所吼发布着公告，证实这噩耗，啊，把宣布诊所吼永久歇业安尼，啊，卡呢哦，台中啦，台中大家啦，台中大家这间福来吼全方位的皮肤的诊所，啊，今日透过网络吼发布这证实，这陈世伦医生因为过往去啊。哦，啊，感谢陈医生长期致力伫皮肤专科甲即个医美吼、哦、医学美容的医疗服务吼、哦，啊，都秉持着即个精神哦，啊人心人数，哟，啊安尼把归用去，啊，即个诊所讲是经过家属的评估吼，啊，尊重陈医师伊在生进行心愿吼，啊，甲整体考量，伊会依法办理永久歇业。目前家属嘛正专心咧处理伊个治伤事宜吼，啊相关啊卡安尼，真正有人做难过安尼吼，啊姐，我礼拜一才去看诊尔呢，啊哪会安尼？迄天去看诊，搁看陈医师气质足水个呢，啊哪甲几工啊尔？嘿啊，他呢伊嘛不讲伊是安那呢，吼、哦、啊伊想咧，伊伫咧做人吼，

这进前个眼科医生，伊嘛是过用去啊，对啊。啊，甲这因八点八点同王凯，这种四五十岁人尔，王凯四十三岁尔嘞，对哇、啊，嘿啊。啊，所以因这医生都咧讲，像安尼吼，有四大吼、哦、危险，啊，你拢爱注意吼、哦。少年人有猝死三大，吼、哦，啊，这医生就讲，每一年超过350,000人吼、哦、死于院外吼、哦，伫病院以外心脏哪定个，其中。相当比例发生在40岁以下，你看这人有当初用无？这人当初用，你嘛听做这咧运动有咧咧拍球，还是咧运动咧走着伤了有无？嘿啊！那么第要死亡进程，拢无任何明显的竞争哦。哦啊，那么至于少年人猝死上界发现的就是三项，哦，这肥厚型、肥高。吼、哦，肥高型哦，伊这心肌病变，可以，你的心脏壁啊吼异常增厚，所以运动时突然间引起着致命心律不整，心脏跳跳菜，足侪人一直讲吼猝死进程，拢唔知家己有这個问题。第二，隐性的心律不整，所以平常时啊做心电图，可能拢正常，像恁去照心电图拢正常。我讲你若心脏问题，一定爱看心脏科医生有无？绝对无一罐药，食规身躯的。你会记我讲这句话哦，好不好？他带伊妈妈哈，吼、哦、来。第一有压力吼，也、哦、是特定经营之下才发作的。好、哦、了，因为你平时做心电图正常啊，你嘛拢叫医生讲，我拢正常，我都足艰苦呀。啊，那医生讲正常啊。都第另外你有特别压力，也是特定的经营之下发作。好、哦、啊，这种的人甚至可能在困当中就死啊，困困啊等于。迄天，迄个骨科医生，无去年，迄个骨科医生博正啊，对一个医生，哦，唔是，伊嘛是骨科，啊，但是伊都无来啊，伊无来上班啊，啊，这护理师找无伊啊，敲电话，才紧敲电话，因某伫台南啊，因某紧病来看，伊倒伫门床，倒去啊，伊就倒伫门床，哎，讲个嘛是好倒去啊，对不对？吼、哦，安尼，用这种人吼，这类人吼，心率，你都心脏都定心率不正，但你叫照心电图，感觉拢正常。哦，啊，所以维持这种向人举起来吼，有都有可能在困就倒去啊。吼，啊，厝里人煞以为你是在困，无甲你叫。你像迄个眼科医生就是安尼啊。迄个眼科医生讲，伊暗时拢歹困，讲伊困眠足歹。因某讲伊拢两三点才起来一摆。啊，因某讲迄天伊起来便所时，因翁无起来，伊讲奇怪，啊那无起来，但这时伊咪起来，那无起来，但伊无想，伊会着那像伊在困，伊当作伊在困，伊咪倒在困，下早起人得死啊。所以你甲看吼，系啊。医生嘛是难过这关啊，因为迄心脏定会上了无多啊吼，我爱个主动脉剥离，主动脉剥离吼，主动脉，咱的主动脉像鸡骨啊同款，吼，一样会撑破，甲紧紧个砰破呀，所以普通哦，通常心感会剧烈会疼吼，像要裂开疼吼，啊你就昏呀，只要叫几分钟啊啦，尤其你高血压未少，已经年轻化，爱特别注意，少年啊袂当便秘哦，吼，包括坐会人嘛袂当便秘。啊！你无力的人，你更加袂当便秘。你无力，你也顶出来，顶袂出来。啊！你有力的人硬顶，啊，别破。就是安尼吼。你像你顶成，你面红未？啊！你面爱红，因为你规血即个面，啊，做你头也袂别破，唔是头壁，就是血管也袂别破。所以各位阿爸袂当便秘，各位一定爱便便数爱顺畅，你袂当顶顶啊，袂六四，对无？系啊吼。好啦，祝大家平安健康上佳，来听林松祖啊。

0: 好一个土一个方，然后好好好房，然后好好好啊，我叫麦波，吼，好麦好好啊，
1: 我
0: 先。
1: 我最近听，我刚刚出去听啦，又听到的啦。
0: 哦，安尼吼，啊无本来袂听吼。
1: 哎，那无头的我唔知影，最近才听到
0: 的。哦，安尼要出哪的？
1: 是对啊，啊你拢讲啊足好的哦，我听讲足介意，足好的。
0: 真做呀，啊祝你好诶。
1: 哎、好，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
1: 拜
0: 拜，谢谢。刚刚咪咪阿叔讲要帮偌好，听一遍你都蛮爱吼。哎呀，伊咧讲，我来甲报听好啊吼。嘿呀，血量足好呀。哦，我甲进者广告吼。我讲哦，咱人哦，哪咧辛苦病痛的时阵哦，拢食袂落去。但这个时阵要替你用惊，就是安那营养的支持。啊，补袂落去，哦，吞袂落去，啊，要用啉的，用啉的。这个时阵足好用吼。哦，足侪人哦，像咱。像这大姐，哦，伊讲我本来脚头有较无力，吼，啊，为后这洗三温暖嘞，吼，洗甲足艰苦的这，啊，唔免去等注射了。你先食雪里旺的啊？
2: 嘿啦。
0: 啊，你就是讲你进前起来问讲你血无够的啦？
2: 嘿啦。
0: 哦，啊，要叫你食雪里旺啊？
2: 三组呀，对。
0: 哦，啉三组呀，吼。
2: 嘿啊。
0: 你变一工一杯啊，无就两工一杯就好啊。
2: 哦。你
0: 人较元气起来，差足济啊啦。安尼有血人，毋是足快活。
2: 嘿啦，
0: 阿爸，
2: 就看人，我放我无人安用，我死唔食，我食无效。
0: 对啊，
2: 食足济药啊，对。
0: 阿龙，阿姊，今麦人个加足光彩啦。
2: 嘿啦，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啊，祝贺你呢，吼。
2: 好啦，谢谢啦。
0: 祝你愈来愈勇敢嘿。
2: 好啦，谢谢啦。
0: 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利旺的吗？
3: 哎，对对。
0: 啊，你讲头发会光光安尼哦？
3: 嘛不是光光光，显形安尼啦。
0: 哦，显形。
3: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都产那个金星做回家了。
0: 哦，做好也好，
3: 哎，雪莉旺叫金星做回家，我因为我拢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0: 哈，嘿，
3: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即卖我买迄个灵菇精啊，加
0: QMB
3: 啦，啊，都想拢听你来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到，我也60啦。
0: 那你八十元 QMB 哦，加金星做回家，饭后，你八十元 QMB 加金星做回家吃饭后诶，啊，你灵菇精啊，雪莉旺吼，那做一张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就简单嘞。
3: 哦，免错开啦哈、哦。
0: 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一啉，拉轮啊烧的哦，半温还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灵菇精是活的酵素，你用烧的滚的袂使，水软的才做好的哈。
4: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最近食水以往拢冇输血啊
0: 咧。你看偌好用，足简单嘞。
4: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4: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吼，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4: 对啊。
0: 啊，你搁巧，你搁之前怎样食水以往？
4: 我容易输，人咧输血输到哦，规身躯
0: 安尼摇啊。摇，嘿摇，嘿。
4: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啊、你洗了，甲身甲滴血。
4: 食
0: 迄
4: 肝
0: 嘛，
4: 食好。
0: 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今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来吼。
4: 嗯。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4: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嗯，也啉少量解好物件吼。
4: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4: 对啊。
0: 我52年啊吼。
4: 嗯。
0: 啊，把谢谢你还服务呢。
4: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
4: 好啦。
0: 好，啊，祝福你呢。
4: 好，感恩
0: 啊。拜拜啊。
5: 我
0: 想
5: 解释啦，系吧？我咧算了，伊嘛癌症啊，啊，佮开刀啊，伊就是拢讲伊拢食雪利旺啊。
0: 哦，伊啊咧洗药剂啊，佮感情安尼哦。
5: 系啊，啊开刀啊，人伊拢伊嘛因厝边报伊食啊，食了足好。
0: 你甲看伊安那好？
5: 哎呀，啊伊都食了，讲够精神啦，啊血色素都有够啊，无伊阵讲拢医生做叫做车祸，伊拢唔爱做啊！啊，拢靠医生遐拍火拍起啦，啊尾啊，因厝边甲去报伊食西利旺，怎啊好伊啊？
0: 嘿，啊，足简单，佫好啉。
5: 啊，来精神偌好个。
0: 哦，真正，咱若有血就健康，啊，若无血就无咩啦。
5: 哦，
0: 尤其咧说一三五个，你着知啊，咧说一三五个。
5: 哎，我说一三五个对啊。
0: 哦，你说一三五个哦。
5: 我早顿来了。
0: 我说伊报你食，你后咧食呢？
5: 哎啦。
0: 即晚阿雪，你话我该顾着呢。
5: 有啦有啦，谢谢啦。
0: 靠精神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灵菇精、德力灵菇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兆元 QM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门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 做认真食，但是身体同款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菇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过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你灵菇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的灵菇精，或者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顶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是四千，啊，这叫特别做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做的，特别做就是哦，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四千，加送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啊，拢九百 CC， 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伙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两罐，然后不然一罐180粒，2800。咱即卖啦摕两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只先顾身体顾用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一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唱唱唱无停诶，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影响到你诶日常生活啦。爱歌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菇精，得力灵菇粉，咱诶雪梨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来，说一项广告哈。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0-36-8，3320-36。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男仔要对关卡电话吼，啊，咱做方便的，咱的专人专车来为咱送个互相，甲顾起来。你甲想哦，这个若要来甲这个啊中秋节过两个月尔，咱若唔敢食，也袂当食，啊，若当的食就足惊哦。安尼食便所走袂离的，免讲出门去佚佗，对唔对？都落地啊，第八八，但是身体袂勇敢，安尼哪有意思？对不？啊，甲讲咧，胃肠是咱人类上界重要免疫功能的主宰，对咱胃肠，胃肠够勇敢，大家健康勇敢，水过行，好吧哈？谢谢啊！啊，咱听歌哦，陈奕迅唱这首歌是《春风》哦，还有电话是0800-33-55-99，啊，电话都拨你用。

0: 间有。
1: 好，安尼好无吼？好，啊，祝我你哦嘿。
2: 好，
1: 谢谢，好，拜拜，拜拜哈。妈妈做果子，我八十岁啊呢吼，哎，电影大哥了，我煞咧听你的呢吼，唔好咧甲你卡呢。好，谢谢，好来。啊，咱即摆要到电台进广告啊，需要服务卡现场，现场是咱的0800-333-5599，这支电话哦，24小时拢会通哦。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花星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首歌是陈百潭跟陈盈杰所唱《流浪的歌声》。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莉旺管友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Q&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需要咱服务的，和咱这第二阶段中一个小小故事分享，需要有无卡一番08003355990800335599。这篇不得开始哈，你对老母讲一句妄言呐，会当抵消你几百年的修行拢无的。这个因果的关系，互人做震惊的哦。有人对老爸老母出门人人好，啊入门骂爸阿母，这种你咧修啥物啊？对吧哈？迄、那个百善孝为先呐。较深山、较关山，都去咧讲调山去咧爬。但你对内底家中来老爸、老母、阿公、阿妈，你无友好，你咧爬起来咧爬啥物啊？好对哇吼！这个佛陀有讲吼，老爸、老母啊吼，会温呐，重如山呐，温重如山。今日时阵呐，唔在通感恩呐，迄就是忘恩负义之人呐。来世啊，你会遭受着苦果啊！啊，咱敢有想过安尼的经验？有感觉老爸老母的叮咛有够烦的，逐工都讲遐，车开啊慢的，较早困的，薰食较少的，酒较卖啉的，叫较卖摆，烦呐！迄逐工都念遐，会感觉因管伤济，甚至会较应嘴应舌。但是吼，咱曾经捌想过一句哦，安尼随嘴随嘴。讲出来，而且抱怨呐、啊，竟然也可能抵消哦，你就几百年的善行哦。这一对乡亲内底有一个叫做阿兰绿哦，阿那绿的吼，吼阿那绿哦，而且少年人，伊这囡仔足巧的，啊，但个性朴素，较急性，一定怨叹老爸老母吼，尤其伊母亲管伤严呐。这个阿那绿啊，天生聪慧，足巧的。哎，他讲哦，做灵芝诶，伊咧学啥物代志拢足紧诶，就哪像哦海水哦，哦水哦咧吸迄落海绵啊，咧吸水共款。伊咧做生意哦，啊咧读册拢足巧诶巧，足紧诶，然后过目不忘，哦伊足紧诶当掌握着其中诶窍门哦，诶诀窍哦，迄眉角一直看着知影哦，有人目睭钝啊，看无眉角啊，啥无长啊，啊伊毋是。伊过目不忘，无但是个人去理解，吼、哦、啊个做美工吼，做得厉害，啊所以这个少年囡啊，伊身上有一种年轻人吼，而且气势啊，牛啊，哦啊但是伊的母亲啊吼，总是啊用心良苦，定定吼安尼咧甲苦劝啊，是讲啊你交朋友吼，啊较早转来哦嘿，足惊伫外口交到无好的朋友啦，吼、哦、啊都歹人牵咧就去啊安尼啦。好人讲唔听，歹人讲个个行安尼就对啊！啊，所以但是定定甲讲啊，伊啊出去佚佗咧，又啊较早转来咧安尼。啊，这阿那律啊吼，伊感觉有够烦的呢，都哪像去互蛇啊砍掉的同款啦，失去了自由啦。有一天，这个阿那律这个少年家啊，甲伊朋友在做咧开工破刀，哦，大家坐做用咧谈天说地啦，哦，大家讲啊吼，祝福声啊，讲安尼足欢喜。这时阵，老母派一个下骹手人，好，都用走来走来，来传达着因老母的要讲的话。因老母讲：“哎呦，阿那律啊，你老母讲叫你较早转去的啦。”这个阿那律啊，伊个时阵是沉浸伫个边缘的欢乐当中嘛。大家都要讲啊，足欢喜的哦！你一句我一句，安尼吼，谈天说地嘛吼。啊，我讲你听，你讲我听，足欢喜，啊来拍断话呗。这突如其来打扰，好让人大家本来兴趣一段花呀。啊，伫朋友面头前，伊感觉家己足无面子的。哦，我拢几岁人啊，
啊，那个派人来叫我较早回去安尼。佮加上即几冬啊吼，伊个生理上去遭到一寡较心烦的代志，所以伊个心情本来就无介好啊。啊，所以出来找朋友开讲，伊足欢喜的。啊，但是佮拄着老母，即摆佮派人来叫我紧回去，吼，全规个暴躁起来啦，规个人啊足压榨起来啦。伊就马上甲即个下骹手人讲，大声甲嚷，嘿啦，我知啦，我知啦，你等甲我老母讲啊，我毋是囡仔啦。卖等下甲白条条啦，安尼啦。啊尾啊吼，因大家讲完啊了后，较暗嘛，伊就要回去。伊个老母啊吼，哦，嘛是足关心伊啦吼。啊，就甲讲哦，啊你伫外口吼，啊这尔暗甲回来，你后摆较早回来呢。佮再厝甲伊讲啦，啊你交朋友爱较细致的吼，啊莫交遐交头鸟鼠耳的吼，啊就即种爱讲的，拢安尼讲来讲人话，做拢做鬼的代志，即种你莫去交安尼啦。因老母这话已经重复足济届呀啦，啊，这少年家啦，哦，这后生听伫个耳啊吼，真足插气的啦。今日外口甲大家开工足欢喜，你着派人来甲我叫，我也足袂爽。我等下你阁讲一届，吼，规个跑位怎啊压起来啦？忍不住啊，大声甲老母嚷倒等下，你为什么总是安尼惯我啦？我已经大人大正啊啦，我心内清楚我家己咧做啥物，讲啥物啦。但伊个嚷出来，这个吼，伊瞬间随后悔，因为伊目睭你个嚷老母吼，目睭足歹啊！伊在看老母的眼神吼，老母怎点伊，无甲应，无讲半句话，怎头咧咧，歪一个身怎行入房间？这时做人后生看到老母的背影，哦，那像爱千万支针你个刮，你个插，伊足艰苦的。有一种深深不安的心哦，伫个心肝底怎啊摊开去？伊家知影伊犯下大错啦，但是伊唔知要安弥补吼，即个愧疚甲即不安啦，到那用沉重的石头底伫心肝伊啊，规暝并未困啊，难以入眠。第二天，即个这人后生阿那律一听了讲哦，佛德哦，来伫个即个摩诃罗精舍吼，来伫啊，来为众人开示啊。伊就怎走去呀？因为这一个是一个环境吼，做清净的，做幽静的，吼啊，远离这城市吼，的一个所在啦。所以这就是众人的这智慧哦，甲这求法者哦，拢做来遮。我这就是欢迎聚集吼，喜欢聚集的所在。所以这正好生阿那律心咪想讲，无定会当对佛陀的智慧当中来平复着伊内心的方法啦。所以就无考虑，伊来前往就坐伫边咧听。等于赶到这个所在时阵，佛陀拄啊咧为上数百个人哦，我咧听讲解，我咧拄啊咧讲解《孝道经》啦，咧讲这个甲老爸老母吼友好的重要性啦，对啦。啊，所以个讲老爸老母对囝儿是一个来讲，温重如山，情深似海。对怀胎十个月安尼个生出来了后，细伊啊用心吼，安尼咧个伊教育。哦，啊，所以讲，这中间吼，诶，这个付出是足辛苦，半暝你唔困，今日发烧，今日巴肚枵，今日又煮啊淡，今日辛苦兼病痛，拢是老母安尼捏起来，所有的承受拢是一个人，所以难以回报。哦，所以今日是真，你若唔在通哦，知感恩图报，你就是忘恩背义的人啦。来世你会遭受到这苦难的报应。佛陀的声音，安尼一句一句安尼讲吼，我大家拢伫遐咧听。当然坐伫下底，即个阿兰女啦吼，阿兰女哦，伊把听到即个话，伊心中的罪恶感吼，好愈强烈啦，因为甲老母大声嚷。哦，啊，即个讲法结束了后，哦，规人拢离开啊嘛。但是即个后生阿那女哦，伊怎个家己留落来？伊做张度的，伊怀着忐忑哦的心情，惊向着佛陀要请教，用世尊。地主，我心中有一个困惑吼，唔知道要如何是好。这时，做人后生阿那律双手合十吼，阿态度足恭敬咧问：长吼，我因为一时冲动，对我的老母大细声甲嚷，落尾我足后悔。如今我唔知要来弥补安尼过错，希望世尊会当指点我的迷津啊！这时，佛陀做慈悲吼，大家看到这个囡仔，哦，就那种知影伊心肝的想法，伊就轻轻讲。啊，这位善男主啊，
你会当意识到你五岳父母是做大不敬的代志，这已经是做难得的觉悟啦。但是你爱知影哦，对老母一声怨言啦，一声歹声扫，这就足足会当哦诋毁你百年所累积的善行哦。哦，这个做人后生阿那律，伊就听到安尼一讲，伊唔不不敬啊，伊怎啊大声大诶、大惊啊，大惊大大惊一惊，大吃一惊啊！吼、哦，满脸的疑惑的问，就问讲哦，世尊，为什么对老母一句怨叹，哦，会抱怨，会歹声扫，竟然会产生这尼啊严重的果报啊？这其中有啥物因果关系？这个佛陀就笑笑讲哦。这并不是佛陀哦，我的危言耸听啊！众生在这个世间轮回哦，做这个无数劫啊！你所经过无数的痛苦啊，甲沧桑，这个母亲的温情，自头到尾拢是上盖深厚、最为沉重的。那么今天我来为你详细来解释，为什么对老母讲一声怨叹、歹听的话，大细声啊嚷嘞，会诋毁你百年来修行。哦，这时阿兰德的双手合十，全神贯注听普德来给他解释啦。伊讲这个是一个吼足深的，而且因果的关系。普德就安尼讲吼，哎呦，侬用少年因啊，你曾经捌想过吼一条生命会当降临伫这个世间？第一，爱互伊无条件爱个保护人是啥物人？这个阿那律啊，吼，伊就想想，伊就回讲是母亲。这时普德伊就点头表示肯定，然后继续讲，就是如此啊。老母唔嘛讲，予咱哦宝贵的肉体的生命，伫个怀胎十个月这尔长的时间内底，伊就是甲咱啊献媚修炼。生命，生命与共嘛，所以这段期间，伊忍受各种各种哦无数次的痛苦、病痛啦。吃就吐了，袂掉白了，坐也不是，徛也不是啦。有当下你搁在底咧翻体啦，只是为着会当咱平安健康出世。你敢知影？在老母怀胎这十个月当中，伊必须要承受偌济痛苦呢？佛陀的声音充满着慈悲个怜悯。这个做人好生阿那律伊摇头，我唔知影。这时佛陀就搁讲，第一道。在第一个月时阵，胎儿就那像灵书一般呐，老母常常感觉到身体无爽快。第二个月胎儿呐，你的胎儿乳薄，做薄的，老母啊吼，诶饮食会因此失调，本来爱食咸的，变来食咸的，爱食正，变来食酸的啦。第二届第三个月胎儿啊吼，会凝视母亲的气血，会乎这老爸老母母气血哦变无稳定。哦，第四个月，这个胎儿形体渐渐要开始生出来哈，这个、老母开始腰酸背痛。第五个月，胎儿脚手啊拢出来啊，哈、哦，老母的胃口怎变反常？第六个月，胎儿啊，你六根开始哦初具哦这雏形啊，老母常常心神恍惚啦，然后啊有现在无头神啦哈、哦。第七个月。胎儿筋骨吼渐渐形成，老母虽然安然入睡，但是哦，伊昨暗时歹困，歹便便啊，因为安尼你这腹肚咧大粒啊哦，伊要便便歹便便，所以暗时歹困。第八个月，这个胎儿头毛开始咧生啊，老母的气力变作虚弱的。第九个月，胎儿已经发育吼变成熟啊，老母承受沉重的负担足重的啊，腹肚足重的啊，行动艰难啊。要走歹走，要坐歹坐，坐要起来又歹起来，要睏又歹翻身，倒来又要歹爬起来。等到第十个月要到生产的时阵，顺过啊，老母更加那如临深渊。哎囡仔，一个囡仔要生出来，咱话生过麻油胖，生袂过爱四地帮呢，充满着惊吓，搁不安。在第十个月内底啊，老母啊吼，这日子啊，所以每一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啊。这时阵烦恼胎儿是不是会无拄啊好？即烦胎儿哦，会身体有勇健无？所以伊对食食足注重的啊，这唔好食会伤囡仔，啊这唔好食这会伤囡仔。片面一直吼的物件，对囡仔无好的物件，甚至含咧困的姿势，吼、哦，伊就会讲啊，爱安那困囡仔较会困我，但是安尼困伊袂艰苦啊，啊为着囡仔，
伊就惊去影响着胎儿啦。这时做人后生阿那律吼，伊就静静啊咧听，心中对老母的温情开始有更加深的这个认识。那么普陀的教诲还远远没有结束哦。当阿要生囝的时阵，老母所忍受的痛苦是咱正常人无法度想的啦。十度呢，十斤呢，吼、哦，咱有的老母甚至因为生产失去了家己宝贵的性命，生无过，死地崩。即便讲会当生平安，家囡仔生落来，老母已经往往吼，生得足虚弱呀，需要吼足长的时间慢慢来恢复过来。这就是啊，生命之初啊。老母给咱的温情，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老母的爱甲付出，从来唔捌停过啊。伊不辞辛劳为你饲母灵，详细为你洗身体、吼洗身躯、吼你饮食甲起居烦恼干呢。等到你破病嘞，伊的内心的艰苦远远超越你的身体啦。等到你拄着困难的时阵呢，伊比你较着急，伊恨不得一切拢伊当来承担。做人后生阿那律一听个加料，目眶吼红啊啦。佛陀的话，就那像一个明亮的灯火啦，将伊心中一直吼拢疏忽去的这代志，清清楚楚，互伊了解。所以在旁边也不由自主想老母为家己所做的点点滴滴，那个曾经让他感觉很烦的叮咛还有关卡，这个时候他的眼中充满就是老母的爱，还有强烈责任感，这样啦，他感觉他越近越疼老母。佛陀他看到这个阿那律内心的触动，他就继续说，阿那律啊，老母对孩子是一个爱，是世界上上界无私的，上界纯粹的，伊将来都无求了任何回报。伊只是希望讲，囝儿是一当平安、健康、幸福、美满。哦，当拢一个囡仔，那对着安尼专心专意去爱着伊家己的母亲呢，发出一怨言，哪怕是一句抱怨。抱怨这嘛讲对老母温情，吼、哦，哎，和老母诶温情诶伤心，这更加是对世间哦最纯粹的爱，而且无尊重啦，吼、哦。系啊，所以等下老爸老母吼，咧对咱好的时候，你拢无感觉伊拢是一直对咱好，感觉你咯。哦，足潮足新的，足够管的，啊严管有出教察，啊严爸母会出压力不大，对不对？嘿啦，所以要记住哦，所谓善行当中，孝敬爸母乃是第一善呐、啊，嘿啦。所以讲哦，咱的好朋友哈、哦，啊，就有一天阿兰绿因老母就艰苦嘛，哦破病，哦一见见等于跪伫老母面头前，甲老母手啊牵的讲哦，伊就想起佛陀该讲的话。伊心中哦，而且愧疚感啊，都那像潮水般啊涌现起来。伊然后跟爹讲：“阿母，对不起，昨我不应该对你发脾气。”阿公这样子和你伤心的话，伊老母笑笑呢，头汗还讲：“哎呦阿囝，我知你大汉，有你家己的想法，还有你的生活。我之所以总是对你哦千叮咛万交代，我就是希望你唔当惊歹路去。”伊只听老母的话，目屎吼嘛是搁一直流一流。伊从来唔捌像过安尼吼，感动过、感恩过、觉醒着。哦，如此深刻感受着老母对伊深深的无私的爱，安尼啦，嘿啦。啊，伊嘛伫个心肝底哦，深深就抓，后摆一定要好孝敬伊老母，来尽力弥补哦伊曾经烦恼的过程。几工过了哦，因老母身体较好啊。哦，啊，这个阿那律伊再度过来，这个佛罗哈。这个佛陀金色啊，吼，去遐找佛陀，吓，嘛是讲哦，老母的这个迄个的好处吼，嘿啦，所以甲讲哦，伊讲若要疼这个老母啊，吼，有当下咱来原谅老母，伊老啊，哦啊，咱无得敬老母嘛，对，咱无得敬老母啊，所以讲哦，要对老母的慈悲，哦，对老母的好，就像你一坐会啊，你更加爱疼伊，就老爸老母哦，有当下吼，咱伊讲的话，甲伊思想哦，会较慢，伊就伊坐会啊，伊的反应嘛变较慢啊，嘿啦，所以讲哦，
这爱积极来付出这行动，爱好啊行善啊。啊，要疼老母，无定啊，得足侪钱开，唔是修身对内心吼、哦，爱尊敬老母，即便老母的观点甲咱无同款，咱爱耐心甲听完，尊重伊人生的经验，啊个伊智慧。过来，爱用心照顾老母的生活起居，像拢变独居啊，另外拢无爱回来啊。所以对老母年纪变济啊，伊的身体渐渐较衰弱啊。这个、时阵上爱需要的建议是谁？当爱照顾，当爱陪伴，可以看到你嘛，好、哦、无微不至的关心。啊个第一物质嘞，第一物质顶关吼，为着要提供伊充足的支持，时时刻刻个关注伊身体健康的状态。多半一寡时间陪伴伊啦，是上爱好良药啦，可以会当安享晚年。家人拢是报恩啦，上爱具体的表现。第三，爱学习去理解、宽恕老母的不足啦。老母嘛是普通人，伊嘛会有家己吼会犯错甲犯错的时阵。当当你会当理解伊的难处，包容伊的缺点，哦啊宽恕伊的过错的时阵，你的孝心才是真真正正无条件的啦。第四。你哪会当有机会来引导老母向神？哦，比如讲引导老母来学习这佛法，帮助伊哦，这走上修行解脱的这条路，堪称是最大孝心呐、啊。哟，这个阿兰路一直听完这佛陀的教诲，一路下定决心，从今以后一定要实际来行动，对孝敬老母，努力来弥补家己曾经犯下的过错啦。哎呀、啊，所以咱嘛希望拢说咱今嘛在。在座，所以你是人的囝，也是人的老母，伊拢鼓励大家珍惜甲老爸老母相处的时间呐。以后老爸老母感恩老爸老母养育之恩，对不对？嘿啦，那么祝福大家吼，这个呀、啊，老爸老母较侪岁啊吼，会记陪伴啦，是上好良药啦，耐心听因讲话啦，感恩因的付出。有效哦，唔是讲物质上的强用哦，哦，更加是发自内心的尊敬，啊，够关怀。甲咱大家分享这篇哦，吼，这篇就是咱今日要讲的。那这个对老母一句怨叹，佮大细迄个歹声少，会抵消你百年的修行。这个因果关系令人震惊。嗯，今日甲咱大家听这篇哦，分享到这位。百善孝为先哦，咱来听龙千羽唱歌，唱《卡将哟》。

0: 好来，安吉要改吼，进一个广告哦。你讲火力秘书来过安那？啊，迄阵食是食安那要食呀？
1: 啊，你呢？病个拢乌暗面哩。
0: 我你也病个乌暗面哩呀？
1: 嗯，我嘛卖为着这部戏病个乌暗面哩。
0: 哦，这部你也有哦。
1: 嗯，二十岁的中年病一个遐么妇女，就要病倒来家己。
0: 啊，你即马食一克的有感觉有改善？有食一克啊吗？
1: 哦，我食四五克
0: 呀。食四五克，即马感觉是安那样？
1: 哎，即马感觉。会放有啦，我拢有食诶，灵芝啦，啊是迄个 QMB 啦 ，QMB 啦，无食会点咧。
0: 哦，啊你，啊我捌弄啊变变叫咧你啦。
1: 嘿。
0: 哦，弄啊变变叫。
1: 啊，我拢伫遮伫甲文书做联络啊，到六文书室啊。
0: 哦，你真好真。即阵心脏是安那咧？
1: 心脏都，吼，喘甲拢未喘咧呢。
0: 我喘
1: 啊。要开喘未？
0: 啊，无叫医生看卖是安那、哦。
1: 去予医生看，伊讲都无安怎
0: 诶。我讲无安那呢哦。
1: 嗯。
0: 啊，都久啊，弄一盖起就着安尼啦。
1: 嗯嘛。
0: 啊，即摆巴掌去，咪咧食有较定着安尼。
1: 有啦。
0: 哦，安尼够着好加在。
1: 嘿
0: 啊。啊，足简单诶吼。
1: 恁诶真灵啊。
0: 嗯。
1: 迄头壳疼，甲头壳皮都会疼。
0: 哦，对啊。迄长期咧疼着安尼，啊，你循环无过啊。嘿
1: 啊。
0: 伊伫遐拖拖拖拖拖，你都伫遐疼疼疼疼疼安尼。好，啊，照样行话。
1: 好啦。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哦，四十档啊！哦，
1: 啊，你上黄金的时阵呢？你是恁在上金啊嘛？几点？两点啦？几点啊？你倒去，倒去。
0: 哦，安尼，这你真正是老会员回娘家啦，对不对吼？
1: 哎
0: 哎。哦，啊，你搞啊，今仔坐十档啊，啊，够有着哦。
1: 够啊！利用啥物？利用啥？我问恁底下问利用。
0: 真的啦。
1: 啊，感冒我嘛唔捌。
0: 唔捌啦，想灵芝才足好一好啦。
1: 会
0: 用把灵芝当作保健康免烦恼啦。
1: 加上恁黄金哦，黄金的白条的那块金嘛，还有那个手指呀，
0: 赚
1: 偌济呢？
0: 应该可以吼。啊，祝贺你啊！我下个两那个雪莉旺吼，两组啊灵高精水的一组。
1: 好，
0: 啊谢谢你啊。
1: 哦，
0: 谢谢，拜拜。
1: 跟
0: 你讲真嘛吼，那咧办活动哦，拢老会员回娘家，拜过去甲看下啦。
2: 啊！
0: 你逐当款几年份的啦？
2: 嘿，我款几年份的，那 QMB 我都款五组啊。
0: QMB 款五组，
2: 我一个人才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2: 嘿，
0: 啊，你应该是增金啊的啦。
2: 系啊系。
0: 应该是增金啊的啦。
2: 系
0: 啊。即马有过着，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2: 我
0: 你咧开早就过着无啦？
2: 有啦，那无过着，佫要食嘞，佫要搭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
0: 嘿，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2: 嘿，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零果精做为你配的配
0: 啦。你食几下十档啊啦？
2: 我这个我都偏讲的档啊啦。
0: 系啊。
2: 啊，我估计我嗰个买三组的零果精啦，我水里往加买两组啦。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加过年你用去大碰的啦。
2: 哎呦，我过年佫碰较济。
0: 嘿，过年。
3: 好哩，民宿四组，
0: 零
3: 果精六组。九六组
0: 哦，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3: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享着啦。
3: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摆一个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巴掌 Q 有改善，你安怎样？
3: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足济吼。
3: 哎，啊，食火力元素哦，有
0: 较
3: 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常常歹放的安尼哦。
3: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上脑筋嘞，
0: 我有影。
3: 上班时我就烦恼，要上班时我就烦恼，大家在个，我难过。啊，这个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工烦恼不晒个对咩？
3: 都啊，就免烦恼，免烦恼。
0: 免烦恼啊！哈，这顺畅的啊。
3: 嗯。林国金，林国文，我前78年，79年没有我妈妈家过金嘛。
0: 听妈妈的音，听是一直听，听我当初电话接报啦。
3: 对，我当的接报。
0: 嘿，去接报啦。哎，买产品顾妈妈，就妈妈好命。
3: 啊，什么顾家己，顾家己。
0: 嘿，啊，都值得的不？就值得啦，
3: 很好
0: 啊！祝福你，阿爸，谢谢你哦，嘿，
3: 好，谢
0: 谢。大姐，你做伙，你家己过我走走，你做信任的啊啦。
4: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信任的。
4: 你食五条呢？这个水里旺吼，好的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字，我拢一直吹食，一直好一直吹食。我讲好食袂用个，等下机械那拢滴滴答答，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
4: 爱顾身体，唔好提坑安尼顾，反正我老啊无
0: 提，
4: 做工个我七十外。

0: 诶，七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壁生去到后壁生蛇，你敢知我艰苦？听七年
1: 啊，听是皮蛇，
0: 啊，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啊艰苦啦，啊，你卖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这神经拢搞歹起来，
1: 系啊系啊，
0: 啊，你听七年了，无算衰啦，
1: 啊，
0: 太阴来啦，啊，药啊都止疼，加减食，
1: 哎呦，
0: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型，我讲电叫卖真型，只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电。袂听，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七年，啊，迄毋是听无听，伊会听会停，你嘛想想伊就甲你微微震、微微震，安尼互你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四十分钟，我都勇敢诶，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袂晓讲，都
1: 有影啦。
0: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健身哩，坦白甲你讲，啊，我也毋捌敲去电台做健身。
1: 有影第一摆，谢谢你。
0: 嘿，
1: 安尼好。
0: 健身，啊，咱来甲广播出去，人家会知影讲我食诶效果。
1: 好，
0: 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甘你食呢。
1: 谢谢谢谢，啊，祝我你哦。
0: 我就是清水姓陈陈太太。
1: 好，陈太太吼。
0: 嘿，大家真系知影同买啦。
1: 好，啊，祝我你哦嘿。
0: 好，谢谢
1: 谢谢。

我们的好朋友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德利羽绒的产品，我们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德利零果精、德利零果粉、德利雪利旺、八兆元 Q&B， 也有我们的活力敏素参加我们这次活动。优惠是怎么送？买德利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德利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V 买两罐，现送的90粒。咱的八兆元 QMV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姐嘞，紧嘞紧嘞，德利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来甲款款好起来。德利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以上广告。啊，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G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六六六六，空二三。

无伴啦，吼，无伴。今日要搁一个买货，嘛买货几百万。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讲吼，大家拢想要赚钱嘛，吼。啊，但你的头壳敢有清楚？因为诈骗的要叫你汇钱，要投资，那么投资唔是犯案啊？谁那爱惊人知？谁那要叫你去领钱，佮甲你编理由讲啊，我要装潢的，啊，我袂往惊买厝的，啊，我要怎？这时阵你头壳哪无清起来？既然投资是正常，我啥都爱安尼，叶叶，袂当光明正大讲我要投资的啊？谁爱讲我买厝的，我要买装潢的钱？是不是安尼？啊，这时阵你哪无醒起来？因为这时阵你心光火热，你少想要爱大赚钱，是不是？要稳赚的啊，百分之百赚的稳的啊！你若听稳的，你就讲，你就紧家封锁起来，你茫阁飞出去啊！世界上无稳的代志啦，对不对？嘿，啊，那这个包租婆吼，伊家一大因按过用去，台南。台南这七十二位吼，姓四，四丁贵的四，这个妇女人，搭到四四尊啊吼，啊因翁过用无啦，古我讲啊，四翁哦换新衫啦，四某换饭卡啦，又换新衫无，有喏，换新衫要怎？哪有一个外乡的哦，迄鼻啊突突，目睭落落，讲一点拢袂讲，要甲我过后半世人啦，安尼伊也相信。这种代志，逐天咧发生，伊也相信。你是拢无咧听咪咪啊笑你呐？吼、哦，对，对对，因人只过用去，哦，啊，尾啊就家住吼台南安平区透天别庄啦。因即阵啊，伊伫咧网络去实在一个外商的主管的查甫人，我都靠一级笔，嘿，我都靠一级笔，哦，逐天大家嘘寒问暖 ，Honey。亲爱的老婆，我爱你，我要跟你共度余生。听到会猫语未？心肝都猫起来啊！伊又要迎接第二春的呀。第一个是台湾人，第二个呢，哦，鼻啊，突突，目睭落落，讲听拢袂爱得袂有吼，安尼。想袂到，竟然是一电话假交朋友哦，诈骗的啦。险啊，互伊背上哦，这资讯呢。好嘞，加在这超商的店员哦。该领钱嘞，紧报警！警察来到现场，接到一通电话，和这爱情的骗子啊吼，加几啊肚婆破去，恁努力啊嘞，抓袂了，愈抓愈侪，这个是政府的问题吼，愈抓愈侪，食毒的嘛是愈抓愈侪，这毒品入去国小啊呢，高血压啊，你看你这入国小啊，你看这食了未？哦，迄片还未报。经我了解，这诈骗集团的赖哦，恁的赖搜索起来啦，恁的赖吼，就像我搜索起来啊，较袂啊，日日哭哭，日日落落，要开交朋友啦，恁就是拢无搜起来，较会安尼好，一拖拉久，落个缩个一大堆，这个诈骗集团的赖对这四四尊的发动着柔情的攻势，就一句我爱你甜言蜜语，啊就颠颠倒倒啊吼，人家四四尊吼，一直传送吼。你对我来讲是上界珍贵的啦，这种话你敢讲会出来？啊，我无讲钱骗来得哦，对啦。所以这四四阵哦，彻底哦，全沦陷。即马很快的时机成熟啊，对方就讲啊，我咧经营哦网络的平台，哦邀请这四四阵来投资共同的事业。后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保证获利，一定赚的大赚。这个四四阵嘞，就去超商准备要买36000块，哦，36000嘞，讲啊大大笔，哦，这个店员但是感觉讲安尼唔对呢，伊一方面因挑你要甲伊开讲，这个店员介巧挑要甲这四四阵来开讲，要拖时间，一方面使用着警察的吼，台南警察的这无声无声无息报案，吼，会简讯 QR code， 会系统紧报案，无声无息安尼吼。所以，查了警察派人来，你跟企业未比较啊，安尼啊。台南第四分局吼，玉屏派出所报案，副所长我带这员迄个警察，吼，骑马骑足紧，速速快马加鞭来到现场。啊，这四四阵我无妄骗啊，我哪妄骗？我只是要甲朋友投资做生意尔。哎，警察卖管闲啊事啦，因为啊，你卖拍破我的美梦，就阮翁死了，我啥物死呢？我足无伴的呢。
啊，即卖有一个人逐天甲老婆你好，老婆爱你，老婆啥物话呢？好，我规个忙叔叔，你莫来甲我插啦，关你阿叔。落尾警察哦，灵机一动，向这县四四主任甲提议讲：好啊，如果对方是真正是外商的主管，你打电话开始验伊的身份啊。我警察就莫插伊啊，我就走啊，我莫插伊啊。伊若如果伊的身份是真正是外商的主管，外商的主管，你甲卡。这个县四四主任一动了，马上甲打电话通话键。对方直接起来，搁咧询问：啊，你有要点数啊未？这个警察马上接手机啊过来，表明是我是警察。对方哦。要求对方提供了吼，伊个姓名，佮伊公司个名称。好，惊者这诈骗者马上挂电话。即、這个死死阵个吼，看着伊爱人啊，人间蒸发，伊心肝底爱人啊。即阵伊个欢喜讲：“哎呦，真正是骗个！我感谢啦，感谢警察个店员吼，帮伊保住老本啦。”啊，这36000对来讲，这是正开始啦，吼、哦，毁了若心性，你也着拖一直买啊啦。对不对？嘿啊！嗨，你是多爱人跟你共同你的我，共同你的晚年生活的，是不是？嘿啊！啊，这18岁这嘛活不个，后头摆后白白白白去了下半山去人弄的人车卡，是。这顶啊，这个丧尸烟弹沦陷校园啊啦！国小的变成客源呢。13岁囡仔书包内底册包藏5G的电子烟呐、啊。这第一线的教师啊，痛诉吼、哦、法律模糊啦，没有底气啦，对啦，你唔去控制这个，对唔对？啊，就叫你控制这个人，嘿啊，你甲看，这吼、哦，这个森林解毒的机构进前伫个社群发布的，就咧讲，这个解毒中心接到求助电话，知影讲这个食这丧尸烟弹哦，竟是只有国小六年的。相当震撼、哦、而且是对接受这毒品的黑暗面感到无力啦。那么高阳茂老师接到学生的检举，讲个同学伫学校内底便所咧食电子烟，想袂到咧一烟的这烟油才发现含有这个伊托冥酯的咱讲丧尸烟弹，这更加曾经伫拖学校囡仔校抽屉吼，啊个抽钱，包册包啊内底有一个个13岁学生啊，伊册包内底竟然放着4-5个电子烟。结果这个老师吼，甲这机构感叹吼，电子烟丧尸烟弹已经渗入校园啦。哎呀、啊，这实在哦，这足吃力的吼，无采咧饲啊。哦，人去北地好像无采咧饲，伊鼓励百姓爱生囝，啊，伊叫人生囝，啊，生囝竟然无法度保护吼生命财产安全，上加生，是不是？哦，进入这条路。

0: 好，谢谢大家。好，阿兰今日节目到这，阿兰时间到咯。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
3: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
8: 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7: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4: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V，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免疫能够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制造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制造1080-7008号。

0: 好，哎，大家好，新历七月三十，过了到六月十七号，今日拜四，天气赶快烧热，地主加点挂。啊，新历哈七月今日三十哈，每代三十日到七月底啊呢，安尼囡仔暑假哈。都真正一半咧，哇，真紧！打工基本课了吼，要放暑假，即马放一个月啊，因为时间咧过吼，上无精啦，时间上无精啦。我阿公咧，我阿妈甲我阿公，我时间上无精，阿别小等一下吼。啊，我是丁英，感谢恁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1: 一杯酒，一种心情，一句话，因阮心酸。是安怎？你会来对着风尘，甘愿过着一款醉生梦死的日子？玫瑰虽然多情，我知影你是有情有爱。

好，来等下现场来，诶，不要紧，电话吼，稍等下等去卡，哦，电话咱报款时间你卡我，会甲你接来刷啦吼。啊，来谢谢，感谢收听。咱过来看一件台北中和达官台西新妇吼，诶，啊，这达官当然是有啊啦，是啊，这诶太人多吼，但是即马相当唔甘愿吼，就是。做囡仔，这个新妇的这边后头厝啦，包括家己身躯边一挂真好的朋友吼，来讲，伊讲这个新妇这个太太这个呀，除了已经早就知影，因人出去外口住，啊，家己一个伫外口有小三有查甫，家己在饲这个四岁查囡吼，无大钱住伫都大家官家嘛吼。一段时间，这是相当艰苦啦。一个新妇的吼，身躯无安啊，住伫迄个大家官，我讲伊人是死啊，伊人无死啦。不过伊人都外口家己住啦吼，家己上班啦，啊家己饲查某安尼啦吼。啊，我讲安尼个都单独带这个四岁囡仔吼，啊，袂准啊，等住妈妈啦吼。因为到去用台戏以后嘛无离婚，本来讲要离婚嘛，结果婚也未离吼，就去用大官台戏吼。当然这大官杀人罪啦吼，这是绝对无问题啦吼。人即卖咧研究讲吼，哇啊这个查囡仔有欠寡钱呀，因为伊知影讲伊无欠钱袂使，伊上两个工过嘛，两个班吼有欠寡钱吼。啊到尾伊所有这些钱吼，到这个查囡仔名下。反正嘛，甲无一定是钱了咧。反正还佫有一寡即个不动产吼，咱是唔知啦吼。是唔是到尾因人全部继承？那按照法律是安尼呢？按照法律吼，是安尼吼，就是因人阿公阿婆啊，我两个阿公阿婆啊，我两个阿公阿婆，这是完全无任何理由吼，就是翁哪哪样，某绝对是继承吼，这是一定的迄个法律吼。因两个婚姻个地嘞，所以讲太太死，那无任何特殊理由啦，就是因人继承财产啦，就是家某财产全部名下拢是个吼。你要请律师嘛，当请律师啦。是安尼，所以讲这无这无好办呢。你茫看大家讲个讲，等我先，我甲你讲这无好办，这吼爱相当找吼，人迄理由写甲足清楚吼，包括有诶无诶吼。才会当甲这个太太所欠这些钱，当然是无介济啦。咱讲事实，但是我那一笔钱呀，哦，上介重要是唔甘愿啦。阮查囝哦，这个林太太，直接遭他上微博告过台戏，我后边平所老的财产都给你提，就是安尼讲哈。这个太太这个新妇过身了，那应该。就是因翁啦吼，会甲接受财产无大件，因翁来申请，你若无任何搁再特殊的理由，伊嘛会当甲查囝带转来，就这个四岁嘛，这个四岁查囝吼，带转来，带转上个边，因为即卖跟甲这个四岁做囡仔这个吼，交外公外妈，就是妈妈这边的后头厝啦吼，我就过来讲啦，姓张这个新妇的啦。因翁原则上除了会当摕到财产吼，我来当透过律师申请，我是一个有头脑、正经的人吼。发生这个代志真无奈，我怎么咧讲安尼啊？法官在底听，发生这个代志真正真无奈，我嘛无爱，但是都发生啊。那按照法律吼，就是安尼行啦，除非啦，除非吼，人就讲你爱请迄个会晓真高。这个申诉吼，这种律师吼，给你写个法官，即马接所有代志吼，那按照法律是安尼行，但是有特殊，就是你若写真济理由，因为伊事实发生这代志，就发生伫因人诶厝嘛，安尼才会当用法官裁决的方式吼，闪开法律啊，另外裁决啦吼，离人嘛，离人吼，这个新妇诶吼，暗时啊，这个。来到这个大家官这栋公寓吼，准备做正件，结果因大官倒啊准备好就台啊啦，当场台死。那干怎个认定啊？这个做大官的是相当严重，所以讲修啊，这已经
随时收啊哈。但是发生了，这个做起来家属熬到处，包括进前的真好朋友哈，弄出来讲哈，所有的代志不是大家所看，讲什么的新妇五月大家官啦哈，安那样啦哈，也唔告诉啦哈，家己最多完全唔是安尼啦，是完全带袂落去哈，啊命运坎坷啦。人讲苗人成功啦吼，嫁到这个翁啦哈，啊，因人伫外口边吼，一个开始这囡仔吼，凡事都要出事啦，到外口有查某啦，这个囡仔搁伫巴肚，伊伫外口有查某啊吼，甚至囡仔出事以后，等于未输干那单亲妈妈啦，照顾囡仔所有费用、生活维护吼，包括伊的迄个大家官这边。钱啦，拢伊咧应付啦，这个新妇诶，到尾阁要大事啦。我讲你甲看世间啦，唔代表哪讲吼。原本已经想要离婚，都讲来讲来，阿伯真正离婚嘛。结果唔知讲阿伯离婚，抓头阁有名，都叫大官起到个大事。所以讲法律上两个共款是翁仔某啊，啊要哪办？啊都无离婚啦，啊无离婚无办登记，两个人事实上阁有翁仔某关系吼，所以。就是讲吼，即马所有代志啦吼，讲安尼吼，不能用嘴讲啊，用嘴咧讲啊吼，到底事实无到底安怎吼，都要法官认定啦。啊，这里做案的这里，如果讲外口真正有小三、有查某吼，啊，厝内所有代志完全无咧掺吼，连生活费用都无咧客啦吼，包括这个财产事大案。包括这个厝内就是大家看这边的生活，拢从无吼。你搁安那讲吼，伊共款那法律上啦，我着翁仔某嘛，我共款会当摕到阮太太财产啦，就是财产全部伊的。有人讲暗是一半了，我讲大家听，大家会晓算袂晓钱吼好。翁仔某财产公家，所以讲那假使任何发生任何代志，翁仔某开始要分债。不是，就是讲其中一个无地的时，客一半无唔对啊。但是翁仔本来就分一半，大家听好无？本来咱的财产100块，我就有50块的起啦。阮太太就像这，因太太像安尼无伊吼好，伊50块就搁伊的，就一半嘛。安尼大家听好，所以讲等于就总客啦。等于翁仔某的财产就是一半一半。啊，你一半本来就我的啊。啊，你即马这边阁无伊，伊一半就是我的啊，就安尼，啊，就说总结法官嘛咧讲啊，唔是法官啦，就是有一寡捌法律人士咧讲吼，就是讲所有即马被害这个新妇的，伊后头住啦吼，包括朋友啦、公家户口，就什么的，所有代志拢属实，但是法律上就是安尼啦，你要哪办？唔只咧讲吼，哇，这吼是台湾啦。世上加生啦吼，如果那另外一半过身啦吼，原则上啦，应该就是甲所有翁仔某所现有这个财产吼，做一个分配吼。那么分配按照咱的法律，这个翁仔某分配吼，就是翁仔某本来就一半财产来权益吼，就是咱两个现主是加加的财产，加加的哦，唔是讲话加加的财产一样吼好。我一半一半，但是一半，阮太太伊过身了嘛，伊一半阁是我的啦，就是安尼吼。当然我来小可有改啦，就是这个代志法律是安尼嘛，这是有条有文的法律啦，民法啦，100几条啦吼，这是就是翁仔某这边抓头有名，你只要拿我的翁仔某名吼，就是将这个处理吼。但是这个在法律书啦，哈，律师哈，我老在讲，这哈会当有一个破口啦，唔是无啦哈。你会当请迄个真够拍官司，这个婚姻官司的律师来写这种这啦，哈，都甲伊所有这段时间哈，有诶无诶。当然你写这都有证人啦。你今日讲这段就别人甲我讲，伊这人无伫诶嘛。这个人用台戏也好，倒喺边啊人，我因小弟啦，因厝内人啊，包括这个闺蜜啊，吼、哦，讲到有够就律师甲只所有代志写报给法官，法官有来调证人嘛？这段你讲的有要熟悉，得写甲吼，会当举证甲相当这个熟悉的吼、哦，啊，即马后壁变得卖官
民法这个法律这这103条的迄、那个规定吼，就是法官会当另外落去裁决，裁决当这吼、個，就是因为什么什么理由，所以你真正丧失继承权啦，就只有到尾就变做法官吼、哦，法官落去裁决啦啦，哦，就无叫法律这个民法财产分配安尼啦吼。那无人咧讲吼，那目前啦，所有100个，有99个律师咧讲吼，你安那讲来讲去吼，我都甲你讲照法律行啦，你变哪办啦？坐伫顶悬的法官也歹，迄腿也歹断咧。哦，安尼，我明仔都恁太太都互恁老爸抬死，我老爸抬死毋是我抬死呢？我甲你讲，我也做唔完呢，啊变哪办？啊，有法官听听讲，都对。啊，既然是安尼，你嘛袂当丧失个权利啊，这是伊本来的权利啊。啊，法律就是安尼规定啊，所以到尾你若无在调，有所有这个理由啦吼，讲甲讲吼，这个人吼，就开始结婚吼，都无三公啦，都无顾家啦吼，啊，生囝拢无咧顾啦，有诶无一大堆啦，放外出去外口吼，另外饲查某啦吼，啊，拢家己一个大啦，根本都无安怎要行嘛。伊都结婚了，都差不多1年以后，因两个结婚5年，人家查起来，伊两个结婚了诶，5年一年后就开始娶查某呢。所以等于有这个囡仔，反正嘛，家己巴肚，到咧外口有小三啦吼，你就爱把这手续全部律师这边阁写卡真正有够真啦吼，就是迄个举证吼相当真，而且举证咧讲的人，你都爱当做证人啦。因到时阵我法官到时要看你写一下呢，有手续无也叫证人嘛，这条什么人讲的吼？好，来哦，你当讲卡真正手续好法官的信用啦。那是安尼，可能到尾有可能，会当解破的这个破口吼，就是法官，另外裁决，无按照民法这边落去裁决，那无按照民法，那你法律，你安怎解释？就是因人财产拢因人个啦。目前来看是安尼啦吼，当然囡仔这，话就讲这个囡仔未成年嘛，所以这个囡仔未成年，我这个爸爸，那要到尾把囡仔带出来。恁大家无理有人懂啦，伊是我的后生，伊是我查囝嘛。你天大地大都无比老爸甲后生大家会较亲啦，是安尼样吼。你任何人都无安尼，我若无任何的大理由吼，我过一段时间了，我会当甲我查囝抓来。阮某的财产就是我甲阮查囝，啊查囝就是伫我名下，当然就是安尼样。唔只讲吼，这是讲有人咧讲，这无讲我就袂使啦。因為太唔甘愿啦，人是咧讲啊，着人打台时吼，都要先处理台人案件无唔对，啊，台人案件都咧处理啊，刑法部分，即、這个大官杀人罪已经去用收啊起来，这绝对是严重的杀人啦吼，一定安尼判吼，但是问题身躯边有做爱处理的代志啦，迄有当时啊，你若无先讲大声啦吼，迄话讲真唔甘愿啦，就是像安尼啦，我人伫恁兜做有做被糟蹋有诶无一大堆吼啊。无大劲，我已经知影这个翁无路用，外口搁在饲查某吼，甚至为着查某开车甲弄弄无死人吼，有诶无一大堆，到尾毋是我走尔，是到尾我伫恁兜搁咧叫恁抬死，啊搁到尾我所有即几年所欠诶两份工课所欠诶财产全部拢搁因人客吼，这个太唔甘愿就是安尼，毋才会先去研究这条吼，台北这件。哇，真害吼！所以人讲有一寡家庭事故吼，就像我牵地图死啦。车门人就好处理啊，车门人靠什么判处理？都杀人罪就杀人罪吼，啊都无任何这个牵挂的所在吼，伊这是安地图死牵啊呢，一条过一条吼，处理这件得去去变换这有一条地图死连条的啦吼，哇，歹办吼，大伯。现场电话 0800-8689999 0800-8689999

0: 嘛拢爱，再是应该食一摆安尼咁好。
1: 诶、
0: 欸，啊，我本来是太喘吼，太喘啊，食了，那讲喘好去啊。
1: 好、哦、喘好去啊。
0: 我想讲，咱想讲，看你看你保养安尼安尼好吧。
1: 无嘛，个只两遍啊啦，阿桑啊，一粒伤过少啦。
0: 两粒了。
1: 哈？
0: 我一摆食两粒。
1: 哦，安尼好啊，安尼好，安尼好。
0: 啊，我再是就一摆尔啦。
1: 诶、欸，安尼好，安尼好哈、
0: 啊。我拢朝上十点嘛才食，上十点嘛才食啦。无你，我有滴食是因为我食长期迄款三个月遐
1: 吼，二
0: 三个月啊，无你。连想我，我惊唔好呢。哦，
1: 啊，你即马较未喘啦吼？
0: 即马未啦，即马喘未啦。
1: 哦，无较早较够喘。
0: 阿麦做工过拢未喘啦。
1: 啊，较早足够喘。
0: 较早吼，再是爬起，安尼吼，这一房啊，遐呢，哦，咱像早你钓鸡啊，等安尼
1: 食。哦，对。
0: 我食两罐，得不了啊！啊，我做个各罐一罐。
1: 好，不要紧，咱得好，咱得好。
0: 安尼好
1: 哈。
0: 安尼那讲食无够遐个，安尼无要紧呀。
1: 没啦，不要紧啦。
0: 啊，都有看，我感觉。
1: 对啊。
0: 很好，
1: 得好啊，你嘿好啊，哈，甲看嘞，甲看嘞哈。好，
2: 食保养产品就是安尼，那好，咱就一直念哈，但是唔忙全部个念掉，拢无食哈。加念迄个次数啦吼，啊数量吼，但是较看嘞吼，长期较固定，因为你有这种毛病的人，你甲这个兴奋的物件全部断掉，后壁边可能会去靠弯道啦吼。咱加减少啊，减少到长期吼，加做一个定义疗养啦吼，加固定吼，到美国进口救援米啦，你看。免咧平平穿，迄有人穿穿甲吼，阿妈讲无在后行咧，人就是安尼啊。迄人若真正穿来到底吼，穿甲滑冰，穿甲吼，人无在后行吼。到美国进口叫做 QMB， 甲食一个长期，听咧咧鼓励吼，这毋是像迄找着仙丹啦。哦，啊仙丹食咧，今仔食明仔随好，毋是安尼啦。世间无这个代志吼。甲食一个长期，你欠过的所在，迄、那个所在，需要磨练骨尖油吼，啊，都爱哦，安尼甲整理一下吼，人吼，都慢慢来恢复，啊，喘平平啦，不是都像迄石头底底型，看嘛咧大石头吼，尤其暗时啊，倒眠床上有感觉啦吼，啊，平常咱喘吼，楼梯啦、行路爬两层啦，哦，喘甲滑冰吼，到美国进口QMB，指定有帮指明有特别做诶，咱即马拄啊特别做诶。正常哈，一年多这边呢，就是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内面有第三罐，一个清洗膏的90粒，公司唔免钱要送给你，会甲你加在内面哦。到咱的特别组的吼，会甲你加一个第三罐的半罐轮吼，清洗膏90粒，甲你加在内面，这是要送给你的。但是一年多这个特别组正常价有哈，大家第一把，那继续就无安尼吼。咱的活力民宿嘛有，活力民宿嘛特别组的买二送半，我来加上一个清洗膏的粉。在内面，得力人高精，得力雪梨王吼，嘛有特别做诶。咱会加上1000块分在内面，拢是这个特别做时间，咱正常才有，正常完都无啊。啊，即马当拄拄特别做正常的时间，大家唔当无采。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对不对？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掌代替伫家人的七道吼，七道这个站吼，好，这个45岁赛会家这个书记啦，伊赛季讲好，长吼，伊可能过哪帮啦吼，这个赛会家吼，好啊，到位吼，差不多11点外嘛，都赛这个季讲好，到家人七道吼，这上尾站吼，好，伊稍等一下，够有帮。就是迄个火车班吼，伊在迄个赛火车吼，伊准会休困一下了吼，就先久嘛。啊，说一波久，奇怪，应该到时间啊咧。伊这开火车，袂当慢点吼，准同事赶紧，伊这有一个休息室啊，就是司机的迄个休困的所在吼。啊，我老先久吼，去夜景加看，哇，尸体啊呢，尸体夜景加看，唔是啥物毛病，是摔掉啦。确定哦，赶紧，我今日要12点嘛咧，赶紧甲送去病院吼，赶快不治死亡，抢救点外钟嘛，到今日透早一个点挂吼，不治死亡吼，好，到这里同事咧讲吼，这里火车司机伊个另外一班，伊在个赛火车，但是中午一个休困时间，伊就伫个司机七岛站吼，七岛站这里底下休困吼，过来可能去辛苦吼。就是当初发现讲奇怪，个无出来要接班啦哈，啊发现讲吼，伫休困咧吼啊，就去班间个看，结果唔知讲伫迄个司机休困班间个夜间啦，摔倒底下人袂停袂动啦。当时当当初发现的时吼，啊个小可有开门啊，吼总赶紧报救火车，加送去病院，伫车顶个啦，硬救加电心脏啦吼，但是到病院都已经袂停袂动，无喘气啦，送到中介病院嘛。医生全力抢救，差不多点外钟啦，到差不多今仔透早点半，宣告不治死亡啦。哇，姓郑啦，几岁呢？45岁尔啦，你个看，45岁这个火车司机吼，伊昨暗吼就是开一班，这个技工号到七岛这个所在吼，飞行着开到七岛吼。那么七岛终点站吼，就爱个休困一下了吼，就爱个另外。

圣姑吼，你爱常常注意，灶卡圣姑一经吼，这是老大人啊啦。你个凊彩人都拢足危险，尤其是老大人后愈危险啦吼。这吼爱常常注意，我得看这条吼，唔则特别别甲咱这个阿伯阿妈阿公阿妈讲吼，我个拢足简单设备。你一经圣姑的所在，你去买塑胶椅也上轻啦。塑胶椅要刷来刷去，然后也是讲，你咧说先要放伫内面说吼，圣姑在坐咧说。日本人，日本人辛苦做你坐咧说，你看日本人的眼睛，你不管什么所在，伊个管，日本人的眼睛做对一条椅啊啦，一条假椅啊，一条普通椅啊吼，迄、个塑胶椅啊吼，因足轻嘛，轻芒山啊吼，你要刷位啊啦吼啊，那假如讲无爱放伫眼睛内面的先吼，当客出外口足简单说，但是你有一个塑胶椅啊坐咧说，差大杯，差大杯真正有影，所以讲咱辛苦吼，有当下就块习惯来改变啦。你无这个习惯，是因为长久以来，咱厝内姓姑的习惯无这个习惯。咱台湾人姓姑十个有九个拢徛咧洗啦，啊，都徛咧吼。我讲啊，徛咧洗就要洗清气，你若要洗遐洗这个身，人会袂平紧掉啊，啊，伊就滑边啊。我咧讲这個，我讲讲闲啊。我看你可能安尼无，你开始在掉啦。但是我即马改变啦，我吼已经改变啦。哎，都要训练啊！你改变一段时间了，你家己本身就会知影讲，哦，原来差大尾。你若无一个这身躯，无个坐咧洗吼，你就知影讲，真正你坐咧时阵，你要洗脚，要洗腿，有无吼，都需要氮气瓶的先啦吼。你看，你知影讲，已经全水，你身躯就你水啊，无大件塞闷啦。啊，每路啦吼，迄个物件都贵少。你们讲买来我徛咧得，你知影讲人一个姿势咧刷，你有当下想袂到遐出一个去。嘿，那唔知摔着对弄着对着着掉啊呢？就是安尼，唔只讲人家咧讲仙姑爱坐咧说，仙姑真正坐咧说吼。啊，伊啊吼，最简单，我来甲你讲，你免讲诶，设备讲哦，偌水偌鸟啦，迄种伊啊，动歪歪哦，什么差异咩咩？你吼去买塑胶椅啊，人迄个仙姑诶塑胶椅啊吼，诶，有够轻芒松啊吼，你。就是唔爱去买咧专门仙姑，有咧买咧专门仙姑伫个宫内面的塑胶椅啊吼。但是要买较你若买咧普通塑胶椅啊啦，就最好用。塑胶椅啊唔惊水嘛，放一条塑胶椅啊吼，唔免得伤悬的吼，差不多普通家迄种啦吼。坐咧洗吼，人迄个安全吼加100%，人若坐咧仙姑吼，就较无即个危险啦，除非家己本身的慢性病啦。上惊就是摔着啊，伫个宫摔着吼，你甲看。安尼一个好好司机，人勇行行呢，干阿弟更摔一个吼，唔得靠着对，即马当然在检查啦，45岁呢，个个准死啦。伫今仔透早点外，人发肝上病都无救啊，恁吼，甲看开始摔着啦，唔是讲家己本身啥物咧心肺梗啦对个问题吼，就是因为身躯无注意吼，啊有可能话一般咧赶时间啦吼，人动作较紧吼，普一个处理吼，哇都无一样呢，爱注意。我特别甲这阿公阿妈报这条吼，就是恁爱改变一寡咱生活当中较危险的所在吼。人来咧教这，你小可学一下。人迄个专家咧讲，仙姑即马毋是分老大人，你仙姑吼，不管即、这个老少年啦吼，上好仙姑这所在吼，爱有一条塑胶椅啊，啊仙姑在坐咧说，仙姑坐咧说的安全性哇差真多吼。大家参考啦，好不好？这有人生活习惯，你要叫伊改，伊讲我听你咧铺咧，我徛咧说得好，对啊，素材哩，欢迎得好啦。生活是大家生活，生活方便的吼。啊，那生活啦不方便的无多啦吼。家人，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身体较真啦吼。
1: 好好。
0: 啊，拢去红馆，拢干那穿啦吼。
1: 好。
0: 拢规身拢开个扩张计划，交规一班三日，啊，三日食了病就过来啦。
1: 你讲你做个穿安尼？
0: 嘿嘿，啊，拢穿甲无，那穿甲无遐大通困啦。
1: 好。
0: 啊，即卖又讲，拢去学病。拢去病，拢提三只个药啊，啊，等下食了就爱过去。
1: 好安尼哦。
0: 啊，甲食了即款 Q 吼，啊，永远拢无得穿，
1: 所以伊
0: 在底下讲，
1: 拢无得穿啊。
0: 不，你看前国小三年，甲真，读几年毕业啊？
1: 哦，就好加载，就好加载。
0: 啊，你啊看安尼几档啊？
1: 安尼吼。
0: 诶，所以讲在电台，你喺底下讲一句，
1: 气运比，
0: 真有够好用。
1: 就好用吼，气运比，好好好，好，谢谢哈，谢谢哈，啊，美国进口个的气运比，好用啊。人吼串串吼，我讲唔是串，也个大串爱吃啦。美国进口 QMB 大只，你叫我讲我好讲啊。我讲公认啊，这唔是你特讲讲对啦吼。可能有人吼，伊食了真好吼，足想要甲人讲，你赶紧来讲讲，这个物件真正好啦吼。人吼会串，改成白白这个所在吼，拢伫香港嘛。白白啦，杂杂啦，吼啊！人会串串安尼，各种物件，甲你带掉嘞，拔掉嘞，同款吼。你来去找医生啦，医生会甲你顺这个所在，伊袂先甲你看细胞，咱细胞嘛呀，哦，人串串穿开到细胞，唔是，伊会先甲你看遮啦。所以为什么咱人身骨吼，然后一寡奇怪伫遐咧？当形容想不出来什么毛病先啦，医生拢先顺这个所在，伊这所在是中枢链啊，规身躯毛病的中枢链哈。美国进口 QMB 上下高价，这条引领啊，这条上大的碰布啊哈，那无电哈，那底下咧拍袂拄好哈，哦人都转转毛病哈。美国进口个的 QMB， 然后特别做，咱尽量改变特别做，这个物件食长期，食愈长期哈，你也愈有感受哈。咱的美国进口 QMB 哈，啊改变特别做啦，起码都等咧前上，一年多这边呀，就是伫咧八八节前后哈，这个时间哈，咱有一个特别多前上哈，你甲出两罐钱，一罐2800，两罐5600，两罐钱5600，会当买一组特别做，内面咱会加一个第三罐的90粒情绪膏，要送互你的，这部。要给你拿钱吼，到这个时间特别做正常价务吼，上完就无啊，这绝对会结束。一结束的时间过了就无了呢吼，大家听下爸嘛哈。一年多一遍的买商品、上商品吼，咱的美国进口的基本米啦吼，咱的活力民宿啦，咱的得力联合精、得力雪利旺，这四样商品拢总有特别做的正常，唔当无在。那不想再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没有丢，唔当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咱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开放一个时间。那有一款产品药房，即马公司特别多赠送吼，无详细多多使用。第二点钟来开放一个时间，卡接电话哈，可能的时间吼，0800-868-999，0800-868-999，拢会当多多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嘞，咱等下现场嘞，现场电话0800-8689999，加抄个后边三个九吼，0800-8689999，产品药房公司即马那有咧正常啦吼，大俗卖啦吼，啊，即款这个优待吼，都拢知影吼，啊，若无清楚，咱卡来问0800-8689999，好，台中诶南区派出所。伫长吼，长一个妈妈，有够紧张啦！啊，面前顺顺吼，走来派出所报案，报啥呢？我都快胖伊啦，我都快胖伊，就失踪啦。有诶讲，啊，甲伊讲失踪呢，失踪就是唔知是毋是用偷看啦，是我家己，我都快唔知，囥家己对吼好。伊这已经一天啊呢，就是昨日我都快囥。结果昨买看到多摆，无看到多摆嘛，就是安尼吼。到昨啊，就无看到多摆，伊只赶紧哦安尼用壮阳走的吼去派出所吼。啊，警察先耐心，甲问讲不要紧，太太，因这警察足有经验，真侪人多摆藏伫对家己袂记哩啦。啊，本来藏这个所在，可能无用搞掉啊吼。多摆吼，反正佮藏无原来所在吼。啊，就赶紧这个要做其他的工作吼，就是啊，这警察嘛，讲不要紧，茫紧张吼，一紧张人做唔到代志啦吼，你慢慢啊，一步甲想看卖吼，迄、那个这个啥，这个奥托拜更重要所在吼，好，啊，这个太太讲到一只啊，伊讲我平常奥托拜吼，就放这个所在啊，啊，你甲看空空，我奥托拜按哪找都找无几排啦。几摆吼，都奥托拜无我啦吼，好，警察讲不要紧，反正来去用头间，阮遮是毋是有记录啦，甚物话有人报啦吼，安怎样好，也无记录咧，而且奥托拜若囥遐，应该未拖掉嘛，因为这奥托拜囥遐是正版的所在，甲看迄个拖掉记录我若无啊，你奥托拜我若无有拖啊吼，好啊较甲问讲，啊你奥托拜囥遐，你外国伊讲。进前暗啦，啊！伊进前暗吼，就放伫遮啦。结果我昨买来看到倒个话，无看到。上加紧张就是，伊讲我无收枪花啦，就是我倒个无收啦，无收枪花吼。伊讲拜托警察，实在是不得已啦。啊！再麻烦警察，甲我用警察的系统来找。啊！警察嘛，就赶紧啦。你的车牌号码啦，相关资料啦，吼，机关拢无咧，也无人报，嘛无去用拖掉吼，有诶无诶吼，而且加看这个所在。人要偷偷工，我都买无管啦，就是根本都无可能个偷工，我都买个所在吼，就是安尼吼。啊，唔只这个监问啦吼，警察我来做经验，伊就监问讲伊做个我都买是哪用个？因为你起码在一步在联想，较早个你我都买，你做个用我都买吼。啊，这个太太讲。我到奥多拜到安那样吼，买菜啦，有诶无一大堆吼，即、這个慢慢啊想了吼，啊，甲警察就分开出啊嘛。警察讲无咱即个咧找看卖，无一定伫即个所在尔吼，即个咧头前后壁才几百公尺嘛，大概找看卖吼。啊，你慢慢啊想看你进前讲迄个奥多拜吼，是先徛几队，第二个所在徛几队，对，安尼就连袂起来啦吼。好，一日啊，你即个太太的用走个走动啊，警察讲。吹掉啊，吹掉，真正吹掉吼！离伊本来藏奥托拜所在差不多差200公尺啦。伊讲好个，带警察甲伊引导吼，讲你都要一步落去，你茫一直想讲你奥托拜藏这个所在，你进前暗有用的奥托拜，啊你奥托拜吼，看是安那行吼，啊对吼，你都要伊这个想看卖，唔得一步连埋起来嘛吼。伊讲伊进前讲吼。就是骑奥托拜去买暗顿啦，买暗顿吼，可能是人个店嘛吼，买暗顿买了吼，迄个时间是啥呢？就是迄个囡仔，伊伫附近，因家附近迄个幼稚园啥咧上课啦，啊，啥那咱唔知吼，啊，伊就卖货啊吼，伊即马骑奥托拜去买暗顿，可能无介远，伊准用行去接囡仔，刷来倒来厝，伊要去办一个代志，伊是开车出去啦。伊先骑倒来去买物件，用行去接囡仔，然后再去开车出去。我这太太我无用咧哈，伊个等来了吼，伊个想讲奇怪咧啊，我着开车等来吼，我着无顶等老多摆啊，啊过灯刚着装啊，
我要骑到我后背就无滴所在啊！我会记哩，我进前刚是开车出去呢，伊一直想开车，伊上尾的动作就是开车嘛。伊开车出去回来，伊才想讲我也无骑到后背咧，所以讲昨要去骑到后背，奇怪咧吼！啊，警察一直甲伊讲，你就爱一点一点落去练来，练看卖咧吼，较知影讲什么说？伊即马准走去用奥多麦买暗顿的所在，迄、那个店面头前嘛吼，去甲看吼，果然无唔对。原来伊即马甲想起来，代志想过无用。伊讲吼，我着骑奥多麦来即个店买暗顿啦。即马买了吼，伊赶紧伫附近俩，伊准用行接囡仔。啊，用行接囡仔回来吼，用行回来厝那无远，回来以后，伊甲开车出去办代志，结果乌多万换车，都袂记哩吼。拍摄卡吼，伊讲吼，我系头壳拍夹啦，伊讲囡仔休落吼，有真多吼，伊拢安尼，都安尼无用无啥啥，我来甲你讲啊。我讲囡仔休落休暑假这个时间吼，等到无用啦，大人吼。伊讲哦，我安尼是会感动啦，哦，安尼念伊迄念伊这念伊这吼，啊你们特别接近啦吼，啊你们特别生意对啦吼，啊里面那样啦吼，啊有微笑群啦，有微笑群啦吼，啊都有伊那暑假啊吼，伊就安尼念伊遐念伊这，结果你甲看，我多摆徛出去暗顿，伫人个店头前停伫遐，准用行带囡仔，啊带囡仔顿来吼用行。较想着讲要搁出去办代志，开车出去啦，啊开车出去顿来就开车唔。人得干那会给你上尾直播嘛？啊，开车等下了，开始休困到站，开始就讲休。啊，我奥多麦咧，啊，我得开车，我奥多麦也不会叮当掉，已经会叮当奥多麦，别暗等伊别给你啦。诶，暗等哦，别等啊，别给你啊！吼啊，大家姐姐带囡仔吼，上尾开车出来个等来，好像我开车咧，奥多麦碰呀，哇，赶紧吼，较早讲原来迄台奥多麦停伫迄个别暗等已经店的头前啦。啊，较歹势歹势讲吼啊，真正头壳拍干吼，啊，就因为囡仔放暑假啦，哦，实在不用讲，熬伫厝诶啦吼，熬得过生意多啦吼，啊，得过家己头路这里上班创啥有诶无诶啦哈，就会干落啦。家恁来咧，我甲恁讲，已经半一半啊，一个月啊嘛，即马七月底啊吼，搁剩一个月，剩一半尔吼，囡仔来开行吼，都较正常啦，咱讲事实。囡仔来开学，大人等到正常啦。唔是这妈妈，连阿公阿妈都同款。阿公阿妈讲，看下摆关开学啦，戆样啊！啊，都唔是我咧烦恼的。你甲我讲好好，一直甲我讲戆样，到尾较紧开学。哦，迄囡仔放暑假哦，是得大人唔知咩啦，也无时间啦，吼，有诶无，一大堆来顾条条啦。啊，囡仔你也袂当讲大人做你创啥，囡仔放伫厝咧，真咯吼。台中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无较早两九九哦，无咱哦。
1: 我听你安尼讲，我无去检查心脏，唔知影处理了半点钟就无电了，就转来未使阁行。
0: 哦，安尼哦。
1: 出门几年个啦。
0: 哦。安尼哈。
1: 到了高雄，我住伫台北嘛，到了高雄才听你咧讲，我就也无去检查，我就随讲我来买转来吃。
0: 哦，啊，结果咧？
1: 三工尔啦。
0: 三工尔。
1: 本身都未变，诶，厝顶都未衰啊啦。
0: 哎呦，好加载
1: 哦。啊，我到摆厝里拢唔敢骑，拢一个人扛骑几啊条路咧。
0: 哦，
1: 较放心，不讲叫我唔通骑。
0: 那来 QMB 啦吼，食了有够好吼吼。
1: 三工尔哦 ，QMB 食三工尔。
0: 哦，安尼吼。
1: 今麦咱这个护理秘书食一包尔，四包一包尔。嘿。你放屁拢，我到摆骑到路边拢爱搁落来停咧放咧。
0: 哦，安尼哦。哦，
1: 那放了拢外长，拖两车外长，放几工，放拖几年的啦。
0: 哦，安尼啊，
1: 唔知要安怎解决啦。
0: 哦，安尼哈。
1: 你就讲，干那食一包细包落去呢，阿爷拢赚了无钱。
0: 护理民宿拢无去安尼。
1: 那正常安尼讲，普通时咱咧放屁安尼。
0: 好的，正常安尼，胃肠的正常安尼哈。
1: 正常。好。拢比给他食加食迄迄两边的药吼，食加我唔敢搁加落。
0: 哦，安尼吼。
1: 这个加三粒加袂落，我怎那食你这些嘛？
0: 哦，
1: 我两边的药赶快弄了，对的，够个吃啦。
0: 哎，不要紧，哎，
1: 不坏，也无搞，也挺多
0: 的。哎，对对对，
1: 我安尼放安尼。
0: 但是得继续舒服啊，来，胃疼继续舒服啊，吼吼。
1: 放啊，拢放我规百多来千个外素食的。
0: 哦，有够好，活力民宿哈，哎，活力民宿哈。
1: 就为了去吃，去我个两下活力民宿。
0: 安尼吼
1: 吼。我拢对的，又拢和你上上吃袂完。
0: 恭喜啦，恭喜哈，啊，算恭喜哈，好好。拍白饼吼，活力民宿爱吃。胃肠歹消化，迄种歹人啦，歹人上好比伫胃肠倒，又去肠啊倒，所以你甲看，人愈有回来吼，奇怪，较会焦焦啦，差不多十个有八口的吼，歹排啦吼，啊硬顶顶界边人讲讲都危险啦吼，都火力民宿的啥物歹人上侪，你足久的时间，拢歹人拢甲你积伫肠内所在，啊肠啊就是歹人上爱比，遐歹困啦吼，都爱赶紧上胃病，火力民宿是规身骨的胃病呢，足好的胃病吼，落去甲清吼。到尾，伊就自然肠仔会恢复迄个叮当，人就自然的排便上好，唔是食这个泻药啊，迄种诶两边落去吹迄唔好咧，到尾吼会变作无性，就是抗药性啊，迄个肠仔变作无性吼，你就可以肠仔家己本身的叮当吼，啊诶落去甲排出来吼，啊人就清气当当吼。到火力民宿，火力民宿各有一波，火力民宿店员都唱唱唱会足好用。一直甲食，减少有够多，特别逐工都早时困醒啦吼，到办公室到地啦，室外空气地拢无共款，都唱袂几摆。咱呢活力民宿吼，生活的活，活力的力，啊贵宾的宾，食素的素，活力民宿有特别组的，你出两块钱五千六，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咱内面有加送一个千四块三十包底呀。这唔免钱，要送互你，所以讲两块啊钱，咱摕着两块啊半，两块啊半加一个千四块是金啊，嘟嘟啊，特别做要送互你吼。美国进口的 QMB， 安尼白白穿穿，不是安尼哦，两尾穿穿穿啊，穿无啥哦，拄好安尼吼。在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即个引领啦，即个碰破啦，就像说你阿妈讲的，无电啦，啊，底下咧未拄好吼，未时间少拍电吼，啊，就念咪紧念咪慢吼，念咪薄薄清吼，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吼，我来讲讲特别做位啦，有特别做拢尽量甲买特别做，一年做一遍俩，买产品送产品，啊，咱的美国进口 QMB 用同款，你出两块钱，就五千六，两千八，两千八，五千六，会当买到咱的特别组，内面有加价一个半罐的清洗膏，伫内面，我那是要送互你的吼，我那是免钱要送互你的吼，出两罐钱啦，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会摕着两罐半吼，加一个清洗膏底下吼，足会好，一年多这边呀，买产品送产品的情况，那不上再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个上好对啦哈。好，谢谢。以上广告，来听从点播，我来个安排一下哈。叫做无猪尿。

高雄罗德伫顶个月底，大月二九暗时七点外，有一件相当严重的车祸，到一台轿车汹涌撞过来边啊吼，人喺边啊有两台奥托拜，两个撞死啦，看偌严重的，无你嘛讲受伤吼，诶，免得死吼，结果两个撞死，弄一路到大难啦，人家看迄个车当时为路边弄过来，路中啦，伊车驶路中嘛。就伫路的迄个省道，这个所在话足歹讲，因为足矮啦。我都足熟悉一条路的迄个省道这个所在吼，哇，迄个路吼准特别矮吼，啊边啊就多店面人家住嘛吼，这个省道吼，啊伊本来徛伫开伫迄个快车道的中这个所在吼，汹涌到这个所在准撞过来边啊，人喺边啊徛倒位啊，准两个撞掉，两个撞死啦。开车这个驾驶24岁姓何哈，经过一个月营业，到今仔日调查，全部拢清楚。检察官，你调查伊为甚物开讲弄安尼吼？先甲看讲有牌啊，无牌，无牌啦，无驾照，无驾照，检察官就开始找伊的记录。你无可能无牌开车啊，吼？好，是毋是进前食酒啦、食毒啦，吼，还是发生甚物严重的车祸，有可能吊牌嘛？你绝对去用吊牌。无咧，无牌咧，无驾照啊！吼，是食酒吊牌、食毒吊牌，还是迄个违规严重吼？结果唔是啦，检察官找吼，即个人吼，考五遍的驾照，五遍拢无过啦，考未过。我讲啊，你敢开车啊？就是安尼讲啊，伊无驾照咧开车，滚阿遍啊咧，警察甲查滚阿遍啊吼，伊嘛是共款照安尼开啦。结果即个拢死人，你甲看。啊，有人讲真系24岁，人检察官先问讲吼，这爱共赔呢？你弄死两个人呢吼？伊讲我无钱人赔，过来找因兜人，因兜人冲到因兜人去起庙啦，唔是咧起厝，是咧起庙。因兜人吼是专门的功夫在咧起庙，人个庙看要征收还是要起庙吼？因兜人讲吼，我无爱个斗三工，会使无会使？因为大人啊，即个人要放我你只有找伊尔呢。你袂当找因兜人呢，因为伊是大人24岁啊！哇，你甲看，像撞到这是上路啦，唔知变哪办啦？迄两样东西吼，这件代志发生伫6月2号暗时7点外嘛，当时姓何的车顶搁载某囝，这种人有某囝呢？你讲，我讲太无咧，搁较当戆个毛某囝吼，以后娶某后生囝咧，生一个查囝吼，伊当时开车就开到罗德这条省道啦，啊，这个所在真正真矮，迄、那个道路吼，我咧钱钱钱吼，速度偌紧咧？当时咱甲看，事后开始调查，伊当时车刚弄着奥托牌，先差不多90啦。你甲看驶90，倒咧含万开车咧考无车牌啊吼，哎开车都倒紧诶吼。伫遮个所在，即个省道虽然省道无唔对，但是哇，我若无好开嘛，这条路我知影，路底底省道吼，差不多要90吼，伊本来驶伫。内面的快车道嘛，就是车咧驶的所在吼，到这个所在，唔知向上用差不多90的速度吼，转动过来边啊，边啊绝对奥托拜啊，两个撞掉啦，啊，这个速度90，你奥托拜要走去对啦，两台拢掉，结果两个拢死，两个桥都话拢死吼，那这个社会家己本身当然嘛，小可受种找着乌车无代志啦，包括车顶的报警。我拢无啥物代志嘛，拢弄着找着尔吼。警察到现场处理，开始酒测、毒测，拢总无嘛。伊无食酒，无食毒，无唔对。但是吼，人就讲奇怪，较安尼吼。啊，较咧检察官调查的时候，发现奇怪，你无牌，啊，你较会较无牌咧？较有可能24岁啊咧？你都既然爱开车，绝对会考牌嘛吼。车落去甲看吼，原来即个人吼。有要考牌，考五遍考袂过啦。咱即马台湾咧考。汽车牌吼，对一个考五遍考牌，那外国考10遍都有可能，外国足严啦。外国咧考牌，我那无教练班呢。你捌考过，我捌考过，我有外国的牌呢，我有外国的汽车牌。你外国咧考牌，无就上台湾吼，就驾训班，驾训班就是我今仔日看到迄个花杆，很多都拍三年呢。外国无咧安尼啦，外国那考试。你要练车，就去罗林练啊啦吼！啊，你就爱家己细起来练啦，就是安尼。外国唔是像啊，伫台湾咧，台湾咧考牌就是安尼。所以讲，人讲台湾考牌伫外国开车足危险，就是安尼。伊根本都唔知讲迄开车的规矩啦。啊，台湾考牌无一个考袂过，迄反正
大家都第一遍就过了啦，上掉你两遍啦，伊考五遍考袂过呢，你若去开钱去驾训班，迄教练甲你教吼，伊到驾训班迄个所在，拢有一个模拟，就是人咧考试的所在嘛。好好，你若照教练教吼，那等到迄个条啊，左三圈、右三圈啦，对对对，迄绝对摕到牌。伊考五遍考袂过啦，你去看。啊，这种人个咧开车啦，去有教练教，伫台湾的驾训班，你爱有才调去考驾照，考五遍考袂过。实在是的，人家一边嘛，一边嘛，给讲呀，我一边就过啊啦，你根本都没得。气空哥，迄个足死定，因为机械这个物件是死的物件嘛，伊是固定的，伊袂改变，伊也袂酸啊，伊也袂变形啊。啊，车就是车，条啊就是条啊，迄、那个架啊，迄、那个停车架就是固定的，伊绝对，你只要若连十遍以上，就伊也袂走啊。所以人讲机械是一个死的物件，人是足好恶嘛。机械这种东西，你只要一懵，都无问题吼。啊，考五遍考袂过啦吼，因兜吼。就是罗德人啦，伫罗德市场附近这所在，因老爸甲因阿公就是两代啊嘛，拢咧讲起庙啦，咧讲起庙嘛，不只有钱呢，是当地大家拢知影呢，当地那罗德这个区的人，大家拢知道哦，迄就是因老爸甲因老国阿公吼，伊拢专门咧讲起庙啦、整理庙啦吼，这个建筑，迄、那个都咧所谓建筑个部分，就是拢专门咧起庙吼、整理庙吼，伊干啦，读个高中毕业啦。读无毕业，高中连毕业无毕业吼，啊，足歹管教，都安尼改改就对啦吼。啊，佮娶某呢，啊，佮生囝呢吼，连续考五遍，考个就考袂过啦吼。即届因大人讲，阮无爱佮插，大人大正啊，二十四岁就是大人，十八岁就大人啊啦。那台湾十八岁就大人啊吼，即嘛啊，伊二十四岁嘛吼，弄死两个人，讲家己去处理，敢袂当安尼真正会当安尼？那法律？这种成年啦，大人你家己所做嘅代志，叫做个人作业就个人担啦。厝内人讲一句讲，我真正无爱甲你插，无代代甲你插啊吼！你安尼烂糊糊啦，自国中无必要开始就烂糊糊，烂到娶某生囝佫烂糊糊吼，安尼啦。啊，免啦，你就家己落去负责。人家问讲，你这共弄死人，两个人共赔，我无一人赔。甲人讲一讲，我无一人赔。啊，免啦，啊，生伊乖。当然，弄死人，你都要和解啊！和解，甲对方原谅，啊，你都无说伊吼，安怎样啊？就弄死人，都赔钱啦，赔到一个意思嘛。哦，一个300万，一个500万啦，吼，安怎样啦？吼，赔钱，你若唔爱赔，就使伊关啊啦。我咧想也唔惊你关啦，我咧想啦，若无伊袂讲安尼啦，我都无钱通赔啦，安尼啦。你看，去学这种人无丢无地，弄死伫路边，看偌衰倒啦，迄两个桥倒啊，吼，哇，真正有影，都一个月成路跌嘛。这个案件吼，人调查一个月前做了，第一句话就甲问讲，你有要甲人和解赔无？因检察官调查清楚啊嘛，唔是食毒，唔是食酒，就是主要不要开车啦，还蛮开车啦吼。啊，爱讲和解，你若和解，可能会判轻啦，有可能嘛，有可能就甲你判一个刑，因为你开车弄死人吼，上无够一个刑嘛。但是会当免关吼，是不是有可能？当然你也敢赔钱和解，有够，伊讲我无钱人赔，无钱人赔使关啦。真正吼、哦，真咯！你家看，迄两个徛在外真正衰死啦，包括因兜人，互即种人咧烂糊糊的人去弄掉啦，真系吼、哦！现场电话0800-8689999，来，我来听从，甲咱点播吼，叫做明仔载。

0: 我用伊迄个活力民宿吼，
1: 安尼吼，
0: 我用差不多将近七八年吼，这鼻子吼代谢给弄个老鼻子油啊，
1: 对对对，嘿嘿，
0: 而且怎么啊，等我调迄个鼻腔口迄个位啊，啊，我见就老着安尼，
1: 好，
0: 嘿，而且我说真的哦，没有这么好呢，
1: 安尼，
0: 可是我看到医生看到不想看，就是这个原因，
1: 对对对，医生就足济啦，
0: 安那讲呢，我食一包尔吼，当天食一包吼。我再下去点我家哦，哎，结果哦，整天哦，他们已经好到公，我们是讲良心哦，好到百分之有感觉了，百分之差不多，八九十、八十以上呢，
1: 那就就好啊，哈，好那就就好
0: 啊。我现在哦，我都利用晚上的时间要睡之前，我都吃一包哦。
1: 对对对，
0: 哎，他白天的话又排便哦，又比较顺，
1: 比较顺。
0: 人哦，这流鼻，这像下昼鼻水这样，这样过来流出来。
1: 哦，对对对对对。

好，来去到火里面书，唔能买唔到哈。佮甲你翻伊个本钱哈，火就是生活的活，活力的力，贵面的面，食素素好物件。益生菌即马太多计我知，大家听益生菌，那益生菌。益生菌有分人的认证吼，哈侪国家认证。咱的火林书，你看偌侪国家甲咱认证吼，入去体内真正变胃病，会保护家己。尤其是那歹菌上侪，迄肠啊、肠啊倒啊、肠啊倒的歹菌吼，你看你接偌久啦，过了十年啊，唔则袂叮当啊，歹人甲你占掉咧吼，都火林书落去甲治疗啦，哦，落去甲管吼，自然伊家己叮当就好排便啦，哦。啊，顶关都得唱唱唱唱唱唱吼，足济安尼啊！啊，这无好治，大家嘛知。嘿，有的医生做较无医生，就咧唱唱拍卡唱吼。你到未来面边吼，该减少好人愈济，迄、那个歹菌就叫掉掉咧嘛，气咧吼，掉掉咧吼，就较变咧，硬咧唱要几包卫生纸吼，就火里面输啦。生活的话，有那个那贵面的面假数迄个数吼，那无上台开来问咱个火力民宿有哪有特别做，甲要特别做啦。火力民宿这个益生菌的物件吼，都要食愈长，食愈长久的时间，伊个胃病开愈济嘛吼、哦，要生一段胃病愈济吼，在咱个火力民宿吼，特别做赶快买二送半吼，你两块钱五千人吼，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咱个火力民宿内面有加一个清洗口的三十包。半份的福利哈，唔免钱。这个清洗锅三十包的半份的是公司要送给你，就这个时间特别做才给你送哈。那结束都无安尼哈，大家都要把握呢。那你特别做唔是特工送哈，大家一定要把握哈。那无上台看的问一个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日带去伫新北水坊吼，伊这所在叫做水滨路啦，有一间宫庙叫做三富宫吼，海边啊，伊在正海边啊吼，哇，正水味，一个49岁。啊，另外一个个像我那头通过啊吼，正水平唔知有装备无啦，都挂杆啦、穿轨有无吼？俩正水平吼，结果这个49岁算50岁啦，四年嘛吼，一个落水就拄着咧。啊，赶紧报消防、海巡人员吼，到位做伙救起吼。你等个只到位人躲水吼，躲真正就歹救，上病死啦。躲水就是安尼啊，你躲水若无第一时间救会到吼？海水沉伫下边呢，哇，真害吼！有诶，可能咧叫囡仔放暑假期间，毋通海边啊，对咧乌白耍水吼，结果大人吼安尼多多事啦哈。到早起差不多10点钟啊嘛吼，即落不完了关过，伫对水坊新北个水坊，叫做水滨公路，有一个宫庙叫做三富宫吼，后壁边海边啊，学底有那。规抓呢，弄海边啊吼，后路过这大石头啦哈，有兵从多多水啦。原来50岁姓名男子，嫁一个68岁吼，做位小酒，过杯喜啊，正水味。我讲，迄个68岁啊，对哇，人个68岁嘛正用，可能步数较对啦吼。免哪讲，正水味就是安尼啊，啊，可能有会青光啦，正水味哇。所以我咧讲吼，你慢挂，过程当中。正水味可能是无用啥呢？无用迄、那个装备的啦，就是无挂上锁啦，无穿衫裤迄种迄个正水味吼，都是因咧装一个，啊，就起来浮面吼，啊，都底下正水味一个吼，都别说干啦，就海水正水味一个吼，啊，就搁起来吼，迄种正水味吼，是毋是两人咧比赛咱唔知啦？啊，这也烧烧正水味，如果那是装。有装备穿轨的海底吼，昨日反正嘛，甲咧比赛咧，比赛看啥物人底下装备较久吼。过程当中一遍、两遍、三遍了，迄个68岁才发现讲，哇，无起来，无起来，人无可能禁轨禁啊久啦吼，都知讲拄着啊，伫海水拄着，哦，赶紧就报啊，报消防队来救人有诶无吼？一个够伊嘛时间啦，救起来以后已经完全。未穿轨无性命，现场甲做 CPR 急救也无效吼，赶紧送到附近上近的矿工医院呐，矿工医院吼，迄、那个治疗吼好，差不多1点钟啦，安尼赶快袂，我当然是安尼啦。你水拄着吼，人是第一时间人水救起，水扑面吼，迄个要救着的经验介绍人工属性吼，你甲看安尼，热生水当然介好啦。咱也唔敢甲你动啦，吼、哦，无可能讲哦，你要装水味，要游泳啦，吼、天气热了吼，无个家己也知影危险啦，吼、哦，有当只水啦，吼、哦，啊，器官落去爬山，嘿，唔好去拼车，唔好拼讲看什么人装水味较久啦，吼、哦，啊，什么人爬高较紧啦，吼、哦，我用空用爬用走的啦，吼、哦，唔好安尼啦哈，这有运动的物件吼，上惊比赛啦，上惊底下咧比关节啦，吼、哦，真系吼，都、哦。诶，这时也差不多，10点。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者，多多使用。

咱的一年一遍吼，都买产品、送产品，个都特别做吼，百二送半吼，即嘛拢开始咧送，啊，大家唔当无在，这特别做是有时间性的哦，到时时间结束就结束啊咧，唔是规年当天拢咧送吼，所以讲大家一定爱把握吼，有咧特别做个赠送的产品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买二送半的加上一个千四块的分。在里面吼，你出两块钱吼，两罐钱啦吼，五千单也可以两罐半吼，另外一个清洗锅，到材料是公司要送给你的吼，都一组特别组安尼吼。火力民宿同款，你出两块钱吼，两千八、两千八、两块五千单吼，会当买特别组，咱会加一个三十包清洗锅在里面吼。诶，我那边上你吼，到咱的火力民宿，啊那得力零果精、得力雪亮吼，咱会加一千块分。在里面好哩吼，你出两组钱嘛，一组两千块，两组四千，四千会给到另外佫加一千块分呢。在里面，拢佮你包做伙啊，免惊揢唔到吼。那无详细，卡来问一下啦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同忙我丢个俾我丢，佮别佮我拢钱，好不好哈？好，谢谢。那咱七点钟到这，听下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佫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进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南苏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莉旺、关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德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健康每一天哦，来听歌，听原乡人。

原乡人哈，嘿，外人唱哦。好来，阿大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哈。嘿，这篇哦，我看我都甲念出来无，因为伊呾走足紧的，迄就网络一个囡仔甲妈妈对话啦。啊，我是用我讲出来吼，用我讲，一个囡仔就今日等于伫厝吼，啊，因老母就咪讲。啊！你今日考试考了安怎哈？啊！这个囡仔来讲，妈妈，你喏，甲咱一直吼看到吼，开嘴合嘴就问我考几分，考了好无？你哪拢无吼？我拢唔捌听过你问我讲哦，想要食啥物，想要啉啥物啦吼？安尼，伫你的目睭内底吼，成绩都这尼重要吗？吼安尼，用阿母啊，你敢会记？迄时我搁伫咧巴肚底时阵哦，咧产检的时阵哦，吼，迄个时阵啊，你的愿望是啥物？迄时我搁伫咧巴肚底时阵哦，你的愿望是啥物？我的愿望哦，就只要你健康正常就好啊。安尼哦，啊，即样假讲哦，安尼你知影吼？我即卖愿望是啥物吗？哦，因阿母讲你即卖愿望是啥物啊？我即卖愿望就是希望你不忘初心。吼、哦，啊，会当吼牢记使命。迄时我伫你巴肚底时，你无求啥物，你求啊，我当平安正常就好啊，吼，健康正常就好啊，吼、哦，安尼吼，嘿。伊讲哦，搁再讲哦，如果那囡仔吼那破病，有偌济爸仔母愿意吼摕家己的性命，会丢呢吼，摕家己的性命去换囡仔的性命无？即马现就是足济人做爸母拢会安尼。对，但是你捌敢捌看过几个爱爸母，到人爸母讲要摕家己的性命去换囡仔的成绩单的吗？吼、哦，安尼有影吼、哦，那应该哦，像即马老多囡仔辛苦病痛，哦，咧病痛咧折磨，有当做人老母想讲吼，拜托来求神问卜吼，用我的性命来换囡仔的性命，有无安尼吼？嘿，做这拢安尼对不对？嘿，阿个。哎呦，你即马你敢捌看讲要用老爸老母性命去换囡仔成就吗？无啊！今日我伫学校，我的学习了无好，迄也无代表啥物啊？安怎讲？学校咯，就那像一间动物园啊！伊讲学校就那像一间动物园啦。哦，安那讲？伊讲内底有高山啊、毛象啊、毛鱼啊。啊，如果伫校内底的考核成绩的标准只是讲八九啊。伊讲学校就像动物园啦，吼有大象啦，有狗啦，有鱼啊啦。但是如果今学校的考核，的标准只是八九啊嘞，安尼我问你，妈妈，迄当然的狗八上紧啊，对无？啊那鱼啊嘞，你要甲母哦死哦，佮母甲伊死，伊嘛爬袂起你啊，对无？所以讲孔子因材施教嘛，我就是安尼讲对唔对？你敢在讲着鱼啊唔对吗？你敢讲着象唔对吗？无啊，所以讲哦，好就像一动物园，对吧？嘿呀，参差不齐呀、啊，良莠不齐呀、啊。哦，有的就出世要读册呀，有的就情况都讲你哦，你牛哦，你看你北京嘛是牛哦，啊，就是安尼。伊讲伊就比这个互阿母听哦，好就像一动物园，有高山啊，有象，有鱼啊，但是好考核标准是八九啊。啊，当然嘛，高三第一名。啊，鱼啊，你要母何死哦？你母何死哦？伊嘛爬袂起哩。安尼，你敢要讲鱼啊唔对吗？吼、哦，会啦。因为哦，这套标准本身就无公平啊，是不是？对啊。迄365行啊，行行出状元啊。那寸啊，有所长啊；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啊，对嘛？每一个人啊，拢冇伊个。优点吗？伊讲我吼，只是学习较无好尔呢。我暗暝十恶不赦啊！我暗暝杀人放火啊！强奸杀人食毒啊！伊讲我暗暝十恶不赦啊！吼哦，搁再讲，你若是感觉学习足简单呢？安尼，你若不爱去读大学啊？你当初哪咪读大学啊？吼、哦、安尼。老母只是问讲，你今日考试考了哪？吼，这个小这囡仔，甲问这摊做大摊哦。啊，我讲，你想伊讲有道理无？有道理啊！伊讲，甲妈妈讲，你感觉读册足简单，你应该当初哪咪读大学啊？哦，对。
啊，所以应该空住的因材施教嘛，对吧？我说啊，有嘎嘎不啊，有你朽木不可雕也，你也嘎未，而且他嘎未，啊，大家只能怕嘎嘎未，啊，我一点的就称，我一点的就会响啊，啊，所以这个就讲啊，好好的就在动物园啊，有高山啊，有青有鱼啊，啊，但是好的标准就背球啊，伊讲当然嘛，高山啊背第一名。对吧？嘿呀、啊！啊，我唔是无认真啊，嗯，啊，这是好的标准是安尼啊，嘿，我感觉安尼，这个囡仔大家做好哦，我感觉这个囡仔大家这样做会哦，嗯，啊，过来分享的哈、哦，哦，这个一周年，这个一路对，是这样哦，哎、啊，我这拍不出来的哈、哦，我拍不出来，我也唔知呀，哎，这拍不出来，哦，我好拍出来这。这个是也未歹吼，我感觉这个高雄人物大小事啊，得要差不多吼。安那讲，因为这个人物大小事吼，伊卖甲这个呀、啊，有的人拢甲这个爱心的这个餐点吼，爱心的餐点，会怎啊甲伊放伫一间迄什么清水什么庙有无吼？啊，伊伫网络甲讲，啊人就去摕啊，人就会当去享用迄个免费哦，人的爱心餐有无吼？嘿呀、啊！啊！我今日拄啊看到这个呀、啊，这个呀、啊，都、新娘哦，新娘，这个复兴路21号哦，嘛要来领出爱心物资哦，物资卡，这个凭卡对当捡拢新娘哦，10支香来兑换哦，这个物资哦，啊会啊需要证件安尼，啊无证的证明唔通来摕哦，啊这柳营哦。诶，这个朱林江爱心物资卡的活动，哦，要关怀到在地弱势，哦，柳营诶朱林江来举办爱心物资卡公益的活动，哦，诚挚邀请大家哦，共同来响应，哦，啊，这物资的内容有盐啦、米啦、糖啦、油啦，安尼吼，对这马仔领出的时间，对马仔7月31号就是拜五马仔，哦，啊，甲这个8月7日，哦，安尼。下晡的2点到5点，吼、哦，互人去领。啊，讲注意哦，爱摕证件甲印啦，吼、哦，啊挂口罩哈。我们只 COVID-19 搁咧食啦啦吼。这主办单位就是社团。

颁发人哦，台南柳营诶，这个竹林诶协会，嘿，安尼嘛是袂歹。我阿哥一个咧讲哦，啊，我要带朋友吼，啊去新营要食物件，啊伊咧食素食的吼，会当食啥？我阿讲吼，你咧进去迄条新营复兴路啊吼，迄老板油麦店边啊无一间即条啊食书吼。咧行诶，行诶，拢是素食的哦。我大家学了讲好食，因为素食的吼，迄条素食的物件即马较少，较少规大拢素食的。尤其若要想要食暗顿诶，要食一个食卡诶吼，有一个素食摊好食，白中华伊对不对？嘿呀，吼吼吼，迄个素食，迄个啦，哦，有伫恁倒那。那早有人爱食素食的人吼，就起来甲食。哎，我无甲讲，哎，真正赞吼。所以爱食素食的人，就是袂歹。哦，好，好，安尼啦。啊，像这嘛袂歹，甲大家讲啊，都有物件通好食。吼，啊，你就起来得爱心物资卡。嗯，台南柳营哦，这竹林宫家哦，这新营美食与这善意同行哦。那炸这个晋江啊，印呐，哦，啊，就自备口罩，挂口罩，搞好哈。吼，伊讲感谢大家哦配合。这神书，明仔下晡两点到五点尔吼，三点钟尔，若要领，咱就去甲领吼。来，过来要讲这个吼，哦，这个呀、啊，熊本，下昼我宝宝二十几个贵用去，怎啊变34个呀？嗯，油太大，下啊上万户断水断电呢，断水停电呢吼，啊要来迎接吼周末38度的双重考验，你甲看。无水无电无冷气啊，对无？无水无电就无冷气啊！你甲看这偌恐怖，38度呢！哦，熊本啊！哦，迄人一路平安，咱台湾已经有四团吼，而且救难协会因一声令下就过，就下过人到三江吼，台湾一直拢这么的友好吼。来，啊，过来甲讲一下吼，这个8月初够新的，而这个法规要上路哦，那投资啊，3分钟尔，甲屏东车头同款啦，屏东车头怎样科技大执法？还有每辆临时停车，你若要落车吼，你若比如讲你伫投资要出国的吼，你有大行李伫咧轿车后壁，你停来要摕，你就袂赴啊。3分钟根本无啥会赴，因为行李足重的啊。你要落车去后道停啦，等于讲你速度足紧的，后道紧停了，紧来紧走，吼两分钟紧走，吼车停下落来，门开位，加个海下落来，吼安尼可能就无要紧。但你若是超过3分钟，就罚1200块啊、哦。迄科技执法，吼你袂无当乌乌样，我用电脑甲伊摄就对啊。啊，落电脑伊就一份证据一份位嘛。哦，即、這个桃园国际机场违规停车科技执法，吼、哦、要伫8月初一，就是即个礼拜六，吼、哦、正式上路。啊，航空的警察局今仔日就表示，伫第一航厦甲第二航厦，吼、哦、像我若要去出国的，要去到欧洲做侪拢是伫咧第二航厦、哦。我坐捷运嘛，吼、哦、坐高铁。这高铁甲这个台北车头了，也有3铁共过吼，啊，就换转吼，转坐捷运呢，就伫咧第二航厦落车，落捷运安尼。哦，伫第一甲第二航厦吼，诶，指定会面区哦，诶，车辆你若是静止超过你电门底下无叮当，哦，你停伫遐超过3分钟，这个系统就自动吼来启动就翕相。嘿，电脑翕袂较紧，免阁派人伫啊，无够人大概欠咩啊？来翕咩啊？啊来录影收据吼、哦，收证，落尾就依照这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吼、哦、来进行违规的处罚。吼、哦、啊，违规的车辆会当罚新台币600至1200的罚款。提醒民众吼、哦，你接机的时阵吼、哦，一定爱伫个航厦的道路违规停车，唔当停遐哦吼、哦，因为你接机会较忝。因为接机的行李比你出国行李较重，吼、哦，嘿，啊，你搁拍后斗，吼、哦，啊，搁大粒的行李搁扛起，搁扛起，拢袂赴，其实通常拢袂赴。哦，你总是速度做用片，啊，看较紧袂，啊，无可能。哦，你坐只长的飞车，坐只长的飞机落来，对吧？啊，你即马车停的水，真啊速度则紧吼，因为你出关甲倒来的时候，行李较重嘛，行李重搁物件后面个后尾一大堆。袂赴，安尼就1200块用提摇。8月初开始哦，迄平常车头早就开始啊，平常车头刚无2-3钟就开始啊吼，三分啊，超过3分钟，100秒啊，还是几秒，300秒、400秒啊，知？就是即、這个，就是啥三分了，你停，哦，安尼就该罚钱啊。伊用科技执法，
这个行警局的保安警察大队第二大队队长就讲哦，因为桃园机场出入境的人客足济足济，够济啊，够济啊，佮加上这航厦周围的道路吼，空间有限，所以连违规停车进行事项有啦，因为要接机嘛吼，唔嘛讲影响到旅客哦，咧接送的秩序，啊，嘛容易造成吼，这个车吼车流回堵啦，所以要降一段降低的道路吼停用。诶，使用啊，甲即个周围诶，即好多人啊，为了要改善航厦道路吼，诶，交通诶秩序，你坐客人车就好啊。像我出国，那倒来是倒来伫，倒来是坐捷运啦吼，坐高铁啦。啊，那倒来甲即个高雄高铁，倒着坐客人车倒来安尼啊，吼安尼啊，较少囡仔去载啦，迄时阵较少囡仔有伫厝，拢差不多无伫厝吼。以前拢上班较济，所以拢坐客人车倒来啊。恁着坐客人车较快活，你若千二块，你嘛可能慢慢开到千二块的车种。结果你用法干嘞吼。啊，这航警局对今年一月到七月吼来办理相关的宣导个科技执法吼的测试。哦，对一月跟人家七月，所以八月初一家两声正常，因为已经宣导遮久啊吼。啊，所以八月初正式进入吼执法的阶段，透过这科技的设备吼来辅助警察。来处理违规的车辆，都要用警察来伫遐协助啊。超过三分钟，600-1000元。吼，安尼哦，再好，咱若要出国的这人吼，啊，好，咱知影一下哈。好来，咱来甲听第二首歌，命运的青红灯。

0: 嗯，命运的陈阳丁哦。好来，安琪要来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哦，那叫你，你要讲讲啊呐？
1: 我要跟你讲哦，我顶个哦哦，头壳痛啊，吐干
0: 你
1: 了。
0: 哦，你啊，哦啊，要吐进就是头壳一洗地球一洗。
1: 哦，嘿啊，嗯，啊，前五点我吐个点我，啊，到尾去往看，等下嘛是去挂急诊，等下嘛是无效。
0: 嗯，
1: 到尾啊，怎你咧讲哦，食食迄个真性啊，该、嗯。那 Q 天啊，
0: 嘿嘿，这
1: 位家呢有好，我怎去买来吃？我吃，我其实我吃呢，真心吃，甲 Q 天吃几啊年，就是吃伤轻，我拢吃保养，吃一个一个。结果今年一起又夹起，一夹起，这戆，我是讲我都唔捌安尼啊。啊，这听迄有观众哦，打电话去咧见证讲。哇！我个餐餐个隔两粒，我拢两粒两粒两粒。到尾我也想讲，我安尼食安尼伤轻，我就个隔两粒两粒。
0: 嗯。
1: 啊，个 Q 天嘛两粒两粒，安尼吼六粒啊，就较好些。
0: 嗯。啊，即马感觉诶，
1: 较袂戆啊，
0: 较袂戆啊。
1: 我拢唔敢放。
0: 哦，因为
1: 我拢无落去装嘛，过去阮兜六五店，搁灌一罐。
0: 唔敢放，是因为迄个戆足恐怖的啦，
1: 足恐怖的，要死哦！戆起吼，徛袂掉，低头低头。啊，我讲是讲，哎呀，我打电话，阮孙啊，阮孙啊，若无接电话哦，我又再我去用看，我爱卡伊脚啊，无厝拢无人坐，
0: 足恐怖的了，足恐怖的吼。
1: 对啊，
0: 谢谢你啊，勇敢吼，袂够恐怖啊哈。
1: 紧张的呀，用这药真好，
0: 真好诶，真好诶，嘿，伊今仔救足侪人诶啊吼！
1: 哎，恁就当啊，暗时啊，伊两点啊拢有咧咧主持了。
0: 对对对对对，有够好吼！听来没人，你人来。
1: 你甲伊讲，伊都甲我讲诶。
0: 这个啊，祝福你哦，嘿。
1: 好，
0: 阿麦哥讲啊哈。
1: 好啦。
0: 好，拜拜拜拜，谢谢。像我讲诶，安尼有影吼。
2: 袂讲诶好，哦，足好，恁诶物件拢足赞，我食甲用起起。
0: 有影啊啊，你用起起安那用啦？
2: 我安尼八九十岁啊，逐项都足好。恁的物件我买超十万有啊。
0: 啊，来够用件，啊，佫好啉，佫好食，佫方便。
2: 啊，恁这档的吼，有影爱甲斟，
0: 爱甲斟一下。
2: 哦，迄安尼，唔知哪有人遐忠啊，遐积极哦。
0: 真诶，
2: 哇，恁顾甲足用的呢。
0: 啊，嘛谢谢你袂冤顾呢。
2: 哦，好。
0: 人阮董事长讲，恁的健康是阮的快乐，有影。
2: 哪有人遐有量啦？哦，恁的物件，逐项都足好食。
0: 有影，敢学到干的呢？食咩食大只？
2: 我八九十岁安尼。
0: 安尼哦。
2: 我用甲安尼，用甲互恁顾的。
0: 有影，啊嘛谢谢你吼。
2: 哦，
0: 啊，希望大人拢像咧，反正个个啊，像咧勇敢咧，看落好，
2: 足好，
0: 足好，足好。
2: 诶，未讲诶好，我嘛，阮福气，个恁足好
0: 诶。哎呀，阮董事长真啊大，
2: 恁个大姐。恁诶报应嘛，拢人
0: 诶。啊，拢董事长见过呢。
2: 嘿，唔是过去人，
0: 真正
2: 诶，嗯，
0: 嘿啦，安尼好，安尼落来哩哦，嘿，
2: 好，
0: 来即趟啊，落来，谢谢，
2: 拜，
0: 谢谢，我嘛要甲咱感恩兼感谢吼，互咱服务机会，你个掌阮真啊实在。哦，咱的每一支产品吼，啊，咱个人身体够健康，健康行，因为啊，长期吼，安尼婆婆菜足艰苦的，啊，来公车车因为无营养素，无生血，哦，血无够，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就无抗性够，是大人足够戆的，现在长期食少，啊，那戆的婆婆的，然后才逼你，才等于食力，人生开始变黑暗，要搁做福建的，要搁啥物嘛，啊，个食健康，食勇敢。我们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咱的八兆元 QMB， 啊，个咱的活力民宿吼，咱的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拢是特别做，特别包装，吼啊特别做，吼啊那唔知要对关，啊个得博得利用吼，谢谢大家嘿，以上功课，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 BBS 就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码卡，转台湾服务电话24小时的0800-33-55-990800-33-55-99啊，等我们都不得利用哦。

嗯，然后人生在世哦，驾轻两字，啊，佮兼游山玩水安尼上介好。好业暂不管，有诶做好业啊，身体无勇行；有诶做好业，一钱拍业死个家啦，啊，这嘛有啊。有诶人生活，咪讲像讲啊，做散开，但是要开的有。哦，咱毋是乌白开，要开的有诶，咱来顾身体。我讲啊，你食侪，你像朋友即马拢咧找啥，拢咧找安养院。哦，毋是，迄叫做养生村，迄毋是安养院。哦，讲啊，台南一间，一个月30,000。哦，啊，一顿一顿照算钱，哦，早顿800，哦，啊，中昼顿200，哦，暗顿200,000。我讲哦，啊，一个月都要20,000块，伊敢食饭啊？我讲无哦，水电搁家己立哦。我讲安尼爱好，安尼比租厝较贵啊。伊讲袂哦，因为你虽然30,000块爱好伊是基本，但是你若辛苦病痛，护理师拢身躯边哦，人要甲你顾，买啥物拢有哦。啊，水电搁家己立，爱有只扛迄个团扛吼。啊！办活动吼，啊！还佫另外佫交钱。哎、欸，这要跳韵律舞，你要跳无？要跳来来来！啊！这要来做甚物手艺？你要学要学来佫拿钱安尼。哎，着伊着一个环境互你安尼。啊，讲看环境袂歹，真好呢吼。哦，养生村第一代上呢，王永庆。王永庆伫个南口店家起偌济？养生村即摆佫开个几起几啊批咧起咧啊？你若住伫个？顶间养生村，若有任何问题，你是第一个就来送来伊条顶间，吼、哦，而且佫当插队挂号，吼、哦，啊养生村讲无迄条500,000起跳，嘿，啊无翁仔某房吼，翁仔某的，翁仔某做去住遐，嘿，我按去啊，你后摆食了，你嘛去住遐，我讲，嘿啊，啊另外一个朋友，啊人又有囝，我无，我无咧望囝，无咧想迄。无咧想，哎呦，囝饲无咧想迄，两个雇佣囝，看要对安尼好，莫少搭电较快活，是啊，莫少搭电较快活，嘿，到尾啊一寡小鬼啊，卡听听开我，啊，为感情做个样，啊叫咧，啊咧，啊病情啊吼，哎咧，哎，吓，内产吼，出山谷哦，吼，哦内产出好谷哦，啊啦，啊不好吼。病情出不好处啊，吼安尼，哎呦，晓啦，嘿啦，唔系安尼，免介啊，咱家己安排好势，阿冇囡仔歹做人，对吧？嘿啊，所以你讲后摆食，你真是爱欠钱，你身躯有地钱，你食了你有主导权啦，这点足重要，主导权足重要呢。安那讲，啊无你就倒伫啊，顾在人啊，安去安倒啊，这该顾的这你足无介意，但是你嘛无法度伊啊，你就是爱互伊顾，啊无免啦。对啊，你若今日有主导权，恁祖妈今日无瘾食这個，我今日要食素食，咩？要食尼吉尼？哎，恁祖妈明仔要食意大利面，有无？我阿无食，干脆食个卤肉饭、鸡肉饭，无欢喜。啊，就你有主导权啦，有无？恁祖妈今日爽快好，听来唱歌，有无？安尼无？系啊，啊你若生活钱得足济，啊唔袂安要过身体，到尾啊，很多塞来遐，塞去遐，就做了人塞，你家买着无倒去，你因为你无主导权。啊，就是差你遮哦，有当下想，佮包括讲诈骗，讲诈骗，他家只我蛮想啊吼。你诈骗，伊家讲即要投资稳赚的对啊，稳赚的。啊，所以你是想即正当的哦，稳赚好啊。啥你去遐银行要领钱，诈骗家讲你莫讲要领钱投资呢，你爱讲是要装潢的钱呢，吼啊买厝的钱呢，啊无要互恁囝起厝的钱呢。啊，是啊，你啦，啊，你这都投资国民党，我那袂当甲银行讲，我是啊，就爱骗讲，啊，这要这钱的用途，安尼，这来到这里，袂感觉头壳无拄啊，讲哟，有影嘞，安尼这么诈骗嘞，啊，无这都要投资，都算正常的代志呀，对哦，对不？嘿啊，国民党啊，啊是啊，叶叶，我要领钱，你爱跟阿公讲，银行的门人问你讲，你领钱要出，你爱甲讲吼，啊，出人装潢的钱，啊，无要囝买厝的头期款。哦，无都啥物款啥物款，啥物人公民正大讲，我要投资的，某物人要叫我投资的，啥物人安尼讲？你这时候你该想哟，啊那公民正大啥业业啊，对不对？系啊，因为过头家想要趁钱，要趁钱，要投入落去1,000,000变2,000,000安尼啦，硬赔哦，无吐骨出来哦。啊，这个是袂当怪因讲啊，就是小因无小贪嘛，因只是头壳讲。讲减一条线吼，食侪回了一条线，迄、那个较敏感度去无去，所以人讲啥就惊啥安尼啦。
啊，因逐工啊讲啊，啊你后生查囝新妇囡仔输到无人咧，逐工你该逐工讲啊，啊人这诈骗逐工甲讲啊，逐工嘘寒问暖啊，对无？嘿啊，安尼保守啊，囡仔我老人囡仔性拢爱人保守，囡仔爱人保守，好无？听听即马哪只，安好拍拍手拍拍手，伊欢喜个，去倒粪扫，哦啊得扫涂骹，哦啊得甲倒掼物件，好拍拍手，咱个拍伊足欢喜。爱人保，啊！若老人囡仔想要爱人保，佫还有伴，第一就是伴，无伴嘛，逐天孤单嘛，哦，系啊！啊，人这人赖，人会该有来有去啊，一句来一句去啊！啊，恁个赖，你今到甲恁阿爸赖，甲恁阿母赖，恁阿公赖，你敢会回？伊都嘛无甲回，敲电话袂瘾甲听，无聊讲讲啊，讲啊五四三，我伫真个伫外口咧甲听讲五四三有无？系啊！啊，人伊袂啦。诈骗呢，伊就知伊是要爱伊钱嘛，所以伊爱用感情伫遮嘛，吼、哦，伊爱用时间伫遐嘛。啊，盘哪久了，两三个月过了，就盘着真感情，就开始讲要钱来投资。像今日台南迄个啊，台南翁无死伊无，翁死了伊无盘。

你讲伊是外商主管，无敲电话伊啊，伊的主管伊伫公司外商对经啊敲电话伊啊，啊，迄个读到公交车迄个无吼，买到公交车，伊怎甲敲有人听呢？有人听伊第一句话对方啊讲，啊，你钱敢有买啊？你敢有买电视安尼啊？我警察甲举来，我是警察，哦，随挂掉去，伊甲请来甲知哦，原来这是假，一开始3万啦，后摆就一吞落啊，对吧？嘿啊。保障自己啦，嘿，吼、哦，迄段有当只诈骗的，诶代志，就是，即就是诈骗太侪人，越掠他愈侪吼，吼，这嘛是啥物代志，愈掠愈侪。后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天顶啊。

0: 这首歌是陈山泉，叫《天顶》啊。来，加进一个广告哦。
1: 啊，你有继续养鸡无啦？
2: 有啊，还是吃了啊。
1: 啊，有搁去咧鸡场饲鸡无啦？
2: 有啊，好，我也无搁吃嘿哦。欸我叫桥多啊，对阿伯甲弄一下哦，伊带带了八个月呢。
1: 安尼嘞哦。
2: 阿伯阿手都袂记啊嘞，阿即摆甲带我，我拢做面团泡咧，我食哦，就是过饲鸡，过去饲两，买甲两个月啊嘞。
1: 等下过去饲鸡啊，过赚两个月钱啊。好，阿你为难。哎，真正家在啊，有咧顾身体啦，要爱要搁啉红包，拢咧啉咧吼。安尼啊，早囝去家己买咧哦。
2: 对，我两个早囝食买两桌。
1: 阿姨看爸爸妈妈用家足欢喜啦。
2: 过去赚两个外汇，
1: 一斤九百咧呢。
2: 哎呦
1: ！啊，热到买海鲜两加条，安尼我系卡面哦。
2: 哎呀，
1: 搞真正人咧用咸，啊，阮阿我啊七十八，只七十八岁，搁咧人顾家人无顾的，对，后头摆对后壁切咧，阿哥我多，对不对？
2: 多啥？对老仔辈，老金当咧咧，
1: 老金当咧哦，哦，好个仔，
2: 半个月咧，搁阮孙仔去打过咯。
1: 去
2: 搞
1: 在
2: 我身上泡
1: 了话啉
2: 咧，
1: 哦，有够好，
2: 做茶
1: 咧啉咧，哦，做茶
2: 啉
1: 啊，
2: 安尼
1: 回
2: 学
1: 足紧
2: 嘞
1: 吼。
2: 有咧，哦，我咧大囝大汉，你孙仔讲，你叫阿你遐泡茶啊，泡互阿公啉嘛。
1: 有影，有够好。
2: 我孙仔咧甲阿过哩。
1: 哎呦，惊啊！
3: 我心大啦。
1: 好，啊你因为你种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3: 哎呀，
1: 迄袂使，迄是无。
3: 你甲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吧。
1: 好，对。
3: 我就食四罐，食完啦。
1: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3: 嘿啦嘿啦，
1: 较袂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3: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串。
4: 嘿啦，啊，我是听你讲素食的，我食素食哩。
1: 食雪梨旺都介好用啦，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我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4: 哦，啊，你讲是雪梨旺哦。
1: 嘿啦，雪梨旺啦哈。嗯。
4: 你咧甲我讲，我食菜无营养的啦。
1: 对啦对啦，蛮对啦，安。
4: 啊，做雪梨旺啦
1: 哦。好啦。
4: 好，
1: 用惊诶。
4: 好，
1: 拜拜。
4: 拜拜。
1: 哦，你洗三文乱啦。
5: 哎，
1: 啊，洗偌久啊？
5: 洗三年
1: 外。哦，啊，算真细年嘞。
5: 系啊。
1: 啊，也要食雪梨旺吼。
5: 嘿。
1: 啊，食雪梨有差无啦？
5: 有啊。
1: 原本啊，无食雪梨，你洗到尾软哥哥吼。
5: 哎。
1: 软哥哥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5: 无力啊！迄规身躯痛个。
1: 足艰苦吼。
5: 嗯。
1: 啊，无洗袂使，要洗足艰苦。
5: 雪梨旺个。
1: 人工种哦。
5: 有。
1: 哦，人工种会当食。啊，若洗但是啊，啉雪梨人较快活吼。
5: 嗯。
1: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5: 靠精神
1: 啦，较袂安艰苦干嘞啦。
5: 我一只骨，我得生甲会断去安
1: 尼。嘿啊，足艰苦。
5: 嗯。
1: 啊，人你爱食营养素，人家足快活。
5: 对。
1: 好无吼？好。啊有记起啊吼？
5: 好。
1: 好。啊，唔捌去看嘞。讲啉雪梨旺，另外即马人讲感觉较元气安尼呢。
6: 嘿啦，我有先啉一组的雪梨旺去啊。
1: 嘿。
6: 啊，我搁去看两组啦。
1: 哎，有真好啦。
6: 啊，搁买两组。
1: 是雪梨旺啊，甲尽量带糖分咧食，精神也好啦。
6: 好啦。
1: 啊你讲啉雪梨旺，即马人感觉我较元气呢。
6: 嘿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1: 哦，人戆戆啦。
6: 食素食啦。
1: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啉雪梨旺都特当好个啦。好
6: 啊。我有听你咧讲啊，做好我就跟。甲你教官
1: 啊！真正食足好诶无？
6: 有啦，
1: 有啊，足简单诶，对不对？
6: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有安尼戆戆，就要跋落去。
1: 有影，爱跋到咱袂敢跋呢吼。
6: 哎呀，
1: 啊，顾着爱食。
6: 我七十外了。
1: 啊，早囡仔尔啦。
6: 多少高年纪了，
1: 安吉。哎，七十。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梨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都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梨旺，更加赶当来食。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咸正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咧，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咧，得你灵果精甲雪梨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你灵果精，吼，就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吼，等于买两组，吼，就是四罐就是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组的 特别包装，得力雪梨旺同款哦，特别做诶，特别做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诶一组内底有两罐哦，900cc 哦，咱这雪梨旺啊，摕四罐4000，加上1000哦，这就一罐杯大概拢900cc。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五罐回去。啊，咱诶八兆元 QMV 了吼，摕两罐，哦，咱不然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诶，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伊一克60包，2800；买两克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即阵个性咧，个样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诶，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力旺，八兆元 QMV， 够活力敏速，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以上广告。

好来，谢谢，卡电话也是休息啦，不方便出门的吼。啊，咱药房即马送啊，就噗噗吼，药房送啊，冰冰球。啊，咱啊老朋友谢谢你，啊新朋友再就欢迎你吼。53年啊，哦，在咱台湾在地深耕53年啊，老白族老酒，品质绝对特别难可口吼。啊，下头一个妈妈卡电话线卡加讲安去，啊，咱讲有一支产品哦，啊，一罐产品食几辛苦的，我你听咧乌白讲。我送你讲啊，伊讲啊，多人啊咧卖讲一支产品食规身躯，无可能，一支产品免食规身躯啦。安尼，咱的医生都变专科医生啊，哪有脑科呢？迄个专科，哪有眼科呢？哪有皮肤科？哪有骨科？无同款的免讲一罐产品我来食规身躯，我你要叫好伊，你我就对你讲啊，啊，我都听安尼讲啊，哪有脑科？有眼科？有耳鼻喉科？有肝胆胃肠科？有心脏科？对不对？嘿呀、啊，啊，这是安尼变啊，这是一颗一颗专科，你免我一支产品食规身躯啊，是不是？哦，这火就火很大的，安尼唔通，安尼袂使哦，无就一支产品食规身躯啦，无可能啦，我无可能哦。啊，叫大家勇敢哈，啊，大家爱要有辨别是非啦，爱辨别是非啦，到可能一支产品顾规身躯，安尼都差到这个专科医生啊。啊！你都讲一颗豆啊，拢都一罐开咧，恁规个都规身躯拢食着啊，熬迄个物件，仙丹妙药膏，对不对？好来，啊，咱现场的电话是24小时拢卡会通哦，0800-33-55-99吼，0800-33-55-99，罗时丰来翻唱吼，乱歌。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些是应该叶嘉修伊唱的歌吼。好啦，谢谢，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那是伫这个时阵，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会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咱应该就讲吼，要顾佛祖啊，爱先顾家己的八道，对吧？对。所以这个女主啊，叫做莲心，伊就来求问佛陀啊。阮三代一生行善啊，怎会行到今仔日一无所有啦？一生行善吼，伊叫做莲心，哦，是个足有名的大善人哦。也毋过这个时阵啊。哦，伊虽然安尼举止吼，感觉是优雅从容，但是伊眼神当中吼，透露出安那深深的困惑啦，还有迷惘。啊，伊来找佛陀，啊，伊就安尼，因为因规家伙啊吼，人心因的家世吼，因都是世代行医啦。伊的阿公就创立了一个叫广济堂啦。专门哦，咧救治这贫苦善家的病人。即马换来甲因的老爸即一辈，讲这堂呢，已经是因城市当中上界大间的中药店啊。因老爸常讲啊吼，医者父母心呐、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啦。每一届看到病人吼、哦、好起来，哦，因拢是感觉吼露出了足欣慰的笑容啊。等那像恁食三片料起来分享，我讲足欢喜欢喜，对不对？迄个时阵，人心15岁开始，伊就对着老爸行医来学习，实在哦，每一种这药材哦来钻研这个医术，怎啊跟随着因老爸出诊呐？因老爸若要对人看诊，伊拢对老爸出去。每一届看到善良人啊，因为买袂起药啦，哦，会痛苦啦。伊嘛足艰苦，伊记会记得有一届吼，一个老人抱着一个发烧的孙仔吼来求医啊，因为提不出着这个看医生的钱，怎跪伫门口跪一工啊？因老爸不但怎好在免费给医治，搁送伊一挂米啦。换个咧人心来继承家业了后，唔嘛继续着吼因老爸传统，或者善良人免费吼看病。个免费给药食，吼，啊，个给因送这个粮食，个送衫裤。这个因这是庄仔头的人，然后去吃破病嘞，拢早去找龚济东啦。人心将来伊都唔捌拒绝过。去年有一当城市内底发生瘟疫，着济啦，足济人拢感染着。善良人来讲啊，雪上加霜啊。屋漏偏逢连夜雨，都咧无钱啊，搁破病去感染着像 COVID-19 安尼啦。这人心伊就提出来啦，伊所谓塞卡，所谓钱，伫个城外设立的吼医社啦，啊搁请医生呢。伊当一个临时医社吼，啊因足侪人得病嘛，都像 COVID-19 咧足侪人得病嘛。哦啊，所以伊搁请名医呢，啊四界去买药材。那段时间，人心甲伊地主啊，日日夜夜哦，拢咧救患者啦，拢咧讲治病啦，伤过疲劳，伤过忝嘛，所以伊家己嘛疲劳过度啦，含伊也去用胃掉啊啦，哦，即摆胃就险啊，无命去啦。好不容易伊病好啊，但是这时阵呢，因兜的债务咧，吼、哦、有够济，拢规身躯济啊啦。遐平常时啊，有介咧往来遮好野人啦、啊，遮生理人啊，知影因兜落菜啊了后咧，吼一个一个米有够远远，就安尼啦。经无偌久，即、這个因的中药店又搁叫火烧伊啦，一挂珍贵的中药材啦，
上界宝贵的一切啦，拢烧了了去啊！即马含最后一间医舍，嘛无得阁开落啊啦！城市的人有人哼，应该啦，死好啦，哼，有够戆的，要行善嘛都爱顾，要顾佛祖嘛都爱先顾八道，有够戆的啦！哎呦，啊唔知影讲是真善人啊，假善人啊，靠有人遮好啦！趁钱只能提提出来咧救，去咧救人啦，咧做善事啊，这唔系真啊假哦。其实这个名声、人心哦，对这个话啊都不在意啦。伊真正就是想拢无，就是伊自细汉就相信善有善报。就伫个因老爸要临终的进程啊，手下牵人家讲人心，行善做善事，就哪像种树啊同款。有一天啊，一定会丰收的啦。但是为什么他越是越认真要救人，无怨言的救人，倾尽他所有的东西，都财产出来都要救人，但他的情形颠倒越来越坏啊。他来到这个寺庙，有的乡客啊会说因果不虚啦。那么为什么他在行善行却没得到好报呢？敢说行善真的会让人倾家荡产吗？带着这疑问，人心来到佛陀的精神，希望我们对佛陀那里得到答案。人心已经进入佛陀的金色了后，一看到佛陀端咧为个地主吼咧讲解医方的名论呐，医方名论呐，在空气当中弥漫着清清的这油草味。原来佛陀在金色的后边有种着这各种油草，这拢是咱这和尚师傅啊，因用来要救治病人的。人心一看就知影，伊实在足济种诶，拢是珍贵诶药材，因为伊自细汉足熟悉即个味啊，即个中药味啦。当当佛陀讲完经了后，人心就向前哦跪拜。伊讲师尊，地主有一时吼，有一件代志，我拢想拢无，想要请教佛陀。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足久诶啊，烦恼甲暗时拢困未去。佛陀慈悲地看到伊，讲善女子，你请讲。人心就忍着这个满腹吼，这个目屎吼，吼一直讲，从伊所拄到的、经历过的，阿公迄代、老爸迄代，来个伊这代，一五一十讲个佛陀听，伊的声音然后更甜，我当靠我倒切开。师尊，地主家阮的刀，世代行医呢，一直拢以救人为这阮的责任呢。但我继承家业了后，我更加想用着我所有的力，尽竭尽全力来帮助善良人。但是为什么我的生活却越来越害啦，一团乱，一团糟啦？敢讲行善真正无好报吗？佛陀当爱静静听完人心所讲的话，伊无马上回答伊问题，只是伊讲你对我来。我就起来吼，对金色行到后边油铺，行去一铺菜园啊遐。阿兰德甲伊几个地主吼，马上对咧行过来，看到这菜园吼，规啊各种的油草嘛，有诶咧布硬诶，有诶足青翠诶，啊，有诶只探头厉害，有诶咧开花，有诶有结果咧。所以吼，伫这个土地内底，边个一块地吼。是盈盈底下的土地，迄定无种，但迄土地看足肥的，足好种的。佛陀哦，伊就爱这个阿兰德世尊哦，阿兰德尊者，伊去摕一杯精子，甲一个细花盆啊来，迄嘛是一种足名贵药草的精子，人心伊就看了知影，用这些当救治重病的珍贵药材。佛陀对人心讲：安尼好。你即马把这种子全部吼，改种了这个盆啊内底。伊摕一个细盆啊，人心就听着按话照做。这种子啊，
白白白压几堆的啦，有的绳子啊吼，已经要吐出来盆啊外呀，啊看会足凌乱的。那么其他的地主看了摇头，知影安尼种落去，这个经济是发袂好的啦。所以刷来佛陀，伊就搁比边啊迄个，再看看阴影在底土地。即马你甲这辈经济，按照适当的距离，你啊种伫边土地顶管。人心就想起到这一切顶管有安那教人啊种油菜，伊就细意细意，甲这经济吼。哦，啊，做平均呢，甲压伫土地顶悬，每一个种子之间啊，拢留适当的空间呐、啊。哦，唔是啊，密密麻麻，哦，袂讲像伊种伫盆啊，即只规个压伫嘛密密麻麻，拢无通风嘛。伊个用手甲每一个种子轻轻啊，堵落土内底，堵落迄个深度阁堵啊好。这人心看到这个密集这盆啊顶悬只，哦，啊，甲这个种落用这土地只。古里拢拄啊好，拄啊一只食拄啊好只，伊就咧想，伊讲花盆啊内底种子，虽然数量吼伤过侪，但是明显哦，安尼种是唔对的。这时阵菩萨就开口啊，善女子啊，你的善行，就哪像这种子，你的福德，就哪像这片土地，哦，佫较好的这种子，如果你家种啊伤过密。等到会烧氢分营养素，所以才买每一丛会生袂好势。同款咧行善，你爱讲究方法，唔是愈济愈好啊！你爱捌安那如何，好会当顶尖点经济种类，爱会不一样，好会发芽啦，好会大长啦。葡萄的比这油泡内底无同款生长的吼。这个阶段油草说，你看这个油草有的等在布衣，有的等在生长，还有在开花，阿宝你看有结果的，每一层都在适当的时间，春夏秋冬它会经过它自己的过程，含园丁也不嫌说这个幼崽活了太过慢了，也不强求春天要慢的果实，你在春天在秋天要慢的，你在春天就爱惜了。行善也是这样的，虽然让他时间成长需要用智慧来给他栽种，在这园子当中的油草你给他种下，对点子下和成熟要经过风吹日曝，要接受到口风兼落雨啦，但只要种在适当的所在，你给保护，你还够适当，伊长期尾会发生一个良药嘛，因为是药草嘛吼。你行善的心足好，但是方法爱讲究，唔是看到人你就救，哦，不是见人有难，你就请人相助啊，请人相助，而是你要兼顾了实际情形，爱多多啊会付出啦。佛陀继续讲，就哪像咧种这油草同款，爱选择适当的这土来掌握适当的时，诶，春夏秋冬伊个季节，哦，还是爱气象爱解压水，爱解压肥。咧种的时候爱留生长空间，咧压水的时候爱注意分寸。行善嘛如此啊，爱根据你家己的能力来选择适当吼，诶，这个时机啊，持之以恒。来累积着你的福德啊！恁大家看这个成熟的油草，因唔嘛讲家己接受吼，这个果实，因个人啊会来压这个经济啦。过当当的春天，又阁是青翠。就安甲大家讲，真正的行善，唔是一届成，唔一届得好吧，一届得好好吼，好到位啦，不是一次性的付出啦。人心伊就听了佛陀，而且为了伊就了解，用世尊我明白啊，我过去伤过急啦，我伤过急，想要帮助这所有的人，所有的人，就咱这世盆啊是我，种伤过侪种子，种伤过侪种子啊，等到适得其反，吃紧弄破碗，我应该爱向哦，像这种油草同款，根据实际情形。有计划来行善，安尼唔嘛讲，我当持续去帮助他人，
我家己买当哦，持续哦，保持继续行善的能力啦。这个时阵，佛陀听了足欢喜，用现在现在。你会当由此去领悟，去感悟到，你领悟到，说明悟性足高呢。行善就哪像吼，咱咧做些布缠同款哦，唔是单纯啊经济压力尔，恁得爱共懂得耕耘之道啊，唔是看空地就个压满就个压，而是兼顾节气，这个、土壤一下种啥物水果、啥物蔬菜，各有咧气候来决定。你看这油草。那就正讲你拄到足大的风雨，因为因的根板了有条啊，因的根板了有深嘛，所以风雨过了后咧，因拢无代志啊。你即卖困境唔是惩罚，不是惩罚，只是要你明白如何更加好的行善。当侬你专业有智慧来做点经济啊，用耐心来培养福报啊。后摆就那像这個草啊，这咱的菜园同款啊，你的草叶啊嘞，哇，一直坐，一直坐，一直坐起来。听完佛陀讲完，了后，人心呢，就那有醍醐灌顶，伊终于知影，行善不是简单的付出啦，而是吼爱像咧种油草同款，爱有讲究方法啦，持之以恒。所以对于刚开始。人心就改变了自己行医祭祀吼的这个方式啦。伊无讲吼，一大家都免钱，大家都免钱啊啦。哦，大家免钱，这也免钱，因为因人施治啊。哦，因为人爱改低啦。哦，你若是善家人，伊会根据实际经营，给你减免费用啦。啊，若对家境会当过的人，伊就小小给收一寡合理的诊断费用啦，来维持医馆中药吼。这个运作啦，不是讲大拢无钱安尼啦，晓啦，应该拢无钱，拢无钱，安尼闹收紧，对不对？所以更加重要就是，伊开始培养哦，在师啊，伊开始牵师啊，把这个医术啊，吼，而且传授，或者有想要学的人，和更加侪人，但在救死扶伤。所以人生的故事虽然是发生在古早，但对咱现代人来讲嘞，赶快做深的、做深的启示。在现代现实的生活当中，咱很多人吼，拢用一颗善良的心，想要帮助他人。但是有时阵啊，所以因为方法唔对啦，唔嘛讲无达到帮助他人的目的，佮互家己哦陷入困境啊，就即句话。所以要拜佛祖，要敬虔哦佛祖，你爱先顾你的腹肚啊。有个人餐房煮的拢关关出去，啊，你食了是咩呐？要偷偷等来。就这样，量力而为，就像伊即马讲的，足侪人拢有一颗想要做善良的心，想要帮助他人啊。但是有当下却用方法唔对啊，唔嘛讲无帮助他人的这个目的，佮互家己陷入困境啊。就那种人心感官一开始就是安尼啊，因为一心就想要帮助所谓善良人啊，但是伊无考虑到家己的能力有限的啦。甲实际状况啦，哎，结果咧，甲家己拖一个倒去啊，身体，啊，搁有这个家业破败去啊，所以这个甲人讲，咱要行善，爱量力而行，袂当盲目的付出，咱爱兼顾咱家己的能力，咱的资源，选择吼妥当的方式去帮助他人，所以同时咧，行善嘛需要智慧呢，咱袂当搁看到讲阿干一个困难。怎对从长远的角度去考虑，就像佛陀说的，行善需要时间来行动，行善行需要时间生长，需要以智慧来培育。所以我们在帮助他人的时候，要考虑要怎么让我们这种要帮助可以持续下去啦，一拜就你就倒了，你就倒过了，你要又怎么，对不对？对吧？那么帮助他人你就倒过，这样也不对啦。所以要安那好更加侪人受益，比如讲，伫别人吼，伫面对他人的求助的时阵，咱嘛袂讲盲目了，但好啦，你甲讲我着，我愈软心的人啊吼，愈遭遇着足侪艰苦啦，愈软心的啦，吼，啊这个互家己吼，愈艰苦过去，这就是安尼啦，人若爱咧，
有哪难免爱你看袂过，你就是好人啊，有无？嘿呐，所以咱袂当盲目的答应啊，咱先思考家己是唔是这能力去帮助对方啦，对不对？嘿呐，啊，所以啊讲吼，要帮助对方，会当大家想个好好个，安尼思考过程会当锻炼了咱的思考能力，甲决策能力。好，咱伫生活当中更加成熟，更加稳重。哎呦，我即满啊，即个关出去吼，后礼拜后个月唔到饭他食无？我不紧啦，后礼拜钱要生出来，恁兜哪会生钱啊？唔是叫你卖心神，不得咪讲叫你卖心神，你要量力而为，对不对吼？同时，心神的智慧，买当好咱哦更加理解他人的需求。而且提高咱的人际沟通的能力，当当咱会当真正理解他人的感受，而且用适合的方式去帮助他人的时阵，咱会赢得他人的信任啊，个尊重，对不对？嘿啊，所以要保持一种善良甲真诚的心呐。行善的智慧是建立伫善良的基础顶端。如果咱无一个善良的心，即使啊。有搁较侪智慧，你嘛无得真正去帮助他人呐。咱要吼始终保持对他人的一个关爱甲同情，用咱家己的行动去传递温暖，一个即正能量。哦，所以人心的故事咧，甲咱讲，行善呐，哦，只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你更加要有智慧。伫个现实生活当中，咱来将行善的智慧，该运用伫每一个方面呐。不管是社会公益、人际关系，还是个人的成长，拢爱以智慧去欣赏啦。安尼才当让咱的善行更加有意义，让咱的生活更加美好，让咱针对即马开始学习用智慧行善，变成一个真正有智慧的行善者、行善者。

0: 有量则有福，嘿，甲谢谢来，啊，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
0: 好安尼咧哦。
1: 在去种只种，就是点个种种啊。嗯，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种个啥品种啊？
0: 哦，急什
1: 么？啊，做好串嘞，做好串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只，啊，我食十几罐拢无稀罕。
0: 安尼哦。
1: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嗯。一罐会食会在啊，俺只食较准啊。
0: 哦，恁左囝要白白，互你食食无稀罕安尼
1: 啊。哎，我在去种啊，无甲恁得力结缘啊。
0: 哦，安尼好，我得力结缘就对了。
1: 啊！我打起来看，我汤干啦，我这个意大啊，点到得青味加青蒸啊。
0: 好安尼哦。
1: 嗯，啊，我打起来要得个我食，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稀罕。
0: 安尼哦。
1: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跟恁倒个决定讲，你讲啊，八大球员，你讲我无一种具备动对话费以后，我拢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等从等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哈。
1: 哎呀、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大少，像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0: 好，变拢保养的呢。
1: 哎，对，所以恁迄车上啦，就食清蒸来食，来食。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高站，迄足侪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到无效，都无充电呐。
1: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1: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袋食，食就食食食个转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1: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煮个食转啊，你拢无等下回转。我讲啊，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等下啊。这个以前个电话点打开，等以前讲会在底开。
0: 哎呦，都好，谢谢你。
1: 啊，以前我讲我食蛋，我讲我食 Q M V 啊。
2: 我讲我好个在吼，那个八十四年气喘哦，啊好，伫边花医生讲我阁无顾个死啊嘞，
0: 安
2: 尼哦，啊我八十四接受到你那个 Q 天对不对？
0: 哎对，
2: 我是要听足久啊，啊我个无啥信心，医生讲我讲你这袂好啊，食什么个气喘哦，会得尔袂好，讲来够好，邓丽君是安内死，啊所以我就买啊好，我想求神托卜咯，我讲迄落来我来食 Q 天好唔好？结果我有食，食四罐拢完全无效哦，我已经要放弃啊！结果我的师傅甲我讲，信你，你唔好放弃，你已经食四罐吼，你的病体就无可能随食随好哦，你爱继续食，无太讲你炒饭在食。嘿，啊，我就是讲要叫你甲弄音乐喉咙啦，像讲我这款的哦，八十四年到今我已经有岁啊，待遐久啊不是住院啊，我是讲要不我讲好啊，无我搁换一罐第五罐，搁来食看卖啊嘞，吼、哦，结果我搁加一罐灵芝香果精，啊食咱的 Q 贴安解。来吃了吼，我吃那個、第五罐的，差不多半罐咯、哦，总好去啦。我好在我无放弃咧，无我现在就一直已经冒去咧。你啊放弃，因为你的病体是已经足久啊。
0: 哦，啊你今麦他们跟我讲话，都大声个也袂喘呢。
2: 啊，现在袂讲话。我讲袂出来，啊，搁也袂使起动个伊喘，啊，就来断音，那断好就一礼拜好好转来，啊，转来搁好一礼拜，伊搁来断音，啊，我进过年七十五岁啊，我八十四年，我进安我几岁啊？嘿嘿，进到四十几岁，四十几岁
0: 的
2: 款。
0: 哦，啊，都食五罐，第五罐的开始应好起来，安尼啦。
2: 好，总好好啊，八分，
0: 有够欢喜哦。
2: 嘿，啊，我今年
3: 我食足济
0: 啊。你也食，啊，无你本来心脏安怎样啊？
3: 我以前哦，拢以前少年哦。你心脏拢用要死，拢忙食心脏无了，拢食药啊，唔知要食咩。啊，到尾吼再调咧讲抽哦。
0: 嗯。
3: 我开始是食一摆拢看六千几，啊，敢那看万几个嘛。安尼，哎，家咧是食。
0: 妈妈，我问你，啊，你即卖心脏即卖变安怎？
3: 我即心脏做顺来啊。
0: 啊，无你本来是安怎要食呀？哦，婆婆菜啦吼。
3: 哦，心脏拢无力，用要死的。
0: 哦，无力，拢也未落门床，啊，未做工课。
3: 哦，我食你个药食足济项个哩，
0: 有影嘞吼。
3: 啊，随你忘咯，啊种食足济项个啦。
0: 啊，所以即马顾有着啊啦，
3: 嘿啦，
0: 顾着人个快活啦。
4: 我是偏啊过敏啊。
0: 哦，你是偏啊过敏了。
4: 嘿，暗时啊，你困拢足大个啊。
0: 哦，你毋是像人，毋是像鼻水水水滴嘞嘞嘞。
4: 哦，毋是啦，我系偏啊大大，啊有时啊会敢若过敏会痛。
0: 哦，安尼哦。
4: 破皮会痛。
0: 啊，伤大嘞吼。
4: 相当的关系，嘿，
0: 安尼偌久啊？
4: 哦，我就做小姐个亲妈嘞。
0: 我你有久病成良医啊无？
4: 都是那咧听，都是有时啊去较严重就看迄个耳鼻喉科
0: 啊。嘿，对啊，对，该抹药啊。
4: 嘿，对，抹药啊，安尼啦。啊，我想 啊，拢听你节目，我得该食。吼，啊那迄囡仔迄气喘会食。
0: 吼，迄爱食啦，
4: 迄爱食。
0: 爱食，因为即落天哦，咧大热，迄大热拢半暝走急诊足恐怖呢。
4: 嘿啊，就是安尼，那徛喺边咯，安尼个，人喘气袂休休，伊喘气会休，都有声啦。
0: 嘿，
4: 是要安尼个呐，普通有声
0: 呢。哦，迄三四回啊，另外一直出事到安尼是即马最近间呢啊。
4: 哦，出事之后多济外啦。
0: 哦，唔敢，你见我食物，伊像怎啊咧夜较艰苦吼。
4: 哦，配茶好
0: 啊。系啊，一两三回拢会用家己食物件啦。
4: 哦，茶啉一寡，你配一寡茶就好
0: 啊。嘿，对、哦，好吧。
4: 好，
0: 啊，因为即摆寒人搞咧气喘，囝足济。
4: 安尼嘿啊，
0: 迄训练博士家己慢咧讲啊。
5: 我住伫苗栗德南啦。
0: 哦，德南了，好你哦。
5: 嘿啦，去年十二月吼，今仔就拢听你听你咧介绍啦。我就是哦，食你诶活力民宿哦，因为就是我气喘啦。本来是无气喘，因为打有人打针无打疫苗，啊，我自从打针以后哦，啊，就开始气喘，一次打就每一次就气喘，啊，足严重诶，严重到去住院。啊，后来我就听你讲，你讲食活力民宿哦，对气喘足好，我就去买来食。你即摆阿哥，阮咧即人阿公即摆特别做安尼啦。
0: 好，对，
5: 我甲买食啦，啊，就照你讲讲能。食鹰爪，啊，鹰爪食了，我迄也食完，啊，佮每一个月我拢买一克啊，因为逐工拢安尼照安尼食，食较真好啦。
0: 拢无牙起来吼，
5: 拢无牙起来，
0: 有够好。
5: 啊，我有迄互医生看，医生去住院的时候，甲你乌白，甲你煮迄个什么类固醇啦、啊，
0: 抗生素吧，
5: 啊那個、抗生素啊，
0: 哦、抗生素
5: 啊。我安尼甲代志讲的，一工煮五，一项拢煮五支。如果安尼，我讲我袂煮，我要出院，我会还煮死。
0: 因为甲你顾起来啦，甲你出事。
5: 不是甲顾起来，因为伊甲煮迄个抗生素煮伤济吼。我要出院，我袂住来食。
0: 啊，你即马袂顾着啊吼，无我夹起来啦。
5: 顾着啦。
0: 哦，啊，谢谢你。好，谢，祝福你。
5: 辛苦啦。
0: 好，拜拜。
5: 健康。
0: 好，你把赶快好诶。好，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哈。

祝提人干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英雄公哥。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

0800-333-5599 0800-333-5599 0800-333-5599 好啦，听歌听你用我答。

这有人咧惊感情这条路较艰苦，或者为癌，又完全拖去肝吼，迄胃肿瘤啊吼，胃癌啊并发肝癌，啊这咩啊治疗吼？是哦，这个医生讲胃肿瘤并发吼，这个肝癌的治疗方法有啥化疗？即呐胃甲肝化疗，你拢袂食饭。你规个吹黏膜，啊！你都爱有卡面，你也袂卡面，医生嘛唔敢甲你用。你这袂卡面，化疗吼，放疗、标靶吼、免疫治疗、手术治疗，当手术上盖赞。哦，今日伤大了，袂当手术吼，当手术上盖来第一化疗。化疗对这个胃的肿瘤吼，会并发这个肝癌的有效，好讲有效。这就是因为化疗的药物会当通过血液循环。走规身躯诶，会当杀死癌细胞，当然伊把杀死好诶细胞吼，安尼会控制肿瘤生长，搁有扩散。吼啊，伊遵照医生诶叮咛，吼用即个叫佛尿嘧啶诶注射液，吼医生咧用诶吼，安尼来注射，会当抑制着即个肝癌细胞诶 DNA 吼来合成，啊甲复制吼，卖有搁弹出安得，吼爱来从而会当开始着安啦，控即个。癌症的作用。第二个法有拢工作重的吼，要不多啊。来第二放疗，放疗就利用这个高能吼，高能射吼射线哦，这个聚集这肿瘤的部位吼，安尼在破坏着癌细胞 DNA 结构吼，和伊这个失去着增殖，你所有就是不要伊卖生团，对吼，卖好一个增殖的能力，对这胃肿瘤的并发肝癌的放疗会当精准。来作用吼，这个肿瘤来缩小肿瘤吼，这个、体积啊，哦啊啊，当缓解症状，提高这个缓解生活的这个质量吼。啊，那标靶吼，标靶就是治疗药物当特异性吼的作用，或者癌细胞特定的靶点吼，你个一点底下嘛有吼，来阻断癌细胞的行动的信号，吼，该传导的通路，以这癌细胞的行动去转移安尼。哦，来就是免疫治疗，咱人体免疫系统啊，会当可以识别清除癌细胞，但是这肿瘤细胞会逃避哦免疫的监测哦，所以免疫治疗通过哦，这个激活你自身的免疫系统来攻击这个癌的细胞，咱现在免疫系统就对肠啊，70%的肠啊吼，伫肠啊，你的免疫细胞爱强哦安尼，所以伊来攻击癌细胞。来增强这机制，来抗肿瘤的这能力，对这个胃肿瘤哦并发这肝癌的免疫治疗，会当调整着免疫系统对抗肿瘤，哦来延长缓解你生存的这时间。那手术当手术上个做者比较清楚哦，这手术的治疗哦，手术治疗当直接切掉这肿瘤，啊再肝癌的这病灶，大家哦根治的这目的，所以对这早期。胃啦，肿瘤并发肝癌的，那是患者身体状况因准的话，有无？你若身体袂堪，伊唔敢甲你开刀呢。有因病甲你拢无元气啊，唔敢开啦。哦，所以讲，你若是这患者的身体因准的话，状况啦因准，手术来切掉这肿瘤是首选上盖赞的啦。来切掉都免甲咱化疗放下面啦吼，安尼。哦，啊会当有效来切除这吼肿瘤的组织，来缓解症状，来提高治疗的几率安尼。啊，患者伫个治疗期间哦，爱保持良好生活习惯，饮食当中爱摄取着富含营养素，啊，佮好消化的物件。我讲啊，袂补袂食袂吞的时阵，你咧做化疗是做西药之前，你得啉营养素。我底下讲，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迄一定爱食，你一定爱食，因为要叫你食物件，你无在有食。哦，补你无在补，拢规个加位买，安尼吃安尼吃，换安尼吃安尼，有无吼安尼？啊，个也爱讲好消化，撇免吼，伤过咸的物件，油汤汤的较刺激物件，所以爱保证哦，你充足的睡眠，所以睡足重要。咱讲食了放出来睡的落眠嘛，睡足重要。你这步做者慢性病，因无睡，睡袂落眠，所以引起心脏病、高血压的，甲慢性病、新陈代谢变无好的吼。所以撇免过度劳碌吼。啊，所以严格按照医生的嘱咐吼，伊咧甲你讲，爱按时食药啊，爱定期当做检查，吼，一个吼，会当及时了解你的病情变化，个调整安尼。
哦，阿麦囥在遐，迄足艰苦的。恁治疗迄个药啊吼，迄个化疗要走规身躯，规身躯足痛苦、足艰苦的呢。因为伊毋是讲台癌细胞啊，哦，伊包括好的细胞把台死呢，是毋是？嘿啊，所以提早做保养，提早做诊所吼，哎呀，大病都通常诊所去验一回，验一尿，安尼就知影。咱全部知影讲，哎，我的身体，这是你的责任吗？家家的顾好是你的责任，敢毋是？是毋是哦？嘿哦，足大勇敢哈！来秋风探戈。

0: 谢谢大家的这新兵，就是像爱来问，你个怎样？警察帮伫对一只，啊，无方便出门的吼，就像爱写写，哦啊，乌鸟在一边，甲你夹，啊，无大多数拢是咱的药房甲恁送，药房你都那像大多甲恁写写吼，马在药房也敲电话你，药房也敲电话你，哦，啊，你甲讲，啊，你几点会当来？哦，伊就因为药房即马做无用诶。哦，伊即下全台湾吼，拢全部拢咧订咱这特别组特别组吼，伊做无用的吼，啊，就透过电话会甲伊问，啊，伊当时要对啊贵，哦，你若方便的话，伊就先来送，安尼也可以啦吼，谢谢大家、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不长，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工，
0: 欢迎收听这个，谢谢。美国进口的三千钱包，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德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
1: 收听指导，谢谢。是我的心
0: 最大我。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欸，我是爽，你好呢。
2: 就爽呀。
0: 还是，嗨。
2: 哎、欸，我这订栏目，我要给你叫一罐。
0: 嗯，我叫人好不来。
1: 来健康真重要，来个贵提醒过哈。大块人人数的增加，有些专家哈，这个世界联盟肥胖联盟哈，这个也有一个联盟，也给人提醒讲，差不多去十当了后，全球一半以上的人会大块，超过19亿的人，已经超过19亿哈。啊，变成讲大块相关的医疗费用有可能超过4兆美金啊，美金哦，4兆美金，很恐怖哦，乘以32.7哈，很恐怖。所以现代人因为食伤好，啉的食哎吼，比如讲重口味啊，爱啉汽水，爱啉酒，哎呦，还有这种糖饮食文化，就是讲比如讲含糖饮料。给两个下午茶哦，这些含糖也点心类啦，大部分都是点心类的哈，还有这种糖饮食文化很恐怖，大颗一定会有啊，甚至讲这里点心类，哎呦，这个面粉做的相关零嘴啊、哦，它都是属于会让你会胖的东西，所以我给各位提醒，大颗不一定有问题，但是像大颗绝对身体出问题，它会增加社会医疗资源的耗尽哦。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我是潘小姐，我要点歌。
1: 哦，潘小姐好，你要听什么歌曲？
3: 月圆思情，月圆思情，
1: 月圆思情，好，等一下安排。
3: 哦，你那个阿姐讲你有那边不？
1: 哦，我看我精神，
3: 好精神哦！
1: 哎，有充电到，哎，有充到电。
3: 我听歌呢，我可能给小姐甲讲诶。
1: 哎，感谢感谢关心，谢谢你哦。
3: 谢谢。
1: 大家安排，拜拜。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
4: 大福你好，我得讲露丝。
1: 嗯，露丝你好，要听歌，要听什么歌？
4: 我带你点歌。
1: 哎，要听什么歌咧？
4: 来。心脆。
1: 心脆。
4: 心脆，嘿。
1: 好啊，哎，这是特别特级歌车吗？好，安尼我等下安排哈。
4: 好好，
1: 谢谢，拜拜。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5: 大富，我要点歌啦。
1: 您是哪一位呢？
5: 我是钟太太。
1: 钟太太，您住在
5: 仁德。
1: 仁德的钟太太，您要听什么歌曲？
5: 要我的软件。
1: 哎，什么歌？什么软件？
5: 遥万的遥
1: 遥
5: 万的软件啊，
1: 遥万，
5: 嗯，遥远呐、
1: 啊，遥远，遥远、
5: 啊、
1: 的恋，现场曲没有？
5: 那个方顺吉呀、
1: 啊，叫方顺吉先生的、啊、哈，我蛋姐姐姐安排哈，
5: 好，
1: 好，谢谢你，好，拜拜，
5: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 哎，问一下，
0: 是是是
1: 那个诺诺鼻炎。
0: 哎哦，来，我来先优刷卡姐哈，来二线哈，这个要问产品，感谢感谢。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灯关嘞。
0: 哦，来安那请好嘞。
2: 我罗太太。
0: 罗太太啊，请问你到底？
2: 我到底中波。
0: 中波哈，阿妹听什么歌？
2: 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好，等一下安排哈。
2: 好，
0: 谢
2: 谢
0: 你，拜拜，
2: 谢
0: 谢，
2: 拜拜。
0: 感谢各位今天的支持，今天点歌百万，谢谢你。来来来来来来，今天点歌拜拜了，感谢哈，这个帮我们把歌曲给点满，有在支持，有在听哈，哎，来，那那是讲我们这边那些，我们在那播用新的贝格兰贝贝格兰，见见朋友关心看咱现场的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天气变凉喽。来来，各位朋友，今天新外消息，哎呦。刷牙啊，在喜爱洗嘴，暗喜爱洗嘴，中到无时间嘛，诶，漱个口啊，有诶，然后这规工洗洗嘴洗啥个呀？就牙周病吼，这牙周病真的很恐怖吼，大人啊，咱这路泥会路中牙周病哇有多盛行？差不多这里来平均起来吼，差不多是这里三四人来得有一个，甚至讲五人讲哦，对这个统计资料哈参考就好。两个人来得有这样牙周病哈，看这里竞争轻当哈，所以讲这个时候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为什么我这么勤劳刷牙还是有牙周病齁，这经过通给台湾人是有高血压，当然比例是高啦，就做参考齁，这严重的时阵会造成咱的这老血啦齁，那喙齿会肿啦啊，开始蛀齿齁，比较容易缺牙啊，各家咱这糖尿病失地跟心脏病中风有关系，所以说到底是怎么样的造成啊，当然是跟咱这有关系，啊，这牙周病这菌齁，这细菌会破坏咱喙齿边的这个组织啦齁，一开始有可能小块发炎齁，但是后来愈来愈严重会肿哦。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3: 我要跟你问说你的电视台是几点开始播开始做啊？
0: 哦，来来，一说好不起来，要跟人问讲什么时阵有？来问一下啊、哦，不懂的打上来，想了解，打上来，我们了解啊，我们来讨论一下。来，所以讲，回到这个牙周病哦，所以讲严重，不给他处理为五克力出去 lucky， 会有牙齿松动甚至脱落的现象哈、哦。所以是不是点点拢会加一种啊？一波是加点心类啦，暗时消压啦，是不是会哈？哦所以讲，甲食有糖分的物件，食点心有关系。因为有足侪人吼，就是食了以后，袂马上去即个洗嘴，甚至也不会漱口。包括你啉含糖饮料，也佮洗嘴吼啊，想讲吼，到底要用偌济气歌？哦，这有关系哈。有人讲用较侪会较有效果，这是唔对哈。咱这气面啊，甲这气歌哦，实际上咧。这个、配合最重要，咱这个毛卖用伤顶，哎，但是嘛也是要稍微硬一点哈、哦。啊，这气歌吼，有差不多偌济，按照咱专业的牙科医生、牙科医师有讲的，差不多这个、米粒的大小哦，你讲一粒饭大济，差不多有就一点点啊，安尼就好哈、哦。啊，有愈多敢有好个，愈多会降低伊这清洁的好个。哎呦，越多越不好哦！哎呦，这些我学到了哈，所以就刚刚好就好。哎，哎，一个咱那是讲洗嘴洗掉以后，哦，咱是不是爱讲咱嘴有破的？爱讲不，该不有掉掉掉，卖一滴强，卖强一个七倍钙，卖一毫克敏感，让火力用清水强起来啊！所以讲大概是两三次就够了。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4: 喂，
0: 你好，我是大夫，你好，导准你刚厉害。
4: 是
0: 计算哩。是，大准你讲节目你好，还是我优算较好？二线来服务一下啊！感谢你，二线来服务一下哦。有任何问题的打上来哈。所以讲， 有爱食薰酒槟榔的人。啊，你的这牙周病的机会更近，比正常人更高，将近每三倍，嗯，更加的严重，尤其吃薰哦，哦，无咧检查喙齿哦，哎呀，这个是不是啊？一年要来检查一次，你固定一个时间啊，想我这十二月份的时候，我要鼓起勇气啊，我马上去和这医生检查一下，然后一年检查一次牙齿哈，上好目睭爱半当一届，健康检查一当一届，喙齿的检查嘛是上少一当爱一届。哎、欸，这很重要，这是基本常识。所以说，大家人都有牙周病，嗯，是不是要开始改变刷牙的习惯呢？
5: 我是爽立克，你好。
6: 喂，你好。
5: 哎，你好。
6: 哎，请你是秀信那边吗？
5: 哎、欸，我是爽立克呢。嘿，
6: 你好。哈，我要买那个。哼，我。
0: 来，咱是唔知咩啦，即唔知啦，保养身体俾个人，俾个人。见证朋友，赶紧看咱现场的专线，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哦。

0: 心碎啊！春天是张文小姐社群版本这条歌，开始咱点开嗯，露宿舍店妹，感谢分享，谢谢你。
1: 啊，弄个皮样赢了安那好嘿。
2: 哎、欸，我把皮肤包完了，给做白净了，没做好干嘞，辛苦了就不好洗。
1: 哎呦，嗯，好呢，呵呵，安尼好，安尼好，
2: 真的很好嘞、哦。啊，那个哈、哦，
1: 嗯，
2: 我跟你讲哦，我说我们这做卖牛肉面的哈、哦嗯，每天都要走来走去的，很好，我一直很那个皮肤拢做歹，啊，做好做啊，那嘎嘎嘎的啾啾哦。我今天弄个皮来，我做好用的嘞。
1: 哎呦，真做好的对啦哈。
2: 哎、欸，我买两三摆啊！啊，我姐姐讲哦，姐姐你帮我买一个，我到六月这，你查叫你等到十一号，先我无先哦，你帮我买一个。
1: 哦，安尼好呢。你可别饿了，我来弄弄皮羊呢。啊，我了那好，我了那好，来讲重点。哈，
3: 我早起哦。
1: 嘿，
3: 我前下在饿了过啊，我早起了，我冇。我冇小金带去烧着哦，啊，病人看袂好，啊，弄落肥羊，我一早个半早就好去啊。
1: 哎呦，烫着就对啦吼，去烫着啦吼。
3: 金带、哦，金带，
1: 金带去烧着哦。
3: 哎，对对对，
1: 啊，抹了好啊啦吼，好好。
3: 啊，金带唔敢穿裙呢。
1: 啊，唔敢穿裙哦。
3: 啊，怎么讲？
1: 哦，安尼你
3: 好。啊，皮肤拢咩啊讲？
1: 来盖好啦，嘿，皮肤较好呢。
3: 啊。朋友们完全好啊！
1: 好，阿来跟陈大哥啊！
4: 你讲吼、
1: 哦，好好好，
4: 我到开，香港走吼、
1: 哦，好了
4: 我去，嘿呀、啊，我去英杰买等下无，
1: 好，
4: 我随好伊。
1: 哎呦！哦、好棒好棒！
4: 随好一
1: 下，讲好哈。
4: 我刚问个大，问个恁内底，啊，问大户的。
0: 感谢啦，感咱这个歌的感咱支持，分享咱这糯糯皮羊阿丽啊，我好。哎，香港卡七进老歌告全时阵，哎，赶紧用这糯糯皮羊安尼就对啊。哎呀，皮肤黏黏臭臭，脚底吼，尤其脚底，阿个有起红疹，无爽快，一直摇一直摇。皮肤的问题哦，哇，医生伊个无够来的时阵，用咱的糯糯皮羊绝对能给你帮助。哎，卖袂起哦，咱制作内底有两色，那些生活抹了水塔粉红色的。我不不掉好歌哦，幕后爱给咱道谢不？以上广告，等等咱再播现场，大准一讲，谢谢你。来，咱的是唔知咩，咱只唔知啦，不用身体朋友赶紧看咱现场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接下来甲各位分享其他生活消息啊！那是有任何问题，哎呀，咱这是辛苦发信号，不知道怎么保养，唔知要安怎保养。来，卡起来，咱这现场转刷，咱来甲你讨论。哎，我们来讨论一下怎么安怎甲你帮助。来，或者生活消息，甲各位提醒，天气咧变冷，对不对？变凉了哈。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5: 哎，大夫，
0: 你好。
5: 刚刚有等哥，你有跟我排下去吗？
0: 您是潘小姐。
5: 对啊。
0: 我这尾音苏景。我咧等下安排陈英杰小姐版本好
5: 你
0: 听
5: 哈。我想奇怪的，我唔是点这条，奈放这条。
0: 啊不，我都要讲迄条是嗯都是嘿。
5: 对，好，
0: 等下帮你绑哈。
5: 拜谁啊？
0: 不，慢慢来听哈，谢谢你，拜拜。
5: 拜拜。
0: 哎呀，我咧感恩收听哈，感谢你哈，还继续听哈。因为咱这播上歌曲啊，不是讲马上哈，是讲有时候歌曲有时候排一下哈。来，那各位讲这个吐司，哎，这个胖个吐司我甲各位分享过。达工食也嘛唔是讲唔对，但是你食量啊伤多，啊个达工食达顿食，安尼绝对出问题。哦，你去看哦，一本身来做吐司会做的人哈，伊爱加啥？爱加这个奶油，啊，个加盐。所以讲伊咧做，伊开始发酵哈，啊，个开始安尼加热，慢慢啦，这烘焙出来，烤出来哈。伊外靠迄层，哦，你看伊边啊，是咪较比较焦哈，较臭一大迄边啊，哈，这个边边呐，伊迄边的所在是较侪油啦。所以啊，尤其这种较高温。加工的物件啊，有的人啊嘛也有一些案例是这样，较无钱的人就食迄吐司边哦，所以讲食足久了后，辛苦开始有糖尿病，伊话佮有癌细胞的经验发生啊、哦，所以讲这个吐司边哦，不是不能吃，但是不能长期天天 顿每一餐都吃就不行哦。所以说美国食品这个美国食品的这个药物管理局 FDA 哦，这个很有名哈，以引申健康两个字，一共爱健康，吐司不唔对，但是未来这个那是讲用健康这两个字要加强定义的话，爱加强咱只爱健康为爱加吐司切掉白吐司以后，它就不是属于健康的食品啊！这是 FDA 这个药物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最新的讯息哈、啊。因为有些品多讲点，一般性的一些营养所较少，比较少哈啊，米粉嘛啊，哎呀，个这里食了以后血糖较牙。变形功它是比较容易升糖的一个食品哦，啊，个有一个是加工的物件哦，哎呀，所以讲开始每年都也开始吼，加这个吐司按这健康这两字吼，不可以再跟它有任何的关联吼、哦，所以各位提醒，以后吐司它就不是健康食品，因为你吃吐司会加花生，会加果酱，而且它是加工食品哦。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6: 喂，
0: 哎、欸，你好，大尊，你看这是林太太你。
6: 你个蛋我啊！
0: 哎，对，哎，但是今仔点过百万呢。
6: 点点哈。
0: 今仔点过百万呢。
6: 牛郎织女。
0: 啊，今日生明仔，今仔点过、啊，今仔点过万啦。
6: 今仔万啦呀！
0: 哎，对，给你拍摄。
6: 啊，明仔载好不、欸？
0: 明天等你哈。
6: 哦，
0: 感谢你支持，
6: 啊、
0: 谢谢。
6: 我明仔载还搁点买是你送阿伯。
0: 哎，明仔载去开开好了哈，好不？
6: 哦，好。
0: 感谢你哦，谢谢，拍谢哦，拜拜。
6: 拜拜。
0: 所以讲，讲到咱这烫伤囡仔这部分哦，爱去注意哦，这有做侪所在对囡仔来讲是一个有点算是比较这个危险、高风险的区域哈。比如讲，厨房。欸，不时都会梦到较小一种灶台，对不对？吼、哦，还是讲这個、有点的所在，有这個菜刀，吼、哦，所以讲你这所在有可能挂伤、哦，切伤、哦，割伤，是讲烫伤的机会。我今仔想欸先看远诶，就远离一下哈。还有在餐桌，是不是有做这样爱睡，也都爱有摆一个餐巾布餐。餐巾、桌巾呐，哈，这个是有一种诶危险哦。安怎危险？有可能囡仔吼去掠迄个布啊，一掠来了，哇，顶管的汤啊，怎么拢变来？对不对？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7: 好。
0: 来，一说好不急嘞。诶，这个我们拉线下哈，感谢这个张小姐。诶，有问题我们就打上来。所以讲，这戒心够底的。电暖器很重要，这是有可能在客厅的房间，是不是？有可能这伤烧这蒸汽哈，啊，是讲你使用种种食电的种叶片式的哈，哇、哦，那有可能去烫伤哦，卖伤紧，卖好囡仔去直接去摸掉，一个洗身躯的时候，你要浸些水，咱知会当先放冷水甲放些水吧，啊、哦，很重要哈。以前的观念甲习惯是种先放些水。干母一停安呢，没啦哈，先放冷水，再来放热水，我们要避免烫伤，哎，要多注意小孩子哦。来，继续来个各位分享其他的身外消息啊！这道去日本看这日本的这朋友哈，一段的这长崎啊，那个啥去啊？当然这说在第一想到是啥？长崎蛋糕卡斯特拉哈，这卡斯特拉这是这日本的名啦，咱讲叫长崎蛋糕啊，就故以前哈，是一个这个卡斯提亚王国卡斯特拉啊，其中盛极的点心的物件，差不多在16世纪的时候，盖固啊，就1680年的时阵啊，其实日本甲外国的这个进口啊，哦、买卖东西啊，所以讲世界文化迄时阵开始大流行哦，就迄时阵开始。葡萄牙的传教士哈，把这个甜点点心炸去这个哪个扎基家啊？但是呢，你也知哦，哪个扎基这个长崎蛋糕跟你的印象当中的这蜂蜜蛋糕是无同的哦。安怎讲？长崎蛋糕也原料就是啥？这个、糖， 砂糖啦哈，再就是砂糖啊，啊个鸡蛋、个米粉三个物件俩，所以讲无虾米牛奶，也无虾米蜂蜜，没有哈。要是讲蜂蜜蛋糕，那是蜂蜜蛋糕啊，噶啦这個长崎卡斯特拉这是无讲哈，长崎蛋糕是没有蜂蜜的哈。所以讲在这个时阵啊，在早期的时阵，因想要做这种鸡蛋糕，啊，无可能用蜂蜜啦，就足够以前就是有糖哈，啊，有鸡蛋、有这米粉做出来的哈，差不多是江户时期的时阵，差不多是这个西元1700到1900年左右哈，才开始哦，开始做这种物件点心来吃。但是呢，迄时阵无加去用关机的什么蜂蜜没有哦，所以讲在开始慢慢发展出来。变成是长崎蛋糕哈，日本的蜂蜜哈，卡斯特拉，明白啊？四处都有买得到，可以吃到这种好风味哦。卡贵混用长崎蛋糕是没有蜂蜜、没有牛奶的哦。来，咱来是讲我们这边啦，今我们再来播用新的朋友关心客人现场的专线，0800469469。哎，这时阵我答复来个各位，手机条这个中部罗太太这点的歌曲，我来试看看哈。春夏秋冬。

0: 春夏秋冬啊，春夏秋冬这条歌曲，原曲者是蔡小虎先生，多谢我大夫所唱。这条歌曲是咱中部的罗太太所点的，拍摄我大夫来唱哈。哎呀，希望你也介意，感谢你哦。来，咱的节目这边了，讲我们在那播用新的，别给咱，别别给咱更进一步，关起开咱现场的专场。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哦。来，继续来个各位朋友，咱健康啊，咱的常识啊，天气凉，咱来讲一下这个心血管啊。喂，你好，我是大夫，你好。
1: 喂，你好，春夏秋冬我有收到啊。
0: 拍摄我大夫球哈。希望你买气象。
1: 谢谢，
0: 感谢感谢，感恩支持，谢谢哦、啊，
1: 谢谢你，
0: 拜拜，
1: 拜拜。
0: 哎呀，感谢啊，没有这个包含一下啊，来那个各位朋友，健康的想象，健康要多注意自己身体的状况。你辛苦就对发信和哦，这里个主人公哦，我这边不爽快，麻烦你给我关心一下，赶紧，这袂使，已经要去看医生。这个还好，会让你出加休困、加运动就好哦。很多其实你不太明白哈，保养的问题啊，你有可能你这个相关的知识较唔知哈。来，我看，我加看过，甲各位分享。心血管会更脱掉，就是叫做中风。四十二岁一个男性，很年轻哈，林先生，起床了倒手麻麻。恭维正常，走路嘛是不是还可以？还可以，不要是讲怪怪哈。但是感觉讲，愈来愈感觉讲，胸腔闷闷，喘气困难，血管会疼。啊，因厝内底人讲，啊，归去去病院看就较好啦。哦，因为你开始麻吼，愈来会痰出，会有扩散的感觉，痰出去。这个、时阵医生来个检查，哎呦，这个、心会更塌掉啊！这个落落去哦，无该处理的中风。血栓呐，哈，所以讲爱马上怕痛，嗯，啊个，这当然迄个时阵爱用药啊，哦，个，他掉说个药我开，啊药较未开啊，这时阵个整形啊，哦，当然就要安排手术，那很简单哈，但是需要安排手术整形啊，啊，哎呦，藏一个这颈，这藏一支颈啊，救回一命。哎呦，家在这个林生吼，又感觉怪怪，啊，因家的人感觉讲啊，归去啊，请假一下去给医生检查一下较好，安全第一嘛。哦，对，健康安全是最重要的哦。所以讲有这个烦恼，有去重视家己辛苦发出的信号，你也知影讲家在家己的这个烦恼救家己一命，但是你不要过度烦恼了。但是这个是正确的，给医生检查哦，你不要家己乌白药。所以讲。你感觉家己有只小块胸腔闷闷，啊，按头前痛边哦，这信号出来哦，会痛，啊，这个麻的感觉哦，痰出愈来愈麻，未缓解，不会缓解。你喘气那里吃水的时阵，这个就明显啦，很明显的一种讯号，连想也免想，赶紧看医生哦。所以讲，这心肌梗塞、中风就是动脉阻塞哦，就是动脉塌掉啊，啊严重啊，动脉塌掉呢。你看，那冠状动脉哈，那皇冠哈，心中顶管有三条，就主要这动脉，那皇冠啊呢，你看。咱静脉是回流到心脏的路嘛，听着，拍出去是动脉，所以讲动脉竟然会塌掉，安尼的严重啊！后边细胞组织器官有可能的缺乏营养素会死去，这个器官会萎缩啊，当然马上怕痛啊！所以当这种情形发生的时阵，研究有指出哈，中风则造成神经损伤跟组织器官哈损伤萎缩的这个机会是100%。就是你中风之后，你的器官萎缩受伤机会是100%。所以讲，但卖中风了，卖中风哦，甚至讲有人讲，哎，我这小中风还好啦，没有没有，小中风以后你大中风机会比别人高50%以上哦，至少都是50%以上。所以讲，你要开始改变你的饮食、运动、啉水、睡眠、精神哦，开始要改变，你要去保养，胸腔闷闷哦，会喘哦，这就是讯号了哈。所以讲，几岁开始？四十岁以后的朋友开始爱了解安怎来保养身体。四十岁以后的人， 爱加强咱这健康保养的观念哦，所以讲你要开始健康检查啊，定时这样检查。所以讲咱的利用64岁以下哦，40岁以上，咱每三档有一个免费的检查哦。当然有的公司是这安排，啊，有的人就无，拢是家己做头家哈，你家己买安排一下时间的健康检查。65岁以上长辈，咱就是每一档拢检查一个。哎呀，足惊呢，当然会怕。怕检查出来很多红字，对不对？哦，所以讲你家己要加注意啊。有时阵这信号吼，咱定讲吼，比如讲会喘啦、会麻啦、会水肿啦、哎卡水肿啊，啊头壳戆戆、目睭花花，咱是这不时的疲劳，这是典型的这信号。但是为啥无讲啊？伊卡只偏会疼，哎呦，巴肚疼哦。哎呀，够有卡水症哦，尤其女性朋友，你的信号甲男性甲典型，诶，这个信号无同，所以讲女性朋友更加关心自己的身体哈。啊，那这个时阵，咱每一工拢爱再洗下尿，诶，尿血压啊，甲心跳记录者。啊，咱暗时啊买尿，一工尿两盖哦，连续尿7天，一手尿两盖哈，7-2-2原则就是这样来的哈。再上重要是啥？咱发觉家己的心跳上慢的时阵，爱加注意。但这个60-100齁，心跳60-100是正常齁，60-100下。啊，那是说不够40的人一定爱带有电滴齁，就是心脏节律器齁，当然这医生绝对帮你这个帮你给你建议啦齁，这一定要装的，不行一定要装。要不然齁，你的心中怕会这循环怕被交稳，没有办法打一个周循环回来，你齁、不行都会穿。哦，是不是？是不是安尼讲？所以讲，心跳紧的人更加嘛是爱醉，是不是？心跳拢乌白跳安尼，60-100正常，你讲跳120-130呀，心房震动，你以后中风机会比别人较悬哦，猝死风险比别人较悬，这是研究的统计数字哦。所以讲爱加醉啊，有时阵你跳到这边50几个，哎呀，我心跳伤慢呐，你有这个发觉嘛，真好，但是免伤紧张。如果多讲的数据，60-100是正常啊，所以50-60的人，你要开始加注意。那就愈慢，愈来愈慢，而且情形到40几啊，想要把这个数据哈，连续尿7天的数据，给医生看啊，医生他绝对知道怎么帮助你，很重要哈。啊，麦哥吃平衡啊，哈哈。啊，这个时阵，有的人拢袂记一件代志，铺青筋。铺青筋就是什么？静脉曲张哦，真久无讲哈。铺青筋，手甲脚，尤其是脚以前拢是安尼铺铺，真无讲哇，直接足大只的这毒棍啊哦，伫你脚哇，脚拢变形啊，是的，会的。上严重的时阵有案例，竟然因为铺青筋造成伊的小腿的骨折，有真的是很多这种案例啊，所以我甲各位提醒，你看到家己铺青筋的时阵，表示讲你两只脚循环无好哦，这时阵怎么办呢？卡起来，咱来讨论，看哪家己帮助。
2: 来，你好，你好，
3: 喂，你敢受伤呀？
2: 我受伤，你好，
3: 我要请教你一下哈。
2: 没，请讲，不敢当嘿。
3: 我头拢会晕，啊是要食啥？
2: 阿三，你个睏眠无饱？
3: 睏眠嘛那无解好着啦。
2: 哦，阿敢有高血？
3: 高血那有咧。
2: 哦，安尼等一下来。
0: 哎，咱是唔知咩啦，今唔知啦，不用心的俾个人，俾个人。更前朋友关心看咱现场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0: 为银丝锦啊，上的这版本是陈英杰小姐，应该是跟林俊彦先生所唱的歌曲啊。提到瓜给其他歌友潘小姐是点美，感谢分享，谢谢你。
1: 你讲要讲鼓励吗？阿昌，
2: 要做健身。
1: 我来，你讲重点。好啊，阿雅得啦。
2: 我是要食袂困食啦。
1: 好啊，你食了好无？
2: 结果心脏做够喘咯。
1: 嗯，
2: 总阿袂晓够喘啊。
1: 即卖心脏较袂晓喘哦。安尼哦，心脏较袂喘吗？哦，
2: 系啊。
1: 好，安尼好，安尼。
3: 食也袂歹。
1: 哦，你是讲食三鲜煎鲍鱼啦？
3: 嘿。
1: 啊，你食了安那好？
3: 心脏较袂晓喘啊！
1: 哎呦，哦，心脏较袂喘哦。
3: 加加两罐啊，今麦国加一罐来。
1: 哎呦，心脏较袂呛着对啦吼。
3: 嘿。
1: 哦，安尼好啦，身体够好哈。
3: 安尼。啊，今麦有啦，有较好些啊。
1: 好，安尼好，安尼好。
4: 我不讲吴太太啊。
1: 啊，你食了那好来讲重点，你食。
4: 我改挂三斤金箔，我说金川家哦，水林乡家，
1: 我给哪里？
4: 非常拢改食。
1: 啊，你食了那好嘿，
4: 食了一罐食袂了，袂歹，效果袂歹。
1: 啊，是食了那好啦，看讲重点。
4: 啊，都会喘呐，
1: 袂喘呐，哦。
4: 啊，会喘呐。
1: 啊，你即摆袂喘就对啦吼。
4: 袂，即摆做主人足快活
1: 咯。哦，安尼好，安尼好，好。你原地会偌悬啊？
5: 原地还未坐，恁下个八四瓦啊，坐。
1: 八四瓦起码偌济。
5: 啊，这样伊都讲，一三时啊，拢足低哩，拢头啊，无甲百二，啊，坐会啊，不甲五十千尔呢。
1: 我系讲你啊，运动最那里无搞你。
6: 阿个啊，食这吼，血氧化袂好，食这真好。
1: 食三两钱，无起码袂喘哦。
6: 嘿。
1: 哦，啊，你原地喘哦。
6: 嘿。
1: 哦。啊，姐姐，今麦袂穿安尼哦。
6: 本地刚好，甲要试去用看，第四季在用看
1: 啊。啊，看袂好，
6: 看袂好。
1: 哦。
6: 到尾我总讲好啊，来只三宝食看咩？我食一罐瓜尔，就有感觉。
1: 哦，好棒哦！
0: 感谢各位家人过来支持，家人分享你家人这个三星金箔加个外号哦，反正心灵大小号，这小话机灵好，加了办出来个调整体质哦，男女拢会当吃，尤其咱长辈吼，你欠出个营养，哎，赶紧哎，加这个三星金箔，买几单嘞啊，几单看有够无，无够去买两单哈，肯定出来的，赶紧保养身体，你欠收的营养，反正哦，专心骨髓营养代谢吸收循环，拢可能这三千斤宝，甲你国家通通通顺顺顺，啊，这时阵个价值观。钙骨质，内面有你需要的，骨头需要钙质，甲软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像是男性女性拢需要，尤其咱长辈啊，哎呀，无说你哦，骨头比起顶了，骨质流失较严重，爱赶紧补充营养，也甲咱关节买个照顾一下。所以讲，咱钙骨质一罐低能两罐哦，哦，内面有你顶骨需要钙质嘛，啊，甲软骨需要胶原蛋白，一罐抵两罐，太棒了。所以讲，咱三斤不个钙骨质两行叫做黄金拍档，甲咱全身骨骨条条骨套套，一定要赶紧来关。一个四星食饭前两粒，叫三顿食呢，是较好开来改两顿。你规当有这感恩的优待，每十罐当送一罐，就是累积十点，一旦换一罐哦。点数提到，点咱的抓起点罐，麦克无去，胖起的无多，给你补发拍摄。最后爱感恩到小宝，以上功课等咱这部现场，大准时讲，谢谢你哦。
1: 来，你好，你好。
7: 喂，哎，咁介绍
1: 呀？我介绍你好呢，嘿。
7: 请教你，我前两天拢卡拢个咧，
1: 啊，
7: 卡拢会静静，
1: 卡会静静哦。你讲你食什么药啊吗？
7: 有啦，你心脏个会。
1: 啊，算你讲你惊咯，
7: 惊咯，有咧惊
1: 啊。哎，惊心脏，本来心脏呐，卡无好人，卡拢卡会静啦。
7: 对
1: 哦。嘿，心脏卡好会啊，你爱惊咯，啊，只有爱慢慢啊啉。
8: 喂，
1: 还是啊，你好。
8: 进门来哦。
1: 嘿，别
8: 吃过。因种药啊，敢袂同好个咯。
1: 哦，即句爱刷卡。
0: 来，咱是唔知边个叫唔知啦，保养身体，朋友赶紧看咱现场转刷，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

爱情奇经啊，这条歌曲完全就是这个翁立友先生多喜欢大夫所求，给各位分享，谢谢你哦。来，咱的是唔知边啦，即唔知啦，不用心特别给咱妹妹给咱见证，朋友赶紧看咱现场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零八零零四六九四六九，感谢你哦。来，来个各位朋友哥，咱这个健康的消息，爱给个听过哈。咱讲了这个目睭、眼睛，哎呀，目睭的这个消息，当然爱给你提起啦。哎呦，咱这长辈看物件愈来愈雾，哦，到底是什么原因？老化，这是一个眼睛老化的讯息哈。咱看物件愈来愈雾，就是目睭老化。白内障吗？有，啊，是不是单纯啊？咱这个目睭过度操劳，有可能啊。所以你若讲目睭休息了哦，会较好哈。安尼应该是较简单，啊，就是咱过度使用目睭，但是不时啊，定定拢会目睭看物件拢会雾雾的时阵，表示讲你的目睭已经咧老化速度咧愈来愈紧哦。你是不是有过度近视？你是不是以前目睭受伤？是不是目睭有开刀过人？你目睭老化的这个时间会较早？他会比较早一点。喂，你好哦，医生已经接走哈，感谢。所以说在这个时阵爱去检查目睭，卖一直用目药水，不要一直用啊，一直用一直用，有可能哎把裂干膜会破坑哦，这个有很多案例。哎，哎呀，我打干净啦啊，所以说我的一直滴目药水不对啊，你的观念改正，你是不是唔对啊？安怎讲？唔是得个滴了滴，唔是。打眼睛有两种，欠水欠油，够第三种，两行拢欠。那我知我得一种，所以讲爱予医生检查上准。你去把，你去关去把水，有可能不适合你啊，可能不适合你，你要多去注意了哦。要另外呢，做嘴人有做嘴歹习惯，歹习惯就造成咱目睭退化老化速度会愈来愈紧。比如讲，一定起这荧幕了哈。手机啊，平板啊，电脑啊，无多啊，那进画面拢是电脑啊，啊不然电视、手机啊，啊手机啊用较凶，对不对？啊，不然要看啥？看较远的所在，看比较远的方向啊，看山、看水、看海哈、啊，这对你目睭较好，因为你拢看近近，咱这目睭边的这近视吧，俩修眼紧绷啊，哎呀，这咱这手灵哈，你啊讲不是咱这个旧嘞，时间一久了拢会灵起。啊，咱的近视吧，眼睛的睫状肌也是一样哦，所以讲卖力看三十分钟歇十分钟，我多安尼刚有法多一点钟歇十分钟试试看哈、哦。咱来不用解用目睭的好习惯，拢无歇困，这是不对的哈、哦。熬夜暗时拢熬夜，我想我进步，我无法多，我暗时一定要看册。哎呀，没有办法，考试快到，对，年轻学子也是一样哈。那来讲也让调整一下，来讲短时间拢无多啊，那你得要看这边科技啊，那就短时间。那是讲长时间来看，一当两当三当拢安尼使用目睭不可以哦。暗时啊哈，咱过度使用目睭的时阵，目睭会爱好你听。哎呦，这目睭会静静无爽快，看物件愈来愈雾。哎呀，好的，好像看什么都不专心啊、哦，是不是？所以讲有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不要是讲。目睭过度使用伤疲劳，但是到五年岁时阵，你有可能开始较早吼，有可能咱这个白内障了较早来啊，五十五岁了咯，有啊、哦，是讲咱这个有这种啊气功感呐、啊，啊到咱这五斑波病变呐，你都有可能会比较早到哈，欠应用。那欢乐看啥？缺 A、缺 C、缺 E、缺 B 啊，什么都缺啊，所以讲目睭欠的营养素该追。尤其都要讲缺 A、缺 C、缺 E 哦，欠这几项的这维生素哈，变紧哦，什么变紧？嗯，斑波病变、白内障哦，这都比较快一点。哎呀，各位，咱一出门的时阵，啊，日头在多，啊，为什么无戴只帽啊？啊，加这个乌人的墨镜、墨镜给挂起来呢？因为这外口日头哦，这光线足光，尤其你开车的时阵，哇！这翻工的就不是很舒服，但是上烦恼是就上目睭的，在这个工作室开车的那司机大哥，
你一定要有一两副哈，最好是两副哈，两副较适合你的这墨镜啊，爱买较好的哈。安尼哦，你把酒开袂去损伤点，要记得这很重要哈。在尤其在这种天气好的时候，尤其咱个个你提醒，咱中岛先你有这個高科技业哦，咱上班的人是不是拢会趴咧困？趴着睡对你不好，给你拜托，卖趴咧困，因为趴咧时阵，迄压力全部拢伫咱的诶面颊，尤其咱的目睭，对你眼睛很不好哦。所以来继续来开会邀请，由秀水姐主持，多准时讲哦。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8: 咱今嘛介绍中华关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1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9: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湾的恋情，遥远的恋情。那么这是本时节家的方顺吉家的魏佳怡说起没有？咱的罗太太说对没来？谢谢。哎，倪大姐，你讲咩讲过咧哈？
1: 好，我好目睭哈。
0: 嗯。
1: 近六十几岁哈，在拢白来食哦。
0: 嗯嗯。
1: 啊，点哪我食三单外三年前不哈？点哪我目睭特干起和医院哈？
0: 嘿。
1: 即间搞我用五个迄个五个机来验过哈。
0: 嗯。
1: 伊搞我讲，哈、哦，你的眼底有够好。你是吃什么东西啊？我保养什么会卡的眼底那么好？
0: 哎呦！
1: 我伊阿姨就教我用各种机来的。
0: 你检查？
1: 哎呀，我怀讲连一点污点都无，我讲我有一种。
0: 安尼不要紧，那个大姐，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哈，免甲医生讲，好，谢谢。啊，你送我点隔壁，隔壁来，隔壁喂，哎呦，阿碧姐呢？
2: 哎，
0: 来，你讲咩讲过来呢？
2: 来。三年前补吼，
0: 好是，
2: 好用的呢。
0: 我安那讲，你
2: 讲，我目睭吼，昨过看眼科吼，
0: 好是安那。
2: 啊，医师甲讲吼，我这会算讲会白内障，叫做迄款个白内障啦。
0: 哦哦哦。
2: 啊，伊甲讲吼，你食药啊做好，你还佫食安尼啦。
0: 哦，你有去看呢？
2: 系啊，
0: 你有去恁个？
2: 我讲条款，伊都甲讲。
0: 啊，你去恁个？
2: 好，你还佫食哦。
0: 你有去恁个三片个医生看？
2: 系啊。
0: 去三片前补看了。啊，伊安那讲，伊讲
2: 这药做好，你还佫继续食安尼啦。
0: 啊，你即马目睭，
2: 医生讲爱几多啦，尾啊食到即个都拢唔免啦。
0: 哎呦，好棒哦，不怪你讲过了哦。安尼即马刚改两顿嘛，紧来。阿碧姐，好，谢谢。啊，来哟，真正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管各家买得着。那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你都没烦恼。因咱这罐真正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不敢保佑哈。真正是吃一罐，第二个罐呢，你看恁吃个的瓶瓶罐罐的哦。上得一人饿了，给心点带，像咱这罐有够好。虽然心点带，像咱无人再个报过来哟。吃咱这罐三省金宝，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刚刚你提起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说的安心嘛，个家人无问题哦哈。那么咱来店呢，你个包括你啊，嘟嘟搞药，个放药前面给放过来个药呢，那个家人就讲三省金宝，台湾选个食饭前两粒。叫沙等，咱来靠这个盖两等哦吼。一见呢，假好这个人到小宝，啊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存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小姐，哎，
0: 哈，
3: 哎嘞，假看目睭诶。
0: 哦，来，小姐来，电话等姐，嘿，小等姐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你好哈。
0: 嘿，是，我是啥？嘿，是嘿。
4: 我姓李。
0: 是什么贵数吗？
4: 我到底小讲啊？
0: 什么贵数？嘿，
4: 我接目睭的三点结。
0: 哦，来，等下继续的接骨刷卡，来接接哦。嗨，谢谢。那因为咱即马进了第二阶段，那么咱第二阶段来要点歌人，即马当卡里白吼，咱两只点歌靠切歌哈。那么咱要点歌人，即马当卡里白，我来现场看电话嘞，空白空空。469啊，那是咱那个边边时段，这波咱个电话暗时八点到十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哦，那么正收听啊，台广和边列当转暗时八点到十点收听，欢迎收听，志高来谢谢，我、来你好你好，廖大姐你好，
5: 喂，是啥呀？
0: 哎、你好，要听什么歌？
5: 来点阿母来打气。
0: 嗯，是是，阿母来去大都市。
5: 对对。
0: 大南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有要听一首歌？
0: 要听什么歌？
6: 心在故乡。
0: 大南白。好，再见，拜拜，谢谢。啊，我要来跟咱讲了什么呢？来，即马当卡礼拜哦，哈，来空八空空469啊，469。那是咱的好朋友，那是有感觉讲有较好意见，麦当卡礼拜哦，哈。来，谢谢你，你好，你好。
7: 喂，你好，秀爽。
0: 哎，你好，你好，你好。
7: 那是我也想给你点歌吗？
0: 哦，你要听什么歌？嘿，来，咱贵姓？
7: 哎，我姓唐，唐朝的唐。
0: 唐朝的唐，唐小姐要听什么歌？嘿，
7: 哎，红尘来去一场梦。
0: 哈？
7: 红尘来，
0: 国语的吗？
7: 红尘来去一场梦，
0: 国语的啦哈。
7: 啊，
0: 国语的嘛哈。
7: 哎，对。
0: 带你给采访麦哈。
7: 好，谢谢，好，麻烦你，谢谢。
0: 你好，再见，拜拜，谢谢。来，你好，你好。要讲好话呢，
7: 哦，
0: 你不是要讲好话呢？
8: 要讲好话哦、喔。
0: 哎呀，来，
8: 祝你健康美丽。
0: 不是这啦，不是这啦，是讲哦、喔。
8: 啊，我要讲啥
0: 物？你看你食了安那好哩。
8: 哦，我食个钙固质啦，拢无停的啦。
0: 来，钙固质来，你讲你钙固质。
8: 我一罐倒来啦。
0: 你钙固质食了安那好哩。
8: 我都袂使人啦。
0: 安那
8: 讲。伊也食，伊也食啦。
0: 啊，你食了安那好，嘿，来讲重
8: 点。我哦、喔，我中风十多年啦。
0: 哎呦，是哦、喔。
8: 正如你过日子啦。
0: 好。
8: 啊，就无这钙固质固掉就无啊多啦。
0: 哦。
8: 我唔好甲你讲啦。
0: 哦，啊，你钙固质拢对掉就对啦。
8: 我对掉呀，啊，嘛较无舒服，都甲食三粒。
0: 啊，你有会当爬楼梯？我听你讲，你会当爬楼梯呢？
8: 我那朋友要来唱歌，我就甲叫个扶手就甲去。
0: 好，安尼哦，好厉害厉害。
8: 他若无来，我就无被我困伫楼卡。
0: 好，安尼好啦，医生讲
8: 过，别等个
0: 这问题来告诉你讲。
8: 顶面上互我困。
0: 好，安尼好，好。
8: 我发觉个时我甲心里个换习惯啦。
0: 哦，安尼好，啊你讲你来医生讲过完毕。安尼大姐，你讲你要听什要听什么歌
8: 嘿？温柔如人心。
0: 温柔如人心哦。我今日可能排袂到呢，因为我够有歌曲诶。安尼明仔载、明仔载再给你排，是不是？明仔载再搁点，明仔载再点。
8: 明仔载再搁点，明仔载听着要听，啥物啥物
0: 讲啥物，拍摄好啊，好拍摄哈，好，谢谢。
8: 还给给我线呢，
0: 谢谢。
8: 好，知道。再见，拜拜。再见，拜拜。
0: 好，谢谢，拜拜。来，李哥你好。嗨。
9: 喂，
0: 李哥你好。
9: 是什么？
0: 哎呀，那。
9: 我该分享一下。
0: 你吃了那好，大哥你吃了那好，讲重点。
9: 我下昼去走去买一罐三千五。
0: 你讲重点，你吃了那好嘿。
9: 重点我吃一罐无感觉，第二罐就感觉。
0: 吃什么？吃对一种？吃对一种？吃钙过去吗？
9: 那个昆明的。
0: 哦，阿亚德纳哦。
9: 阿亚德纳，我下昼发第三罐。
0: 阿今麦吃了好不？
9: 有啊，食了好。
0: 安那好，安那好。
9: 迄个
0: 有较好困无啦？
9: 有较好困啦。
0: 哦，哎呀，真好，较好困呢。
9: 好，
0: 好，好，
9: 感谢
0: 你哈。
9: 我唔捌卡新人客。
0: 好，好来，以上讲过完毕，等下这问题来大准你讲。啊好，感谢大哥哈。来，我一定说切断去啊。咱个引导啊，你甲拄只迄个大哥吼。诶，电话给回答一下哈，咱的引导麻烦一下哈。杜杰大哥，我阿伯给又来的，他马上就切电话了。好，来谢谢。那么我要改咱的河边工地来注意，莫去拔刀，为什么哈？来邱丹姐来，你好，你好。
9: 大哥，你叫我大哥。
0: 嘿，阿伯，
9: 我已经77岁
0: 啊
9: 呢。
0: 阿伯，大哥，阿你不是大哥大？
9: 大哥对了。
0: 啊，大哥大，大哥大，你电话要过来，接接来一下哦。嘿，谢谢。啊，77岁，我叫伊大哥大啦。人跟阮做去佚佗的，阮够一个，我做你的亲戚，83岁，跟阮做出，我一天行几步，恁了？平均24000步，平均上少20000步。啊、哦！懂啊喂，这若无够体力，咪咪来行啦，跟我去。我助理拢有心理准备，那是只要拍摄吼，对不起，我助理拢有心理准备，只要若跟我做出门，一定是啥，行路，一定是行路的，上无拢20000步左右，伊拢有心理准备哦哈。对不起哦，这个抱歉了、哦，不好意思哈、哦。那么呢，所以呢，人工的人啊，老啊，要向下适应呐、啊。什么叫向下适？向下适应哈，就是你要注意你的脚，好，咱人的脚来改变啊。因为为什么我讲到这个哈？因为呢，像这个对我去讲，迄个83岁阿伯哦，真正是脚力有够好，吼，伊呢真正是吼，员工是有够用心的啦，嘛是同款哦，对阮结婚，我讲阿伯啊，你干你教阮行，你干我多。真正无问题呢，伊平常时哦，都咧训练身体，有咧保养身体，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咧介重要。啊，我鼓励恁去佚佗，啊，恁若出去佚佗呢，一定爱加注意啥？当然咯、哦，一定爱注意的，像伊个危险，无去跋倒，真啊介危险哈。我先来个唱一首歌好啊，来，那么咱等下好朋友继续卡哈。那我要跟咱问任何问题，我等卡哈。来，谢谢，キリコの探戈。来，谢谢。

0: さあ、来世世の切り子の単語、来世世。那么呢，阮即摆出门，当然有爱做一个伊做你的这个亲戚，个只阿嬷啊，这只讲只阿伯吼，因翁阿婆呢，一个七十几岁，一个八十三岁吼。那么呢，真可惜，这个阿嬷呢，伊是七十几岁啊，也赶快因翁阿婆拢出集吼，看你得去佚佗。从这个月底呢，因个要佚佗，也要去越南去中越吼。我感觉这样很好，但是呢，唯一的遗憾是虾米？唯一的遗憾就是这阿嬷有糖尿病啊，伊拢甲我讲哦，林小姐有够可惜啦。啊，来到日本吼，因为因较早嫁日，因啊较早去日本拢是啥对团啊啊，即摆无讲，即摆是深入咧因的生活，日本的生活来对面，所以伊个有够欢喜的啦。因为足侪拢毋捌看过，然后包括咧足侪物件拢毋捌食过，但是讲上个遗憾的是虾米，你知？伊讲即逝旅行哦有够好，上个大遗憾的是哦，日本上有名核果子他都不能吃，我知影有糖尿病啊。哇，就是安尼，也遗憾的对啦吼。伊讲看我咧食核果子，真正足好食型咧。我怎啊讲哦？我咧正是，我咧甲讲哦，阿嬷，你食一嘴就好啊，嘿，阿春咧拢阿伯食，哼阿伯咧，伊若一日拢食到完的啥，血糖会上甜啊，会上悬啊，袂当啊，啊你嘛是有食到啊，吼，我咧甲讲你买当啊啦，用这种方式，伊讲哟，啊我若无想到，伊讲伊无想到，我讲你后摆你两个出去吼，你得爱食物件，甲食一嘴就好，阿春咧拢阿伯食呢，安尼你得拢食到啊。啊，迄真正日本的上盖有名是啥？和果子拉面，你拢想到拉面对不？那我一定想到拉面以外，我去食拉面了，排队我也会去排，但是哦，其他我都袂去排啊。跟他食拉面，尤其是沾面哦，沾面就是用温的就对啦。啊，过来呢，上盖好食是啥？咖喱啦，日本我都起定食这两项啊，所以呢，咱人若是有慢性病，我都讲过啊，真正是介麻烦。从这个阿嬷伊食饭，我拢甲交代，甲迄个出差人，因为因袂晓讲日语嘛，啊，我还好，我会讲吼，我拢甲讲哦，饭较少就好啊，差不多一般三分到一级的意，阿嬷拢讲谢谢。哦，伊讲伊对团，我拢甲导游交代啦，交代讲伊会用食较少饭安尼尔啦吼。所以呢，咱就是讲，我听讲过，咱老食老爱负责佚佗，像这对阿公阿妈呢，因就是负责佚佗尔，因一个月就去要佚佗两届。所以呢，我拢听甲咱讲安怎呢，唔好去得着慢性病，无你出门个真不方便。啊，那无你就像我讲个，爱食吼，咱个食一点嘛就好啊。啊，像你老你个老伴呐吼，是有看要有啥物人食，因为呢。食贵量，到时你若伫外国啊，血糖也高，引起着病变的时阵，看变安怎，迄个麻烦了吼。所以我拢甲咱鼓励，卖去得着慢性病。上个重要是啥？卖得着糖尿病，因为糖尿病伊个问题较侪，而且是按头到脚以外呢，伊是足侪物件拢袂用个贵，食贵量。啊，恁个知影日本人啥？饭桶啊，日本人做食饭个啦。你那个定迄个定时吼。比如讲哦，什么种个定时也本来是一碗尖尖，那我能够讲三分之一的意思吼，三分之一就好啊。所以呢，当然啦，这是日本人的习惯。要唔过我感觉讲，咱即马哦，你会有啊，咱的阿公阿妈阿哥来，你本身够糖尿病人，那么你要家己控制，唔是别人家己控制哦，是你要家己控制家己食。只要你家己脑咧注意啊，阿拉咱上无至少你得免烦恼啥，糖尿病去病发症啊。所以呢，这个阿嬷的讲过，伊过去少年的时阵啊，伊做个食啥，做个食，伊拢四界佚佗，伊做个佚佗。哦，啊，就是拢想过食上一甜的物件。哦，啊，佮爱伊爱食啥，爱食一寡靠肉类的物件啦。伊讲伊的观念的认为讲，啊，老人就是爱食肉，靠够蛋白质嘛，吼。结果吃了过多嘛是袂使呢，无唔对，咱人吃老的人哦，你要看日本人吼，一百空几岁一般拢有咧食肉，但是因拢吼有咧食量的对啊，所以糖尿病我听讲过，伊无可怕啥病发症，也就是呢，会造成了目睭视网的病变看无啦吼，啊无心肌梗塞啦，高血压中风呢，啊过来卡呢。蒸头啊，烤啊，空嘴袂吧？啊，那上侪人的问题是啥？《西游记》哦，这都是有糖尿病的人爱注意的。咱免去怨叹，有人讲怨叹啊，天公伯啊，无公平，奈何我得着糖尿病，别人都无得着。嗯， 盖一人得到两百几万人得到的哈，所以糖尿病。那么咱听讲一个另外一个名叫什么病？你要挂什么科？要挂心顶代谢科哈。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就是吃半碗饭就好啊。哎，过来咱吃鸡吧，吃鱼呀，吃青菜。那你那去日本，你那有什么准备？青菜有够少哈？啊，你不是种出这菜吗？伊拢是你要去另外买。嗯，比如讲我爱食青菜，我拢个去啥去超商买青菜。啊，那早餐哦，有过有诶，伊个有订餐的哦，我拢食青菜。无你那是去食伊呢何时啦？定时呢？伊呢青菜有够少的啦。真诶哦，恁去日本哦，恁来去啥？只有那里冇有够，一个来青菜，伊呢青菜拢无啥够啦吼。所以呢，咱平常是食物件，甲你啥？甲咱的健康有关系。所以咱注意的食食咯，一个是有糖尿病的人哦。我来，你好，你好。
1: 你去啥呀？
0: 嘿，啥贵出来？你好。
1: 哎，我请问一下哦。
0: 嘿，呗。
1: 我有糖尿病。
0: 好，你我来接接哦，来

0: 一段多期，那么这个是唐辉收起没有？让你聊聊完，我们说店员来，谢谢你。
1: 哦，
2: 本钱，
1: 本钱呢？哦，所以讲好，那是你这个原本是180本钱，进价30斤，不吃几罐？
2: 我吃两罐啊，
1: 吃两罐。
2: 我后礼拜要再叫一罐
1: 啊。哦，啊进我这120，我
2: 这
1: 120，哎呀，恭喜拍手，哎。
2: 啊，我来讲吼，我的皮肤吼，望到拢足金骨的啊。
1: 嗯，愈食愈水啦哈。
2: 嘿，我已经81岁啊呢。
1: 哎呦，听不出来，应该是6字头吧？
2: 啊，
1: 你应该是60岁吧？
2: 我81岁啊啦！
1: 哎呦，你这看你这嫌我晚去哈！哎呀，
2: 啊，我就是讲吼，好食了，我食好，我欢喜呀！现在我去，我去病院检查吼，我带医生讲吼，我讲的足欢喜。
0: 啊，你等我，你跟阿三讲好来好。哎呦，谢谢你，谢谢哈，阿姆谢谢。来，三片萝卜卷，来，你讲，再讲起来，
3: 我
0: 谢谢。
3: 我静静阿伯食你的迄个
0: 三片金箔。
3: 还上前进不？病情一换前血糖是107那边。
0: 嗯，
3: 那后来我吃了3瓶左右。
0: 嗯，
3: 哎，就降到不到100。
0: 哎呦，
3: 应该很好啊，
0: 降好好棒。
3: 医生本来说叫我是饮食控制嘛，我说饮食控制就好像也很慢啊，所以我想说听你们大家讲，我吃吃看，结果吃的还不错。
0: 哎呦，很棒嘞！100，安尼继续看你呢。好，安尼你今晚当干两当哈。好，谢谢。好，安怎嘞？你讲嘿。
4: 你生病，我姐姐吼。
0: 嘿。
4: 我顶礼拜去抽血。
0: 嘿。
4: 啊，今仔日看报告，讲我血糖控制得赞。
0: 哦，血糖该好你哦，安尼好，安尼好，好。我靠，你双接接来好，安尼好。阿妹，你继续看你哦。哦，好。阿姨先把耳朵然后，好，谢谢。
5: 嗯，我来做见证嘞。
0: 哎，我来讲重点来请，请讲
5: 嘿。
0: 嗯。
5: 哦，那个我吃三种金宝，因为我看中医3-4天。
0: 嗯。
5: 但是暗时啊，起来放药的三道，但是我第一罐吃3-4天。
0: 嗯。
5: 就存放一道嘞，那么好喝。
0: 哦，好紧哦。
5: 够
0: 喝。哇、哦，真好真好，嘿，谢谢、嗯、大哥，谢谢你。
5: 我唔好要电台，要是第一个。听得久啊。
0: 听得久才会人哦。嗯。
5: 哎，吃好嘛，阿会同我拢讲嘞。
0: 哎，哎呦是哦，哦，同我老讲了呢。哇。
5: 一餐饭钱拢差不多80以上。
0: 哎呦，上管。
5: 哎，听到成80左右呢。
0: 啊，标准了呢。
5: 啊，饭后一张200以上，这样好80-85啊，遐。
0: 哇，标准了呢。啊，你继续看你，我大哥你讲了，我刚喝的掉，好，继续看你哈，好，谢谢。
6: 开工休。
0: 你讲你的糖分今晚高十几呢？
6: 哎，阿龙大概拢安尼，阿我讲三甘油素呀。
0: 嗯。
6: 大概拢本地拢80几嘛。
0: 嗯。
6: 阿龙，我跟你讲休低啊。
0: 嗯。
6: 我今晚变做79。
0: 好啊，安尼好啊。
6: 啊、
0: 三五天你更
6: 有，
0: 全部拢欧力的掉啦吼，阿慧等下欧力呢，好安尼好，继续看你哈，阿妹谢谢。来哟，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饿了，就是咱订过咱这罐3斤煎包，吃咱这罐3斤煎包，你尽量没烦恼。咱这罐呢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哦，所以你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佑哈。上个侪人饿了个心顶大侠，咱这罐有够好，虽然心顶大侠啦，不过人家个不个来，吃咱这罐3斤煎包，消化蛮好呢，咱个吃的个放得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当安心嘛，个家拢无问题哈。啊，你啊嘟嘟搞药，个个放药，就每天放过了，个药人呢，那当家人就管3斤煎包，头先个讲本钱两粒，叫三等啦，靠这个改两等。那么咱登记了，我们根本的犹太被商品上的点数，敌人在 K 啊管呢，所以呢，别去管上一点，别人管上两点，你要留起来哈。假二就给咱到小宝一雄。公哥，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哥你好，哎呦，惊死我，一拉就会机呀嘿。
7: 对，修爽呀。
0: 哎，你拉就会机，拉就关一下，拜托你嘿，麻烦起来。拉就会机嘿。
7: 对，我爱听讲哈。
0: 小姐，你拉就先关起来，感冒无你也听无外声嘿。
7: 好。
0: 来，恰讲起来。
7: 喂。
0: 来，恰讲起来嘿。
7: 我讲，我听人咧讲食糖分咧。
0: 哦，蛋姐来，那个蛋姐来一下呢。我来秀蛋姐哈，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
8: 嘿，你好。
0: 啊，我秀爽，你好。
8: 嘿，你好，你好。我请问姐哈。
0: 好呗。
8: 我有糖分是吃啥物事？
0: 哦，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好啦，我现在刚把它挂起来，心在故乡。那么这个来，我来个唱下，咱无请歌星哈。啊，咱即马需需要你家的，需要咱家的服务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这主持人介济人吼，包括叶启田也有啊。这张先生点名来，谢谢，感谢，心在故乡。都讲我的功能就是沾这个吴伯雄的84岁跋倒啊，叶启田几岁72岁跋倒啊，而且可以重摔哟、哦、那么呢，那难道咱的家老一点拢会定定跋倒吗？当然啦、啊，跋倒不一定是老大人的专利，但是比较起来吼，比较起来较矮啦。那么呢，重点伫对应在腱肌吧，肌肉。那你腱肌吧，诶，量那是流失的愈紧的人呢，当然你跋倒机会愈悬。尤其是啥，比如讲你完全没得运动的人，大家拢看电视啦、听啦、尿啦，没得运动。你们知道我边境哦，这个走路走差不多，那是只要我若有机会去日本，想无至少拢走20000步。那么我深深感受的，虾米你们知道？日本人为什么拢普遍啦，毛大块啦，啊，普遍为什么瘦的较侪？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我发觉的因哦，因上班的人真侪，咱你老去坐呢，坐你也感觉哎，老人干那较少，因拢穿什么种呢？因拢穿一个公司的衫裤，那穿一种公司的衫裤一定啥？有一个这个穿一点腰围嘛，一点比讲会穿有一个有一个未穿咱一般人穿松诶，咱台湾人穿一种松动诶吼，较侪啊，所以呢，大裤也较唔知呀。啊，你啊穿有一种有腰身诶，咱也开始注意。除了是安尼款诶，够一种，够一个原因是虾米？当然咯、哦，因比较起来呢，一定爱运动。为什么？爱咧搬车啊，因咧捷运咯，比如讲平平去上班诶所在，唔是讲坐一站的。这些颜色，比如这橘色哦，可能该换蓝色的，哎，换什么颜色的哦，就是拢走路，所以走路的机会介悬就是安尼啦吼。因为因看一般拢较无咧开车，拢是啥坐捷运。那么比较起来，咱有咧运动啊，当然咱的腱肌吧较袂萎缩嘛。啊，过来可是你看这个你看荷兰哦，因荷兰的社区哦，因有一个运动中心，佮包括附设一个医疗师，佮一个运动教练，免费予社区的老大人训练啊，佮教老大人教讲安那运动，这个较袂影响到啥跋倒。那么呢，沿着四卡拐行路，老大人经过因的老人经过的训练了呢，真的哦，比较起来吼、

0: 求一定的比人较悬。那么咱变那伙咱人哦，较袂跋倒呢，当然真简单的啥运动。啊，过来就是当然啦、啊，咱定讲过啊，健肌嘛是有啥，还有钙质啦。啊，过来咱正常咱定讲过，咱人三十岁开始，健肌嘛就一趴流失，一趴流失咯，吼，流失流失就一趴哦。到五十岁，哇，三十趴呢，流失真尼啊济呢，所以当然你定是爱补充了两百几，所以食了食了，我那食一点啊吧。啊，你卖食像只白肉，你食啥？食正肉就好啊。啊，过来一定爱补充钙质，唔是，但唔是干那骨头需要的钙质呢，包括腱子肉嘛需要呢。那么第二是安尼以外，咱个平时呢，为了运动啊，腱子肉才会弄落去，咱的筋络才会起瓦来，咱的关节才当制作的骨伤，这种钙重要，因为跋倒啊，真正是钙麻烦。像我咧讲，阮干那甲阮做去佚佗，阮的助理的亲戚阿公甲阿嬷，一个七十几岁，一个八十三岁，你来看，人体力偌好呢？安尼，大阮有甲看吼，一工平均行两万步左右呢，因嘛拢行较高呢，嘛拢无化忝呢。有啦，有一個阿嬷，伊、那个阿嬷有化小垮脚怪怪，因为伊个髋关骨较无好啦，但是人伊嘛是甲阮个行较有缘的吼。所以呢，咱平常时运动真正介重要以外。当然啦、啊，在咱的厝内底面呢，尽量咱的老大人啊，好，咱的朋友，咱的好朋友呢，真的不要跌倒，唔好跌倒。像我咧讲的这跌倒问题，有一个阿尚的甲我讲啊，讲伊就是跌倒了呢，开刀两骨开一摆，啊，髋关骨搁开一摆，拢总开两摆，干那跌倒哦，啊，安那严重。伊讲哦，原来跌倒了，医生才甲检查，哎呦，阿妈你有真严重的啥骨质疏松啊，没负哦，伊唔是负2.0哦，伊唔是哦，伊是负到3哦，3的那么高哦，很高了哈。所以呢，补充钙质，咱四十岁开始，咱得爱保养啊。因为咱两40岁开始，咱的新陈代谢就落坎，当然啦，新的就吸袂入来，旧的就排泄较袂出去。因为咱的骨头嘛，坐骨的钙质阿妈受伤破坏骨的钙质咯哈，所以当然你就是爱坐骨，这坐较济较好哦。那么如果是无够，咱就是爱补充啊，这种的吼，因为骨头方面拢是无法多吸的，因为咱一天会当固定食1200米，到1500。啊，你若想讲，哎呦，我较严重，我要来个食较重的，安尼个会使？不行，嘛是袂吸收，相关嘛是到1200到1500。所以，只要若甲骨头有相关的问题，包括关节的问题呢，拢是无法多吸。就安那长时间，所以叫做慢性病，就是安尼啦吼。所以鼓励咱的好朋友呢，超过40岁去，或你感觉脚枯萎了，手嘛也袂悬，咱即马个生骨刺人去改正呢，啊你若该做复健的去做复健，当然啦。骨刺伊袂家己救起，得必须要靠啥？靠咱有咧做复健呐，甲恁骨了关节，恁骨了甲保护底呢。啊，过来，真正严重无法度，你就是该开刀，就是爱开刀哦，哈。所以补充钙质钙重要无？有钙重要哈。来，王秀传，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啥贵叔？嘿。
1: 有秀传无？
0: 嘿，王秀传，嘿，啥物贵叔？嘿。
1: 算讲我请教你啊。
0: 嘿。
1: 我是脚算讲。拔登去
0: 啊！拔登去哦！哎呦，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好好听哦，听个人叫咩别记耶，红尘来去一场梦，好好听哦。主持人就是当然是费玉清哦哈，那你这个唐小姐说点名哦，来谢谢你。你
1: 我现在是剩下一颗肾脏
0: 啊，是哦，哦，
1: 哎，我剩几粒呢？
0: 为什么啊严重？
1: 大个十几公分呐、
0: 啊！哎呦，真大了吼！啊，今嘛要跟人讲啥
1: 嘿？啊，挂刀皮，我你的那个三型肩膊，
0: 吼，
1: 啊个过盖子，
0: 啊，吃了那好呢嘿，
1: 吃了都。手术了无啥物后遗症，我搁当一年，搁手术脊椎。
0: 哎呦，
1: 哦，啊搁手术当年。
0: 哎呦，安尼食了呢？啊，即马食了有好无？
1: 有啊有啊。
0: 嗯嗯嗯，食了。
1: 我无未参像人讲，得电梯坐的酸痛啥物。
0: 哦，拢未得着啦吼。哦，安尼继续看你看你哦，大嫂。好，未使放掉哈。哎，谢谢。来哟、哦，补充个几大面，加个两下面，加个两种，慢慢加个两罐的哦。那么，既然这罐卡拉达进口的，你盖过去，既然这罐盖过去就好啊。那么，咱进来的骨头需要钙质，加咱观察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咱骨龙，既然这罐来电的，所以你们加个两行，免加个两种哦，慢慢加个两罐哈、哦。那么，咱来电嘛，和咱吸收钙质好低三，和咱根基嘛吸收好镁。所以，补充钙质啊，既然这罐咱这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空无一个上济，要食着食上好诶。那你补充个是食咱这款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那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当个食一粒，食早的可以哦哈。那么。咱上个时代，当个教咱的龟仙姑过头头的三线肩膊，这个管叫做黄金拍档哦。可、就是三线肩膊个教伊过去做只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葫芦棒，这个教咱的阿雅德奈哦。不过几位人用刚刚生的这个布啊 ，no no 皮痒，假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医生，光哥，等下这部电话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喂，你姓啥呀？
0: 梅西。
2: 哎，我请教你哦。
0: 好呗，嘿。
2: 我咧做工贵吼。
0: 嗯。
2: 吃几工吼，啊拢卡。
0: 吃几工哦，不怪你生。安尼接接啦，医生哦，邓姐，我叫人听邓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哎，你呀，刚修
0: 刷。我修刷，你好。
3: 修刷。
0: 嘿，阿三你好。
3: 我要问一看。
0: 好、哦。
3: 我今麦这腰骨吼。
0: 好、哦。
3: 安。阿不达达，
0: 哎呀，阿妈等姐来，先个姐姐来，谢谢。来，那么时间的关系，说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那边除了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这个电话拜托一再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再卡哈，来谢谢你。想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哎呀，我感觉是偶尔爱和家己放一个假也不错啦哈。但是我感觉有工作最好，真的。嗯，回到自己熟悉的地方呢，回到自己熟悉的咱的这个舞台呢，真的回到家真的很好哈。安那讲也是家己厝较好，安那讲也是家己国家较好啦哈。阿哥，那你好朋友真济人哎，拢在听我节目，谢谢你们哦哈，祝你们大家健康快乐，谢谢大家收看，谢谢。

0: 善车，也是好驾。地球的人，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各位大家好，我是王宇元，感谢你收听台湾搭水果。咱节目是鱼源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果酸烤地油、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节目开始来讲健康吼，为什么健检都健康正常，但是血管会塞住？有一个69岁的查甫，平常时无食薰哦，报告也没有红字哦，却因为心肌梗塞紧急送医哦。你们有没有兴趣听这个个案？哦，这个动脉哈、哦，周状的硬化的元凶啊，都、就是脉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的脂蛋白胆固醇这个东西哈、哦，数据。如果稍微超标，但是今年累月的堆积哦，在的血管的血壁内底就会形成斑块，就像血管里面的卡油啦。哦，所以很多人每年定期健康检查，看到没有红字就安心了。但是还是有人心肌梗塞，所以。健康反应是在你这一次抽血健康，不是你永远健康，并不代表你的血管没问题。所以检查也不是看这一次的抽血结果、哦、要是坏的胆固醇常年累积血管造成的伤害，你就完蛋了。所以呢，坏的胆固醇入去血管里面了后会慢性发炎，人都很会发炎的、哦，所以会形成粥状。什么叫粥状？梅嘛，梅是勾勾嘛，粥就是梅嘛，咱吃梅梅嘛，勾勾的斑块，那个斑块破裂就会变成血栓，都塌掉了呀，所以引发心肌梗塞或者脑中风。所以很多人看到说，哎，你的这个 LDL 也就是坏的胆固醇低于130，就以为很安全，但是这只是一般的参考值哈。血管是不是受到阻塞啊？除了跟胆固醇的浓度有关，而且会受到曝露的时间的影响。你若是数值没有超标，但是常年偏高，可能还是危险。所以呢，哦，血脂管理已经进入个人化的时代，你不能再只看吼、哦。单次抽血的数值，而是要看你10年甚至30年的血管的风险，定不同的控制目标。如果说、哦、高风险组是建议控制在70以下、哦、如果已经有糖尿病、慢性肾脏病，那么它又高于190，就可能会有问题、哦、要积极的控制在70甚至55以下。我的医生就跟我讲，我最好控制在55以下。我想说、哦、那么严格，原来都是这样子。那胆固醇是怎么来的、哦、都是吃出来的啦。你若是说吃东西吃、啊、吃伤扣伤多那肉吧低吧有的没的啦、啊、牛吧在你吃啦， 你可以现在开始、哦、多吃一些植物性的，譬如说坚果、黄豆蛋白、燕麦、大麦啊，个植物的这个固醇、哦、都可以来降低 LDL， 可以降低坏的胆固醇，好不好？所以吃出来的你有可能，但是也有可能是你的体质跟基因啊、哦、所以除了来自于饮食啊啊，运动也很重要、哦、所以你们要注意我刚才讲的，如果说是所谓的多种的食材搭配，燕麦、大麦，还有水溶性的纤维全谷类，还有无糖豆浆，还有坚果，以及像比较好的不饱和脂肪酸的好的食物的用油，比如说橄榄油、苦茶油，你就用这一种油比较对、哦、那么另外规律的运动，快走慢跑、骑自行车或者重量的训练，都有帮助于改善整体的心血管的功能，来控制体重，来降低慢性病的风险。要知道、哦、最后你若是有高血压、糖尿病、哦、慢性的肾脏病，那么就是要用药了，用药就是请医生了，这个我就帮不上忙了。好，
开始今天的节目注意一下哦，今天一开始先上个小小的课程，让大家知道健检没有红字也可能心肌梗塞。那么坏的胆固醇常年堆积会有血管阻塞，所以要常常运动，快走慢跑，骑自行车，以及在饮食方面要吃坚果、全谷类、黄豆性的蛋白、高蛋白质，以及用油，用橄榄油、苦茶油这一种所谓的不饱和脂肪酸比较高的，来取代动物性的饱和脂肪。好，这样大家都知道，进入今天的节目。电话大家多多利用，0800883355。

看我听我进入广告时间哈，那呢这 quarter 有今后哈，再过不到十天就是父亲节，今天都七月底了，好啊，八月八号父亲节，咱 quarter 有上好爸爸好不好？可以当诶，食了了身体健康哦，爱买诶哈，这 HLDL 会降低，好啊就不会卡这个周状的哈，每滴咧哈水管里面把它卡住了哦，这个是孝顺的行为，我们大家都来吃好的苦茶油哈，既然医生有在教讲啊，食好油哈啊，橄榄油伤贵，我建议咱就食这苦茶油，咱家己加个，我又个用和你买一罐送一罐的油胎，等于打五折哈。谢谢大家，苦茶油还有这个礼盒提袋，马上就要父亲节，春节礼拜，所以你若是有需要咱的这苦茶油，要送父亲节的，你即马卡，今仔日拄啊拜喜啊哦，今日拜喜，明仔载拜五就收会到啊，啊拜六礼拜你要登去哦。家己厝内底甲爸爸食饭的时阵，都甲关咧啊，好无吼？今日拜四，暗明仔载拜五就收会到苦茶油啊。你今仔日叫吼，暗明仔载收到啊。过来拜六礼拜周休二日，咱就是要去食父亲节，你就会当安怎来和家己爸爸上盖好的苦茶油的礼盒吼、哦？礼盒内底有两罐，每一罐送一罐，1500杯。卡电话0800883300。啊，另外咱你讲这水管容易卡掉咧吼、哦，这个要可怕的。事情就是说一旦卡掉了，咱就是卡一手水歪目睭喘，或者说什么梗塞，梗塞的话就是卡掉了有可能会死亡，我自己有这样的病史，所以鱼眼窝油很重要的做五红、哦、鱼眼窝油让你吃了之后整个人是通的，是顺的，是不卡掉的，再来咱的思考会清楚，预防痴呆兼顾到咱两类灵魂鸡汤，看了很清楚的鱼眼窝油日本进口一罐1500块，咱有人一盖买六罐，谢谢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哦。父亲节嘛，也可以送给爸爸一瓶鱼眼窝油，送两瓶更好，可以吃哦两个月。啊，那买三罐可以吃三个月，这拢是咱友好的表现。啊，家己是老爸，自己买给自己，爱自己一点点。0800883355，以上公布哦。有情迷迷，红一方的歌声，0800883355。今仔日叫，明仔再搞吼，父亲节快到了，赶快打电话了。伊个吹出酒杯，仿佛袂记你，有情迷迷，你开声也是。

台股的重灾今天也是报纸的头条哈。那亚洲股市大逃杀，台湾跟南韩重灾区啦。我们台湾两天跌3594点呢，还好哦。你要想想看哦，这个是报纸没有写的，不过我比例给你们听。台股是4万多点哦，今年最高是49000多点，已经等于就是5万点。今年最高的时候，那昨天跌到已经下了4万点，就是39000多点，但是最后又回来到40039点，也就是好就是4万点。台股是一个4万点的市场，细板点的起丢，韩股嘞，韩国是6000多点的市场，所以你说他们怎么会去影响我们？很简单，美国做发明 AI， 台湾做什么，韩国做什么，日本做什么，他们都是一个链，谁都逃不掉。这个链呐出问题，大家拢爱死；啊，那这个链呐起来，大家拢起来。所以韩国的昨天下午5点的时候已经在开会了，终于要开会了。开完会了以后，他们就会决定到底国安基金要不要进去护盘。其实他们真的没有一个专业的人在操盘。我们台湾有很棒的，从以前到现在的财政部长，还包括了中央银行的总裁，都是厉害的人在操盘。整个国安基金该进就进，该出就出，这就是要让大家讲哦。台湾是一个不能死的市场，它如果一死，全世界都死。所以你们要有信心啊，虽然台股的是重灾区，但是你们要有信心，因为整个基本面还非常的健全。但是呢，国安基金现在是否要护盘呢？财政部长昨天有在讲了，要有一定的条件。目前国安基金已经在持续关注动向了，这一句话出来应该就会比较就算是最低点了啦，因为国安基金一旦进去护盘齁，那么也差不多齁就是最低点了。但是你们可以再观察一下，如果说是最低点，今天还有谁，哪一股是 AI 概念股，它是可以是跌停的，你就真的可以买了，下手了，因为见低就买嘛。但是对一个永远不太懂，不要说永远啦，我以前不太懂的投资理财的我齁，所有这一些知识都是从我儿子王者那里慢慢的跟我分享的齁。一对小三开始做股票，一直到现在齁，虽然他才23岁，但是他的股龄已经有10几年了。股龄有10几年的，这一次我跟大家报告的是我家逃开来了，没有任何受伤。也就是说王者他真的很厉害，因为他先从防守开始去学的，而不是说从进攻开始去学的。进攻就是借钱来买啊，你拨到给自己100万变1000万啊，那个变1000万的齁，现在拢总归零了，我跟您说。所以我跟大家报告，重灾之下的前提之下，是王者早就利用我的嘴巴跟大家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不要融资，不要借钱来炒股。现在齁，这一次的雅股大逃杀，我大概知道他的意思了，就是唔通啊借钱来博缴，没办法，不是博缴，唔通借钱来投资齁。所以这一次我们家里面能够逃，也就是说活下来才是真本事。啊，阮家平安，恁家有平安无？我唔知吼。啊，有个人讲我无升股票，我都跟我无关系，这上好，因为你都不会被追缴了嘛。现在昨天台股一开牌，整个券商的营业员就是电话一通接着一通的打出去的，就是说你们要补缴咯，你们要赶快哦，还要再补几百万的都有哦。所以一边通知客户限期补钱，一边提醒客户融资维持率的变化，所以很多人根本都没钱通补，为了拼一把只能把先砍掉的还有获利的部位来补钱，这样子的话是对的吗？不对的，吼，那唔通啊把杠杆玩的那么大，有些玩杠杆玩的很大的，你即马看伊有几啊千亿、几啊百亿、几啊十亿，这一波都一定有受伤，除非他的赚钱的方法是来自于房地产，来自于其他的方法。如果在股票里面的，一定都有受伤，而且这个受伤可能是在8位数。可能是在8位数，而且不是可能，是我听到的都是受伤8位数，一概了1000多万、2000多万、3000多万，含南韩跳楼的、自杀的，足侪人诶。所以怎么办？
进去一个叫做去杠杆的阶段了，不要再玩杠杆了，现在没有杠杆，反而你是安全的，好不好？那维持警戒的边缘，打刚蛋姐的高点，那这个该看它怎么开。不过你们还是要想一想，如果你的健康几千万有的赔了，有的几百万赔了，有的是止损了，你有活下来了，哎，身体要顾呢，身体要顾呢，我卖产品。父亲节要到了，你自己身体若无顾，爱要安怎？真正要去酒干汤微无？你要去困台北车头？不，咱来听这条歌啦，好不好？哦，酒干汤微无，啊，卡一下电话买一罐啦。你的身体才是你的本，0800-88-3355，甲大家介绍一个好册啦，就是王哲所写的书哈，叫做《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财务自由》，你可以去看我的脸书哦，《我的终极目标就是财务自由》，它里面连小学生都能看，从小就建立对的理财知识，是知识。是哦，不是投机哦。多么熟悉的声音，0800陪我多少年风和雨，88-3355，从来不需要想起，卡点为要父亲节，永远也不会忘记，来打电话了，酒干汤未无。

拜就是父亲节了，赶快哦，让我们家里面的爸爸宝贝爸爸一下哈、哦，他的刮胡刀够多了，领带够多了，皮鞋够多，衬衫够多了，真的就买一个咱的鱼眼窝油，再买一下泰素，买一下丰容蛋白哈、哦，啊，无就是讲咱的烤地油甲关一下，好，爸爸已经过好节哈、哦，这个父亲节哦，你要想想看，对他。表达你的爱意的很好的机会齁，虽然是一个仪式感，但是你如果现在来留得青山在，爸爸的健康就是他的本，我们自己如果做爸爸的买给自己，你的翁如果是爸爸的话，你买给你们翁，就是我们整家伙有健健康康。现在最热的时候就是到小暑大暑了齁，大暑完就立秋处暑，要到处暑以后才会慢慢的天气转凉一点点，所以现在这点呢，我建议大家要吃鱼眼窝油，因为鱼眼窝油来对的 DHA EPA 跟 Omega 3可以让我们的水管畅通，不会塞住哦。我今天一大早的时候就在讲这个事情，齁、哦、塞住的话就一脚一手啊、哦、啊怎么样呢，你饮食要控制，吃我们的苦茶油，利用苦茶油来吃，每天也给喝一嘴啊，齁、哦、第二点排便会较顺，啊过来咧煎煮炒茶，煎两包，煎荷包蛋，叉彩猪脚，煎松板肉，煎鱼啊，啊不就煎牛排齁、哦、跟爸爸一样做个铁板烧，在家里面自己做食安。给自己照顾，好、啊，我们是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580块钱，还有一个礼盒提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里有做鱼眼窝油，你买买一罐啊，送我老伯。如果你是自己是爸爸，犒赏自己吧，父亲节买一瓶送给自己吧，真的哦，会让你这么拼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鱼眼窝油，他能够帮助你。不会出事情，能对看会金，思考不会断，而且反应会变好，预防你失智，最后让你碰扑没遐塌起来嘞哈。应酬多的人，烟酒多的人，你一定更要吃鱼眼窝油哈。咱的鱼眼窝油日本进口的一罐1500块。啊，那讲咱的查甫人较大，年纪较老啊，60多岁、70多岁、80多岁，你还想要拥有比较年轻的，要长肌肉的，不是长脂肪哦，是长肌肉的哦。晚上要好睡觉，睡眠的品质好的话，你第二天才会修复很多啊。你若是讲打工过劳、烧脑，而且呢体力过操，睡眠又不好，你真的哈、哦、会恶性循环下去，到最后就是好像哦倒了。好、哦、大象如果倒了，它还是大象吗？它是倒掉的大象啊。所以你们一定要听我的话齁、哦、这泰素丰容蛋白长肌肉诶，一定爱个加齁，你都再洗能量暗洗能量。啊这丰容蛋白我靠超贵诶，10000块，咱的咧1800块齁、哦、咱的1800块。啊你若是再洗能量暗洗能量，那60粒装1800块而已，这跟我靠人讲的干细胞诶都是一样的东西齁、哦、会让你好睡觉，而且长肌肉，而且回到以前的身体，那么有体力，好不好？有需要打电话哦。另外买来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关一罐啊，才能够为1500块，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来，今天买明天送，后天就周休二日就可以送给爸爸了，

日本的熊本地震哦，交通大乱，包括咱台湾人去遐佚佗的吼，都被困了。中华航空的熊本飞桃园的班机啊，昨天上午顺利返回台湾，成为地震以后首班的自熊本返台的华航的航班。但是咧，嘿，登来台湾的旅客哈，余性犹存，真的很可怕。一公哈，整个世界都在摇啦，也有人班机取消，被迫自己去寻找住宿哈，设法前往福冈啊，因为规暗拢无阿多困。那么因应熊本地震的影响，华航跟星宇昨天特别加开航运班啊，来协助滞留日本的旅客尽速返台，还好平安就好哈。另外这个日本 7.1 的强震有很多的伤亡，内政部长刘世芳啊，长立功台湾的搜救队完全按照规模已经准备了，如果有需求四点钟以来就可以出发。那么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昨天率先捐出一个月的薪水，捐出了号召各界同享赈灾。那么包括什么民进党的立委赖瑞龙、邱毅莹、许志杰、李坤泽也响应，都捐出一个月的薪资，也谢谢你们啊。那再来就是刘世芳一地公，熊本地震以后消防署已经准备了齁，也有待命的团队，包括台南、新竹、嘉义、新竹、高雄齁，拢总有需要的话就可以去了。虽然高雄不是轮值的特搜队，但是高雄是熊本的姐妹市哦，这个他们是有关系的，结拜姐妹市哦，所以市长特别要求搜救队要准备，只要是日本提出请求就会启动。那么立法委员的交通委员会的立委啊，抵达福冈考察高铁齁，立功啊，考察行程已经受到影响，开会的地点会更动，要跟日本的政要聚会啊，有部分的人无法参加，希望熊本一切平安，开会以后再说啦齁。所以这一次熊本的地震，永旺梦乐城爆炸四个人死，社长社长已经道歉了啊，一个月之前你看哦，才翻新开幕纪念十年前的强震，确实的开幕以后马上又爆炸被毁，三个人失联，真的要为他们齁祈福一下齁，好不好？日本加油啊，台湾呢，台湾 can help 齁，既然有很多日本的人都已经污毁人亡齁，我们真的看能不能多多少少起码在心里面默哀一下，起码为他们祈福一下。如果你们有钱要捐去日本，我觉得最近也是不错的选择啊。你若要自己身体够好啊，明仔会用送到位啊，这个后天就是父亲节，大家周休二日要吃饭了，你今天订明天送，后天周休二日吃饭，好不好？谢谢感谢，咱来听一首啊，晚梦，0800-883355。

农，这个小农就是说一种的没有供应全世界了，他就卖给我们朋友们齁，全台湾吃得到他的，真的有福气啦。因为伊的这个制成真好啊，规个人吼做的物件，咱拢食过，我嘛家己咧食吼，包括它的原料是苦茶籽，那么培草的部分。别人为什么会有苯平比你知道吗？苯平比就是致癌物，因为火候控制不当，我们的是火候完全 OK， 而且冷压压榨全程低于80度，尤其在沉淀的部分让残渣沉淀在桶底才过滤，过滤完有一些不太会做的过滤悬浮杂质可能残留苯平比，那我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是零风险、哦、原料干燥的过程完全没有污染，培草的焦油的这个、哦、都非常的完成的这个苦茶油的制程，比那个大豆沙拉油还好太多了，朋友们好太多了。我讲我们是冷压80度，你知道沙拉油的是要多少度吗？110度。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太高温，230到250度，这个制程太多了，他们是热压的，所以啊失控就会产生苯平比。因此这一次福寿啦、福茂啦、泰山啦，家里木家里那大村啊，咱呢跟中联没有关系，你可以放心哈、哦。你都个家，你买一罐，我够上你。一罐优泰利等于打五折，两罐1580块，好不好？父亲节到了吼，啊，个鱼眼窝油嘛，个炸一罐啊，1500块尔。吼，啊，那是迄个保护体抗嘛，个炸一罐啊，1500块加两个月。吼，这拢会使个卡电话入来，0800-88-3355，0800-88-3355，以上广告卡电话哦。

现场电话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哦哦。昨天我的节目有讲到林志玲被罚钱，为什么？因为他去新北平溪放天灯，林志玲有说我会去缴罚款，谢谢关心。好，这件事是怎么来的？就是说你如果在平溪放天灯是全世界都出名的，我们还拿这个当然拼观光的卖点，但是你只要上铁道就违法。我最好笑的就是他们铁道局说了八个字，原则禁止，例外许可，

0: 这八个字，乱七八糟啊！啊，我得去查公什么叫做例外，就是说你要去申请，而且30天前要申请，而且要有活动，要有名称。如果实务上有困难哈，起码我昨天这样子一讲，我这个媒体一讲会有影响力。台铁已经同意要调整了，包括哦，这五年来哦，不是铁道挨罚的事件破百啊，平溪支线60多线，平溪啊，北溪啊，放天灯60多件，阿里山的铁路40多件啦，台东的樱木花道也罚2件。好，那你说我们要守法，我都同意哦，但是平溪跟石份放天灯是台湾有辨识度的观光，观光署很多年列为国际旅客来台必要的体验活动，也是在宣传啊，所以旅客依照店家的指引走到铁轨放天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美丽的一部分，可以照相嘛，下一秒却变成哇，你违规，你违反铁路法的证据，变成了台湾特色。欸，我感觉这真好笑。我将要讲的是齁，你不能一边拼观光一边开发。欸，朋友们，观光有多重要你知道吗？外口的人来咱家开钱，安尼有好不？啊，咱有当时啊，甲变做一个笑亏来看，啼笑皆非。平溪县啊，来发展天灯的观光产业已经超过30档啊，齁，那么很多的影视作品还在那里拍，齁，所以啊，包括我们喜祥喜哥他的一出戏啊，哦，跟小货道诶银货道姐啊拍的这个也是在平溪啊。啊，那一个戏的小女生还有我们李建富大哥的女儿啊，我都有在看啊这个电影啊。所以已经都是电影去那里拍了。但是新制上路了以后齁，你也没有充分的对外公告，更没有让第一线的业者知道怎么样合法申请，就连新北市政府跟平溪区公所也没有帮平溪的业者申请许可。那么更荒谬的就是相关申请还要复检释放天灯的数量。业者干呐，逐天面对这一些很浮动的观光人潮，还要预测当天会有多少旅客放天灯哦，在30天以后哦，你是空明是吧？所以恁啊，政府真正要拼观光，要拼国旅，而且规天咧嗨啦，讲什么台湾人都出国了啊，国旅都不来捧场，你人去啊，你搁敢发单？旅客不管怎么玩，平溪铁轨放天灯，你要让它合法啊。你不能因为你行政怠惰啊，让你问题不解决啊！听友，你可以 call in 哈，我还是要替我们这些替林志玲讲话一下。如果下一个旅客又因为相信点头啊，相信政府而踏上铁轨，最后哇，起跳10000块以上的罚单，你政府要怪旅客不守法，你有先问自己吗？究竟是谁把旅客带进这一场合法观光、违法体验的荒谬旅程？是谁？政府，请检讨一下好不好？我要替大家讲话啦。有当时啊，暑假的讲啊，带兵又带家人去平溪放个天灯，爱吃罚单。谢谢。啊，恁是安怎发的？我这么讲了有无？来，新北市政府，你有想要 call in 进来，我也欢迎你。好，我想要替大家问一问，你们是怎么执法的？来，0800883355，爱林水就去。朋友啊，咱的三片吼，今仔日叫，明仔再搞，后天就是周休二日，父亲节要吃饭了，要买给爸爸的卡电话哦。哎，你好啊！哎，我就知道是你，这个时候你就会出现。好吧，讲吧。
1: 嗯，讲吧。
0: 嘿，
1: 为什么台湾的国旅一惨再惨？
0: 嗯哼，
1: 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呐、啊。啊，阿姐公公，哎，我补助你住宿一天多少钱？来得及吗？
0: 啊，你在讲，我在听啊，大家在听啊，你还要顿号那么久，
1: 啊、
0: 嘿。
1: 你看啊，平溪以什么出名？就是天灯嘛。然后他所有的街道都刚好在铁轨旁边。
0: 嗯哼。
1: 你要推广平溪，
0: 咱捌拢去过的听有啊嘛吼，拢捌去过的拢听有啊。
1: 你要推广屏西的特殊景点，这个是几十年的历史。
0: 嗯哼。
1: 你又要花钱，那请问你在推广个屁呀、啊？
0: 他就是好笑在那一句哈，外改熊提供原则禁止例外许可哦，那我让这款执法的命令哎，
1: 你那这个真的是你叫人民跟着你模糊地带吗？那模糊地带一不小心啊，就是去有你抓到，
0: 嗯，对啊，
1: 一万块的罚单上面啦。
0: 对啊，五千至几万呢？林志玲我看五千块走不去，所以林志玲她前年哦，前年跟她老公跟她儿子去屏西哦，最近被人家检举哎、欸，哎、嗯欸，那这一年多以来，那个检举的人在搞个屁啊？
1: 心态也很不正常啊！
0: 都看人后都是要怀疑的不？
1: 对啊，你卖讲啥啦？咱车机车开车的滴路的就好啊。
0: 嗯哼，
1: 你就卖拄到迄个心态不正常的检举魔人。
0: 嗯哼。对对对，
1: 不然你罚单收不完。
0: 好，知道了。对对，谢谢，感谢扣印哦。我那你话扣印，阮苏立雄捧场，这样让大家知影讲我们人民的心声啦嘿。
1: 咱家己有你行来行去，
0: 嗯，
1: 有当时三不五时，咱咪讲啊，一家大小拖嘞出来散散心。
0: 因为我即马甲讲讲咧，你看吼，平时的迄个叫做观光的垃圾，因啊安尼发落去，因的垃圾啊垃圾，才你讲大家不爱去看。
1: 不止平西啦，
0: 嗯哼，
1: 阿里山也是啦。
0: 阿里山我刚才讲啊，也被罚四十多件。
1: 对啊，阿里山最有名是什么？那个小火车嘛。
0: 对对，嗯。
1: 啊，大家喜欢什么？火车来了，我要拍啊！你能拍吗？
0: 嗯。
1: 你要怎么推广？
0: 嗯。好，太好了。我如果是
1: 很可怜，
0: 如果我是那个新北市政府，我就会被你指着鼻子骂。
1: 我用教的我也敢，因为你想想看，为什么大家宁可出国、嗯、为什么不在台湾、
0: 嗯、
1: 第一个你在台湾玩三天、
0: 嗯、
1: 一个人哦、嗯、我说一个人哦、嗯、住宿、嗯、然后你所有的观光景点不管有没有门票什么那些、
0: 嗯、
1: 你的花费然后你的吃然后你的交通行程的交通费、
0: 嗯
1: 一个人平均至少一天一万呐、啊。
0: 嗯哼，
1: 我一万块。
0: 那三天都三万呢、啊？三天三万喷掉了。
1: 我宁可跟团，我去 Okinawa 就好了。我四天也差不多那个价钱。
0: 嗯哼，
1: 而且又吃好住好。
0: 谢谢淑丽，谢谢淑丽，讲得很好。哎呀、啊，我们
1: 台湾在坐伫办公室爱官员哈，拜托个用恁的头壳小想看。
0: 不啦，他这个是有可以让人家，他这个是有可以让人家讲话的啦。我们不是找政府的麻烦，他是真的有让人家讲话的。
1: 啊、
0: 你要罚这个可以啊，但是那有差，
1: 我正确的法规给我嘛，
0: 大家都听有吼。好，那
1: 对不对？正确的法规给我啊。
0: 对啊，不是三十天之前，你还要预估会有多少人上去？我们大家是孔明
1: 哦。啊，你也拄着落大
0: 雨嘞。啊哈。好，
1: 多好，是搭一个景点有人啊！
0: 谢谢啦，谢谢你讲那么多，哦，谢谢你的反应，我们觉得这个节目有你真好。
1: 小老百姓的心声呐、啊，真的啦，有时候真的走到哪里，不管是生活上、
0: 嗯、
1: 旅游上、工作上、
0: 嗯，
1: 尤其是像我们在工地，
0: 嗯哼，
1: 妈嘞，现在一些法规规的乱七八糟、哎，你叫我们这些工地人怎么生活？
0: 好啊，淑丽，我跟你报告哦，因为我的节目要进广告、
1: 嗯，
0: 你等一下讲话也没用，因为会被切掉，所以我们只好要说再见了。
1: 你点一首歌，下一个
0: 好啊，可以啊，来啊。来啊，
1: 你点就好
0: 啊，我点
1: 了、哦，或者是你的歌都可以、
0: 哦。好啊，那我的歌好了。
1: 叫我听，
0: 好啊，好啊，好啊，因为在一分钟要进广告了，我跟你讲一下，我们要收线了。好、
1: 哦、，OK，
0: 好，拜，好，拜拜，
1: 好，
0: 拜拜。来，朋友啊，真的，人民的心声，政府要听到了哦。我们旅客去花钱，没有乱搞，但是要收罚单这件事情，而且是万元起跳的罚单。政府要怪旅客不守法，你要先问自己， 是谁把旅客找来的。好，谢谢淑丽的口音。啊，咱有需要三片防护胶带，我给各位讲一下，简单讲过半分钟了后，以下开始算广告。朋友们，今天叫，明天到，后天周休二日，父亲节要吃饭，你应买一个烤地油给他吃，买烤地油给他关回去，好不好？买一瓶送一瓶，等于打五折，这样就好了。其他鱼眼窝油、泰素加保护体康买给父亲节的礼物。以上广告，你看我广告大概就个十秒钟，0800-883355。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大手牵小手，沟通的时机。周末我们邀请小智与家人一同到公园野餐，小智和两个姐姐准备一起玩球，但是小智还有半碗饭没吃完。这时候小智妈妈说，
4: 小智，你还有半碗饭，吃完才可以去玩。
3: 小智拿起饭碗准备继续吃饭时，小智妈妈又说，
4: 你看看姐姐们多棒，一下子就吃完了，不像你拖拖拉拉的。
3: 没想到这时候小智妈妈又说，
4: 阿姨辛苦买菜煮菜，就算是你不喜欢吃的菜也要尊重别人啊。
3: 小智满脸通红，站起来大喊，
4: 我不想吃，我根本就吃不下。
3: 他转身跑到树下丢小石头，小智的妈妈本来要追上去，被我拦了下来。我说，现在还不是沟通的时机。小孩子玩了一会儿之后，直到小智说他口渴，
4: 阿姨，可以请你给我一杯水吗？
3: 我倒了杯水给他，并且跟他说，小智，真抱歉，今天临时约你出来，都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菜，可以告诉我吗？
4: 我喜欢吃荷包蛋和糖醋鱼，不太喜欢红萝卜和香菇。阿姨，对不起。
3: 我答应小智，下次野餐会帮他准备他喜欢的饭菜。身为家长的我们，常常只看到问题的本身，忽略孩子背后的情绪。我们需要更同理地陪伴他们一起面对问题。因此，在适当的时机沟通，往往会比强硬要他们接受有更好的效果呢。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黄一鸣唱的手都唔通放，因为你若放手吼，你若放手，你迄天灯都飞起嚟啊！天灯飞起嚟，你都食一万块的罚单啊！安尼也有关系，安尼也给人看呢。好、哦，这首歌送给淑丽，谢谢你哈、哦、的 call in 跟常静人。好，第二个小时我们来开放 call in 点歌啊、有想要点什么歌再跟我讲。今天礼拜四了，哦啊，希望大家开心一点点，因为明天礼拜五完了以后，我相信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会有很大量的人去吃父亲节的饭，如果你们家没有吃饭，起码要聚一聚，要跟爸爸撒个娇，好不好？哦，这个是我的希望啊！父亲节快乐！你好，请讲。
1: 哎，早安。好，我要等偶然。
0: 偶然，好啊！你刚才听过太多民歌了，你想听民歌是不是？
1: 哎，对啊，很好听 啊，
0: 很好听啊，没问题啊。哈。
1: 好好，
0: 我来安排哦。谢谢，
1: 谢谢，
0: 拜，好，拜拜。来，大家想要听什么都跟我讲一下，0800883355，我来播一个李碧华的版本好了啦。这个以前救国团哦，拢会唱些偶然呢。那诶年纪呢，讲救国团有人听有啦。今麦小朋友伊讲小小，下面是救国团，我哪唔知唔捌听过。好、哦，你好哦，喂。
2: 你好，我想要点那个邓志宏的什么？妈妈也去
0: 哦，阿布啊，阿嘿，邓志宏哈，
2: 哎、哦，
0: 好，谢谢你哈，好，笑笑的阿布啊，笑笑的阿布，笑笑的阿母啊，哈、哦，哎、欸，邓志宏大哥现在应该快回来吧，他出国一阵子啊、哦，都会跟我联络。好，来，有没有人要点歌？没有的话，我就要出发喽啊！你们不点歌，我就没有服务那个杜月笙了啦，哈、哦，因为。我觉得节目要有人听啊！现在这个广播哦，被自媒体、被 podcast、被很多的网红哦剥削了很多的市场，这熟悉的我嘛跟他讲哦，无人讲家己的行业要进入危机的，但是我要让大家知道，你不讲，它还是在发生。啊，所以我更要珍惜，更要感谢一样有守在收音机旁边的你们。好、哦，谢谢你们的收听。哎、欸，喂，
3: 你好，
0: 你好。
3: 哎、欸，民先生，我要点歌。
0: 来，请讲。
3: 我要点那个复兴的人，姚淑荣、
0: 哦。哦，姚淑荣，复兴的人。
3: 嘿，
0: 哦，好啊，谢谢。啊，你有要去吃父亲节不？
3: 我
0: 不该
3: 讲我
0: 无
3: 父亲、
0: 啊。哦，对了，你是父亲的人，没父亲的人要听父亲的人。哦，谢谢你。好，拜拜。
3: 好，谢谢，
0: 拜拜。好，来，谢谢。还有人要点歌吗？0800883355，哎，要注意一下哦，哈，对爸爸要好一点，要不然有的人没父亲，好可怜。
4: Hello，
0: 一鸣
4: 好。
0: 你好，请说。歌名。
4: 千错万错
0: 。千错万错，谁唱的？
4: 林山
0: 哦，林山好，交给我哈，谢谢你，好拜，好谢谢，来0800883355，还有没有第五首？有的话打进来哈。你好，请讲，喂，
5: 你好早，
0: 嘿，你好，
5: 看你播一首《肩膀拉尼》，
0: 肩膀拉尼，好，谢谢你，
5: 谢谢，
0: 好，拜拜，
5: 拜拜，
0: 好，我可不可以拜托大家哦，每天就是这五个人，不会有第六个人了，你懂我的意思吗？好像我们除了这五个没有人会点歌以外，是怎样？你好 ，Hello。
6: 喂，一鸣早。
0: 嘿，你好、哦。
6: 我想点一首那个谢金燕的《永恩之家》的。
0: 哦，真好听，好啊，我来安排哈、嗯
6: 哦。好，谢谢，
0: 谢谢，好，拜拜，好，拜拜。对啊，你们其他的人可不可以，就像我们那个每天点的那五位一样？我好像只有服务五个人，我真的去自杀好了。你好 ，Hello。
7: 翁老师，
0: 嘿，你好。
7: 我点一首文夏的歌，
0: 嘿，下面
7: 船上的小姐，
0: 船上的小姐，好，谢谢你
7: 哈，谢谢老师，
0: 好，不要客气哦，哈，嘿，像这一位也是天天来的嘛，就是你们都有天天来的，我都欢迎啊。但是除了这几位天天来的啊，别人没有了，那我真的可以辞职了啦，真的。为什么？我不是丢啊，我讲广播这个行业已经没有人做了啊，我在这里北台湾做那么久。啊，但是 call in 的就是那三位啊，没有人了，那怎么可以嘞？你好 ，Hello，
8: 你好，王老师，
0: 不敢当，
8: 父亲节快乐！
0: 哎呦，谢谢你哦，谢谢哦。
8: 我点一首，
0: 嘿，
8: 幽情献家人，
0: 幽情哦，
8: 柔情，
0: 哦，柔情啦，
8: 献家人，
0: 献给家人哦，
8: 哎，
0: 哦，谁唱的你知道吗？
8: 金辉， 金辉啦。
0: 诶、哦欸，这是有出唱片冇？
8: 有啦，你都捌播过啊？你
0: 哦，要有出唱片的，那个网络的我们就是不行播。
8: 有我曾经给你点过，
0: 好好
8: 你有播，
0: 好好
8: 谢
0: 谢
8: 你，
0: 谢
8: 谢
0: 你哦，好，拜拜拜拜。好、哦，因为要跟大家讲有 AI 的啦，还是那个网络自己创作的那个有版权的问题，我们就不能播哈、哦。一个一个来安排，谢谢大家。偶然来自于李碧华的歌声，三片就这里啦哈、哦。这个礼拜天礼拜六真的要吃父亲节的，赶快。求一下啦，你好哦，请讲。
4: 老师，我点歌。
0: 来，什么歌，请说。
4: 阿爸，请上山。
0: 哦，谢谢你哈。
4: 我打不进去了哈、
0: 啊。啊，没问题，你打进来了哈，拜拜。

来偶然齁，来进攻谷各位来攻掉咱的太素蜂蛹蛋白，可以让爸爸长肌肉，妈妈也长肌肉，我们都来长肌肉。肌肉要锻炼，要重训啊！你自己蛋白质要吃得够啊！你若干那加了无搞诶，为肌肉又流失，就变现在流行的肌少。肌少，肌肉减少就完蛋，容易拔豆，哎，会容易骨折，会容易卧床，你到最后就变成生不如死。当然我不是诅咒，而是现在这种案例很多，怎么办呢？就是很简单，我们来好好的吃蜂蛹蛋白来补充肌肉量。第二个，十八种的氨基酸，它可以让你晚上好睡觉。好睡有很多个好处，好睡的好处太多了，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吃这个蜂蛹蛋白，好睡觉又能够回到你青春的年华。小弟弟叫你起床，让爸爸姐才会快乐，爸爸才会亲像山。好朋友，我们一盒1800块蜂蛹蛋白长肌肉，你如果有需要赶紧给求一个，送给爸爸最好的礼物。第二点，我们的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美国原装进口，对 GMP 药厂所做的，然后里面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 所以可以来帮助钙质的吸收，维他命 E、维他命 K， 来有需要打电话，那呢，很好的综合维他命，还有锌、钠、铁、钙都有，17种的营养元素，营养不均衡的人家加一个精神给就好，孕妇也要吃、大家都来吃，一天吃一颗，一瓶60颗，可以吃2个月。1500块，赶快哦！咱的烤地油叫一下，好不好？0800883355烤地油，送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爸爸亲像山，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

0: 嘿，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听讲
1: 哦。我要定型。
0: 定什么？
1: 保护体康。
0: 哦，保护体康。我，你吃的怎么样？
1: 没吃过。
0: 没吃过。
1: 是给妈妈吃的。
0: 好，我线下服务哈，来，以上广告。

0: 蜗牛一起吃吗？
1: 可以跟鱼圆蜗牛可以一起吃。好，但是我
0: 三个都可以一起吃。
1: 等一下，我算广告，因为这个鱼眼蜗油跟保护体康，你在饭后吃，按、啊、你的肽素丰容蛋白在饭前吃，这样子是比较好的，因为保护体康跟鱼眼蜗油是脂溶性的，它溶于脂，脂就是我们吃的什么肉类啦、猪肉啦、什么肉，你来对五油啊，所以它脂溶性，你在吃饭后。啊，那个丰容蛋白吃饭前加康巴，安内你知哈
0: ？OK，
1: 嘿，我明天送哦哈，广告嘿。

所以丧尸烟弹就是一枝脱米很泛滥。桃园哦，今年上半年啊，1284件，是前年的30倍。所以这个电子烟呢、啊，已经变成一枝脱米这种毒物加毒哦，渗透校园的重要的载具啊。所以啊，更以其建户要订定教师可以查电子烟的 SOP。还要编列专案的经费，要从科技的侦查、校园的防治、源头的管理，还有边境的查缉，这四大方面吼、哦、来防堵。因为现在又是暑假吼、哦，大家拢知影讲这一枝脱米啊，这款毒物吼、哦、加毒，使吸食的年龄下降，电子烟啊、网络交易啦、啊、同学的文化啊，都会加速毒品渗透校园。我真的要用我的时间齁、哦、跟大家讲，嘿啦恁囝你买无，啊那买大家小夸帮助我们的年轻人，不要同学有压力你就去。齁、哦、这样你怕什么？怕自己的同学不爱你，那一种同学就别交了吧，是不是？自己保护自己。有的时候我说真的哦，我这种被同学围殴过的人，我真的不怕，我只怕你们踩不住就跟着去了。我们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好不好？跟大家来讲一下，不可以再交那一种同学。来听下笑笑的阿母邓志宏，邓大哥、邓哥的歌声，三聘欢呼高台，谢谢哦。感谢刚才台北的庄小姐给咱做温暖馆，谢谢你。0800883355，继续卡电话哦。好、哦，父亲节快到了，买一下健康的上好，咱的爸爸也关心我们的小孩子，不要让他。

秀秀啊，吼，来谢谢感谢晋江国好朋友，咱节目当中所介绍的苦地油哦，会用予大家食了对着身体足好诶吼。咱呢是台湾分林古坑山顶高海拔的小农家己结的这苦地油哦，不是从中国大陆来的，也不是一些有问题的食用油，你可以安心食用。两瓶1580，不是促销，而是我本来就是会让利给我们的听友，常年以来买一瓶送一瓶，而不是现在的毒油事件以后才买一瓶送一瓶。我若是较早无送，我干那即马送，你就真的可以合理怀疑我的问题。就是讲要把这个歹油送出去嘛，不是？我很爱你们，不会让你们吃毒油，所以你可以安心食用我的苦地油。哦，听我的节目若久啊，拢知影本人的个性，我甘愿不爱赚钱，嘛不爱赚乌心钱。好朋友，咱免讲伤多，要爱卡电话。这给爸爸吃最好的苦地油就对了。今天一大早我的节目就在讲了，不要一卡一手，不要这个低密度的胆什么醇的变很高，都有可能让我们的水管里面塞住，怎么办？专家讲的吃苦茶油，用好油带走你身上的坏油，赶快打电话。今天礼拜四，今天叫明天礼拜五到后天刚好就是父亲节之前的周休二日，大家会出去吃饭，赶一下回去友好您老爸的两罐1580元，谢谢感谢。0800883355以上广告。其他咱呢谢谢台北松山的庄小姐给咱买保护体抗一罐哦，泰素丰容蛋白一罐，拢应该卡电话入来哦，你去买咱的健康的食品。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

0: 你好。
1: 先生，我订一组那个苦茶油。
0: 好，我线下哈。
1: 民权东路。
0: 好，民权东路。

0: 哎，你好，香港。
1: 喂，
0: 哎，你
1: 好，
0: 嘿。
1: 啊，我要那个三瓶，哎，三盒的那个蜂蛹蛋白。
0: 好，我线下好不好？
1: 好。好

谢谢哦，感恩哦，听友啊，哈，台北阳明山的刘大姐，台南驻文沙馆诶，哦，蛋白，谢谢你，谢谢感恩。我刚才在讲这个一直脱敏，就是暑假的时候，哦，要让孩子要注意。那大家好哦，哦，我是觉得哦，听我讲一下啦，如果你的孩子，哦，他觉得同侪的力量会被左右。要怎么做选择，这是影响一生的话题。我今天来聊一下影响你一生的选择力。很多人会觉得说，先我停滞不前是我们的运气坏，运道坏，但是真相是因为他缺乏选择力。我跟大家讲，我也看过很多人因为没有办法下决心，错过了本来有的机会。他们不是没有想法，也不是说没能力，但是他会犹豫选错，怕打责任，怕别人说我不行，所以一次一次眼睁睁的看着机会溜走。或许你也因为犹豫不决而错过重要的事情，那么你这次应该要听我说。很多人会缺乏这种选择力，说到底有两个根源。第一，追求过度的完美。第二个，害怕承担责任。我先来说追求过度完美的是，这种人下决定之前，他会幻想得到最好的结果。哦，那么，譬如说我想创业，起来我就要一鸣惊人，要换头路，要马上比原来的更好，所以迟迟不肯开始。如果我们不能够一击就打中，比如说我遇到一个年轻创业的一个小伙子，一个我说，一名老师啊，我这个创意很好，但是我要被准备好，我只能等方案好了再开始，一犹豫就半年一凶。你就目睭金金看他的竞争对手先推出了一样的商品，所以他失去了市场，这叫做完美主义陷阱。你一开始就要完美啊，我跟你说很容易，你因为怕失败而迟迟不敢行动。现实中，就所有的成就都是你要先上路啦，再修路啦。哦，像我的节目也是慢慢的修，慢慢的修，你们才有听友来听啊。所以选择力强的人都懂一个，就是开始本身比完美更重要。第二点，害怕承担责任。哦，我有一次去遇到一个人，哦，他算是主管，那主管他有的时候不肯签字预算，他怕失败，他怕被追究责任，结果呢，他的这种犹豫错过了最佳的时机，最后责任还是到他的身上去啦。害怕失败没错啊，但是如果总是退缩了，就机会白白溜走了。以前有一个将军一讲，哦，现在立即执行一个还不错的计划，比下个礼拜再执行一个完美的计划更好。所以要立即行动，要比完美等待更重要。能不能在关键的上面去决定格局跟未来？真侪听友甲我讲，欸，我嘛就想要做好这件代志，但是我有一个缺点，我无法度落决心。唉，愿力要大于能力啊。就是一个人真正渴望去做一件事情，他的选择力自然会出生。哦，你就是很假想要，什么叫真正的要，什么叫假想要，你要去做一个决心，你就是要愿意承受代价，愿意投入意愿。我曾经跟大家讲，一个想转行的年轻人，他说我自己想要创业，但是迟迟的他不辞职，他就是想真正想要的不是创业本身啦，而是更多自由的时间跟收入啦。所以我们先认清他的本心，再做他适当的选择，他总是会在选择前面就摇摆不定啦。所以很多不是你缺乏的选择力，而是你的愿力还不够。觉得有选择力的人，就好像手上拿着一把有金钥匙，在职场里面他就不会陷进去无休止的拖延的推动事情向前的抉择嘛，他也不怕承担后果嘛，就是去冲，去权衡，去稳，
去运用，就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迅速做出决定，比那个犹豫不决的人还成功率高出 40%。 你看看，选择力不只是一个职场的技能，而是让我们少走弯路，不留人生遗憾底层的能力。那么要如何提升选择力呢？我跟各位说，你应该记起来，第一，先行动再最佳化，就是不是等到你所有的白都好了你才要踏出第一步啦，哪行哪条件。第二，设定长期的目标，它的意义可能在三个月后，可能在三年以后，对你还很重要，这是长期的目标，在帮助你遮蔽短期的干扰啊。第三，培养承担责任的心态，你不用怕负担，你不用怕负责，因为那就是你的经验，现在的股票就是这样啦，经验啦。第四，完美的管理主义，允许自己犯小错，但是你自己要足够好，你就能够足以推动前进。第五点，增加内在的愿力，你给下来愿力、动机、愿景，写这些关键字是怎样的。因为我常常在说齁，地悔不是知道更多的方法，而是勇于当机立断。今天远的人不是比别人更巧，而是他懂得关键的时候做出选择，而且坚持齁，这叫做内控点，内在的控制的点，他愿意承受责任。你就这人拢一张嘴尔啦，一支嘴啦，好累累啦。但要有选择力，不是靠一张嘴，而是靠自己塑造的生活。管子伊有咧讲，时至则为，就是机会要留给那一些甘愿当机立断的人。你不管是你的人生，还是你在犹豫的，你记住，还有一个不错的选择的时候，你要立刻行动。包括你的小孩的同学，是要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当你的好同学，而不是把你拖进去厕所抽电子烟的那一群同学。这是要激发自己建立框架，如何判断你要交的什么样的朋友？像你今天听我的节目，就会知道如何提升选择力，好不好？哦，所以让大家来做一下参考的，咱来听用 NG 啊，写我的名所点播。

0: 你好，请讲。
1: 喂，你好，名主持人，你好，我请问那个人都来了，燕窝油跟那个 B 群可以一起吃吗？
0: 可以的，没问题。
1: 啊，那跟蜂窝维他命也可以吗？
0: 蜂蛹蛋白请吃饭前，鱼眼窝油跟 B 群吃饭后，好吗？
1: 哦 ，B 群要吃饭后，和鱼眼窝油两个可以一起吃吗？
0: 可以。
1: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好，谢谢，好，来，拜拜，以上广告哈。谢谢

进广告哦，好朋友，咱节目当中这泰素丰容蛋白，感谢台北阳明山刘大姐给咱买三罐，也谢谢台北松山区的庄大姐给咱买一罐哈，他另外又买一个保护体康。这泰素丰容蛋白，你长肌肉的，你那肌少，肌肉减少，一点爱给补充回来，是一定要补充，你不要不管它。有一天你如果跌倒了怎么办？肌肉是在包覆骨骼的，你若是说苦累去背背起来没力啊，坐在要背起来没力啊，不你背楼梯没力，走路没力，你的肌肉减少了，你看起来3:8，这个时候你肌肉一定要增肌，增肌就吃丰容蛋白，晚上还很好睡觉，十八种的氨基酸我给各位讲齁，有需要别客气，打电话，我们可以帮助你越来越增肌啊，都是增加肌肉啊。这丰容蛋白齁，就好困的，请备课，父亲节最好的礼物。啊，那咱的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吃了身体就好的，加就有精神的，营养不均衡的人，这你就可以来饭后吃一颗，早餐饭后吃一颗，每天一颗一瓶，可以吃2个月，哦，一罐

吃两个月，才1500块，平均一个月才750块哈。最后我的广告都很短了，你们就赶快买苦茶油就对了。咱的苦茶油我靠买无啊啦，我靠买无，咱这款的价廉好的苦茶油啊啦，买一罐我阁送你一罐哈。或者阿土的阿买有钱哦，拢买谈拢分给大家谈，好我打五折，你懂吗？还有一个礼盒提袋啊，今天叫明天就到了，后天刚好父亲节前的周休二日就可以拿去送爸爸了。打电话咯，以上广告齁，尊敬的休假听友的点播 ,0800-8833。

阿星，伊知影周子敬是应贵新的同党了后，马上告辞了玛利亚，都要人走啊！人则走，行到大门口，顾家堂的嘛，拄啊开车来到这，看到大星就讲吼，赶紧上车！咱的应贵新的住处埋伏的弟兄有消息来讲啊，已经查到了凶手的行踪，即马要赶去啊！应贵新的引导入去啊！大仙公想未到因的这早就出现，行来去。大仙伊到了应府的时候，才发现讲啊，场面比想象当中还热闹很多。当时国民党派驻铁路警察的所在，同时嘛是交通处主任的周南街甲黄金营早就到啊。大外甥向着黄金莹敬礼了后，黄金莹又着伊来讲：“阿兄啊，迄、那个杀手是你甲伊照过面的，等一下你对我入去，你秘伫边啊来指认，多一个才是真正的凶手。”众人即马化妆变作边防人的打扮，将机械拢装藏好，斗阵尽力去应付。门才一拍开，内底的查某囡仔却是斗阵，吼！底下咧话讲，我家的主人都不在哦。黄金莹早就知影有这款的状况啊，无啊，阿好给给了个讲，应爷交代阮来，爱大家唔免紧张，伊伫咧孙宝房内底有人照顾，叫大家吼，还爱注意看好府内所有的物件，若是有孙宝来的时阵，千万唔通大惊小怪。众人看到黄金莹讲的，那敢那有影同款的，早内底拢着信了伊八九成，无存在任何的戒心。这黄金莹又搁讲啊，讲应爷另外交代我来诈2000元来，专程要予执行暗杀工课的人当作是走路的钱，伊有来过无？这个是军武士英啊，潜入应府，伊看到有人来，所以暂时秘伫咧后壁。一听到有人要提2000元的走路钱来找伊，伊马上出来，要得意洋洋讲：“我啦，我伫遮啦。”黄金莹看到武士英出现，心内底欢喜啊。但是同款吼，伊个弟亲讲：“哦，啊你是这吼、哦，你是的时阵，大外甥拄啊伫边啊，嘛感觉好笑吼。哦”伊讲啊，这杀手嘛真好骗，凊彩讲讲伊就要信啊。这大外甥看到黄金莹唔捌伊，连忙讲：“我是武士英，宋教仁是我杀的。”哈哈，黄金莹表面不动声色，伊跟他讲：“既然是你杀的，那么这2000元该是你的咯。”朋友啊，时间的关系，我明仔再搁讲予恁听，明仔应该装会着啊啦吼。这里一段广告时间，节目当中咱所介绍的烤地油吼，咱大家唔通惊，我的烤地油无问题，会当予恁食。咱的是台湾高科关山的小农家己结的，唔是有任何的致癌物，你可以安心食用。我再三跟大家保证，哦，两罐1580元，只要你卡一通电话，咱明仔就给你送到户上。第二点，咱的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要吃咱增肌的，哦，长肌肉的，这就是。泰素丰容蛋白，以及的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美国综合维他命都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的节目也到此告一段落，感谢你线卡，赶快卡电话礼拜一雄胜功苦，继续打电话哦，0800883355，咱的线卡单列的电话0800883355，我们明天见。

0: 鸡哟。
1: 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诈骗集团在网络主动认识被害人，并假借股票、虚拟通货等名义吸引民众加入 LINE 投资群组，初期会先让民众小额获利，再以资金越多获利越多的说辞引诱民众投入大量资金，后续再以洗码量不足、缴保证金、 IP 异常等理由拒绝出金，民众发现账号遭冻结或网站关闭才发现遭诈，这就是假投资诈骗的伎俩。有任何问题记得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力凝固精、德力雪梨旺、德力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合。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7月31日礼拜五，我们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准好，温度上低25度，上管加35度，古历是6月18日，今日脚出无虾米力啦。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咱厝内囡仔，但是呢，爸爸妈妈呢爱上班哈，这也是真侪少年人啊，较不爱有囡仔，因为无时间顾嘛。哦，或者是讲即卖呢生一个，啊无过生一个。啊，唔通啊，唔通啊，无时间过安尼先哈。所以呢，这嘛呢，是不是会当安怎好？爸爸妈妈上班，好、哦，迄、那个压力啊，时间上较好呢，较好安排啦。啊，咱即嘛诶，法律规定，好、哦，确实讲咱出了囡仔也未三岁哦。哦，这款的劳工朋友呢，你会当请求的就是讲我每一天哦，我减少一点钟的上班时间，一点钟。一天這樣，但是呢，這就沒薪水咯，因為你減少上班一點鐘，現在勞動部宣布就是說，我們來推出的就是說，長久性的減少我們上班的時間的一個做法。假如說，這間工廠，你讓我們裡面，裡面的勞工，他厝內有12歲以下的小朋友，減少這個工作的時間啊，但是啊，薪水是拢同款照领啦。哦，咱一个月薪水偌侪钱，就是偌侪钱。嗯，安尼我公司我工厂这边来当哈，由咱政府呢补助你薪水方面的损失。哦，啊，你这个工作爱有人啊。哦，啊，你有请到代理的，还是讲别人代理的这個？那么合理啊，职务代理的一个津贴安尼是。哦，安尼就拢甲你想好啊嘛，好。啊，所以咱劳动部长呢，长先来讲哈，用咱企业、咱公司、工厂啦哈，确实讲你开放，即、這个厝内有囡仔的家长，会当可以呢，远距上班，伊咧引导，但是伊会当做事来当上班啊，你就可以呢，远距离上班，就敢那迄阵啊，武汉肺炎新冠肺炎迄阵啊，有啊，踮咧厝内上班安尼先。啊，咱嘛甲你啊做一个奖励，啊，互你这公司啦有甚物款的一个奖励安尼先哈。即希望讲啊，为116年会当开始来做。但妇孺团体呢有一寡想法啊，伊讲你即卖呢，因为工作的时间真多嘛，所以家长无啊多呢，兼顾到厝内的工课顾囡仔嘛。你啊劳动部讲啊，无你踮咧厝的远距上班。那是不对，但是他也是在上班，只是在家里上班，也是在上班，所以他顾孩子，照顾孩子的时间，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增加，没办法减轻到这个妈妈，尤其是女性，她的育儿的责任，这可能呢，一步一步来了，好啦，所以呢，根据我们的性别平等工作法，确实说，这个公司你请用的是30个人以上的头家，厝内讲我是吃头路的嘛，咱厝内囡仔呢也未满三岁，你会当向头家请求，我每一天减少一点钟的工作时间哦，我来做一寡调整安尼哈。但是嘛有一寡立委的建议啦，什么三岁以下，6岁以下，对不对？3岁、4岁、5岁、6岁，这种同款需要的时间陪伴来照顾安尼先哈，唔通讲三岁以下。6岁以下就对，提供薪水的补贴，或者这种开放更加多的劳工呢，也当来申请嘛，希望讲远距上班，买单可以做一个选择，等于讲咱头拄啊讲的迄几项，拢应该推动就对了，所以部长表示啊，你做头家，你公司嘛做头家，你袂当拒绝，以这个劳工为了囡仔，每工呢这减少工作时间的请求，劳工有申请。你不可以拒绝，但是可以亲像什么？亲像日本啊、韩国啊，要强调就是说，当然双方面来讲好啦。那这样，头家可以拒绝吗？如果日本、韩国那边强调就是说，双方面讲好了呢，头家也可以呢，拒绝。怎么说呢？他说台湾各管区，
迄产业无同嘛，哦，有的是农业官，啊，有的是咧做工的工厂较多，哦，等等安尼哈，所以伊讲像中部部长讲的哦，中部呢咱真侪啊工厂，伊拢爱排班的嘛，哦，所以这安排上呢，可能呢要有相当的一寡的思考甲配套，好、哦、啊，反射未来就是讲，这开始推动了，这个劳工朋友。伊减少上班一点钟，譬如安尼讲啦，哈，这个薪水方面呢，伊会当照领。啊，你公司的损失呢，政府补贴你。啊，这上基本的会当安尼先哈。啊，是不是讲啊，在家工作、远距工作就对啦，哈、啊。这种的奖励，伊讲啊，这种的奖励呢，某部分的头家咧反映啊，用这买三成本内部管理的问题。譬如讲，大家拢八点上班，啊，这个无来上班。好、哦、啊，然后呢，管理方面呢，要安怎来规定？啊、哦，这可能还较规套就对了哈。所以呢，妇女薪资基金会主任是安尼讲，以往啊，这么处的远距上班，啊、哦，上班就是在上班嘛，只是讲一日咧处的，一日咧公司，安尼是伊嘛是在上班嘛。伊敢无减少着顾囡仔的一个，敢无增加顾囡仔时间嘛？无啊。嘛无啊，而且呢，那安尼先可能个增加这妈妈更加辛苦。本来我去上班啊，咧公司，我今晚咧出来，我过来上班，我过来过瘾啊。哟哦，这可能呢，一个安怎讲，也更加忝。而且呢，出来迄种无定呢，卖讲混乱啦哈，无定呢哦，真正呢，迄压力也更加大呢，是啦哈。因为大部分呐，一旦讲踮咧厝上班，远距上班呢，可能留咧出来。拢是妈妈，好，所以即马即有咧做这方面的进行啊，啊，进行了甚至讨论啊，更加油，啊，那更加油呢？伊喺厝内上班的时候呢，伊是不是甲公司用电脑啦，哦，用网络啦，好，安尼是咧联络，安尼咧处理嘛，哈，啊，那安尼，譬如讲咧澳洲呢，你那是咧厝内在家上班者，哦，迄电钱啦，网络费用啊，啊，公司付的哦。哦，咱台湾讲规定个只油，目前是还未规定开只油啦哈，但是有提出来讲啊，应该都会考虑再来。啊，讲到囡仔，咱来讲个即马台湾的囡仔，台湾的囡仔即马是电脑陪伴大汉的，啊，去较多迄囡仔呢，哦，跳来跳去啊，安怎呢？你那给伊一支啊，啊，给伊一支手机啊，啊，是给伊一个小平板呢，哦，伊就点起啊，真乖，就坐遐呢看卡通。都袂甲你吵，哦，所以即马为着卖互囡仔吵，要互伊点点坐咧，对呢，炸手机啊，炸平板，真正安尼呢，啊，阮家隔壁廖先生，厝内囡仔、查某囡仔两岁，见到啊，啊，爱着提个平板回个小妹妹啦，吼、哦，真乖，会当坐遐坐半点外钟、一点钟。我讲啊，这囡仔两岁吼，两岁囡仔呢，这目睭呢。哦啊，等你成长嘛。哦，安尼先会造成目睭咧，较近视嘛，较伤着呢。哦，啊，这廖先生是做这个电器啦，哈。伊讲怎样啊？但是啊，无变安怎呢？好、哦，意思讲呢，无咧哇，啊，无用啦，啊，话袂听，好安怎呢？是，真侪家庭应该拢有这个问题吧？哈、哦，啊，那呢，小朋友目睭就歹去啊呢。啊，尤其呐。三四个进程，目睭呢开始就一直咧看手机啊呢，这目睭稳歹。哦啊，所以呢，咱即慢慢思考这代志。哦，因讲三 C 产品儿童嘛，哦，所以带有一个调查哈、哦，就是讲小学一年级，一来家要读小学啊，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啊，近视啊，差不多四分之一。好、哦，阮叫一个知名眼科。经过吼，吼，都看目睭遐多，吼，白归白，拢妈妈带着小朋友，啊，讲学校有检查啦，啊，检查安怎咧？啊，过来来这边啊，检查安尼，哦，问起来呢，哦，这小朋友近视的目睭问题遮尼多，啊，来遮呢，来遮我摕目药水等一点，哦，哎，安怎呢？是，这个囡仔呢，安尼生落去呢，当然近视了会变成高度近视嘛，高度近视里头。伊啊，会青光眼、白内障啊，眼底视网膜剥离，这当然较会。啊，这点目水对不对？哦，啊，所以即马呢，就是讲，咧思考，囡仔呢，就是要给伊点目水。
啊，所以八月开始呢，啊，咱就开始呢，啊，有这目水可以点。哦，点个当时呢，讲要加十八岁，十八岁。哦，这种目水呢，你啊，过去来讲，每个月用买是只要几百块啊。啊，即嘛就是唔免，啊，唔免几百块啊，就是讲，健保啊，固定来提，啊，固定给因啊，点目水安尼先啦哈。这嘛是不得已的，啊，不得，不然怎么办呢？哦，而且安尼先这款的小朋友，差不多36万5千人。这是台大儿童病院小儿科眼科的主任，伊讲啊，咱即卖的小朋友，即个同学近视的问题真严重。哦，啊，根据台大调查呢，小学一年级的近视率1/4嘛，哦，1/4嘛。啊，那十八个大人呢？哦，十八个大人当中呢，差不多90%拢有近视的问题安尼先吼，当然阿亮啊家己嘛是近视啦哈。我说一旦呢，那是啊目睭。哦，视力控制不好，会变做高度近视，迄个麻烦，真的。啊、哦，高度近视呢，你本身的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剥离啊，你拢你是高危险群啊。好、哦、啊，所以即马呢就开始啊，即、這个会点目镜水。好、哦，而且目镜水呢，当然安全性是还可以啦，还可以。好、哦，而且目镜水的作用是啥物呢？就是讲咱这目睭啊，看近啊，看手机啊，看平板啊，伊本身呢，咱目睭的睫状肌呢。伊就会安怎，就会慢慢嘛，啊，就会紧张嘛。好、哦、啊，咱即卖咧目镜水点落去，啊，有即个睫状肌麻痹作用，哦、啊，就较无一点安尼安啊边啊难，哦、啊，所以囡仔你也定来带去外面，哦、啊，去看山啦、看水啦、看天啦、放风筝啦，哦、啊，看星的物件，你唔能咧一讲到你咩出来会看电视、看手机啊，安尼你即个囡仔吼，未来目睭绝对会出问题。啊，即嘛，即真好啊！安怎讲呢？啊，已经知影讲，哇，这个问题啊，真严重。啊，无咱即嘛呢，那是讲少年人做兵啊，一规排徛喺遐，哎，目镜啊，目镜啊，大家嘛额头，因为大家外好，拢叫做目镜，变的是哦。好啦，这是真要紧的哈。啊，有咧顾到这方面，我感觉有注意到了哈。是非常非常重要哈。过来，咱先来讲地动。哎呀，日本这地动啊，即嘛呢？当然是我台湾人，哈、哦，台湾人呢，哦，我赶紧总动员的是熊本。伊里个早暗来讲，哦，目前知影的地动呢，往生的人数增加来到16个人。啊，你也知影地动无可能一百年嘛，后边余震呐、啊，一里余震哈、哦，所以气象厅，日本的气象厅，用未来啊，这三天可能个发生了大规模的一个摇晃哦。哦啊，即马问题是啊，日本遮热哦，哦热干呢，哦冻袂掉。啊，灾区这边呢，啊是无东京迄边啊热，但是遮嘛35度以上。后头呢雷阵雨嘛，啊停水停电呢，哦所以即马呢救援的工作，包括呢你遐呢过日子啊，哦很辛苦，很辛苦哈、哦。因为啊，自从地震24点钟来，佫发生几遍的地震呢。207遍，迄表示地壳也咧摇，也未知。哦，甚至咧早暗吧，早暗呢，我10点，啊，佫发生呢，千顶呢5.8级的地震安尼是哈，这实在是也未煞啦，好、哦、余震不断安尼是哈，像这个甲佐町这边啊，为什么写到伊呢？因为真热，啊、哦，来到36.8度。熊本大家想知影，台积电就是咧熊本哈，遮咧35度以上，哦，真热就对。啊，你真热，你搁停水停电呢？部分地区啦，哦，所以呢，呼吁讲啊，因遐一定要喝水啊。啊，过来提醒的是这西北雨雷阵雨，为什么？因为你地动摇落去，土石拢散去。哦，啊，你那是啊，雷阵雨大雨的时候呢，土石流呢。哦，啊，另外就是讲伊迄个 shopping mall。啊、哦，迄百货公司内面呢，发生爆炸嘛，啊，爆炸了，中啊，迄二楼崩落来嘛，啊、哦，所以目前了解，往生的5位，啊，一个呢已经是心肺停止，啊，受伤的5位啦，这人数还阁未准啦，哦，阿哥的阿等后边，哦，阿妈要探讨讲啊，为什么伊这爆炸呢？应该是家属讲啦，啊，这阁一个了解哈、哦，过来呢，除了这个百货公司以外呢。就是日本
有一间啊做纸的八代工厂，这个工厂呢烟筒啊倒落来，哦啊，当然造成一寡的啊，这个毁坏嘛。啊，原本受困的一个员工，十一个员工已经救七个出来，啊，五个呢啊就是亡生，啊，两个受伤，哦，啊，还未找到安尼先哈。这个所在呢，冇真好的大学，啊，然后有这个汽车厂啦，冇电子公司啊，等等这。哦，当然有一寡呢，拢爱先停啊，哦，先停啊，看后续安怎。啊，咱台积电这边嘛派，赶紧派人过去。哦，听讲呢是损失还好啦，但是地动一段时间，哦，咧进行的啊，遐原料也好啦，半成品也好啦，啥物迄都拢毁掉嘛，迄、那个损失是绝对损失。而且呢，甲咱呢啊，旧里地动啊，有淡薄仔型哦，地壳会走哦。哦，因为这边的大地当造成啊，伊这所在地壳的变动，尤其这个八代市，好、哦，八代市这所在，伊向东北边啊，刷呢84公分，84公分将近要一公尺哟，安尼刷过去，好、哦，啊个沉落去，沉超30公分。啊，那熊本就是台积电遐，好、哦，熊本呢，伊熊本市城南迄地区啊。哎，顶多是往北40公分，啊，扑起来，啊，扑起来，凸起10公分，安尼是哈。所以，伊这个当讲是断层呐，这几个土地断层的长29公里，宽6公里。哦，所以伊这烂呢，这路易断开啊，啊，几个地坑呢，嘛产生刷叮当的情况哈。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那本来面皮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骨都软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要做正啊，不食有力。
3: 温差听歌啊，喘袂声会起，香菇精花饭食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实在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两样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利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利零果精，药房买爱挂号，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1: 阿亮啊，请问你哈？
0: 好。
1: 我的这款毛病啦、
0: 啊，
1: 是讲手术颈椎手术。起起就是正手面顶面疼吼，啊，就是讲血家己缀了阿妈棍心去将军，就是讲阿妈颈椎手术，
0: 啊，甲
1: 我伤着心筋筋。
0: 哦，压迫神经，哈哈哈哈哈。
1: 啊，我只个规倒手吼，规倒脚规只脚吼，
0: 嘿，
1: 烧着疼。我是阿妈棍手术才变的呢。
0: 哦，了解。
1: 阿妈棍。
0: 安尼影响较落去，较下面去安尼。
1: 啊，着倒脚拢真烧着疼，食药拢无效。
0: 嗯嗯嗯嗯。
1: 啊，医生嘛甲我讲伤着心筋啦。
0: 了解。啊，你即马有咧食咱的灵菇精甲三椒是无？
1: 拢总无。
0: 哦，去买来食。
1: 啊，我是最近这几年在听你，在时八点我就听了你
0: 哦。哦，啊，你今年几岁？
1: 七十吧啦。
0: 七十岁吼。
1: 嗯。
0: 啊，有安尼头壳戆啦、欠费的现象无？
1: 没。
0: 没吼。
1: 头壳拢没，身体你要加一支倒脚真烧着疼。
0: 你即马灵菇精甲三椒这两项吼，灵菇精一顿一包。三椒钙好一顿两粒哈，拢爱三顿夹你食，斗阵食。
1: 嗯，
0: 啊，你即马哪食？咱颔棍来食，愈来愈会自然。啊，血都怕通哈，神经细胞呢得到的血流量较侪，你啊发炎的现象就豆豆啊愈来愈袂疼。啊，你敢爱徛乌多摆？
1: 哎呦，
0: 你的安全帽唔当戴伤重哦。
1: 我戴轻轻啊咧。
0: 对，愈轻愈好。
1: 哦，
0: 嘿，安尼了解吗？
1: 啊，我是在，啊，我是我伫个园林在。Hello，
0: 恭喜，
1: 不是啦，
0: 立新屋，恭喜马屋，
1: 啊，后轮马屋，
0: 后轮马屋，你用阿亮啊介绍的，
1: 好，我的，
0: 哦，好唔好？
1: 好，
0: 好，好，谢谢。
1: 你讲买啥？三椒，
0: 三椒介好哈，
1: 嘿，
0: 阿加灵菇精，
1: 灵菇精，好啦好啦，
0: 灵菇精大做的四千块，三椒大做的三千块哈，
1: 灵菇精，好，我再看卖哈，
0: 好，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老板阿亮。
0: 嗨。
5: 我。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你阿亮啊，是吧？
0: 嗨，你好。
5: 阿亮啊。
0: 嗨。
5: 无，我叫你加寄一组香菇精来。
0: 寄香菇精一组好啊。
5: 哈。
0: 好啊，我明仔日就甲你送好吗？
5: 送阮囝去买啦。
0: 哦。
5: 去买无，送剩啊，佫欠一包啦啊，欠一组啊，一组无你。你要定时甲寄，
0: 明仔日就甲你送到位啦。
5: 哈，
0: 明仔载就甲你送到厝的啦。
5: 哈，
0: 你的电话我有哈。
5: 阮210号的啊。
0: 210号哈。
5: 啊，这个卖火鸡肉饭啦。
0: 啊好，鸡肉饭。
5: 有看板啦。
0: 嗯。
5: 阮囝有昨昨日有去买啦。
0: 哦。
5: 啊买，我算算啊欠一包啦。
0: 哦，啊所以甲你送。
5: 啊大组一组啊，对。
0: 大组零高精一组四千块。
5: 四千块。
0: 哎、欸，明仔再给你送去哈。
5: 哈。
0: 明仔再去给你送去哈。
5: 好啦，你来就提四千块好诶。嘿、啦。
0: 好 ，OK， 好。
5: 啊、好。
0: 好，拜拜，拜拜。
5: 谢谢。
0: 好啦，这个咱零果精哈，一盒是2000块，啊，内底有63包哈，啊，咱八八节就是咱的7月底8月这段时间呢，咱就是有特别做的，啊，特别做就是有63包，过63包，啊，过加30包，这叫做大做的特别做的，好，啊，这个一个大做的内底是拢总呢63、63哦，756包了哈。阿尼斯呢是4000块哈。啊，当然呢是阿公阿妈的家呢，咱基本上咱希望你呢三顿吃，因为咱靠年纪啊嘛，是不是啊？三顿吃，啊一顿吃一包，较够嘞，较够嘞。哈，伊咧个人的这体重呢非常好，哦，循环啊代谢啦，这当然一定爱有嘛哈。不然阿尼穿家呢是呢，这热天时啊，好阿尼穿袂起来呢，是不是哈？所以零果精呢较少去讲吃。啊，有的当然食零果精，食到真好啊，食到真好，食到减量，食早就好，甚至一天呢本来食一包就好，迄拢无问题，迄拢无问题。但是啊，确实讲，哈、啊，确实讲，你看天气安尼是，哈、啊，天气安尼是热噶呢，哦，穿噶安尼是呢，咱也是希望讲啊，零果精较少去讲食哈，啊，咱也是讲啊，一天啊三顿。啊，就三包咯，哦，啊，一年呢，365天，哦，啊，差不多几包安尼先哈，啊，即毛大做诶，咱若长期间咧食呢，大做诶有的时阵呢，咱就甲款落来，哈、哦，真诶过调诶，卖出代志，好、哦，安尼家里细碎啊，一旦安心嘛、啊，去工作啦，去上班啦，去读书啦，是不是安尼先哈？啊，所以林国金咧销路啊非常之大，好、哦，谢谢大家。啊，伊就是内底有156包，这是属于大做诶林国金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秋公布帮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咱讲的这直销，啊，直销呢，哦，以这蚂蚁雄兵啊，啊，直销呢咧啊，一段时间呐、啊，人数是非常非常多哈。啊，今日是有一个数字出来啊，啊，就是讲咱讲的传销，公平会呢咧预告发布了114年。啊，咱这种多层次传销发展状况又一个调查报告了哈。啊，就是讲呢，一几年啊，这传销拢会销售产品嘛。哦，这盈利总额是来到986亿。哇，这多哦！伊讲唔是这多，这是五年来呢头一遍，这种直销的销售无到1000亿。啊，比顶一年呢，减少了6.5%。哦，啊！你做这个直销的人数呢？伊讲人数是332万人，这嘛是7年来一个新低呢，比顶一年啊减少了26万人。哦，这数字是真大呢。你看一年的时间，哦，消失了26万人呢。你做直销，你若讲2万人就真多啊呢，是26万人哈、哦。所以讲啊，针对这来讲哈。这个销售的金额减少，哦，这直销商做直销的人数啊减少。虽然呢，委员是咧讲吼，伊讲当然主要就是讲伊这个直销的事业受到同行的商品竞争啦。因为直销就是差不多卖迄几项，吼、哦，迄类就丢了哈。啊，因为你也卖这个，啊，我嘛卖这个，安尼是，吼、哦，佮加上呢，即卖呢是。科技的时代，网络、手机啊、电脑，看看吃落去，人生意就做起啊、哦。所以像这个虾皮啦、某某啦，有吼、哦，人生意就做起啊。啊，所以呢，你直销啊，佮都爱找人啦、啊、找安怎啦、啊、哈、啊。当然啦、啊，这个生意就互人抢去，啊，加减有安尼就丢了哈。所以这边来讲呢，啊，但是委员是安尼讲，用那对消费者来讲。这嘛不是歹代志，等于讲你买物件呢，一旦你要买这也好，啊买也多管道一旦来买嘛，哈、啊。但是以这个过去来讲，为110年呢，咱每一年这直销的金额吼，拢是1000亿以上的啦，1000亿以上。哦，啊当然这几年啊，就敢那较无遐尼强。那112年，迄阵啊是1083亿，然后呢剩1055亿。然后呢，就是讲114年啊，剩无1000亿嘛，是986亿安尼是吼。后来讲就是讲传销的总人口因的参加变做传销商嘛。哦，你去年底嘛跌破呢，有一个加入传销率，就参加里边人数就丢哈。去年底呢，就跌破15%，来到呢14.2%。

吼、哦，都班长做兵啦，上惊拄着班长啦。吼、哦，班长咧歹亲像安尼先，有无？尤其啊，以前做兵，吼、哦、咧中心的时阵，尤其安尼先哈。即、哦、马这是陆军269旅，一位中叔啊，啊是一位这个小姐哦，吼、哦，姓孙啊，中叔啊，2023年呢，一做呢执行班长嘛，啊，执行班长插队啊。抓队哦，这个岗位给你修理，来扶你挺身一背啊！叫你呢靠墙半蹲啊！过去啊，咱做兵这绝对大家拢有经验吧？给你发这个，给你发那样的心哈！买单工是给你锻炼呐，是不是？合理也去锻炼，不合理也去做磨练。好啊，但是呢，这个淡薄啊，较离谱去啊哈！啊，暗时啊，叫你起来压地都啊，叫你吹开手啊，整啊！因为滚头不讲，钱你吹来，家己钱吹来，哦，然后牙滚啊，跟你讲，哦，这当然就离谱去啊。所以即卖呢，同地检署依照着公务人员，你照着职务上的权利，啊，对对方呢有一个强制罪的一个情况，所以建车呢法院啊从重量刑，这已经不是讲跟你训练、跟你锻炼，不是啊了哈，这等于讲啊条件跟你刁，然后跟你拍嘛。啊，起诉书有写到，哦，这位中叔啊，啊，这是一位女性了哈，伊就执行班长嘛，啊，执行班长就带队啊，啊，带队，代志发生啥呢？就是讲啊，咱透早起床啊，哦，啊，结果呢，就是阿兵哥，嘛是这个女性女兵了哈，伊就是较早啊，较早去洗嘴洗面，啊，哎，去了这班长呢，拄到，啊，就命令伊啊。啊，踮咧遐呢，伏地挺身，啊，伏地挺身，伏地挺身呢，袂当叮当哦，哦，啊，等家己啊，身躯洗刷了，才发到呢，这阿兵哥，这查某囡仔，哈，来靠墙半蹲，啊，然后个叫伊，爱去啊掠蜘蛛，啊，讲呢，因困的所在有蜘蛛，哦，啊，你找到蜘蛛才当困哦，然后，啊，这阿兵哥呢，当然啦，班长给你。下命令啊！哦，半暝呢，点么来掠蜘蛛？啊，掠无蜘蛛啊！掠无蜘蛛，唔敢困，唔敢困呢。半暝三点嘛，要徛卫兵啊，然后就要继续徛卫兵，啊，那规暗拢免困，就必然的死啦！哈，好啦，两天后嘛是半暝啊。这个班长啊，这个、中叔啊啦，个命令呢啊，这个阿兵哥这个女兵，啊，叫两分钟赶到什么所在？然后佫叫伊爬登去啊寝室诶，讲你前一工掠诶蜘蛛啊掠来吼，迄、哦、尸体要处理掉。好啦，即位就赶紧呢啊，过去寝室找本来找到诶蜘蛛，哦啊，就找无啊，啊掠另外一只，另外一只来呢较大只，不对，唔是，啊牙棍啊甲讲哈，凡事你安怎拢唔对就对啦吼、哦。然后发夹，叫伊吹开开，将家己诶枕头布讲呢，爱剪诶家己吹诶，吼、哦、啊吹较。较开的，较开的，安尼是哈。然后呢，佫强迫伊啊，安尼是八分钟啊，才要互伊离开啦哈。当然、这个阿兵哥会惊嘛。你佮想看袂？你逐工会拄到这班长，啊，拢要佮你，要佮你调过档个呀？是不是？后来伊就是佮部队反映啦。部队一查落去了，哦，恁也遮离谱，计三计大过啊，就把他撤职哈。其实这应该较早反映的啦。因为这已经不是讲训练，那是锻炼了嘛，哈、哦，已经招进去哈。啊，这霸凌呢，他都讲的是咧军队，即嘛讲的是行政院，啊，非常出名的杨真妮，啊，那讲伊非常出名呢，因为那个美国的谈判，总谈判代表就是伊，哦，所以呢，这个当年政府对伊啊，当加美国讲解下面款的一个挺多，后来嘛是哦，增加欧陆增加肯定安尼先哈。但是也想未到哈，伊针对伊副手，就是伊是总谈判。个另外几位啊，严小姐是副总谈判，安尼是哈。当然，这个副总谈判嘛是非常优秀的人才。但是啊，你是副，啊，我是总谈判，啊，是不是讲啊？因为这个副的哈，嘛是啊，嘛是真牛啦，哈、啊，太牛的，哦啊，所以这个杨真妮呢。对这位副总谈判来讲，啊，相当的这种调高档也好啦，
哦，骂啦，叫啦，哦，安怎等等哈，当然是袂讲叫啦，就是类似安尼是口舌啦，哦，真多真多哈、哦，所以监察院呢启动了三个月调查，起码宣布啊，就是讲这杨振宁不只对这位严慧欣安尼是，对下面的人伊就是安尼，哦，我讲的拢是对的，你无听我的啊，你就害啊，哦啊，所以到尾啊，下骹的人嘛唔敢讲。哦，因为你讲你就害啊，安尼先啦哈，啊，甚至会给你排挤嘛。哦，像讲伊是总代表，啊，迄位啊，严慧欣是副总代表，哦，绝对势头代志真多，对不对啊？后来派一个啊来秘书给你用，我安尼就对这个副总代表就袂歹啊。伊派到呢秘书帮助你，但是伊阁甲这秘书安排真多势头。啊！你这秘书本来就无法度帮助迄位严慧欣，干毋是呢？所以严慧欣做到尾死，做到无用力。啊！即马这严慧欣人咧，人死啊，死去啊！啊！这是副总代表严慧欣，今年三月呢判病亡生，就是亡生前，这代志啊，渐渐大家才知影，才传出来。啊！行政院呢有做调查。行政院六月二日呢，公布了因家己外部委员的调查，共有十几项啦。十几项内底嘛，敢那其中一两项，安尼是念念哦。但是知影代志啊啦，所以迄阵啊呢，是安怎呢？行政院包括院长，啊、哦、院长呢，甲这位啊杨振宁了解了，就甲停职啦。咩啊？总统有发命令，总统令哦，哦，甲阿里边做啊，免职。很紧好，当然杨振宁两边发表讲无，我无安尼做，啊，无安尼做。但是监察院咧四月二日啊启动调查，甲这个月十七呢通过弹劾哦，哦，弹劾来对下诶，都当检嘛啦，都当检嘛那些哈，所以针对这严慧欣，啊，伊是几啊遍哈，反正咧公开场合啦，甲你口舌啦。啊，一寡反正真多就对啦，甲你气啦，甲你安怎啦，互你咧，代志袂顺，等等安尼是嘛？哦，啊嘛唔知，当然内部哦，到底虾米款的这内部，这咱是无了解哈、啊。啊，只是讲呢，这甲你斗三工的副手真要紧啦、啊。啊，是讲这个副手太搞诶。我当然安尼是哦，我是主管呐、啊，迄身躯边也伤搞诶，迄袂用诶呢，迄万一若威胁到我咧。哦，是不是安尼是？这个不是唔知影啦哈。阿伊家己呢，本身呢，当然嘛一点啊年纪啊啦。哦，啊，一寡代志呢，人下面呢，甲你报告，阿、啊、你嘛有签字啊哦。哦，然后呢，你家己袂记，哦啊，发脾气啊，这代志这重要，那无甲讲，我就开始骂嘛。哦，开恁家哦，安怎安怎？但是下面呢，就将伊家己签字互伊看。啊，报告总代表。你看过啊咧，你嘛签字啊咧，啊，伊就刷别个话题，甲你骂，啊，用别个代志啊，啊，甲你刁，啊，才变安尼先，好，所以真歹做啦，真歹做哈。啊，伊讲的代志，你唔当甲怀疑哦，啊，是你唔当甲讲，啊，这可能安怎，可能安怎，哎，哦，厉害啊，代志就大条啊，啊，你点点哈，所以呢，两部啊都做代志啦，啊，真困了，哈，啊，所以今嘛呢，有一个探讨，行政院这边啊做一个调查。监察院这边嘛做调查，啊，同款的这主角在调查报告内面出来内容呢，好天差个地。行政院这边呢，无啦，这都安怎尔啦？哦，无影十几项啦，一两项啊，哦，这两项安怎尔？监察院这边写的，啊，都当检啊。所以到底是那边调工写较轻呢，还是这边调工写较重呢？哦，这大家啊，心里有数了哈、哦。总是讲。那位受害者哈，被霸凌的严慧欣呢，即马已经亡身了。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搞？看我倒好行呢，反正不搞事，那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呛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来啊。
4: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是啊，你肉会串啊，啊，即个味，啊，都味。
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了，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要受伤，要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特别甲大家提醒哈，这颔棍骨呢是非常重要的七块骨头。那颔棍骨拢总七块，拢无介大块。啊，你头壳真重，你知吗？哦，头壳重量呢，要靠这七块颔棍的骨头甲你支撑掉的。所以你卖定定头壳啊。哦，过去啊，一寡咱的这个长辈做手工有无？哦，做手工头壳拢啊，颔棍骨都解着神经啊。啊，即嘛真多，伊可能不是做手工，但是拢是看手机啊。啊，到尾安尼颔棍才跌到神经，啊，咱的神经为头壳一直行到你脚底去呢。所以颔棍才咧跌到神经啊，哦系啊，哦诶，肩胛头、颔啦、肩头尾、麻啦，哦甚至啦，扛到脚底去，你看讲，哦，所以这个不良的姿势啊。对身体影响是非常之大，尤其啊，咱有年纪啊，啊，咱骨头怕会自然呢。哦，所以颔棍这七块骨头呢，爱食三椒可以自然。哦，啊，边啊呢，血路爱可以通。哦，真要紧。啊，那较严重的，就三星的突出的时候呢，这外骨都要改啊。啊，无一寡少年人去吊颔棍，为什么吊颔棍啊？哦，软骨啊突出来啊，迄都唔是干那三椒甲苓果精了，迄外骨都要改啊。哦，哎，食只最行系啊，哦，所以上重要，你种头壳啊，长期间看手机啊，这个不良姿势一定爱改，好、哦，唔通安尼生啊，一直咧跌你嘅颔棍这七块骨头，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个电台刚上，刚上回来来讲啊，咱这个旅游啦，啊，观光啦，啊，出国那要追，来台湾的那要少啊。过来，咱们来讲一下高崎，高崎啊，无永远去的，嘛无永远落的。哦，啊，那呢，今嘛嘞，啊，今嘛要安怎啊？咱下面嘞做一挂分析报告。电台刚上，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4: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5: 我是李炳辉，
14: 大家准备好未？
15: 准备好啊！
14: 阿尼，咱出发喽！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那先来讲的是咱的出国啊，观光起来啊，咱这方面人数差真多啦哈。因为总统日前嘛咧讲啊，吼，伊讲啊，咱希望讲来咱台湾的一挂国际人客呢，来设定1000万人次。好，但即马来讲吼，今年的顶半年过去啊嘛，哈，来台湾的旅客呢，敢那429万4000人次，出国的人数呢，超过1000万人次呢，哈，来到1065万4000人次，所以呢，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次，唔是来哦，是出国半年而已呢，所以出入境的这种逆差呢，差不636万人次呢。阿卡斯讲，咱希望达成今年来咱台湾的国际旅客，会当有1000万人次来讲，安尼下半年呢，你需要个呢吸收啊吸引啊570万人次来呢，是不是哈？所以呢，这个交通部的观光署嘛咧讲吼，伊讲啊，这嘛不是这嘛安尼，意思讲一直拢安尼啦，出国的最来就过去来嘛真多呢。啊，观光署的统计，今年顶半年嘛，来台湾的国际旅客429万4559人次，等等安尼是哈。所以呢，咱安尼差不多每个月上少个吸引呢，将近100万人次来了。无就达到咱讲1000万的人客来呀。好、哦、出国的出国的好厉害啊、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次工。那跟去年同一时间比起来，增加了150几万人，安尼是吼。当然有真侪原因啦，比如讲呢，真爱去日本，日本即马钱薄啊，新台币呢对日本来讲呢，好用啊，这也一种。第二种就是地缘政治，地缘政治呢有真侪外国人，拢认为讲台湾这边呢可能阿强啊要甲咱安怎什么，冇对咱有影响啦。过来就是讲有一关的竞争国家，放宽签证啦，大家出门方便啦，还是讲因来咱台湾无方便啦，咱台湾风台啦，种种因素啦，所以双方面呢，来的人少，出门的人多，拢是因素。过来就是中东的战争，飞行机安怎飞又较贵啦，这呀，伊嘛拢写因素之内啊。所以结论就是来较少，出门较多。结论就是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观光署是安尼强调，伊讲出国的多来少，这唔是咱台湾呢特有现象。伊讲真侪国家属于开放型的经济体国家，甲咱拄到的情形嘛是同款，那是同款。因为咱台湾的长期间就是出国的人多，来的人较少。伊讲这就是欢迎咱台湾啦。台湾人咧，即马赚咧，所得咧增加，航空坐飞行机运输咧非常之便利。即马人出门咧，甲过去也较无同。过去安怎呢？即签证也好啦，地团啦，旅行社啦，等等。即马人出国敢需要旅行社？我看超过3/3，甚至一半以上啊，哪有需要什么旅行社？买机票才方便。网络顶面订到饭店什么拢订好啊！但我咧轻轻松松就出门啊。尤其你若是去日本、韩国，更加唔免什么旅行社，会安尼是好。为什么来咱这会少呢？所以咱这边嘛是会做这方面的研究啦，哈。譬如讲一挂观光学者是咧讲，因为咱台湾的观光点重复性伤悬啊。一来一遍，来两遍，第三遍你无需要来啊，因为嘛是安尼嘛。伊个体验也好，旅游个所在也好，你无法度吸引这国际客啊，会变安尼是。所以专家是咧讲，咱是毋是应该个放宽，和东南亚个国家因遐个人个签证更加方便，咱国家宣传较多元、较安全呢是哈。是毋是会当个吸引较侪啦哈？伊讲即马干阿靠讲咱办演唱会。吸引一挂人来，确实讲你呐无邀请到大咖的来呢，安尼针对吸引到国际客嘛无什么帮助，种演唱会嘛无可能逐日来排咧办呐，这可能爱全面性的做思考了哈，伊全讲伊呐讲到一条，平息放天灯，
而且真有特色呢。哦，平时放天灯哈，用这都是有特色。啊，但是呢，伊咧铁机路嘛，铁机路边啊咧放天灯，对啊，你若行位铁机路，啊，你就爱烦呢，爱避烦。因为你个情况嘛，啊，你咧带人去，好、哦、啊，结果呢，啊，打到铁机路，爱开罚单。啊、哦，所以咱是应该做一挂调整啊。所以今晚呢，就是讲好，我呢一礼拜，我当时什么时间啊、哦、是开放的啊？开放呢这段时间呢，哎，让你铁机路呢放天顶，什么什么的是哈、哦，配合到整个的规划就对了哈、哦。好啦，啊那是出国方面呢啊，今晚以台中哇，真多呢航线呢为台中会当来起飞，所以网络顶面呢真多咱中部人啊，甚至啊中南部。啊！阿公哇，以前拢爱去桃园机场，哇、啊！你睇天也未光，都出门，有到三更半暝出门，哇、啊！有够忝啊！那时哈，一未出门就忝啊！哈！但是呢，今嘛呢，中部啊，啊，真侪即个航班，啊、去到去到去到真侪啊！那时哈，啊，伊讲啊，今嘛呢，今嘛当然，飞中国大陆的航班呢，嘛今嘛嘛增加哦。哦，直播有四条路线安尼先啦哈。伊讲啊，像讲啊，初一开始，东方航空飞到伊呢，台中飞成都。哦，听讲即马已经往来，往回七班次啊，平均的载客率呢95%。哦，初一呢，春秋航空是唔是飞咱家？伊是高雄加宁波迄边。哦，这载客率有87%。啊，过来嘛是咱家哦，哈、哦，这个、台中呢飞青岛，山东航空，哦，载客率啊97%，啊、哦，因为啊，班次少嘛，啊，载客率初初开始应该人还较多哈，啊，过来是啊，浙江的长荣航空，这边嘛是台中呢飞成都，飞成都安尼是哈，所以呢，安尼中部出门呢更加方便的情况之下，可能。啊，到时呢，中部这边啊，迄、那个机场啊，就开始大家去注意到啊。哦，这机场呢，哦，安怎不方便呐、啊？安怎呢，伤衰啦，想什么呐、啊？或、哦、者问题拢会来哈。我、哦、咱先甲大家讲一下，咱前一点钟有讲小朋友点目药水无？啊，无拢小朋友拢近视啊，拢看手机啊，看电脑哈。啊，迄、那个目睭药啊，就是阿托品呐、啊，阿托品。哦，啊，伊这个帕森都是0.05%的阿托品啊，那是哈。伊这个物件呢，副作用嘛，较无什么副作用啦。啊，伊的作用就是讲，咱这个阿托品的点，也当有这种睫状肌麻痹作用，也当减少小朋友近视恶化。可能大家会较呢烦恼，就是讲哇，这样呢长期间的点呢，是不是啊？哇，点都会出什么问题安尼是哈？不过根据呢因一寡呢这个实验报告哈，这个、长期间点呢，尤其这个0.05%，应该是还好。我爱即卖呢，健保给付呢，长期间过紧啊，卖好伊呢，比如说深度近视啊，这嘛是真要紧哈。过来讲到是针对着即卖。政治新闻啊，哦，那也去讲到这倒戈的代志啊，啊，尤其啊，这倒戈就是讲你来个中时，啊，而且呢，提出这个讲法呢，是今麦当讲是国民党的太阳之一，台北市长呢蒋万安啊，那是呢哈。不过你要提出的倒戈，你要转述呢，立法委员离婚之一的赞成，哦，按那阿尼斯讲啊啊，行政一丢。就要落台呢，啊！总统啊宣布解散国会，然后呢全部解散，全民解散啊！全民解散，向伊啊向个苏派讲呢，哦，所以在亚东人，你讲这个时候提出上好，哦，因为即马呢食的物件会带感嘛，这个啊等咧红黑头嘛，好、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顺这个势落去，啊、哦，可能夹到呢年底九合一大选。哇，我的党拢算啊呢，哦，管治长也算，立委、议员拢总算啊呢，哦，会变安尼先啦哈。好啦，是不是当走向这个状况？其实还有一个真重要的重点哈，就是讲民众党这边啊，民众党这边呢，是不是配合国民党？啊，民众党呢，这个柯P带领啊，这个民众党，伊即嘛有立委背信吧？
嗯，啊，你即马来个定选，个定选，我这八席拢是不分区的呢。到时我民众党准啊无去，准啊，互你国民党吞去。哦，嘛，这种烦恼呢，可能都系不一定的啊。哦，所以呢，可能国民党啊了解，民众党可能有这方面呢，安怎呢？现在讲烦恼嘛，是不是哈？啊，无安尼是，哦，咱不分区呢，咱呢在野党呢，咱共同推出，不分区共同推出，一定保障你民众党呢有五席，哦，二让五席，和民众党安尼是啦哈。嗯，安尼想想的，安尼扯起嘛不对啊，我今嘛八席呢。哦，你到时呢，真正个倒过啊！哦，啊，算出来呢，你干哪呢？牛我五星呢？安尼我嘛袂好呢。哦，所以这可能呢，爱去思考一下。啊，那是安尼是内阁爱改组呢，行政一定要换人呢。哦，要换什么人呢？哦，这蒋万安呢真好心哈，伊就讲这那是啊，总统提名呢，伊建议应该是高雄市长陈其迈。哦，伊。一旦来做这个行政议定，哦，表示蒋万安对陈其迈呢相当的肯定啊。为什么呢？啊，因为蒋万安你看这边加的物件加油出代志，是不是啊？那陈其迈有跳出来讲话，替老百姓讲话。开会的时候，陈其迈讲是什么人讲20%以下的啊，这种成分的来对啊，那不用下降，啊、意思讲拢爱先收落来。那有一种什么20%以下都免收的，哦，咧民进党这边干那单机卖呢，这一件代志就丢了。所以伊是为老百姓咧想，哦，所以伊拿来做议定呢，蒋万安认为讲，嗯，有适合安尼先就丢了哈。好啦，所以为家呢，啊，咱要看出未来台湾吼，可能有什么款的状况会发生。以国民党来讲，老一辈了哈，包括呢。这个汉子、秃子、燕子，韩国瑜嘛选给总统了嘛，侯友宜嘛选给了嘛，哦，啊是不是台中市长会出来选？啊，燕子嘛，啊，或者是讲真正，隔壁也就少年辈，少年辈就蒋万安咯，是不是？好，啊，那是民进党这边呢，哦，起码总统是赖清德赖总统嘛，啊，所以一旦隔一个程度得到相当的支持度的。现在看起来没有人了，就是陈其迈，陈其迈支持度竟然可以到83%，哦，这是不得了的权呢。啊，如果这样，是不是没多久的将来，在台湾的政党的对决，两个少年辈，一个蒋万安，一个陈其迈呢？有可能呢。有可能呢，是不是这样，咱不知道，好了，咱来讲到，哦，这高市啊，股市大家哀哀叫的是哈，这不止咱台湾吧？啊，你看美国股市，然后哦，韩国哦，上届前三名是日本啊，台湾哦，拢总是安尼啊，尤其啊，电子股 AI 落个嘿安尼是哈。股市呢，你会感觉以咱台北股市来看就好了哈。刚才这个前后这几年一直来个怎嘛？台北股市起偌济啊？不得了啊！哦，期间呢48,000几点啊、哦、啊！所以呢，外国进前，咱就认为讲，无永远起的股市，嘛无永远的落的股市，敢不是？哦，啊，你还短时间呢，代表股市起啊，你追哦，咱已经呢，你接下来就提醒大家，有较悬啊哦，啊，有上悬啊哦，卡斯讲迄个顺，你将赚呢，啊，就股票袂袂赚呢。你准啊，上少赚了30%，甚至赚个10%以上啦。但一般人呢，无可能。等你等你好啊，好、哦，即马叫我赚的，放在那底下，我那边啊啊，一里个塞落去，更加多啊。哦，甚至呢，买股票，各用股票去银行个借钱，各买同款的股票，真多哦，哦，真多哈啊。所以这段时间呢，你看，系啊。啊，即卖呢，违约交割的钱拿袂出来，遐尼做。啊啊，但是安尼先呢，就差不多甲底啊嘛，也袂哦，也袂哦，也袂。啊，因为融资太多了，借钱来买股票的，你除了家己袂知以外，你嘛造成规个股市袂知哦。哦，迄拢是用杠杆落去买，敢毋是呢？敢那就是跋筊型的啦。
哦，而且股市呢，人嘛希望一旦稳定哦，哦，所以真正的股市来对这主力，嘛、哦，这投信、这信托啦哈，这呢操盘手呢，嘛希望讲像这种啊，来咧迄度的，吼，伊也给你处理掉，啊、哦，处理个即嘛呢，也未完全处理掉的啦哈，所以啊，所以股市呢，可能短期间来对，也个是安尼起起落落，就算讲啊。这段时间哦，刚才我起来哦，啊，请你买卖以为讲哦，特别个完全像以前感觉安尼个冲起来，无遮好诶，啊嘛无遮紧啊，请你呢爱注意一点。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真侪安尼嘿嘿嘿，我罗家呢股市啊，一挂公司是真好诶股市哦，是真好诶公司哦，是真赚钱诶公司哦，啊，这样好诶公司。这样你赚钱的公司，哦，啊，股票那样呢？哦，那样呢？啊，所以啊，已经完全不是讲啊，这公司的基本面啊，哦，啊，所以一旦哈、啊、来到这顶多了，就开始哦，就个要起来哦，哦，啊，个起来情形呢，哎，嘛是会袂歹啦，嘛是袂歹哈，但是经过即嘛乱象啦哈，爱回声清一下，刷到啊，才可以呢开始背起来。应该就是安尼先啦哈，所以你即马咩安尼，我袂中呢。哦，不过即马爱立钱诶，立袂出来啊，真多哦。哦，这催缴令一直来哈、啊，有倒呢哦，爱拨我做你去。啊，伊就是个借个借个借，哦，即马都借无啊，伊哪有钱通个拨呢？啊，这也是真多人呢，可能咧这段时间，你都被甩出去啊，啊，甩出去啊，啊，即马甩出去啊，甩无够。还继续个睡一阵，好。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 6 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一顿一个做啊笔记哦，三焦钙活骨我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
4: 招较
1: 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招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
0: 三招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你好，阿亮啊，你好。
0: 哎、欸，你好，请讲来。
5: 哎、欸，我想要问阮先生。
0: 好，请讲。
5: 因为伊有迄个食心脏的药啊。
0: 是。
5: 伊有装支架啦。
0: 啊、哦，爱食零果精啦。
5: 啊，对啦，爱个有伊吼。
0: 嗨。
5: 不多汤啊，有较多啊，有诶啤酒肚啦。
0: 安尼再去零果汁两包300cc 的水分，啊，切一边
5: 的水，
0: 切一边柠檬吼。
5: 嘿，
0: 啊，再去咧运动前、运动后，你拢无要紧。
5: 啊，伊有咧食药啊，安尼呢？
0: 半开一点钟。
5: 半开一点钟哦。
0: 对，伊即摆西药是食饭前啊，食饭后。
5: 饭后。
0: 安尼咱食饭，咱啉饭前啊。
5: 啉饭前。
0: 对啊。
5: 佮有，伊即个检查好像有迄、那个。伊讲我这心有一点点啊变大，安尼不要紧吧？
0: 你即马食会当甲顾咧啦，
5: 嘿，
0: 就是食零果精一项就好啊。
5: 哦，食香果精一项，
0: 一项吼、
5: 哦。啊，伊一天安尼爱食几包？
0: 早起两包，中昼一包，暗时一包，一天四包。
5: 哦，安尼哦。
0: 嗨、
5: 哦，
0: 对。
5: 啊，一天四包就对。
0: 对。
5: 哦，好好好，啊，未伤胃啦，因为当时胃
0: 啊，不会，
5: 食迄心脏药啊，胃能排不好呢。
0: 咱这个零果精哈，
5: 嘿，
0: 伊药性是甘平为苦哈，过脾胃的哦。
5: 哦，我呢，
0: 安心吃哈。
5: 嘿，
0: 啊，你拢去倒一买？
5: 医生，西丽医生。
0: 哦，遐有，你甲讲啊，阿玲啊介绍的哈。
5: 嘿，我知。
0: 啊，知影，大左即话大左呀。
5: 嘿，我知影，我知
0: 影。OK， 好，拜拜，再见。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喂，你好，我亮啊。
6: 亮啊。
0: 嗨，你好。
6: 啊，今天我拍头了六七天了。
0: 哦，拍摄，哎，来，请讲来。
6: 我有一个鼻炎的鼻炎的经历遐怎解？
0: 鼻炎的还未解？
6: 还未解哦。
0: 嗨。
6: 啊，我麻烦你解吼。
0: 好。
6: 我叫安哟。零果精啊，
0: 零果精好，
6: 大枣就对了，
0: 大枣好，
6: 十三条，啊，血欲望
0: 这么大枣，
6: 哎，
0: 好，
6: 啊，我针灸该针灸该好啊，
0: 哎，啊大枣，
6: 哎，
0: 啊拢一枣吗？
6: 拢一枣，
0: 好，
6: 啊，原料瓦骨罐的呀，
0: 瓦骨一罐呐哈，
6: 啊。少药啊，一罐呐、
0: 啊。啊，少药一罐好。
6: 啊，维他干一罐呐、啊。
0: 维他干小罐的啊，大罐的。
6: 大罐的。
0: 大罐的好。啊，我甲你重复一遍哦，哈。零果精大组的，雪利旺大组的，三焦大组的，这拢一组啦，哈。刷到呢，瓦骨的一罐，啊，诺诺一罐，啊，维他干大罐的拢一罐啦，哈。啊，你的电话我有哈，啊，我给你算看，安尼拢赚偌济钱，好吗？
6: 安尼都14800。
0: 你讲偌济？
6: 17800。
0: 哎呦，对，17800对啊。啊，零果精大组一组，雪利旺大组一组，三焦大组一组，这是大组的哈。 啊，瓦罐的一罐，诺诺一罐，维他干大罐一罐，哈、啊，安尼拢总是17800，好吗？
6: 哎、欸，好，
0: 好，明天寄，后天到哦，哈。
6: 啊，麻烦姐哈。
0: 好，好唔好？
6: 哦，好，麻烦你哦。
0: 好，拜拜，再见。
6: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哦。哦，阿亮，你本尊今日接电话啊？
0: 啊，本阿弥陀佛。
7: 你好，你好
0: 哈。哎、欸，
7: 我来请教一下，你的雪梨旺一缸是爱食几 CC？
0: 来，一顿30cc， 一缸就90cc。
7: 哦，一顿三顿都要90cc。
0: 对，所以一罐都要饮十缸。
7: 哦，安尼
0: 啊。啊，一下来都两罐，啊，大组的五罐。
7: 哦，有啦，要大组的五罐。
0: 安尼，当饮50缸。
7: 好
0: 啊，你好，好不好
7: 哈？我了解，
0: 好，谢谢，拜拜，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国看我多强呢！大家不告诉我去比赛去啊的呀？
9: 雪梨旺跟林国健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呛满，嘴巴就水啦，
10: 酸得很激烈，吃林国健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11: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2: 完全无得行，吃迄外国三椒啊，加林国健，你这会跳到外啊？
13: 林国健，他看我雪梨旺安尼吃，不是啊，吃安尼就口味酸啊，而且浓味，他都可以。
14: 三椒加脆鸡听啊，足好好，所以讲免加油啊，困未起哈，饮雪梨旺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甲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袂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像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了哈。来讲到呢，即嘛伊朗甲美国之间的战争啊，愈看愈快啊。伊朗呢，伊身躯边有培养一寡呢，一寡呢武装分子啦哈。啊，即嘛呢，哦，遐嘛开始咧出手啊。啊，美国呢，即边是甲沙特阿拉伯呢共同出手呢。啊，沙特阿拉伯的过去啊，拢希望家己啊，唔通去做主角，出钱了，唔通做主角啊。但这边呢，这边呢也出手啊，哈。所以美国跟沙特阿拉伯的战斗机在离到空袭，哦，空袭伊拉克东部，哦，那炮回伊拉克去呢？因为伊拉克这个国家家有一寡呢武装的组织，民兵组织。是伊朗的后边，你个支持的。

啊，伊朗表示讲已经对约旦境内美国啊为目标啊拍飞弹，啊来报复啊，报复美国的军事行动。哦，你讲啊，个看下头，他都要讲诶，约旦啊，即马个讲诶啊，伊拉克哦、啊，是不是愈看愈多，愈看愈多哈、啊？所以呢，这波的攻击发生进展呢，美国甲伊朗已经几啊天拢无咧安尼，你甲我拍，我甲你拍呢。啊，即马呢，啊，即马个开始出手啊哈。所以这就是刚才咱讲诶没完没了，因为没有下台阶啦，互相之间呢，也无一个。什么款的一个情形发生，会当停落来无嘛？啊，所以呢，美国这边是中央司令部表示的，啊，美国跟沙特阿拉伯空袭伊拉克，是为了要回应过去啊，这72点钟呢，啊，伊朗所支持的啊，这种啊民兵组织呢，是安怎呢？出动了30多架的无人机，啊，发动攻击。所以沙特阿拉伯这边，我一定要回应啊！哦，你出手给他拍啊！哎，必然的是哈。所以呢，这伊拉克的民兵组织，哎，名称叫做人民动员组织啦。好、哦，人民动员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伊朗的后边个支持。阿美国呢，跟沙特阿拉伯空袭这个组织，伊这是咧伊拉克哈，伊拉克这个国家有真侪兴奋。啊，这组织就是伊拉克内部基地咧，加得丢。哦，当然，即马美国甲沙特阿伯出手，嘛造成对方啦差不多亡身的有20个，受伤的30多个，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沙特阿拉伯呢，过去拢是安怎咧，尽量我卖做主角，但这边无讲，这边沙特阿拉伯的外交部发表声明。发表声明就是有这个代志咯，但是伊也表示哦，我无意啊，要升官这冲突啦。哦，我唔是讲哦，我就是要安怎，但是我嘛袂当讲你搞我拍脸啊，我点点啊，哦，我要回应啊，哦，必然的是吼、哦。所以这礼拜来讲吼，沙特阿拉伯伊就卖油的嘛，哦，生产石油，哎、啊，真侪所在石油的设施，哦，去有数十遍哦，无人机的攻击。为了攻击，哦，所以包括个伊朗呢，买单公司，这个马基的青年运动组织，迄、那个也门那边呢，啊嘛宣布讲呢，伊把攻击到呢，一架沙特阿拉伯游轮嘛，哦，所以沙特阿拉伯真正伊嘛真无奈啊，哦，我就希望卖参与在里面，但是恁都一直对我来啊，所以这边呢，甲美国。好、哦、啊，到底出手安尼先哈，所以这真正吼、哦，是不是愈看愈多？看起来呢，有一挂国家也是脱离不掉的啦。因为你迄个国家内面，你国家内面有美国的基地咧遐，好、哦、啊，伊朗就袂帮你刷啊。好、哦、啊，即卖呢，代志安尼拖刷的时候呢，嘛发觉就讲美国总统川普啊，有一挂改变咯。这是《纽约时报》所写，用川普总统伊咧离背。啊，马甲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来见面啦、啊，马甲以色列总理啊内塔尼亚胡呢阿毛来见面啦、啊，啊，过去见面拢啥物？来总统府大办公厅，有无？哦、啊，然后来见面边啊呢，和副总统啦、啊、国务卿啦、啊、坐几排，哦、啊，就记者呢围几围，啊，过去拢是安尼先来对外干么事呢？嗯，啊，这边哪呢？哪呢是？哦、啊，甚至。泽伦斯基，不是为正门来呢？内塔尼亚胡尤其是为侧门入来，哦啊，所以到底即马态度是这大一个改变啊啊，所以这是美国媒体写的啦哈。伊讲啊，像以色列总理啊，包括这个乌克兰的总统啊，拢是来到白宫嘛哈、啊，跟川普呢徛到顶啊，都希望讲，阮是同国的，同一阵线的。啊！但即马咧，即马伊讲，因为即马咧，即、這个战争吼，包括乌克兰迄边嘛，一直拖刷嘛，哈啊！那以色列这边咧嘛，敢那讲代志啊，敢那没完没了嘛，哦、啊，所以对外呢，对外啊，嘛唔知要有啊，记者呢，记者来去现场呢，会问东问西啊，哦、啊，甚至见面了哦，哦、啊，过去拢是川普出来讲嘛，哦，安怎安怎啊？但即马嘛无啊，哦、啊，由这泽伦斯基咧讲。
啊，泽连斯基讲啊，甲川普见面呢啊，进入建设性。啊，嘛讲到要来生产呢，爱国者飞弹，乌克兰生产哦。哦，包括要重新启动甲俄罗斯的和平谈判，阿联西，既然是泽连斯基。啊！你面对记者，你讲这个代志，安尼是大概记得过去无？过去泽伦斯基啊，川普总统是甲叫来，叫咧美国总统府的大型的椭圆形的办公室，然后一群人甲泽伦斯基说明甲口说啊，包括讲你无礼貌来阮总统府遮，啊无穿西装来有无？啊，即嘛呢？即嘛情况无同啊，看变化偌大讲吼，即嘛甚至呢？乌克兰去帮助中东的国家，无人机飞到中东去，啊，然后呢，甚至啊出手，哦，将伊朗的油轮呢，也给拍掉，哦，所以这呢是局势变化真大啦，哈，而且牵涉的国家呢，啊，佫愈来愈多，哈，啊，咱讲国家的变化，咱来讲另外一个国家，印度，印度呢，即马面对着呢，一旦讲是较大一个变动啦，哈。变动的原因是因为啊，印度有一位大法官，针对印度恁这少年呢，哦，口气啊，安怎安怎，哦啊，假头路呢，哦，意见了多啊，反正呢，当然印度的少年人很苦闷呐，啊，针对啊考试弊端也好啦，啊，找无头路无头路这方面也好啦，哈，这大法官呢讲，恁这少年呢，找无头路啦，安怎，恁这就是假抓。啊，就看他笨手赶快，讲印度这待业青年是加抓的是呐，啊，结果呢，这少年呢，吼、哦，当然啦、啊，这个少年人嘛，对不对？你马稳加抓，啊，结果呢，在咧网络里面呐、啊，有一个少年呢，发动呢，啊，一个政党的组织叫做“蟑螂人民党”，好，咱就是加抓，啊，咱就是一个变作一个政党哦。啊、哦，所以呢，伊就要开始啊做示威。顶礼拜为新德里，即嘛是印度全国。哦，所以布加贝亚呢，变作教育部长呢，爱洗头咯。哦，替全国即医学院入学考试。哦，什么代志发生呢？你考试为什么你的题目会外泄呢？安尼也得考试，医学院呢？哦，考试的题目外泄，啊，即嘛呢？即下教育部长爱落台安尼是哈。上大上大的问题是呢，印度嘛是爱选举的呢。印度人民党目前的 IG 顶面有960,000的粉丝，但是五月份才发起的即加抓人民党，即定加抓啦。即嘛吸引偌济粉丝呢？2,600,000人。啊！你家己啊，印度人民党呢，才960,000人呢。所以呢，阿联西啊，那真正你要算落去，会发生什么代志呢？啊，印度明年要举行重大地方选举。啊，即卖呢，印度人民党哦，你遮咧准备选战啊，迄边咧准备选战，但即卖跳出来一个加大党，这加大党目前的粉丝有2,600,000名，而且拢少年人，少年人是。行动力很强的哦，真正造反的就是少年的啦。哦，所以印度即马这目的啊，恐惊这边呢，爱真谨慎哦。啊，无选举啊，会顶薄哦。哦，啊，那是以美国来讲，川普总统以目前呢，伊所进行的，伊主要所夸口的，那卡苏讲啊，卡苏讲呢，拢无法度达成者，尤其伊朗这代志卡掉的，啊，这个安怎讲呢？通膨一定会压嘛。到时呢，美国选举是不是买冰盘呢？哎，即马拢真歹讲哦，吼。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出白啦。
2: 雪利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3: 啊，我今嘛袂安尼。
4: 雪利旺，困下七点钟。
3: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看出来啊。
1: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3: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1: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结得红的呢，啊，皮肤嘛结得水的呢。
5: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骨烂，嘴唇无血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啊腰子无好，哈、哦，腰子无会欠费袂，会哦，哈、哦，因为腰子啊，咧咱的生费做费的过程当中，伊会帮助咱生费做费嘛，所以你即马腰子无好呢，啊，较欠费啦，血氧所不足啦，啊，肾丝球过滤率呢较无遐尼理想啦，哦，佮加上呢，即阿姨啊，长卡来就阿姨啦，哈，啊，佮食素食，食素食毋是毋好。但食素食呢，较欠少到咱需要一寡营养。譬如讲，食素食的人较欠肥嘛，哈啊，食素食的人呢嘛，较骨质的较歹嘛。好、哦，所以食素食呢，希望讲雪梨旺甲三椒呢，啊，拢爱来补充。啊，那腰子无好的人是毋较欠肥是嘛？腰子无好的人是毋骨质的较歹是嘛？啊，因为心主骨嘛，心败呢筋骨的败嘛。好、哦，所以呢，阿尼斯呢来补充咱呢。雪利旺补充咱的三焦，哦，是非常适合，嘛应该讲是有需要的呀。哦，所以咱呢啊买大组的回来啊，啊咱就是要照气缸啊来甲补充安尼是。哦，啊即马放有料嘛，啊放有料，咱就照气缸正常食。哦，有的是放无料，啊雪利旺则叫伊啉顺呢。啊你的状况呢，咱正常安尼是冲泡来吃，安尼就可以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这部时间也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转播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的灵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呢三焦钙护哈，不清楚不了解呢，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较健康哈，啊，公司呢活动啊，像这位啊，讲呢，无方便出门啊，无方便出门，你打电话来啊，咱的车有帮给你送到厝的，没有问题了哈、啊。感谢你的收听，塞翁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谢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波总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刷龙，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瓦力敏手，老的老健喝酱子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得力生医守护你健康的每一天呐、啊，所以咱节目一开始呢，咱嘛是要来讲点健康的话题哦。好，来，牛血压，牛血压，哎，恁透早起床吼，有牛血压无啊？咱今嘛要来讲到这个牛血压安怎量，还是讲看迄个数据，要哪来看，才是正确的啦吼。好，来，血压偌济算正常，啊是偌济是低，正常是偌济，啊若讲悬是阁偌济，吼，这数据就对吼。咱来参考一下啦吼。咱若牛完血压真济人，就是拢干那看一个数据，就是这个悬的。百二，百二安尼有算悬无啊？啊，低八十五，安尼，敢得爱烦恼啦吼？要不要担心？其实吼，像我前几天去回诊呐吼，去中间回诊，我量起来血压拄好是这个数字呀，悬了百二呀，这叫做收缩压跟舒张压嘛吼。我的收缩压是120，舒张压。八十五，阿君，阿你量看，安尼这个数字是正常啊，无正常？那无正常吼，护士都会跟你讲啊啦，这个数字算介水啊啦，嘿啦，你阿只管呢，就是说说呀，我们在120、120都 OK 啦，啊，舒张压大概就是在80、85，而且75也都可以啦。不会说牛血压准准准吼，在那个建议101还是80，不会说牛血压数也随之行，但是就是说那个管家不要差太多啦，不要差太多。所以我们买牛血压的时候，首先就是要确认两件事情，就是你是不是心平气和了后这样，还是凶凶公公走串串，行串串吼，像咱做侪咱阿爸阿母讲，阿头早哈，得去菜车买菜啦，阿买菜免行路，免坐呢，对不对？晓？阿哥买菜时间拢是伫个差不多挖倒的时阵嘛，啊，那不恁拢几点去买菜啦？可能为阿爸阿母啊，可能那人个早起无吼，我可能差不多。八九点嘛，就去买哦，会袂啊？啊，为阿爸阿母也无爱遐早，无爱早遐早去买，为虾米？因为收早去买物件拢袂当介绍。啊，你也拄啊好吼，迄物件人袂煞，袂甲要收啊差不多啊，你得当真便宜。真的啦，我家己你像我去公社，我去公社买菜，公社对啊，公社都伫凤山迄个早市啊。啊，有哪像我十点来录节目对不对哈？像我拜六啊，我拜六六十点录节目，我就会走去公社遐买菜。嘿啊，啊有拜六遐困，拜六遐困啊，啊就我小弟小妹拜六会回来啊，啊回来我会煮啊，嘿啊我会煮啊，啊拢嘛我咧煮，我上面煮吧。我即马在煮，除了我咧煮煮起来，较煮了是阮老母的味道，我看其他人煮是无那么食啦。啊，所以我阵十点就接播，啊，我去了去到公社，遐差不多11点。啊，说咧说咧，像我一班，哦，我一班，拄啊好，因若要收啊，即迄种迄什么迄个，飞机的，啊，对，海山达啦。啊，我买遐虾啊，加遐个飞机。我感觉足俗个啦，哦，我遐一买呢，敢那200几块，哦，遐也伫阮红云市啊，遐唔打，还买袂到啊。伊讲啊，小姐，伊拢嘛安尼嘛，小姐啊，得要收啊，春节啊，算我春啊，这种算算好哩，安尼呢，会安尼，无俗个，所以我拢也是存钱，我拢有当时也捡到便宜啦吼。好啦，所以说哈， 你那呢？迄个香香公公转来去菜市啊，像那吧，咱阿母也就好啊。啊，去菜市啊，晒日啊，去行路啊，转来时阵，哦，热到要死，啊，坐了就要尿血啊，袂准哦。那呢，尿是袂准哦。所以讲要尿血啊，无首先咱来先确认两件代志，就是讲你是不是心平气和，还是讲咱有坐一个啊，歇一下开尿无？好，以及同样的数字，有没有反复出现？东牛数字，就讲你第一百牛数字跟第二百牛数字是不是一模模一样样哈？这个也是多要注意一下了哈。咱若是拄啊运动啦、啉咖啡啦、食薰啦，或者是情绪紧张了后，牛的数字喏，拢袂啥会准，拢可能也，拢可能就是好数字暂时改变了。好，所以说咱若是牛会啊，一定爱。心平气和的时候才来量是最准的啦哈。再来，咱们来讲血压扭起来偏低，什么数字扭起来是较低？收缩压低过九十，舒张压低过六十。哦，这数字记的哦哈。收缩压那低过九十，舒张压那低过六十，安尼就是血压扭起来有较低啊啦。但有一挂人哦。血压本身伊就较偏低，所以伊袂感觉人不舒服。好，阿妈袂感觉人不舒服，也不一定需要特别处理啦哈。但如果你血压流下来伤低，你当时有出现头晕啦、身体疲劳、无力啦、黑暗型啦，啊，起来就要昏倒啦，你得爱注意讲是毋是咱的茶啉了伤少。哦，又或者讲有腹泻、有脱水啦、有贫血啦、有营养不良啦，或者是有药物影响。这个问题，好，所以讲平时啊，咱会当啊啦，会当就是讲咱啊坐咧要徛起来时阵吼，动作较慢咧，动作较慢咧，哪像用什么徛起来的迄个就对啊。哎，所以这回我讲我腰闪点，唔知是不是吼，坐坐嘛有可能，我是讲唔知是我腰呼啦圈你转滴个啦吼，啊嘛有可能我这个人都啊坐坐哩就行。像有没想到啥，就扯起来安尼就对了哈。我一个小块动作唔对的，有可能啊嘞，系啊。好啊，再来就是水一定要啉有够哦。好，平时啊，咱来讲有这个血压较低，好，拄只讲讲，你得有迄个尿频哈，啊，迄个黑暗频，还是讲啊，起来怎么戆戆，想要昏倒安尼，啊，人就感觉神神无力的哈，就是安尼。咱就是我来怀疑讲，是不是咱的水啉无够？好，水要喝够哦，哈！阿哥再来三顿，扛板卖伤久，卖腰过鸡巴穷比的对啦，哈！鸡卵啦、牛奶啦、豆制品啦、鱼啦、肉啦，两杯子，这个要均衡的搭配哈。阿正在服用着这个降压药的人，你千万唔通家己停药啊，或者是讲尽量卖食伤咸，袂当讲无食盐哦，啊，但是卖伤咸的对啦，哈！啊，再来咧，血压呐偏高吼，血压偏高是安尼啦吼，它有分几级参考。比如讲血压呐较高呢，第一级的，咩啦讲血压是较高的吼，第一级就是高呢，收缩压伫100到159，舒张压伫90到99，吼，这个数字就是一级的。好啊，第二级的咧，就是106到179这个当中，好舒张压啊，收缩压啊，舒张压，收缩压对了哈，啊舒张压在100到109这个当中诶，这就是第二级管的呀，好啊，那第三级管的咧，第三级管就轻个百倍啊，这就真正就危险嘛啦，这就真正有较管啦哈，第三级管的哈，就是。管的伫800到，就是800啊，低嘞，低百一起哩啊。管的吼，就800起哩哦，啊低哦，收缩压嘛，收缩压180以上，啊舒张压伫110以上，这得第三级管的呀，这个就不行了呢。哦，所以这个就是属于血压偏高一个分级数的对啦哈。啊，正常嘞，正常理想的血压，就是。低过120到80这当中，所以讲我迄天牛开会安尼算水无？算水啊啦！管咧伫120到80，这就是理想血压啦，吼。那佮有一种诶， 较危险的，就是文心老师有讲过哦，就是咱悬的甲低两个数字减起来，那差60就对，安尼就不行啦，这个更危险哦。所以如果你收张，你收缩压啦落在跌120到139，或者是舒张压落在80到89，虽然也无到传统高血压的范围，也要值得注意，这嘛是爱注意哦。就是你悬的吼，上好是莫悬过120啊啦。啊，你悬过120，比如讲你到139哦，120几到139只悬的伫只，啊你低吼，伊就已经来到80到89这当中，搁较起哩，安尼就拢唔好啊吼。啊，所以呐，如果本身牛开会啊有较偏悬，或者是偏低拢同款啦吼，日常调整足重要的啦。比如讲，咱就是莫食伤咸啦。有会啊哈，有会啊，卖较重，卖重口味啊。这有当时我来跟恁讲吼，阿家弟吼，哪讲哪像咧家己咧生嘴皮咧，哈、啊。因为我刚这个会，我嘛是阿个食足重咸的啦。阿五哥你，你啊吼，咱三顿煮起来迄、那个咸淡啦，就无够我了，唔知哪有感觉足歹食的。比如讲，你讲糖醋排骨好了啦，哈，哎，我最好煮糖醋排骨呢，我非常之好煮呢。做者朋友食到我煮的糖醋排骨，讲含饭店食开，味道讲差不多，差不多嘞。啊，就是说糖醋排骨，你那是迄个甜度无够，你嘛袂使咸的咸甲甜，吼，迄个比例你要分配，你也不能说一点咸度都没有，都甜的要死，那食开嘛就恐怖，你知无？啊，所以你甜嘛是糖爱啦，有够啊！啊，无糖醋排骨要来好食，对不对？哎呀、啊，就是安尼。啊，我意思就讲，你咱到这个会，你若讲啊该咸，你搁无咸，都无好，都食起来都怪怪。啊，所以说我今麦吼，我今麦食重口味吼，我怎啊变成？我怎啊家己想一个方法啊？想一个什么方法呢？就是我盐哦，咸南瓜。啊，阮家的。啊，迄、那个好汤头啦，比如讲一汤匙啊，我变两汤匙啊啦。咱倒无说几汤匙啊无吼，说几汤匙啊，唔是大几汤匙啊，我正来讲两汤匙，唔是大几汤匙，要减我四个吼，是替说几汤匙啊。比如讲我盐减虾瓜，啊我迄个好汤头我变成两汤匙啊，安尼调起来，像我有当下炒一个菜啦吼，迄安炒开菜就做好起来啦。就很好吃，啊是说你要用撒开，哦，倒一块落去拌拌的，安尼就很好吃。那你也可以用这方式去取代盐巴啦。所以反正哦，今天这讲重点就是，卖食伤重咸啦，鲜的物件较卖食，加工的物件较卖食。好，再来就是维持规律的活动啦。啊，卖坐伤久，卖坐了就七搭，倒了一搭，啊，惊惊啦，啊，唔卖啦，足鲜的，不是别啥呢吼，会当当就尽量去个当，啊，再来就是唔通熬夜，啊，咱体重爱家己去顾好，就是讲，不要讲体重顾好好啊，咱食个一个会啊，食个一个会。咱其实咱诶有一个计算方法，就是讲你关多哇，你关多哦，你的关多哦啊，所以讲差不多几公斤是差不多的哦。这个你们可以 Google 去看人家的算法了吼。啊，所以如果你也是偏胖一点点没有关系的，有会啊哈，咱有会啊，有一寡吧是好事哦，是好事哦。你们讲咱隔一个会，啊，搁是食袂起身消散了嘛？迄唔是好代志哦。吼，是我嘛，但是我拢个解讲，叫做破白本啦哦。咱得靠破白本。你若但是啊，人咧无爽快的时阵吼，袂食有诶，无消散了嘛，都散了，啊，搁就能看啦，都拄啊好啦。啊，你若本身就无肉无腿，你搁散落去，都变成皮包骨啦，袂透骨肉诶。所以有一点点肉吼，是正常诶。啊，唔过别当修胖，所以说太胖太瘦都不好，所以那个体重自己也要去控制啦哈。再来就是固定时间牛血压啦，啊牛血压唔是流一遍啦，牛血压就是按牛就是至少要两次安尼的掉牛一遍，啊我是讲正手倒手拢按牛啦， 好，加手倒手拢爱扭啦。啊，你也要加手倒手扭是好啦，我这加手扭一摆，倒手扭一摆也是可以的哈。啊，固定时间扭血压，哦，爱观察讲咱的血压是不是有一直升一直升安呢？还是讲咱的血压慢拉高慢拉低？哦，这个就都不可以的哈。啊，所以讲，迄、那个那长期你的血压偏高呐。当然，医生得考量到你可能是不是高盐饮食嘛，食伤咸嘛，哦，还是你伤重啊，体重有增加，你有熬夜，你有压力，或者是讲你年纪加重，而且体质拢爱评估伫内底，甚至就是讲你有糖尿病，或者是有这些问题，这也拢有关系伫个得着。好，所以讲来，咱即马提醒注意的代志就是，先慢者因为一摆数据管，咱就清惊。牛会啊，进前咱爱情安静的做五分钟，吼，安静的做五分钟。同一时段牛两摆，并且记录。小林川该观察几工啊，了后参考性的会搁较悬，吼，参考性的较悬。然后记得多次测量的是，每当单凭单测单次测量结果。结果确诊，需要在不同时间计较牛两百以上偏高。讲啊，我牛两百拢是遮高吼，安尼，咱得当确认，可能就是属于较高血压啦，吼，较高血压。那如果会啊反复偏高，同时你个出现着胸腔窄窄、呼吸困难，或者是头痛到要死，吼，啊，咱的这个物件，你看物件。模糊，好吧，就回回讲，不我看做菜粿，看物件也模糊，脚手也无啦，这种情形，请你唔通拖，尽快就医就对了，好不好哈？好，以上看咱相亲的不带做参考，所以收听的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嘞哦，来阿君今麦要来给伊播歌给恁听啊哈，好，咱来播着这首。哦好，大家拢说演唱的歌曲《孤女的愿望》。

过来甲进者广告啦，啊，到咱这个血管的清道夫啦，血管的清道夫啦，吼，咱的得力的灵果精，你得逐工泡，逐工啉啦。咱的血呐，麦啦，三哥噜噜黏 T T， 哈，哥噜噜落去吸，也是黏 T T， 当然血咧流得大降啊，遐个使讲，对不对？但咱有血啊，血来落去吸哥噜噜，嘛做正常个咧。你看出生囡仔的血，跟咱食到这个年纪的血，对不对？品质一定无相像的嘛，吼，系啊。所以讲，食到咱这个血，你讲血要偌清气，对于你平常时啊，你饮食加注重，吼，生可能跟生活作息、生活作息、生活作息，你也是真配合的。安尼都无话讲，那无那像咱这种七早八早起床要怎，马尾行上班呐，三顿外面吃啦。我问你，遐便当遐便当无油落落呢啦，哈，食只鸡腿饭诶，或炸鸡腿咧，对不对？遐看外油啦，是不是呀、啊？啊，你讲讲，哎，香啊！遐配饭，咱的便当老去鸡腿的便当，佮足好食，有无？吼、哦，啊，你讲讲好啦，煎一个鱼啊啦。那个蒸鱼啊，人也不是像咱厝的讲吼，用一挂油来蒸。人迄蒸，人自助餐咧蒸的鱼啊，是规挂卡顶，规顶来蒸的迄规，迄是足济鱼啊，做伙落去蒸，做伙落去吐的呢。你油无够，是变咱蒸的香啊，讲起对不对？其实咱伫外口吼咧食食的人啦，其实已经拢，就是讲迄个油腻的东西吼，油杂杂的物件，咱已经拢食超过头去啊。所以一天两天长期安尼累积，你讲咱的诶，这回品质外好，我唔相信啦。但即马重点就是，即马要品尝啊，什么人较会晓顾啦？就是咱若食遐无诶，对咱身体无帮助的也食遐济啦。但你嘛爱甲家己讲，啊，我若林果精有咧泡咧，我若林果精有咧泡咧，这就是食对咱身体有帮助的物件。你食遮遐济无是对身体无帮助的物件，但你嘛爱家己想讲，我嘛爱食一寡对咱身体有帮助的，对不对？啊，所以灵菇精来食，伊得替个叫咱的身体清道夫，会更清道夫，伊会帮咱清这垃圾的，会拿清气老得大降啊！你得免惊会塌啦。啊，你也要洗掉，佮走较顺利的，从个两行啊，空啊空旁。吼，行啊！无吼，恁若就讲，咱若去较正确所在，吼，行啊路有诶无？吼，恁两个扛啊扛棒，你也要去较有力诶，要找有路诶，你得搁甲站金星落去。所以金星吼，伊就是专门咧讲细条诶，讲幼杀杀比头毛细个还幼嘿。啊，你若讲要讲大条诶，就对了吼。灵菇精，所以你若讲有咧灵菇精有咧配咱的精型的人来讲就对啦。你平常时啊，你去牛姐会啊，还是讲去检查一下这个身体健康的，素颜拢比人较水啦，是安尼来的啦。啊，灵芝内底得糖色，有伊只三体咧，伊个会当增加咱的抗体啦。啊，咱有抗体袂生歹物啦，咱有抗体咧，当咧流行什么病，咱也较袂红过啦。啊，这就是身体底底啦。啊，准做好你讲无细机去画着，好唔好？人得老天大照啦，看过来礼拜还佫看袂好啦。你两三天坐车里话好噗噗跳啊啦，这就是我讲身体底底啦，怕底怕底。好、哦，所以咱身体怕底，这底底够好，咱就比人较用啦，这是一定的啦。底底足重要哦，哦，所以身体要怕底两支产品，无可能讲伫市场下当到进小山小海小迄落五十几单，到进要咧穿就对啦。得咱灵菇精甲雪梨王啦，这两支就是专门咧甲咱身体拍底的产品，上好的产品。所以咱身体底底泡好，咱的血品质够好，得你灵菇精雪梨王。这两支你长期留咧食，来进山上诶，长期咧食我灵菇精雪梨王诶，在。做少年，食甲进，做公做爸做妈，哎，做爸做母，吼，阿哥食甲进，已经孙也出世啊，已经搁做公做妈的家得对啊。来，给我举举手嘞，有无？你身体有比人较好无？那是一定的啦。所以人迄就是长期有咧听，有咧讲，所以甲进阿哥吼，迄个旧年无讲讲一句好笑的，讲旧年无啥，然后今年个老唔正搞啦，吼，阿哥甲进阿哥足命的。
太多家的啦。我算上大不时拢有迄个八十几岁敲电话，伊来讲阿君儿，吼，我什么店啦？吼，啊，我已经八十几岁啊。好，我工作大声有无？恁听迄单电有力无？有力吼。唔是，人咧叫你看，那个伫遐天气，人个主席食到近八十几岁，佮伊用过。哦，这就是爹地，人怕了有灾啦，真怕了有灾，所以得力灵高精血力旺，嘛不是讲干啦，讲啊，咱大人老人的当食，小朋友嘞，吼、哦、来食要佫较好，最袂分年纪的，你小朋友你自细汉来当灵高精血力旺啊，那个怕伊的爹地的对，你买干嘛？这个囡仔较好穿呢，这个囡仔叫做好有气呢。我爱读册拢安尼哦，迄囡仔那伊读册足够宏伟，对不对吼？家己咧顾无感觉，啊！即嘛一个出幼稚园啦，一个读册，啊！那三工两工讲着干着，三工两工着咧啰嗦啊！啊！迄落去好笑话哩，你是不是我咧讲？迄囡仔话来话去笑话拢会啦，但是你的囡仔啦，就细汉爹地泡好吼，嘛无一定红话着啦，尊重话着吼，囡仔咧好啊，该紧啦。就是讲，这爹地怕祖先怕爹地真重要滴个，好啊！爹地个顾好教伊啦，多一个时间。好咧，当大人，迄像咧奔放的都有哦，在你开心通安尼个站一下就对，哦，噗一下安尼去个八百，查甫去个八百，查某囡仔去个八七，来做囡仔八七，其实做囡仔吼八六都有够啊吼，小概起码咱饲的囡仔吼，条件袂输人啦，安尼就记得啦，对不对吼？好啦，所以得你林高精哦，一回甲一百回是拢会当啉啦，雪梨我也是一回甲一百回拢会当啉啦。趁着即马吼，咱的霸气十足咧，精神吼，恁来赶紧碰啦。今年我做一摆安尼诶，即个送饭尔。啊，你若搁唔即个时阵，赶紧去学吼，赶紧去喝就对啦。那咱迄个精神过了后，你则搁。翻头讲阿君啊无来办咯，无咧三工两工咧办的啦，无可能啦，一年他办一摆啦。啊，但是吼，咱那一年办一摆，无走底做诶啦。啊，就是讲，也搁会当一个月，互恁我是迄落头啊要碰偌济，吼啊我中午要搁碰偌济，吼啊我为了买房车的时阵。我搁要来甲头家吩咐话者，拢也够有机，拢也够会当互恁好好啊去安生就对啦。但是千千万万一句话啦，健康唔通碰输人啦，好不好哈？啊，林国精甲雪莉王上法拢同款哦吼。林国精咱就是买四罐送一罐，安尼一箱多五罐，4000块呢。哇，安尼我都赚一罐1000块呢，说的是呢吼。啊，那是咱的雪莉王嘞，雪莉王嘛是一箱五罐4000块呢，你嘛是赚一罐1000块的啊。啊！你也买咧几来箱，就赚咧几来千啊！就安尼，啊！你要赚几千，吼、哦、好，来家己好爱计算哈，买的越多，送的越多，就是咱健康赚赚加，赚到健康，搁省到本钱，吼、哦、来。所以咱乡亲了，比如赶紧后要订购要住门的，赶紧有房价几秒购买哈。啊，若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讲哦，我咧破坏几来做，唔知再会转来买，哦，啊，无要紧，你就电话卡来，我叫专车专人给你送到府上，安尼好不好？好。电话得个卡，空吧空空，279279，0800-279279，空吧空空，279279。今问个乡亲，那比如下蛋糕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个乡亲，那比如直播来转刷6666023。666-023，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切都在不言中。我要你，我要你，我要你陪伴我到永久。

好，来继续一百集播现场所进行的是皮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来，过来讲健康的话题。这是关于食甜的啦哈，好来，都只讲食咸嘛吼，有会阿伯人卖食伤重咸。咱即摆来讲着营养功能医学专科刘伯仁刘医师的分享哈。刘医师讲，真正吼你生病呢，可能唔是糖啦。伊咧讲前几工啊，有一个50几岁的先生吼，来伊遐来伊家门诊啦。一直坐落来吼，吼，就自信满满，甲刘医师讲：“刘医师，我即马吼拢无咧啉迄个甜的饮料，含糖饮料。啊，甜点吼，我即马嘛介少咧食。啊，我饭吼嘛食无济，吼。安尼我问你，你暗时几点困？伊讲吼，啊，我大概吼差不多点外，我暗时困的时间大概点外。啊，你逐工拢安尼哦？嘿呀。”差不多拢安尼啊，刘师傅问啊，你平时敢有咧运动？都有当时啊想无闲，啊所以讲拄着啊啦，无啥咧运动啦，都拄着啊啦。安尼我阁问你，你最近压力有较大无？当然大，我大家压力嘛要出大。所以刘医师就是要讲，其实吼，咱伫个门诊看到，大概拢是这种的状况啦吼。真侪人拢真努力在戒糖、戒糖啦，甚至我讲叫恁减糖尔，我嘛是在，不是伫节目当中甲恁讲，恁唔通连一点仔甜拢唔食呢？咱身体是袂当无食甜的呢。你检查我会使，但是有一种人吼，伊是戒糖，戒糖就是像戒烟的同款。就啊，丁伊拢无起来呀！有无？真好，我讲着诶，来，收音机边啊，倒一个，来举手哈。所以刘医师即嘛就是讲，真侪人拢真努力伫咧戒糖，但是呢，逐天嘛咧熬夜，逐天嘛咧久坐，逐天压力嘛足大诶，甚至逐天拢无咧运动，啊，逐天拢困无好啊。最后吼。啊，是个得着啥？高血压、脂肪肝、糖尿病，甚至就是心血管的疾病啊。所以你今天要讲到这糖啊，你是讲糖当然吃伤多是无好啦，但是真正伤害身体往往不是糖啦，是咱日积月累，你想扣落来遐一挂坏习惯啦。比如讲啦。哦，咱咧讲到即个困无够吼，睡眠不足，当然会乎咱的身体修复能力下降嘛。好啊，再来，你长期好像这种高压的工作哈，长期呐压力，好压力管不下，那咱的皮质醇伊就居高不下。啊，你若拢坐咧唔叮当的，这就对啦。久坐不动的人，就会乎咱的肌肉流失的。你的代谢若无好，代谢下降。缺乏运动，对，让咱的血糖控制变足歹个啦。啊，搁再来若咬紧，当不当的生气，啊，无就是烦恼，无就是压榨，安尼安怎？慢性，咱身体慢性发炎，得一直存在哦，吼，得一直存在哦。所以吃，拢伫一点一滴消耗着咱的健康。如果那个健康比喻成一个水桶。糖只是其中一个破空。如果那是讲阿个熬夜、压力、食薰、久坐、肥胖、困无够、睡眠不足，你这水桶就等于破过了空。水桶若破一空，阁无要紧。好，阿你若阁有只个，拄只个讲熬夜、压力、抽烟、久坐、肥胖、睡眠不足，只那你的水桶可能东西是破过了空。阿你敢那修补其中的一空，你的健康还是在流失啦。好，安尼比喻恁听好无？那真正的健康，唔是每一工伫遐斤斤计较。我食几克糖，我食偌济糖，几克糖，是啊，每一工问家己，今仔困了有好无？好，今仔日有出去行行的无？啊，今仔日有笑一个无？好，啊，今仔日有陪咱厝内人无？啊，今仔日有互家己十分钟安静的时间无？这拢爱问家己，以后那是愈来愈进步，咱得爱知，真侪慢性疾病拢有一个共同的根源，什么根源？慢性发炎嘛。所以我得甲你讲吼，这个慢性发炎听起来不威胁性吼，
我先讲到这哦，咱在座这收音机边的听众朋友哈，慢性发炎听起来无啥物立即性的诶危险呐。但是你身体呐长期存在这慢性发炎，你会生歹命，你会短命。啊，慢性发炎又没有那么好发现的，所以这慢性发炎就是咱身体有一挂垃圾、笨者，啊，你去误会。啊，是你本身可能有一挂慢性病，然后影响到你的代谢。你就算讲咱有血啊，咱的代谢本地就是较慢，但唔是歹啊。咱就是爱有一个观念，咱少年的代谢甲咱甲这个血代谢是无相像，年轻人代谢比较好，咱代谢比较，咱有血代谢比较差是讲较无遐好尔，但你袂使歹呢。你代谢不是差，而是歹哦。好，你代谢那足歹的人，咱身体一寡垃圾的，你无法度清掉的。好，安尼你就是慢性发炎，造成着生歹命的问题，都会足悬的呢。所以恁安尼，恁来知，咱是有血代谢较歹淡薄，但是不是代谢是较慢。好，咱有血啊，代谢会变较慢，但是不是歹呢？这咱来观念爱有呢。哦，那讲到家庭跳舞哈，所以刘医师讲，真侪慢性疾病，弄一个共同的根源呐、啊，是什么？叫做慢性发炎。所以我拄只讲慢性发炎，佮不容易察觉。你近是不是慢身体有慢性发炎的情形无？我知，佮问阿公我家己，我家己嘛讲，我你讲阿公，那你刚才你身体有慢性发炎，我知，我嘛是看袂出来呀啦，对不对？

核酸快去检查出来，啊，可能你白血球会比较高一点，或是你有身体慢性发炎，医生来讲啊，无真的我们不会知道啦。啊，咱每当火车唔知百姓无呆，好多啊兄弟遐啊，等到有一天检查出来，讲生歹面，说啊，别哭啊，啊，我开始生歹面啦，我开始衰啦，开始代志轮到我啦，啊，这是到底有要紧无啦，爱死未啦？迄时阵你再问这些问题都无路用啦。所以讲平时啊，都是课本用来。你人都说啊，慢性发炎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啊，但是真的我们也不知道身体是慢性发炎。我准备要重新，但是我唔知，但我嘛唔知我是不是有慢性发炎。不离个，咱就是对饮食、对保养这些物件，无论你是三顿这些物件，或者是我们透过保健品来提升它，或者来那个解决它，是有办法的。无，你当做人平常时啊开钱咧买保养品是咧开假呢？你当做人钱刷啦扛呢？钱是大风刮来的呢？无可能的啦，是人有去修炼哇。好，人讲讲超前部署，或者是人讲眼光看较远。哦，眼光看，你若要话孤孤单单的人，你当然眼光看较远啦。哦，啊，所以你来超前部署啊，人当然会提早来个保养人的身体啦。这就是服，你能够保养身体，无说大不了吼，也是讲安怎怎都你。其实今嘛吼，现代医学很重视所谓的预防医学呢。有哈，今嘛诶，现代科技重视的这四个字叫预防医学呢。你有没有去给他想预防医学的重要啊？啊，你有咧做这工课无？你预防无啊？啊，无该要看一个预防重于治疗。要讲这句，大家咪要讲，对不对？但咪要讲，啊，过了一支灯，两个天公说，甲讲好事讲啦，啊，讲得要做啦，知无吼？无方法了嘛。好，所以来，今麦今日要甲你讲，就慢性发炎，唔，但是来自饮食，来自压力，困眠无够，缺乏运动，是长期忽略自己的身体。这是刘医师讲的哦，是你长期忽略你的身体哦。啊，两个我过，一天过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了又一天，迄个。三顿无食就转转身呢，对不对吼？就是咧，一天过一天，唔通咧戆戆的，安尼，逐天咧戆戆过，无想到起码阿公来接我，你嘛加减嘛听，啊，加减嘛了解着咱的身体。啊，你讲我无说大注意，但小心你过了之后，我嘛种成就呢。哎，就是安尼啊，吼，对不对？好，所以讲咱真正爱改变的是啥？刘医师讲，唔是改掉糖，是爱改掉每一天伫咧伤害咱家己的生活习惯。所以讲，伊就看患者讲啊。不要只害怕糖，唔通干那惊糖，咱来惊遐每一工重复，咱无察觉的一个坏习惯。因为真正决定健康的，从来唔是一工，是每一工，每一每一日，哎，唔是一工呢，是每一工。所以每天都要问问自己，我对我家己的身体有重视无？我今天有保养我身体也无，哦，每天都是这样，生活作息、饮食啦，哈，啊，甲拄只都有讲，你睡眠有没有充足啊？啊，有没有一天一礼拜固定去运动一下三四天的无？一个礼拜有七天，你至少给我运动个三四天吧。哦，啊，无你啊，逐天你啊，行路，行一下二十分钟、半点钟嘛拢好啊。恁家附近无运动店呢？啊，准做无运动店无？恁家迄个。考一年啦，哈，方圆百里无哈，方圆哎，遐行行考一年啦，嘛好啊，是不是？这些好的习惯养成之后，再加上咱的饮食个咧，哦，家己咧注重控制，啊，跟我咱那个保健品、保养品，这个都是需要吃的。我干嘛？加物件，尤其是抗氧化的东西，你要多吃一点，好，抗氧化。因为迄个氧化的物件，就是咱体内本色啦。哦，所以讲，咱就是爱食一寡迄个抗氧化的清毒的，咱体内过多的自由基、自由基过多的自由基，就是咱身体的本色。好啊，所以讲，咱若有暂时的亏心通，甲清出来。就算讲咱食了代谢较慢，但是你有咧保养暂时亏心亏心通，咱自然而然甲这代谢原来当维持有正常，再过多的自由基清的出来。咱身体特别去解决遐垃圾，这些的慢性发炎甚至生歹命的这问题啦，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哇，下过来哦，听歌唱歌的哦。
嗯，要来听什么歌？好啊，阿你来听这首日本歌。嗯，今天有没有听到日本歌哈？紫阿鲁诺汉娜来，来到你学校坐坐。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做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听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安尼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
1: 活力民宿，
0: 活力民宿进广告哈，
1: 活力民宿，
0: 林志雄国金，
1: 雪莉王，吼阿哥维他干，
0: 维他干，
1: 啊林志雄国金甲雪莉王，我是用要出去运动的时候，我得甲泡一杯啉啉的。
0: 哦，那比食两个较好哩。
1: 嘿、嗯、对，
0: 啊你有感觉像拄只阿姐讲讲，氧气十足，人就就好，阿就阿体力就好安尼无？
1: 嘿嘿，因拢讲我人像牛的。
0: 像野马的啦，乖你也袂调啊？
1: 嘿对啊，乖我袂调对
0: 啊。有啊，
1: 系啊系啊，
0: 熬坐佮熬走。诶，咱真正算上足侪的吼，咧做这个体力的吼，苦力的对啦，真正爱食力的体力，真正足侪的跑咱林国金佮雪莉王的里面呢。诶，你问者吼，伫个外面安尼拍啦，安尼做啦，安尼出力的，包括做农的，你也问者咱只大只小弟。好、哦、大哥小弟啊，大姐小妹，甚至咱只阿爸阿母，恁够感觉讲恁安尼做嘞，恁嘞，恁靠体力啊，卡袂下去。因为咱雪莉旺嘛，因为咱这林高精雪莉旺咧食，拢会增加伫咱的血液当中的带氧量啦，对氧气也靠高啦，啊氧气有高，咱特别下去啊，啊特别细心啦。因为咱若下去，精神就是讲会细心啦，精神人讲注意力不集中啊，爱细心啦，对不对？啊，那谁是咱咧做工课，得较容易出差错，甚至就是做较无落来啊，是不是安尼啊？所以你啉高精血，你讲咧跑咧啉，咱的血液当中的带氧量是有够，氧气有够，当然你的精神会较好，做掉人就较袂疲劳啦。真正啊，小亮想讲比你啉咖啡较好啦，比你啉茶心茶更加好啦。咱算上有一阿姐讲，伊遐早咧啉的茶心茶，一两碗啦几啊千个啦，落尾手伊总啊解开啉那雪莉，讲伊讲食这个较好啦，真的啊。所以咱来知影，咱的血氧浓度是爱有高，血氧浓度哪不高，很咱身体是很危险的呢。95以下你可能爱岔开呢，你唔通看安尼呢。你看迄个病院吼，那一挂咧用迄个咧住院的人，迄个啥迄个边仔仪器会甲搭一个有诶无诶无哈，还是甲夹一个，甲你夹一支迄种夹吧，安尼伫你枕头买无？有啥物该入去？因为因在去观察你的血氧，因伫这血氧会知影讲你的身体有啥物变化。真的呀、啊，这是真正的哦。所以我感觉讲，林高精血力往你食，你就是有这，就是有这种好处，咱的氧气也有够。所以你的你人个较不容易生病，个再来你做工课得靠精神。来，包括你坐办公桌啊，虽然你无咧出啥物难吼，但是这里吼，你得原来有型的，这里，你得话怎么度过去的哈？来，雪莉旺林果精，当做地卡啉，唔通特工拢底下咧啉些雪，迄手摇饮呐，啉下咧红茶、绿茶啦，啊无得啥物货？哦，你一拢啉迄，啉对身体也无帮助啊，哎，对不对？甲钱开来伫遮来，迄、那个林果精雪莉旺，即马多霸气十足，咧做家庭好精神，唔通错失这机会，赶紧你摸，买四罐送一罐，五罐一箱，才4000块尔。药房指名无清楚，卡来问，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说是感谢什么你按着说。好啦，阿兰的时间的关系，第一点精神进行到这，先告电台刚上好不接，稍待再个倒转来哦。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一百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4: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我现在要讲到这个，你们都要注意听，较细致的。大家都在坐捷运的时候，这个真的是要多留意哈。这最近有一件什么215万的盗刷金，13个无辜受害者在捷运顶面低头滑手机，安尼短20年尔，迄皮包啊内底的信用卡，讲已经去予人迄啦，什么隔空复制，瞬间呢被送到沙烏地阿拉伯，同阿兄刷掉了。哦，这个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哇，安尼咱来听看卖哈，这是一位香港籍的查甫人哈，香港籍的男子啊。哦，这种这真正我看这足厉害呢，真的，拢讲做贼上冤仔吼，真正有影吼。你看，这查甫人吼，伊是香港人啦，啊，来到台湾，你应该嘛不只是台湾，只是这个跨国科技的窃盗大戏吼，真的比那个好莱坞诶，什么神鬼交锋哦，你啊听听，真的比那个还要扯的对，还要扯哦。嗯，咱个想看卖吼，听讲咱坐火车也好，坐捷运也好，还是讲咱去观光地区也好，拢会提醒讲，啊，恁来注意恁的皮包，可能会遇到什么扒手有诶无哈，就是咱讲叫做真溜啊嘛，吼，真溜啊。那大家印象可能都有停留的，较早的类似咱讲说巴黎地铁上迄种，就是揢迄个袋仔片挂你的包包哈，也就是讲，趁乱啊，偷揢着你的皮包啊，哈，真，把你的皮包真去就对哈。但我跟你讲，今麦这个时代哈，今麦这个时代。怎样讲？就是现在这个时代走的可能就不是那个割包包哈这么简单了，因为时代那边哈犯罪手法也就是跟着疯狂的进化的对啦。起码一切到暗诈的不是迄个讲哦，损失几千块啊，得这样那简单的代志，有当下当不当你这损失都过了100万的起跳诶，有可能啊。哦，所以说，这位香港籍的男子姓周，伊伫里控。伊伫2025年年底加入着代号“零幻”的一个跨境犯罪集团，伊自称听起来做小动作电影片内底迄个前锋部队了哈，叫做叫做窃卡手，不是毕卡手，窃卡手，偷给你的卡币的对哈，伊无需要讲哦，穿西装干领大嘛，免得讲哦，也晓什么飞天遁地的一个特技，伊只要哈，装扮成一般的观光客，混入来咱台湾的捷运站就行了。对2025年12月到2026年3月的今年哦，哈，一些人耍300，大摇大摆入来咱台湾，入境台湾，别人来台湾是去搞混那只乌烟，伊去也无得去西门町买一挂破手嘞，伊唔是哦，这位老兄啊。伊个主战场是锁定伫咱台北捷运的红线、蓝线，啊，佮有高雄捷运咯，高雄捷运，因为一个人经伫个啥，咱上班下班尖峰时段人济所在，哦，就是即个尖峰时段上下班咯，大家坐捷运嘛，啊，人就坐嘛，啊，客嘛，就会沙丁鱼嘛，哈，啊，所以一挂通勤族哦，你也看，坐咧就是咧看伊个手机啊，那毋是吼咧看盘追剧，无就是咧玩游戏嘛，啊，少年啊就是安尼啦，迄耳机就甲你挂咧啦，吼，耳机挂咧，啊无就是安尼闭目养神了嘛，就客，无人会注意到你身躯边迄款，反正拍卡棒背包啊，穿足正常个，足正常个一个查某人，你敢知影伊真吼？把酒金金是在上你的落地啊呢，啊是上你的包包呢哈，所以讲只要哦，你那是你讲我把酒客客，还是听手机，还是讲某某要注意身躯边的人的动作有诶无诶？算了，我来讲他的作案手法是怎样嘞？他的作案手法，和你听到你起个无配，伊就是趁你无注意的时阵，伊就甲你哦，比如讲你的迄个包包，还是你的这个落地啊，你有伊唔是要爱你的钱哦？伊要爱你的信用卡，伊就是有在着，把你信用卡整去，然后伊就马上落车，好，根本伊马上落车，就是根本伊无需要把你的这个实体卡片，伊偷去你的信用卡要从啊，因为啊打包这犯罪物，打包寄到国外，现在都不用这样了呢， 欸，真的不要这，都不用这样。伊家你实体卡片打包寄去国外，这拢唔免得这种动作啊。伊嘛免冒着去有监视器摄到的风险，走去哦啊，给你偷去你的信用卡啊，我得吼来去提，你总是爱去提款机提卡吧？啊，提款机是咪拢有监视器？哎，冒伊来个冒着风险走去提款机盗领现金，我告诉你，他又不是笨蛋，他这是国际犯罪，对不对？是不是？一定要想方法去破解这个问题。现在来拿你信用卡去提款机，人现在都不用这样，哈，不用这样，对啊，就是这样，不只说你来注意听。他们直接拿你的手机来自，他直接就是拿出这个手机，利用他们的内建有一个叫做 NFC 的感应系统，把偷客来的信用卡，这样给对着 B， 逼着就对了，就这样短短几秒钟的动作，卡你给偷客去的卡片里面晶片数据已经全部都读取完毕了，他们就马上透过网络发送给秘在海外机房的同伙，过程只要几分钟就好了。哎呦，现在犯罪手法这么厉害，就是这样啊。所以说啊，我三个 NFC 啊，其实良心讲吼，这个讲给年轻人听，可能他们就听得懂啦。如果我啦即马讲吼，即阿爸阿母啊，听可能有个讲听无啥有啦吼。
1: 听咱的手机啊，
0: 加
1: NFC，NFC
0: 手机啊内底其实有啦吼。好啦啊，我就讲我阿爸阿母啊，可能听较无啦啊，但是我就吼，咱的手机内底是有哦。所以讲 NFC 就是一个叫做感应系统，是一种短距离的高频无线通讯技术，只要将两个电子装置，像信用卡啦，还是讲捷运卡，靠近大约四分钟以，诶，靠近大约四公分，好，四公分以内诶距离，伊得当交换资料，或者是进行感应。好，所以它常见的应用包含的是咱行动支付，哦，基本上咱就用有行动支付诶哈，就是行动支付。在德所，这个 NFC 就是用的行动支付啦，大众运输的刷卡啦，啊个啊是这个门禁识别啦，哦，大概是用在这边。所以你看，国外那边头共犯一收到小腾腾的数据，马上就启动俗称的叫做 TSNFC 的中继攻击系统。这个高科技玩意儿，好玩意儿，携带假列信用卡的资讯。完美复制到另外一张康贝的微卡上面，然后要干嘛？他们就拿着这个微卡，四界去给你刷啦，就是全世界加个对伊的给你刷啦，疯狂的刷，你知影无？啊，就是咱的钱用刷掉，对啦，就是这个样子，安尼你听有无哈？所以说，记得。防范与自保哈，防范与自保就是建议搭乘捷运、公车或者是捷运的时阵，把你的钱包放伫你的胸腔进前，或者是咱贴身内袋，好，唔通放伫个迄个背包的外层。背包外层有当下也很容易被感应成功呢，真的，所以开启网，咱会当开启网络 APP 的消费及时推播通知，就是有人拿来用到你这物件时阵。银行 APP 可能就是会类似通知你这类的对了哈，所以就是那你当开启网络的银行 APP 的消费及时推播通知，随时留意海外或者是有小额异常交易，或者是透过银行 APP 按照需求暂停或者是调降海外或感应交易额度，安尼的对。所以你人可能要个点美丽岛站或者是转成局限的时候。阮伫海外迄边头，你的信用卡分身，就是你的信用卡分身了哈，已经伫世界各地准备大开杀戒，对越南、马来西亚、香港甚至远到阿联、沙特、阿拉伯，全都有这组集团盗刷的足迹。所以讲，犯罪集团摕着复制卡伫国内，伫国外的这个 POS 机。就是你目前啊，便利商店啦、卖场啦，普遍使用的一个收银机啦，哈，疯狂的感应消费，就恐怖。我听到这，我拢起鸡毛皮，你唔知哈。所以总共有，即马目前知影的，总共有13名、13名台湾的旅客是受害者。这段 期间的成功被刷走的金额是高达213,916块，另外光也够1,284,417块是盗刷未遂，就是刷不成功的，没成功的，所以讲。只要短短几个月来，涉案的总金额其实就是逼近了343万那个对啦。一直到这13名被害者陆陆续续收到，这个发卡银行传来讲海外交易成功的简讯通知，恁爸啥物时阵走去海外消费，啥物花哥嘞？对啊，还被盗刷啦，对不对哈？所以一直到这个。13名被害者陆陆续续收到这个发卡银行传来这海外交易成功的简讯通知，才知讲是啊，我信用卡要得蒙蒙的，我皮包出来，靠呀，我信用卡，你就被摸走了啊！这时阵我感觉我信用卡卡无去，赶紧卡电话报警停卡，就是这样啊。但是停卡的咧停卡啊，刷去就刷去啊，我要安怎？所以。咱的这個北检指挥刑事局呢，看协会诶分局啊联手，真的也有逮到这名高科技的扒手。今麦不是一般土制炼钢的真溜哦，今麦拢看这个 AI 高科技白做伙啊哦。你看，你也对啊，安尼啊个警司唔认罪，讲伊无就是无啊。啊，伊啊这无你嘛无多干嘛，他就是要逃避的这个法律责任啊，看我嚣张。所以公干超瓜这回哈也不忍了啦，他就考量到的态度的是极度恶劣啦，一组织犯罪条例加重窃盗、加重诈欺得利等多项罪名，将伊起诉，除了请法院没收的也不法所得，搁直接具体求刑9年以上。那你不法所得大概嘛查了嘛是已经开了差不多啊，所以这一挂警用刷去的，这样敢不敢又给倒转来？恐怕追不回来啊！啊，你来乖乖死啊，乖乖假呀！我最主要是我钱叫倒转来，啊，无法度，咱法律的，在法律层面上，这种犯罪的人，你必须得他抓起来得定罪啊，钱追不回来也没有办法了啊！所以只有跟咱乡亲那边提出讲，竟然今嘛一整理我是。这高干啊啦，已经这厉害啊！恁的信用卡过好啊，唔通像这真正，那个等到第二个，是安那我人都伫国内，我无该无来，我海有海外消费记录啊，好海外消费通知啊，恐怖伫遮呢，真正哦。后来啊，所以讲这种犯罪的手法哦，真是，我讲无甲咱讲，咱拢唔这样惊。啊，讲了讲啊，鸟话啊，真正厉害，就是这么厉害。就这么厉害，所以咱身躯边贵重的财务卡片有无？咱来放伫包包，该讲人侪所在要怎么办？上好是拢排伫胸坎的，迄上安全啦，真的啦，包包啦，咱放伫胸坎排胸坎，包括你国出国佚佗嘛，同款啦。咱的卡网就是会当吼，就是咱包包上好就是拢排会当。排伫个头前诶，卖排伫个后边，还是排伫个侧背迄种诶，就对了啦，吼，好吧。看咱乡亲咧，不带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继续呢，咱个要安排着这个歌曲，哎呦，什么歌啦？哎呦，这是要干，咱的花束看呢。好，来要安排着这首《一油米饲百油人》。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 BBS 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安尼阿君来个进广告啊哈。有好米你唔啉唔泡唔啉，啊，啉啉遐笨鸡色啊，啉啉遐塑料饮，迄个食咧对咱身体都无用，无好处的你。我讲啊，我唔过我啉啊都无甜诶，都毋是甜诶问题。诶，泰国青、泰国迄落茶叶啊，你啊啉甲变变叫，哈，是毋是臭埔茶你也毋知影，啉甲变变叫啊？我讲真正吼，咱即摆咧食物件较细致诶啦，你看油啊也袂放心啦。啊，迄天啦嘛报讲咱身着啥物一种叫做啥物粉呐、啊，炊粉哦，哦，讲迄啊。啊，有问题啦！啊，好一大堆、一大堆物件，啊，你讲哦，防不胜防，怎么办？怎么办？身体机能顾好，代谢甲顾好，肝甲顾好。咱只肝若顾好好，分解出来物件，甲经过着咱机能代谢，甲咱排出体外，袂安怎啦？重点伫只伫遮尔啦，所以就是讲排出来，排袂出来啦。啊，你的肝有好无好安尼啦？你的肝会做工课，袂做工课，即安尼差别尔尔啦。所以这个问题重点伫你会晓顾胃啦，唔通过安尼，迄个一年已经过一半，要顾身体去叫安尼散散啦，爱重视啊哈。来，你若讲要伫这个哦代谢出来就对啦吼，排出来就对啦，请你得力点，赶紧甲配合好啦。啊！你讲我肝机能，就是我肝细胞受损，我一定要有修复的作用，而且功能嘛作用，你得学维他干给你整只亏心风啊。所以你讲啊，虽然讲咱这回，这个霸气十足哈，爸爸姐，咱维他干是无上啊，但是你嘛爱吃啊，你咪上个你有上开来买的呢？是咱无咧上，你得刷肝刷肝啦肝呢。啊！那拄着咱月咱那个年底的时阵。哦，一年一度年度大赠送的时候，有出来见面的时候，咱这个大行呢是安尼呢，啊，真是刷光了刷光了光呢。但这时阵，等到咱的这个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王，阮得力公司的开机讲个开机嘛吼，伫咧做经商，你得爱碰起来呢，给碰挂起来呢。因为咱逐工爱啉的啊，逐工啉的较香啊，尤其咱个规家口拢在啉，包括阿孙拢在啉的呢。你去摸咧五组十组嘛，拢记得啦。规家口人的身体若健康。你得唔免为钱去走肿啊？阿公，你讲啥？规个靠身体啊健康，你得免为钱去走肿啦？恁听无意思哦？我最近哦，哎，看到一挂电视剧无吼，啊，在咧晒屁屁啊！阿公因的孙啦，啊，因的什么人啦吼？啊，一艰苦啦，医生讲哦，这手术落去爱偌济钱，拄偌济钱，揢袂出来啊，伫遐肿啊，面又敏感啊，伫遐哭啦，啊！不是，伊个医术无法无够呢，是有在调行医开刀，医拢有可能会好，但问题你的家族啊，家族拿出来啊，迄种迄种家族你会惊死呢？迄种钱呢？我讲啊，为着种钱来把晒来把晒，底迄实在是唔通做迄个代啦。好，为着种钱来把晒了，把晒地忙做起就得了。黑龙江用一条遐大条，看你要得种啊！啊，咱身体顾好，咱唔免食迄毒啊吧？身体得当全挂无事吧？唔免食迄毒啊吧？咱伫咱的能力范围内，偌济钱我得有偌济钱，我要分偌济产品，你是你会当计算好的，那得去种。恁听我意思吗？我看人迄为着咧。积袂出来，啊，得开落，得爱几啊十万，吼，几啊十万，甚至话讲，啊，这可能得，若要较安全的方式，得搁自费，啊，几百万嘛有诶，恁唔通弄这无呢？我不该讲，我朋友一个巴肚边嘛生只啥？你若一般的手术，惊较危险吗？啊，自费较安全啊，但百几万啊，好加再人有钱开落呢？无钱，你看你要得总迄百几万出来，你有啊想看嘛样咧？对不对？啊，爱听我意思吗？听有吼，所以讲，对啦，公公咧对啦，迄零五千我互，即马一组五罐，才四千块，我互你，我准做客十组好唔好？十组偌济啊？
嘛才一个，嘛才一个4万尔吼。对啊，恁哥整一组五罐啊，4000块五，吼，摸咧十组嘛哈一个4万尔。啊，雪莉旺嘛是五罐，4000块一箱安尼啊。我互你摸咧十组嘛是4万块，恁哥整十组雪莉旺十组开的嘛哈一个8万块，规年365天长乐乐，你开一个8万块，真正有够俗。你一天就欠几百块，欠一两百块都拢有够啊！啊，是吼，有啦，就安尼吼来计算着咱的这个身体吼，食好用，咱赚钱都有本事啊！会赚的没有赚着，钱个赚的有，我敢讲坦白是安尼，身体够用，钱个赚的有，好啊！会赚的没有赚着，咱免得讲偌好个，但是会赚咱就免付钱遐大，过来做呢，对唔对啊？惊乖！听过来话，得力灵果精雪梨旺，你看我真啊！虽然吼，我已经吼，迄个，我来讲哦，我这个年纪啦，伫古早时阵吼，血账做大寿啊，你敢知？60岁大寿，我来讲，啊，就为即个人较长岁寿，60岁没什么啦。但是吼，60岁就是有岁人啊啦。你啊，看我60岁啊，我讲话单地还阁真努力啦，我精神还阁真好，对不对？嘛，唔是真正我遐命啦，遐神啦。保养来的尔啦，真正是保养来的尔。听过来话，林果精雪莉旺，这是拍身体底底上好的产品。逐逐天来啉这個，唔通食白米啊哈。林果精雪莉旺拍咱身体底底，大大细细拢可以，一回到100回拢会当泡会当啉。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来霸气十足的精神。一箱54000块，林果精一箱54000块，你赚一罐1000块底下，雪莉旺嘛一箱54000块，赚一箱一罐1000块底下，所以我讲都只讲，啊你林果精你捧十，你捧十组嘛哈一个40000块，但你个想看卖，你个一箱拢个赚1000块一罐底下嘞，你赚偌济，家你计算得好，有价有量，身体会当赚赚加，好，咱的健康会当赚赚加。好，咱会当省一寡钱吼，省本钱来起来顾咱的身体健康，真正足会好的啦，迄叫有食有料啦，好康一康啊，俩相加啦吼。好来，去到药房，各位一定爱人民做客店面，老大老姐老阿公拜票来看有大无少关店去。多少上来白都个行动不便，爱家你服务高互相济，这里面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2799279。对，我要去甲乡亲了，比如特别交代一句话，雪莉旺是干爸爸姐，你才看得到伊咧送的哦。平常时你也是看袂到，所以真正雪莉旺、达顿、林果精啊，恁讲母亲节雪林果精有送，我甲恁讲啦，恁若是吼啊素素啊吼，摸一撮迄个揢一个啥物粉红超跑尔尔啦，迄一撮两撮拢无够啦，趁这时阵。咱的这个开机做，拢有咧做好康的精神，恁得爱赶紧摸，赶紧碰啊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言之说？

来啊，咱继续过来个听歌嘞哈。来，你个电话去拨一遍好啦哈。因为咱咧听歌，你得当电话卡入来问吼、哦。因为咱话乡亲了，比如可能是新朋友吧，很多没有听懂啊，是讲经销药房唔知啊吼、哦。我讲阮只倒一间是经销药房，话当人都唔知，当卡来问哈、哦。来，迄个0800279279，包括你都碰到，你食法无清楚嘛，拢当卡来问哈、哦。甚至你都碰到，你碰几组，后尾也甲阮报了。你食咱的这产品，吼、哦，食了安怎好，要来甲咱乡亲了，比如分享做见证的，拢甲卡入来。0800279279，嘿，二七九。看两遍哈，0800279279，来阿兰金门乡亲的朋友，会当卡这个双话机那一房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的朋友，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是在感谢什么年子岁来安排的？继续呢，记得留意来个方千亿说 Angel 歌曲《傲山之恋》。

如果如果你若捡到187,600块，你是索赔还是报警，还是去警察局？啊，来，我告诉你哈，这个故事真正爱讲一个哈，因为我讲咱大人一言一行，真正拢影响着囡仔。咱来讲187,600块，一个叫秀诶阿秀爱，阿秀爱讲伊今年45岁。伊伫台北捷运站伫咧做清洁员呐。伊讲，迄时当伊后生国中二年时，因为脊椎侧弯爱开刀，医疗加即个复健费加起来偌济？加起来，伊就分伫分伫伊手臂的钱啦，哈！伊手臂的钱，伊讲加起来，就是要搁差一个70,000块就对了啦。啊，尹先生，吼，伊讲尹先生迄、那个。是上班族嘛？啊，工课嘛唔上班族，先讲做面试工啊，啊，无工课无讲介固定。啊，伊个咧做即个清洁人员，一困头，常常要去装这70,000块，装未出来啦。装未出来了后呢，尹先生甲讲啊，无咱来地下钱装少啦。也讲你袂使甲伊哦，地下钱装的是一条不归路哦。你若借咧到地间，咱互伊利息加，你就死啊，唔是甲70,000块哦。所以为着这件代志吼，阿公要冤家啦。因为先生讲啊，无你叫我要安怎吼，就是安尼。所以在伫个隔顿刚上班的时阵啊，拄啊伫个女厕，伊讲伊咧清，伊咧扫哈，就是伊做清洁的嘛。做啊做，诶，洗便所，扫便所。哎呦，发现讲，哎呦，女厕的便所有一个牛皮纸袋，伊一拍开甲看，啊鸟喂，1,000元钞呢？甲算算拢总187,600块呢？伊讲那几分钟吼，已经让我想过，啊，摕只7万剩咧，甲交出去，无定无人知啦，也许没有人知道，也更安想啦。啊，后生的开刀费用就有着落了啦，他可能是这样子想。可是良心甲讲，雄雄，好雄雄，伊在想着讲，胖起一个人说不定嘛，咧等这笔钱咧救命。于是乎啊，就是因为这个念头，伊总要甲这个钱总要交去站务室啦，吼。请这个站务员一起清点，啊，下晡就真正有一个走人，吼，伊用走的赶紧来，讲听到钱吹到，然后赶快就来领取了嘛。迄笔钱嘛是这个走人因按的化疗费啦，化疗费啦，要伫台大医院做化疗啦。这个走人讲，啊，唔过人我这个牛皮纸袋内底我拢总是20万呢，嘿，啊，所以加10,000块呢，因为。啊！是我扣掉的187,600块尔，即摆这组人硬度正讲伊内底是藏20万呐，安尼是毋是减10,000块？啊！我讲别说你扫的哦，是毋是你客？那毋是客，还够上？你嫌伊上大，所以讲真正好心好雷金啦。但是你嘛袂使因为安尼你就无做好心哦吼。我告诉你，反正吼，你若只要你无客，迄个天公伯啊，总是行你功德吧。哎，就是安尼。那所以讲，后来主管就甲小讲，阿是话你暂停上班啦，你暂时卖上班啦。警方调查清楚，甲佮讲安尼啦吼。那等伊了后，即、這个阿是话咱讲，啊咋知啊？就甲起7万啊，上个起要来准红花姨嘛，记得话袂使你讲，起1块嘛咧起啊。你讲起7万有啥？但我讲你也起1块嘛算做差啦，是不是？迄毋金额代志啦，迄毋是金额问题啦，做人袂使安尼啦。所以说咧，这个阿秀啊，总共去一个，因讲啊，都不是咱的钱啦。过个两天后呢，这个、组人去解扣，讲伊歹势啦，啊，我伫我迄个外套吼，哎、落底内底吹掉啊啦，使恁保安弄咧，真正有影。所以特别去敲电话吼，甲阿秀啊回信咧啦，啊，有要包一个6,000块红包要阿秀啊啦，但阿秀啊讲伊无收啦，伊无爱收啦。伊讲唔是我外哥上啦，是看到伊手上的迄个医院缴费单，伊原来怎讲？其实伊拢同款啦，拢得救这条钱要救亲人就对啦哈。所以讲人穷志不穷哦、喔，人穷要志不穷。起码虽然春节7万落尾手，因阿公婆去个朋友就真正有借到啊，有借到啊。所以
就从啊，赶紧的，缝好些去开刀嘛。手术也很顺利，我讲天公用疼红疼红人的啦，一定保庇恁囝开刀一定顺利的啦。所以老尾手阿伯就靠着预支薪水甲兼职，慢慢来把这个七万块省掉就对了哈。所以多年以后啊，多年以后二十一岁这囡仔大汉啦哈，二十一岁啊，伫个公车嘛。

就是因为囝讲，我讲过哦，就是啊，讲过，我讲虽然你袂记起，但是恁囝记起就好。好，后来啊想讲，我才知讲大人的言行举止啊，情绪反应啊，甚至是一句咱不经意的一句话，都嘴嘴讲出来，顺手都顺嘴讲出来一句话就对啦，拢会伫个无形当中成为囡仔模仿跟学习的对象。所以大人拢听讲，啊，恁讲迄囡仔听有，还是讲伊囡仔无咧听啦？敢讲真正拢无咧听，还是真正听无？你太小看小孩子了吧？你太过小看他们了吧？拢有咧听，拢甲你听甲认真真，拢甲你学甲起起起都有。所以我甲恁讲吼，家长的每一个表情、处理代志方式、小孩子言行及举止，其实平常心讲，就是老爸老母的翻版啦。那就是老爸老母的翻版啦，安尼知影无？所以是大人你一言一行啊。足重要诶！你若讲，你不要讲大道理，你得用咱的行动。啊，咱讲身言教不如身教，你得你做代志，好，你诶即个为人处事，囡仔拢看伫眼内，伊会对啊。啊，好诶，少对，歹诶，少话啦，知影无哈？好，看咱乡亲的陪大做分享，做收听节目。明明笑讲报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我是阿古勒哦。搁听歌哈，后来相聚更甜蜜。这是邓丽君所演唱的歌曲，大家到底收听多少？

0: 好，来阿君来给伊进广告哦。你讲你食零糕粉食了哪好？
1: 精神较好安尼啊。我丁子甲迄个雪梨旺泡做伙食，啊人做咧讲，即几下太食甜，我来个买来泡。泡泡诶，食起来精神足好诶哦。
0: 人，人敢若较袂安尼细心，啊较注意较集中，啊精神好，啊嘛感觉较有体力吼。
1: 好体力，
0: 真正有差吼，
1: 搁袂甜嘛。
0: 哦，啊，即话连孙也要互食就对啦。
1: 嘿啦，
0: 阿妈有教教
2: 你。啊，你的香菇精好食，我当作第一。
0: 当作第一泡吼。
2: 疫情什么吼？因大家注销拢有反应，我注销我，你问讲你是食什么，拢无发烧活动。我讲我食点精油膏粉。
0: 对啊，
2: 因大家拢发烧
0: 了。啊，因为你底拍了好啊，
2: 对啊，
0: 所以你咧主力反应袂像咱遐激烈啦。
2: 对啊，对，因拢发烧好痛，我没感觉，因拢足奇怪，讲你是泡在什么茶啊？我讲我吃点精油膏粉啦。
0: 啊，这就是底拍了好嘛，底拍了好。你看你来讲，爱做这疫苗，注疫苗啥？啊，人个艰苦，为一落天台阶呢，足不舒服的呢。你看，人来拍死过，啊，无感觉啊，啊，个等到个当疫苗个做了，个加一层的保护膜啊，吼，像个穿迄个金光护胆的同款啊，看我赞。啊，这陈妈妈去门诊，个特别客咱林高精的去有医生看呢。那么真也叶陈妈妈，
3: 哎，对，
0: 你就是有去看医生，
3: 阿姨。
0: 拢总嘛吼，啊，恁左囝甲讲你咧食电台产品，
3: 伊问看我有咧食啥无，啊，我拢点点，啊，阮左囝一日就甲呛讲，伊咧食电台的物件啦，即摆咧医生讲，你后抓来起来，互我看，哦，我香菇精起啊大，我咧嗷嗷一只哦，个底背包啊哩，拢甲起起起，起要看，哎，即摆看看诶，看看吼，伊点点伫遐看，啊，我就甲问讲。阿姐，安尼会使食吧？伊讲会啊，会使食。啊，会使食，我就继续食。
0: 愈食身体是愈健康愈用啦，我著甲你讲，身体底底靠咱雪梨旺林果精来甲拍啦。你讲啊，一零一人喺台北一零一为什么起遐悬？你毋著看人迄个涂骹底地基拍偌深拍偌在，对唔对啊？所以我讲，咱身体嘛是有一个地基哦，啊，所以你拍地基要拍底上好的林果精雪梨旺，啊，逐天泡，逐天泡，逐天啉。啊，咱若讲啊，即回咱阁有迄个 QMB， 阁碰不坏，吼，咱的即个活力米素，吼，你食咱胃肠，甚至就是你有过敏，你本来就是过敏一个，咱的即体质较敏感的，吼，就是过敏即体质，你得迄个活力米素来甲加，迄叫做特别做的。吼，所以讲什么家庭好，什么特别做的，来阿公阁甲你喝一遍哈，来林果精。雪梨旺，这叫家庭喝的。林果精买四罐送一罐，一箱五罐4000块尔。雪梨旺嘛是买四罐送一罐，吼，安尼改装做一箱五罐4000块尔，这叫做家庭喝的。吼，啊，那是咱这个QMB 活力民宿，这个特别做的。QMB 得买两罐，吼，一罐2800嘛，两罐5600嘛，我阁送你半罐到10400块嘛，安尼改封，改做一个。来封做一封安尼就对了哈，你客的包装就是安尼，两罐佮加一罐半罐的安尼包做一个，好，这安尼就是5600，你赚那半罐够在了1400块啦。啊，迄个活力民宿，你买到就一盒，真大盒，内底150包，啊，内底150包就是2盒半的量，安尼就是算2盒的钱俩，5600，这叫做特别做诶，安尼主导不主导，吼，好啦，赶紧也放假去啦，二话不说啦，输人唔输阵啦，你看这几天活动才开始尔，大家乒乒叫药房一直叫回啦，吼，啊一直去药房要买安尼啦，啊迄落，人安尼已经默默转去咧顾身体啊啦，啊你啊搁伫遐咧倒，搁伫遐咧想啦，对不对？好啦，今天无今天去哈，顾身体哎。积极唔通啊！一天过一天，好不好哈？好来，迄、那个空八空空2799279，然后要给咱定岗主文的乡亲的表啊，是讲我唔知有帮伫对呢，啊你给我送一个，感觉拢可以啦。电话甲记号清楚，卡拉阿公我得该处理啊哈。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好啦，今日咱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未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落节目以后，任何车到欢呼免客气，空八空空2799279的电话随时加卡哈，空八空空2799279。 79以上广告。啊，刚才嘛，要看咱乡亲，不是 goodbye 啊，这部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官耀维他干、得力金星、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爷和这样子聊的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干粉干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员助护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台股今天又跌了，哈，哎呀，啊，这台积电已经跌破，
0: 哎，今天台股有跌吗？
1: 今天台股有跌啊？
0: 没有吧？
1: 没有跌吗？
0: 今天涨700多点，
1: 今天涨700多点，那怎么？哎，这个可是我看的时候是跌600点呢，哦，
0: 今天涨了，
1: 那到底是怎样呢？哈。

0: 有一个人哦，有一个人啊，有一个迄、那个哦，一起股票分析师哦，哈。因为台股被血洗嘛，昨天有那个跌破四万点嘛，哈，后来是个救起来嘛，哈，是不？哦，就盘中啦，哈，盘中
1: 盘，尾盘呐、啊，
0: 对啦，哦，对，咱今天股票一开盘是跌，没有错啦，因为刚可能我刚开始的时候看到的是跌了600点啊，现在又拉起来了，哈、哦，拉起来都叫你讲的，就是讲已经涨了7000，没有700点了，涨了7000点了，加啦，啊，咱过来有一个股票分析师也讲啊，一直好像之前伊都开出这个承诺，伊讲那台股跌破四万点的时阵，伊都要砸1亿进场买元大台湾哈0050。
1: 当然，他尾盘又买了、
0: 哦、啊！真的有买呢，
1: 有、
0: 哦、真的有买呢，真的砸到1亿呢，哈、哦，几亿哈、哦，几亿买0050哈、哦，
1: 广告费啦，
0: 广告费哈、哦，好、
1: 啊，反正他之前买美债啊，
0: 嗯嗯，
1: 哎呀，不用替他广告啦、啊，哎、嗯、呀，反正他之前买美债啊，他现在美债也是一直卡在那边，
0: 哎，
1: 啊，但是反正也当这个分析那种台面上的大分析师，
0: 嗯、
1: 有钱又有钱呐、啊，
0: 哎
1: 呀、啊，反正那個、啊，反正买0050是绝对不会亏啦、啊，
0: 嗯哼，
1: 而且他好像就是从下面是买起来，反正这花1元做广告啊，
0: 哎、嗯、
1: 呀、啊
0: 嗯，
1: 啊，这没输。对嘛，这个不会输的、啊
0: 哎。所以哦，所以伊伫这个直播当中吼、哦，吼伊家己的
1: 你看，你看我们光是我们今天这样讲出来、哎，还有在社群媒体上，
0: 哎、
1: 那个曝光就够了、
0: 啊。
1: 那他就人家就觉得说，哦，阿、啊、你又讲话有信用，
0: 哎，对，
1: 就会相信他，就、哎、就花1元做广告啊。
0: 哎，个人啊，所以伫直播当中，到尾啊，伊就挑伫底下摸伊的手，吼，摸摸他手腕，吼、哦。好摸伊的这个手腕啊，伊都哈摸摸的了，然后哎，你们有没有发现到我的手表呢？我的手表，好、哦，手表不见了，最近手表不见了、啊、手表为什么不见？啊，去凑钱了、哦、去凑钱了、哦

0: 那那跨年环节结结束了，这次哦，这个大盘从47000哦到昨天一度跌破40000点哈，跌下来哈，其实台积电哈是跌了有跌，但是没有那么重，但是很多这种难共轨嘛，高单价的这个个股，昨天那条就没有共轨了，包括国巨的一些上柜的上市上柜的一些千金股嘛，高给超过几千，在这一波是跌得很重。然后其实有人去分析，我们要去看呐、啊，他说如果把台积电的全值给扣掉的话，我们现在差不多40000多点嘛，把台积电的全值扣掉了，我们台湾的股市剩23000点，安尼什么意思？将近有20000点，那台股能20000点是台积电一间公司贡献的。那就回到我们就讲台湾那个0050嘛，就是台湾元大点0050，它里面台积电的全值也占超过50%，所以0050其实就是台湾股市的缩影。台湾就真的几乎快要变成都只有一家公司在撑全部，有好有坏啦。哦啊，
1: 一股独大那都丢
0: 一家。一间公司独大，撑起2300万人市场，但是如果啊，我说如果啊，就是如果一个反转景气的一个反转需求，需求没有那么哇畅旺的话，或者是说真的有竞品出现，包括之后如果真的是日本的这个制程赶上来啊，是光南京能刚刚讲了以后，中国的能够自己去做这光刻机，然后可以朝向更第一阶的这个哇更小的这个奈米的这种晶圆去制作的话。当然目前来说都还看不到了，but 齁能真到 but。 你看南宫齁其实分析说上这个世纪初齁 ,2000 年初的这一些龙头股嘛，齁美股排行前十的，而今还在前十的几间公司安在在、没有什么是永远的啦，包括台积电说不定等到这个半导体的红利结束之后，还是有一些竞争的公司起来之后，齁对不对、那这个台积电的优势可能就慢慢就不会不见，但是我来讲，还再次重申，但是接下来目前看起来5年到10年5到8年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这样。
1: 好。

0: 上个礼拜讲嘛，哈，摩洛哥没有预警的停发台湾也这个护照入境摩洛哥签证，哈，来啊，大家都猜测讲这应该摩洛哥也安尼做。其实摩洛哥哦，咱台湾的旅游来讲，这几年对摩洛哥真的是这贡献很多，哈，好，当然咱卖讲甲其他比较啦，因为这几年就感觉摩洛哥旅游的咱国内旅行社推出的那个行程还蛮密集的，代表说国人这几年很多人应该是口碑相传啦，摩洛哥也特殊风情，撒哈拉沙漠风情吸引国人前往摩洛哥旅游，啊，无预警摩洛哥突然跟咱说，不接受台湾护照入境，没意见没事先通知，没一个预期啊时间都没有，直接说不行，
1: 对啊，
0: 来咱的这个我们来看看，今天这个台湾的旅行社业者也公告，我那已经有证实啦，讲目前的确是暂停受理啊，但是咱的外交部呢，后来我们的外交部因为伊拢事先无通知，也没有预警，真正是足错粗暴的，来，所以咱的外交部后来经过查证了，确认摩洛哥政府已经训令哦，训令哈，以专求全球摩洛哥全球的使馆领馆暂停受理相关台湾的相关申请作业，代表是真的就对了啦，已经有通知各国，我还办咱台湾的这个摩洛哥签证呢，都暂停这个作业哈。但是依照规定啦，仍然可以在有效期限内持凭证入境从事旅商或者商旅活动，什么叫做在有效期限内，就是如果你那是在七月二十以前的七月二十以前已经拿到他签证的，还是可以去，这样就对了，但是敢要去，我感觉是买死搞去，好啰里啰嗦，对吧？你阿英家的作业，上下的这个行政作业，如果有什么指令的那个偏差，对吧？死搞，台湾的没有，好，所以咱讲的讲七月二十以前，就是讲一宣布停咱的迄、那个台湾入境的之前，你那已经申请的护照的，还是可以，申请的签证还是可以去哈。咱台湾呢，哈，要针对在摩洛哥这，我们也做出相对应。那我们的相对应是安哪做？好的，又看麦啊。我们相对应，外交部也讲，我们相对应的就是滚动调整摩洛哥籍人士来台湾的签证，好安尼啊，简单讲就是讲
1: 少了，
0: 哎呀，对啊，毕竟摩洛哥来台湾的还是比较少，台湾
1: 给转机啊，转机又不用入境，
0: 台湾旅游哈，因为咱台湾人出国
1: 面子不能输啦，本来我们去摩洛哥，我们去玩的就比较多了，恰工的也少，
0: 对啊，我们台湾还真的是旅游的，
1: 这种伤不了台湾，这种伤不了台湾人呐、啊。有一天如果说台湾人不能免签入日本，他才会跳啊。摩洛哥啊，一个人一年去有几只猫啊，所以但是面子不能输嘛，所以人政府说啊，我们滚动调整。
0: 好，就这样子啦。
1: 我们稍微调一下，就知道台湾一年入境哦。可是直接入境，你们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查到？直接入境摩洛哥可能。一千不到一千人吧，我们再我们来了解一下哈。
0: 台湾一年到摩洛哥的人数有多少哈？好吧，看看呢，大概哈。哎呦，台湾每年到摩洛哥旅游的官方直接入境的人数，干么呀？实际每年赴当地旅游总人数大约在数百人到五千人不等啦。
1: 对啊，全国人嘛，都直接嘛，
0: 数百人到不到五千人之间呐，年呐、啊，年哦、喔，年哈、喔。 好，所以讲起来是，
1: 嘛，那我们相对我们来调，我们就看嘛，就每年中国人入境摩洛哥有多少，那我们就可以很理解说摩洛哥为什么要这样做。啊，对咱来讲，
0: 摩洛哥每一年入境台湾的旅客
1: 更少啦，
0: 30人
1: 啊，对啊，
0: 30人，
1: 所以你的公司嘛，滚动式调整，
0: 好，也总是要有回应嘛，
1: 对啊，对啊，嘴巴不能说啊，对啦，就本来就是做嘴巴，因为对双边来讲都不是什么，都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互相往来的这个国家，就旅游啦，就那个去旅游的人可能会说啊，卡不红本啊，但是就买旅游平地市场这么多，不是去摩洛哥。我去摩纳哥总可以了吧？对
0: 对啊，好，这个消息出来了，
1: 去那种就跟这里古尼奇一个啥，
0: 突尼西亚
1: 差不多嘛，那么差不多的哇，
0: 该去突尼西亚哈，咱听讲，
1: 对啊，
0: 摩洛哥你可以改到突尼西亚，也是撒哈拉沙漠，而且它的撒哈拉沙漠，我觉得比摩洛哥的要漂亮，要更传统，好更传呢，没让他讲。地道道地好了，有几家旅行社哈，的确呢，因啊本来是原本计划10月份，你若讲10月份要去到早都要办签证啊嘛哈，要前往的哈，甚至呢，旅客已经已付10万块定金的哈，现在哦也是已经
1: 对对的
0: 可能受影响，雄狮旅游的老早都已经咱顶礼拜都讲啊，已停止，伊都不出团了嘛哈，啊已经报名，他就无条件都退给你安尼的。对啊，另外啊，有一个旅天下旅行社预估有2团30人就受影响了啊。百合旅行社为高尾魂告你得计就有10团，这百合旅行有10团，大概有200人啊，也可能就没有办法了。
1: 那他共轨嘛，所以我们不要讲情绪，我们讲数字。那个公安台湾吼，今年去摩洛哥，500到5000，好了，抓一个5000呐，2023年哈，中国前往摩洛哥的人数是60000人，然后2024年哈突破100000人，去年2025年哈突破300000人次哦，而且摩洛哥官方哈定下了推广旅游目标哈，希望中国观光客的今年2026年到达500000的旅游人次，到2030年的时候，希望能够吸引到100万人次的中国观光客到访。大家讲中国的一带一路在非洲经营的很深嘛，那对于这个非洲这些国家来说，牺牲掉台湾这个一年5000个观光就是发观光签的人数，可能中国也要求他了，最近中国要求，担心
0: 对啦，
1: 对啊，
0: 这是中国的要求，
1: 没有啦，对啦，所以这个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是摩洛哥，我们会怎么选择？我们就讲这样就好，不用讲进去啊，做行李的不难到下内啊，
0: 所以 OK
1: 三十人，我们会叫不三这个今年30人
0: 来咱家一年摩洛哥来台湾的。一年30人入境哦，我今嘛是讲入境。
1: 来你15个人讲啊，我本来要去台湾呢，
0: 就唔掉去，
1: 掉去啊，
0: 咩唔掉咩为台湾去？你
1: 嘛，好了，结论就咱2国其实本来就没有什么贸易，或者是根本旅游哈的往来就很少了。
0: 当然啦，原本哦，那已经哦，这个预定行程要去的人难免哦，我开始一定做足侪功课啊嘛，去了解摩洛哥哦，一点撒哈拉沙漠。我来了，对不对？结果，哎呦，就有旅客的工哦，我都付了10万块定金哦，哦，真的是碰到这种情形，很无奈哦。好来啊，不过哈，咱底下个条件不要讲，摩洛哥在咱国内来讲哈，可能是因为我家底卡有关注的这个地方啦，所以我会觉得说，这几年其实是算是不错啦哈，我就这样喜欢到摩洛哥旅游，但是呢哈，旅游专家在咧讲，旅游作家哈，变兼观察家在讲，伊讲其实摩洛哥旅游好，在咱国内来讲还是属于小众哈，小众旅游目的地啦哈，因为得没有直飞的班机，而且不是英语系的国家。它不是英语系的国家。那台湾每一年到当地旅游的人数是不到5000人呐，不到五千人。然后撒哈拉沙漠的体验，还有缤纷色彩的摩洛哥古城，的确很相当吸引人。然而到撒哈拉沙漠，还有看到那个摩洛哥，你还可以看到大西洋，还有地中海，而且海岸风光，有大西洋，有地中海，另外还有 有阿特拉斯山脉壮阔的山景，所以说短短十几天十几天你得当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古城，还有撒拉沙漠，还有大西洋海岸，阿特拉斯山脉，一次就可以体验截然不同的自然跟人文风貌，再加上阿拉伯、波波尔、波波人，还有安达卢西亚、法国多元文化嘛，拢底下融合，所以无论是建筑、饮食、生活方式，都有浓厚的异国风情。真的啦，真的，所以我你看我怎么爱摩洛哥？我去了两次，前年第三次哈启程之前呢，没有成功哈，就护照遗失，那不我就去撒贝啦哈。好来，所以说我本来还在计划说，那明年再跟朋友有约说明年再去，那现在好算了哈，去过了就好哈哈。那有听众来讲，那有听众讲，从人数的结果论，根本原因是摩洛哥签证不友善啊。这个我体验过了，前年要去第三次去的时阵，签证真正我讲过吗？无人安尼办签证有遐啰嗦的哈。摩洛哥一直以来，这咱听众讲的哈，这有去过摩洛哥的哈，摩洛哥一直以来在签证上都是刁难，给很大的困难。要办签证必须要去日本东京，而且采邮寄方式，而且你要去摩洛哥，你最少要两三个月前，就一定要办，一定要去办签证，而且还不确定给你过。都是安
1: 尼。那么其实简单来说，摩洛哥根本他就你台湾人最好是都不要来了。哎，一半半的签证在刁的是公立，
0: 所以进境都在刁啊啦。
1: 来，
0: 进境都在刁。
1: 好，那我们在刁，为什么？我们不要站在我们的这立场，我们站在摩洛哥立场。摩洛哥一年跟中国做生意的贸易总额，这个地方出口到摩洛哥了将近100亿美金。
0: 嗯，
1: 啊，自摩洛哥进口的那个将近11亿美金。啊，咱台湾吼，当年出口去摩洛哥才8900万美金，然后从摩洛哥进口的才差不多5000-6000万美金，双方贸易差了70倍啊，那当然呢，我是摩洛哥，我一定要讨好中国啊，我干嘛？我为了干嘛？为了你一个在太平洋不知道哪里什么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小岛，去得罪我的大金主，包括观光啊，或者是进出口贸易，而且中国的一带一路那边一定砸了很多钱啊，所以他但还可以去的时候，他就很刁你了。
0: 对，
1: 那我让你板签加签证他就
0: 还要户籍成本，
1: 他就是
0: 他笑死人，
1: 他只差没有像说啊，你的卖来啊，我不会贪你债钱啊，管你台湾人多少钱，连他半导体多厉害，你卖来，我那大金主哈是中国，这个是实话，所以也不大家也不用这样子说，国际就是这样子啦，真的就是这样子哈。
0: 好，来，咱有听众朋友吼，您，然后我们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呐，伊问讲淑英小姐，那么如果现在摩洛哥不能去啊，有没有可以替代摩洛哥旅游的国家？
1: 突尼西亚，我刚刚讲
0: 突尼西亚，它突尼西亚其实它很多地方其实建筑啦，我刚刚讲建筑跟风情还是跟摩洛哥不太一样，但是它就是一样是拥有撒哈拉沙漠。如果以单纯撒哈拉沙漠来讲，我会更推荐去突尼西亚，但是你看那个缤纷，摩洛哥的缤纷色彩，那个哈，还有那个食物哈，还有一些有些建筑还是有雷同处啦哈啊，但是摩洛哥比较缤纷一点啦，我还尴尬是安尼啦哦。
1: 啊，你那边看大，通常大西洋地中海，你都去西班牙得啊。
0: 哎，
1: 反正一两个都是一南一北这样子啊，隔着这个海峡相望。
0: 咱这里听众朋友说，他问的很好啊，有没有可以替代啊摩洛哥的热门旅游目的地？好来，我刚刚讲了突尼西亚，像突尼西亚，我嘛去过两届啊。我就觉得喜欢呢，我真的真心喜欢突尼西亚，摩洛哥也去两次。你看啊，这两个都是那我就过相同的地方，就会不知道一个人的喜欢可能就会都跟他说你介意什么型的衫，你卡贝来贝去都去那型的，安尼吼。好来，另外还有所以你可以考虑突尼西亚另外约旦。 约旦也可以，约旦也有一些雷同的哈，跟啊叫比如说他的那个跟他土造的那个房屋啦、城堡啦哈，还有好约旦啊有没有哈粉红玫瑰城哈，还有西班牙的安塔卢西亚哈，西班牙安塔卢西亚哈，这个都是哈，这些地方同样都具备有什么壮阔的沙漠，还有伊斯兰古建筑哈，他们是属于回教嘛。伊斯兰古建筑还有独特的异国风情，好来底下跟听众朋友说，我们说先说约旦，约旦其实一样，它也是拥有世界级的沙漠景观，但是一家沙漠叫做瓦迪拉姆沙漠，它也有震撼古文明的建筑，就是我刚才说的粉红玫瑰城，就是佩特拉古城，很有名佩特拉古城，在这里可以骑骆驼看星空，体验贝都因文化，宛如撒哈拉沙漠的缩影，所以约旦这个地方，因为约旦我也去过两次，奇怪呢，喜欢的地方这也去过两次，所以说相似的地方啊，特色如果约旦有什么比较特色的体验，就是造访奇幻玫瑰红石城，就是佩特拉南多尔贡，还有在那个火星一般的红沙沙漠露营，露营沙漠红沙昂帅沙漠露营，还能在死海浮水，这里浮水放松，但是跟听众朋友说现在的死海听说水一直来一直旧，而且盐分一直来一直没那么高，所以现在不一定浮得起来，现在优势呢，我第一遍去哇很好浮的，再第二遍去的时候就没啥感，水也跟他一直往退缩往后退缩啊，来优势约旦的优势就是说它的英语的普及率，普及率比较高，旅游的基础设施也完善，不管你是要自己租车自驾或者是包车，比摩洛哥还要轻松。好，来，这是旅游专家的建议，所以就可以替代摩洛哥，一约旦，二突尼西亚。突尼西亚跟摩洛哥相似的所在，就是他们都同属于北非的地中海跟沙漠国家，北非同属于北非地中海跟沙漠国家，拥有绝美的伊斯兰老城，像突尼西亚就像麦地那啦，还有蓝白小城啦，对，西都布赛德这个小城，还有星际大战取景点的撒哈拉沙漠的边境，去年我去的时候，我回来我跟听众朋友说，他星际大战好像是这个景点今年为了庆祝星际大战几年啦，我不记得是几年了，
1: 50年吧半世纪了，
0: 对，他们今年会在那个星际大战的取景的场景下有扩大的活动，所以说这个突尼西亚预估今年的观光人次呢，他们要突破到2000万突尼西亚，对啊，你也说啊，突尼西亚观光有这么有好来，它的特色体验的是说你可以探索迦太基古罗马遗迹，你去突尼西亚，你还可以还是一样，你可以像意大利那样的有古罗马遗迹，真的哦，真的很漂亮哦。咱台湾的五月天都曾经去那边嘛，拍 MV 取景哈，还有漫步在蓝白交织的浪漫小镇，还深入撒哈拉绿洲，它的撒哈拉沙漠还有绿洲，真的不一样，有沙漠，当然有沙漠，你去骑骆驼的沙漠，但是它也会带你去撒哈拉沙漠的绿洲。绿洲去探索啊，这个绿洲的是打屁屁的沙石啊地有那个有树木有树啊结结啦啊矮灌木一种啊，然后会有温泉温泉，木在那个沙漠会木那个温泉，这就是沙漠绿洲哈。好来，另外特色体验特色体验的咱都要讲嘛，有迦太基的古罗马遗迹，还有蓝白交织的浪漫小镇哈，的确，它的小镇有一些跟摩洛哥是有一点像啦，但是没有摩洛哥那么缤纷啦，另外，撒哈拉沙漠绿洲啊，也优势的是说它有保留纯正的北非风情，但是观光客相对呢，没有摩洛哥那么多， 好，就是这样子啊，他的步调会更悠闲。的确，现在摩洛哥我刚刚安尼两个比较起来，我去突尼西亚我也干嘛讲，他真的比摩洛哥悠闲，因为摩洛哥现在已经比较观光，已经比较那个商业化哈，所以这个景点人还是比较多啦哈啊，但是突尼西亚相对来讲，你不喜欢很多的人，不喜欢很多人，其中干嘛突尼西亚是比较好的哈。一个地方可以替代的景点，替代摩洛哥的西班牙安加卢西亚哈，安加卢西亚伊个即个摩洛哥历相似的所在，就是讲历史上因登基拢是受过摩尔人，就是伊斯兰的统治哈。另外呢，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哈。好，阿尔罕布拉宫很熟悉哈，这我拍过一部韩剧哦，一部韩剧那个谁玄彬呢、啊？好，玄彬所主演的哈，好的那一部韩剧的片名就叫做阿尔罕布拉宫，就是都在这个地方拍的哈啊。另外还有科尔多瓦清真寺，好，丁丁的建筑风格都跟摩洛哥的皇城红霞很相像哈，这是西班牙安达卢西亚跟摩洛哥相似的所在啊。另外特色哈，体验好，就是安达卢西亚特色体验的，就是说你到这边你可以欣赏弗朗明哥的舞蹈哈，弗朗明哥舞蹈，品尝地中海小吃，然后也可以参观美轮美奂的伊斯兰宫殿哈。好来啊，它的优势呢哈，安达卢西亚的哈这个观光优势是属于它属于欧洲治安跟交通极佳的地区，你也当免去面对哈太过热情的小贩，还加起复杂的讨价还价的压力哈啊，适合新手去哈，好，就是说啊，旅游观光还不是很那个的人可以好去哈，所以说好哈，就这样子哈，所以这三个地方可以取代摩洛哥哈，这样子听众朋友，如果你要选，你会选哪一个？哎，扑克啊，三个哪好？你跟你跟对讲。
1: 我去西班牙，不想去非洲。
0: 你拢搞，你都搞非洲，想个新贵非洲，搞非洲想个新贵非洲。哎、欸，我爱呢，其实我真的爱非洲呢，哈、啊，真爱呢，哈。
1: 没西班牙只有沙漠啦，
0: 西班牙也有啊，
1: 对啊，那回教也有啊，大西洋跟
0: 回教有吗？
1: 你不是三塔安？
0: 哦，也许
1: 一点点就好了。
0: 以前嘿，
1: 啊，就哎呀，对啊，对，还好，沙漠我还好，沙漠我就去，反正想去叙利亚或以色列哈，黎巴嫩，然后那个我比较反正想去，对啊，那个就是战，那我喜欢去看比较有那个历史，
0: 啊，这啥？
1: 就是中东，不是就是那个火药库嘛？对啊，
0: 你要看那个，
1: 我喜欢
0: 战火摧残之下的废墟风光，
1: 对啊，那比较历史啊。摩洛哥跟那个好像就是刚刚。就是不是在这个世界的文明的线上的主流啦，当然是它有大自然的风光啊。但是如果说哎，金甲哦，身为一个不要说新战民，就是看着这个星际大战长大，我想去突尼西亚看一下，哎，就差不多这样子。那你这三个平地的地方要选一个去，还是西班牙？西班牙东西比较好吃。
0: 好，所以讲哦，啊，不过今嘛就在你多念遐所在，今嘛大概都不太方便去啦，哈，包括什么
1: 算了，
0: 好越南。啊，叙利亚啦，什么黎巴嫩、啊？
1: 哎、哦，不，我觉得去那个冒险才比较好玩。哦、对啊，对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哈，你们尤其这个哈，其实那个中东那边那些比较有政治或者是宗教冲突的地方，反正用各那个历史的一个魅力哈，对啊。
0: 好吧，好，所以
1: 我比较喜欢有历史的地方啦。
0: 对啊，
1: 大山大水好像看两天就有点
0: 腻。谁没有历史嘞？谁没有历史呢？
1: 那就历史比较丰富的地方，跟世界的就是近代史比较有主轴有关联啊。甚至 even 到现在都还是所谓的就是纠结的地方嘛。你过来就叮叮当，永远没有永无宁日的一天啊。
0: 好，所以讲吼，今嘛这个梅姨哦，这个战争嘞，吼，这个哎。 好像又开始了哈，又开始了哈。啊，今嘛伊朗嘛是哇，所以讲，南宫今嘛吼，整个都是这些共产啊，它集权的国家，今嘛已经是哈，哦，连成一个阵线同盟哈。啊，今嘛好，美国这边的哦，这也是一个阵线联盟。今嘛包括了伊朗周遭的这些国家呢，也是连成跟美国已经连成一个阵线，所以哈，加起来大概有50个联盟。
1: 我觉得我会想去那些国家，就是真想看看啦，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媒体上面啊，都看到的正与邪哈，然后或者是对立嘛，敌人非我，非我族类者都是敌人。那你真的如果升到那个地方去的话，那些国家人民，然后比如说啊，今天哈，你说有一个伊朗有人民统治，当然我们看到媒体报道嘛，青年人出来抗议。但是如果伊朗那些如果很习惯那样宗教生活的人，如果突然之间这么大的改变，美国这样那么大改变，他们心里会开心吗？我的想法是这样哦，因为世界的价值观不是跟他一种的哦，就是可能在美国的文化啊，是讲自由民主，你看包括加利比国自由民主国家里面都会有所谓的想法的冲突。那在不同在集权的国家里面，所有人民都真的是渴望自由，有人被绑久了哈，
0: 就习惯了。
1: 对啊，你反正你要给他自由，他觉得不习惯。就刚才我播这类电影叫做在演那个东西德嘛，当西德嘛东德刚解放的时候，阿英有这类再见列宁，这部电影叫再见列宁，
0: 再见列宁，
1: 而且东西德就是其中那个东德有一个妈妈哈，她就是以前的那个共产党嘛，就是在那个二次世界大战，她就变成共产党，很相信共产党，就有一天她就昏倒了，就她昏倒了，醒来了之后呢。东西的合并，一堆这类一个共产党的国家变成主权民主的国家，但是他儿子怕他妈妈不能够接受，因为他妈妈那时候是卧床嘛，就还要在假，不管在新闻呐、还是街景啊，还是给他看到的东西，都还要弄得说还没统一的这个街景，这还蛮有趣的哦。表面上是儿子对妈妈的孝心担心，但是变成今天如果你从小到大都是接受这样的教育，忽然这么大的转变，你能够接受得了？
0: 其实，
1: 所以单讲一条，北韩不是有很多所谓的脱北者吗？脱北者他到南韩之后几年不习惯南韩的生活，他又跑回去了。有嘛？时有所闻。所以我的意思讲，不是讲在邪恶的政体就是好。我说对一般人来讲。那可能那就是
0: 他长期
1: 对啊对啊，
0: 长期以来他生活的环境嘛，他已经那个模式
1: 习惯了
0: 嘛，那个体制那个文化，他已经呢就赶快呢，我们就用最简单讲我们没有接受过别的不一样的政权的统治那可能那你干嘛讲老一辈的人都已经时代一里边一里边一里边啦你别讲六十年前跟六十年后台湾够赶快不赶快，但是如果你六七十岁以上七八十岁。以上的老一辈人，他你也讲啊，你这么还那么守旧，还一样是那么传统的观念，一样也是。
1: 这些人他
0: 改变不了啊，
1: 事情没有好坏，
0: 有些人可以变，有些人变不了。
1: 事情没有好坏，他就是变成说他害怕改变这件事情
0: 他已经习惯。
1: 就是讲就在家啊不能出来，你来关的狼啊，要关在笼子，圈养在笼子里面，我就讲你。怕亏，要给不会出去
0: 啊！所以呢，
1: 一个伊妈唔敢嘛。
0: 咱会感觉讲啊，恁安尼敢未感觉讲安尼就不自由啊？伊看咱安尼嘛，感觉讲恁啊，所以人拢没有那个，所以就如果我今天我是在我自己的这样的国家这样的生活环境长大生活，那我们也不想被改变一样啊！别人要不他们要不要改变，我们不知道。我想一般的人都不要改变嘛，哎呀、
1: 对，所以就入境随俗。用赢在爹娘的视角去看他们的生活，我觉得会世界会比较不一样。

0: 咱进攻个。
1: 咱富丽元素哈，昨天咱有听众朋友终于 finally 哈去买一盒富丽元素啊哈。伊讲回来哈，他买回来之后呢，哦，足认真呢，买回来就随食两粒哈。啊，然后到晚餐时间哦，因为伊晚老听人讲的，讲不要在睡觉的时候，他动着安眠药，要睡觉再吃哈。不对，晚餐之前他又吃两颗，等于一杯回来，昨天就吃了四颗。啊，今天早上起来早餐之后，他又吃了两颗。卡电的好啊！我讲，我第一甲我讲讲完了，我听听来讲，感情这样有这紧。他打电话跟我说：“哦，就这样的，就等于吃六颗啦，分三次吃了六颗哦。”伊讲唔在是心理作用，伊讲淑君小姐唔在心理作用，啊是真正恁的护理元素太好用吼，哦，真正真的很棒吼，哦。我今天早上睡觉起来。我就觉得我人很轻松，很舒服。
2: 对的，
1: 好啊，但是人有讲啊，伊讲唔知是我个人心理作用，还是真的有那么也真的那么好，你们的产品那么好，所以我就甲伊问讲，真正有这紧吗？吼，伊阿姨就讲啊，所以我唔知啊，所以我就是问你讲唔知我心理作用啊，我讲我嘛唔知是唔是你心理作用啊，啊，伊在要问我的意思就是讲。真的吃了这样子就会有感觉吗？好，德西公，哦，从昨天到今天早上，那就这样六颗，好，就真的会有感觉吗？其实这每一个人的感受跟反应都啊，反应不一定，好，全部一律。所以讲，有人那我们讲啊，叫我顾，叫我这啊，别啊喏，这个我真的很没有办法跟听众，比如好，讲一些的固定诶，哈，诶模式哈，因为每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哈啊，反应的速度、反应的掌控都不太一样。但是咱几位听众一在意，他是自己有点怀疑，是真的那么好、那么快吗？所以来问我哈，我讲。啊，如果你觉得这样，那你就继续这样子想就好了。好，继续就照这样子吃。啊，你的叫啊那个熊熊公，哎，真的不错。好，这样子让你觉得有感觉，有感受到，一共就是那个人哦，人的干嘛给就轻松哎，他舒服哦，真的，他最大的不同，一共熊都还不同点的是讲。以前你呢睡到被天亮的时阵，人咧咪咪啊醒的时阵哈。他的那个脑海里哈，也心中脑海中哈，就好像会涌上一股那种就不好、不舒服的哈，啊，唔知咧不舒服啥呢？刚才会有一点紧张啦，哈，刚才会有一点紧张，哦，而且胸闷、紧啊、紧绷一种感觉。那今天早上就没有了，今天早上这种情形就感觉哦，很舒服，
2: 好像被哦在困起来，卡在困起来，就刚才用脚头对地先看嘛。
1: 也感觉讲，唔知啦，那也拢刚才也想了讲。跟他没啥好啊呢
2: 吼，闷闷的，
1: 哎，没啥啊，拢会想的，哎，好像是跟他都不好的，拢会跟他不好的，哎，迄个念头，还是心海里的感觉，心海当中的感觉，那今天就没有了，就很轻松哦。这天亮了，我起来了啊，这个轻轻松松啊呢，哦，护理元素哈，所以你去购买一定要指明护理元素，
2: 对啊，
1: 无都一摆记四字，你先上无你先记护理。哦，头啊，迄两字互利，互利，经理互利，吼，我安尼讲哦，无，一前两天一个听众讲，小军啊，吼，你主任，你讲记经理甲互利，我都会记咧啊啦，我得记互利，去药房买互利，假是经理还是互利，好搞笑诶，伊讲是经理还是互利，我互利啦，吼，诶，经理较大咧，互利较细啊，所以你得记互利啦，吼，互利啊，元素，吼，安尼你都我都，好，头啊两字出来。后边能力都带出来了哈，护理元素哈，
2: 对，嗯，来做一个护理元素哈，一盒两一百二十粒，2000元，指定的方法，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日本熊本的这个地震呢，现在死亡人数上修到17个人死亡啊，6个人没有生命迹象哈。那包括那个什么永旺购物中心，还有纸工厂哈，也跟抓钢枪哈啊，陆续都又有找到那个死者的丢了哈，西家哈。所以这个我今天看到的有一则还是蛮开心，好像有人也有找到一个被压在这个土石堆里面的这个活口啊人啦齁。齁啊，更开心的还有一个就是说在那个永旺那个娱乐城那边齁齁，一楼的时候在救出25只猫咪哎。好，救出25只猫咪，
1: 这鸟要逮到鸟啊，足困难呢。
0: 对，
1: 鸟
0: 这种，你照足紧的，
1: 照足紧的啊。
0: 啊，但是伊那关的笼啊来嘞，嘿，
1: 哦，
0: 对啊，25只应该是原本
1: 宠物店的，
0: 宠物店的。
1: 对，然后讲一棍头要逮到25只，野猫嘿嘛真好，
0: 不是一只一只救的，可能是宠物店。他说，
1: 对对，
0: 救出
1: 那应该那个宠物店，
0: 为那个爆炸那个购那个有娱乐城，
1: 啊嘞，对对对，
0: 一楼救出25只的猫咪，
1: 宠物店的猫咪呢？

日本的这个总务省哈，昨天伊嘛公布2020到2026年哈，到今年啊，这个1月1号安尼最新日本人口的统计哈，日本人口现在已经跌破1亿2000万了哦。好，咱过去讲的日本人口都是一直停留在1亿2000万哈，现在不到1亿2000万哈，等于是啊1亿哈，是1亿9000啊，不1亿1973万6483人哈，所以跌破1亿2000万人口大关哈，这已经是连续17年，日本连续17年人口减少哈，好减少幅度更加已经是创下历史新高。但是另外一方面，日本的外籍人口是逆势暴增，外籍人口增加到多少？在日本的外国的人口已经突破400万人，已经创下新高啊！外籍人口，外籍人口在日本的外籍人口400万

些哈增加的外籍人口东西，为迄个 COVID-19 的疫情过啊之后呢，哈，这个这个也快速增加的哈，快速增加。啊，日本有40个岛屿哈，岛屿管46个道府县的人口全面缩水，好，拢救济秋田，其中秋田降的哈人口的降幅是全。

0: 吼，这个劳动外国的劳动人口，但是因对吼，这些外国的劳动人口，他们又不想让这些外国的劳动人口在日本落地生根，所以咱就讲人刚讲过嘛，说日本现在的永住政策吼，拉到一个严苛到一个不可思议的这个地步。因为你不能在现在比较缺的所谓咱讲过，比如说啊农家嘛，就像什么秋田呐 啊青森呐，要被搬棚各要采收，其实农家都很缺劳动力，而且供一些比如说捕鱼的哦，而且供一些工厂和基础工厂很缺很缺人手。但是这些人捕来的这些外国人齁，他们如果有一天想说呵我来日本打拼齁，三当五当齁，想要十当要来齁当做日本人，而且不用规划，就申请一个永住权，就有点像美国绿卡这样子。现在日本在这个绿卡嘛，就是永住权门槛提得很高，包括哪几个年限几个门槛？第一个收入，他要第一个年收入哈超过500万日币哦，500万日币就是中产阶级以上。过来的是另外的是讲，你爱在日本连续缴纳后生劳动年金，还是刚刚那的日本赶快了，连续缴30年。你才有资格哦，你才有资格申请。这个要缴后生劳动年金的这一个东西一出来，全部人哀嚎一片。那以大概对这类高市早苗政权的解读，就是说，直接跟外国人去日本申请永住 ，say no。因为你被连续交减保哈，交劳保连续缴30年，那其实已经住很久了。住很久的话，你还不好才有资格去申请，那就其实他就根本不要让你申请了，就有点像摩纳哥这样，摩洛哥这样子啊，申请我们签他摩洛哥签证哦，
1: 还要你台湾的户籍成本。
0: 他只差没有说不行，你就干脆就不要来了。意思是一样，棒雕嘛，他不好意思直接 say no 嘛，但是所以把门槛拉得很高，你几乎。不太有可能达到，而且啊，你看麻烦，其实对你不来讲看麻烦，对基础的劳动人口，他当然还可以透过什么兼教合作啦，提供日本比较有钱这个优势来吼去招揽一些比较低阶的劳动人口，但是因为金马立票吼给小金给。高阶的日本的啊，高阶的外来的人才，他们不会想要去日本啊。赶快我，比如说 AI 半导体啊，其中几挂这种创意的人才，我薪水我给你put哦，可能在日本算是很高薪，可是放眼国际那个薪水哈，尤其像日币贬值，那个真的是很凄惨了。所以，
1: 你讲个真好，咱客家再来讲哈，黄仁勋进前伊唔是去迄个日本嘛哈。有一餐吃饭嘛，去那个类似居酒屋啦，就是居酒屋吃饭哈，后来这个居酒屋的老板一出来公哦，就是那一次接这个定位的时阵，发生的事情等一下我们再说。

0: 咱进攻个，
1: 然后来更强哦，咱的苏鹏苏鹏苏鹏鹏赞哦。
2: 我食苏鹏吼，我过年遐拍牌吼，一寡讲八十外、三四个拢半点钟都爱去去诊所，第四点钟。所以讲吼，食苏鹏较就有差，啊，佫兼钙粉。我咧腰前腰前坐四点钟，我拢无代志，我坐四点钟拢免起来，半点钟啊一点钟都爱爬起来放尿，手汗汗。
3: 你拢唔免？
2: 我拢练叮当了免，可惜啊咯。我八十外，一日排过两道咧。
4: 苏鹏吼，食一袋尔，吃一片而已，就觉得有感觉了。
3: 苏鹏吃一片都有感觉，
4: 吃一片有感觉。
3: 不，你本来是安那风格，嘿，你本来是
4: 分尿急，他就马上会漏。
3: 哦，好好好，
4: 他会漏尿。我今天。大概再开第二片哦，就感觉很多，
3: 所以
4: 说尿急就漏尿，
3: 所以嘿，
5: 嗯。尿急就漏尿，
1: 对啊，
5: 所以这查甫人就侪中年以上妇女哈，
1: 所以常常咱有在即女性听众朋友吼，要问讲，苏鹏，然后侬那女性朋友该当食，我所以我今天来挑特别挑了两个嘛，一个男性朋友，一个女性朋友，食苏鹏食了好啊，男性都加一好嘛，个哎呢，对不？啊，好，因为这个怕白牌又来对吼，三个大概一定要去找本数，怕三穷四穷找四个变本数，但是干哪只有他吼，坐如钟啦吼，好的哈，坐如松吼，动如风，好对不对？
3: 好，卧如弓，
1: 哎，卧如弓。

0: 坐如钟哦，而且、
1: 啊、
0: 站如啊站的，站如站如松，站如松，坐如钟，卧如弓，
1: 物价都有差啦，哎，咱的苏鹏哈，
0: 真正呢、嗯，
1: 没有错啊，没有
0: 啊，这真正苏鹏那也真好用啦、啊，连那早人啊，那金牛都窜，金牛都窜流哈，这都好用啊，囡仔窜流买晒呢，哎，领导为囡
1: 仔，对啊对啊，
0: 国小五六年级啊，甚至为国中哎，那有那唔敢讲啊，对不？哎呦，不免讲，不紧啦，免这种代。不用去卡档路，你去点点去买书捧回家就好了，
1: 不要怕不要买，这样会造成他的心理影响，尤其他说上国中之后、嗯、比较有那个自尊心、嗯、起来你又怕不要买、嗯、觉得亲子关系会比较好，你就说吃一下书捧一天一颗就可以了，
0: 书捧啊，
1: 书捧
0: 来自加拿大，书捧是英语，你叫我卡得啊，你不用再说、嗯啊、台语怎么台语书捧台语要怎么说国语要怎么说、啊、就书捧，你叫我这样读书捧就好了，书捧书捧
1: 书捧捧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NVIDIA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七月十五号在日本东京参加活动了，好，伊特别包下那个在 JR 神田车站附近一间烧屯三级哦，诶，居酒屋哦，啊，加日本的企业高层这回底下啊，食饭享用美食，嗯，啊，这个居酒屋的老板哈。最近啊，因为就是包了这一场之后，后来哈，这个就很红嘛啊。最近这个啊，这间居酒屋的居酒屋老板就是伊本身哈，接受媒体采访的时阵，伊在咧讲啊，伊讲哦，当初是先有人卡电的给伊啦，卡电的给伊啊，第个改讲讲，我们就是讲。欸、你们的店如果要包场要多少钱、哦、要多少钱我们都可以付、哦啊、可以包场吗、哦、可以包场吗、啊、多少钱我们都可以付这样就对、啊、这个居酒屋老板本来叫到这个电话就是恶作剧、
1: 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你没说嘛、
0: 欸、对啊、
1: 哦、
0: 因为他没头他打来问他也没说、啊、他只是先探工才可以包场啦，
1: 对啦、
0: 啊、多少钱没关系啦，我都愿意付这样、哎哎哎
1: 有时候不是只有钱的问题，
0: 伊说，伊就讲哦，可能阿那不然甲讲吼，啊就这到底是不是诈骗呐？哈，反正伊就讲哦，大概多少啊这样吼。结果呢是后来安怎？后来陆续伊讲有保镖，吼陆续来到伊的居酒屋，吼底下咧做事先的安全检查，伊就干嘛讲哦，真的呢，哦
1: 都有看得掉，
0: 那保镖来咧敞看吼，吼他。才知道，后来才知道，原来要跟他包场的是辉达日本分公司、嗯哦、来定位的。辉、嗯、达日本哈的黄仁勋那日本分公司定位哈、哦嗯啊，所以讲、定位时阵有改讲讲啊，这个黄仁勋也会到啊呢，改工黄仁勋也会、
1: 欸。不知道黄仁勋呢，不一定啊。对，有时候真的不一定，餐饮那不一定会。你说我们老板，我说我们老板会到就好了。对，有。
0: 哦，结果那一餐哦，后来哦，一共哦。怎么？伊个提早本来是六点，结果提早四点的，陆陆续续有人入来啊！吼、嗯，然后本来可能包，比如讲包到十点、嗯，结果又延后一个钟头啦、嗯。我是举例安尼讲啊！吼、嗯，提早进去又延后，嗯、呵呵这样包场哦。本来讲的包场时间呐，吼，比原来的提早两个小时，然后结束又延后一个小时。吼、嗯，那这个记者咧访问这个居酒屋老板的时阵，都问讲啊，那一天，好、嗯，他们多少，总共多少人来店？吃了什么啊？总共花了多少？嗯、总共我这里在在，不过有讲起刚好，因有家己玩那有炸酒来，好，他们自己也有带酒来，嗯、包场费可能是另算啦，我在想啦，不晓得啦。结账的时阵，一共总共哈，差不多来哈五十个人啦。50个人啦、包括我为了日本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哪一个企业的这类、老板啊啥，反正就是很多都是日本的、什么记忆体大厂、什么凯霞的小厂啊，啊个什么爱德万测试的、啊个月信、信越化学的啊，京瓷等等巴拉巴拉巴拉，总共、那一天当然聚会的人大概50个人。 啊，因家己有炸酒来，吼啊，总共那一次那一天，用餐，结账，我在。
1: 这些大老板吃多少钱都不是，
0: 大老板大概也不是来吃比较，
1: 对啦，没有啦，
0: 喝酒
1: 没有啦，没有啦，就是这多少钱都没有，就这期间的人是可以撼动日本跟整个世界，你说有
0: 那一餐用餐下来
1: 也没有多少钱吧？
0: 30万日票，喝代票6万。哦，去等6万呀？
1: 对啊，就便宜啊，你要给人家小费啊，对啊。
0: 都不知道啦，啊，包是不是？是不是？
1: 对，
0: 包场够零花费用。
1: 对对，这个店家来讲，不是那一天的钱，就后续的这个广告的这个效果。
0: 我想想，哈，啊，那才吃6万年了，啊，那时间啊，
1: 你可能包场可能给他
0: 有另外包场费吧，啊，不这时间又拉那么长。
1: 我们台湾可能就餐厅会觉得是荣幸，可是有时候对日本的店家来讲，那怎么样啊？恐怕开嘛，可能到时候你到时候后来就太多客人，他做了，他会觉得很那个，就是思想逻辑不太一样。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画画不能赚钱。大女儿上小学之后，跟同学逐渐熟稔起来，也开始帮他们画肖像。其中一名同学知道她参加绘画班，问她说：
3: 你不知道画画不能赚钱吗？为什么还要学画画？
2: 女儿回家之后拿这个问题来问我：
3: 妈妈，画画真的不能赚钱吗？
2: 女儿的同学我并不认识，她的父母也许是好意提醒她用功念书，将来才能找到一份好工作，有不错的收入。但是孩子的理解往往无法那么深远。女儿又追问我：
3: 妈妈，你帮我报名绘画班，又买了那么多绘画本和水彩笔给我，一定花了很多钱，怎么办？如果画画课取消了，你可以拿回多少钱啊？
2: 我跟他说了一个故事。你记不记得我有段时间很喜欢做蛋糕，还为此买了烤箱回来。你知道做一颗巧克力蛋糕要花多少时间吗？
3: 10分钟够吗？
2: 当然摇头，他需要太多个10分钟了。可是我做蛋糕给你们吃，我会赚钱吗？当然女儿摇摇头。所以我接着说：对呀，我做蛋糕我喜欢，所以花时间去学习，不管过程多辛苦，我都很认真努力把它完成。那个获得的成就就跟你是否赚钱根本没有关系，你懂吗？不久之后，女儿的同学又在问了同样的问题。这次女儿的回答是：
3: 因为我喜欢啊，喜欢做的事跟赚钱是没关系的。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这两天吼，我看很多人在讨论，就是为了那个什么兄弟姐妹的那个好遗产特留份的那个修法
0: 哈。对，
1: 哇，真正是。嘿，个人大家拢真关心家己的哦，这个遗产也是继承的。有很多人哈，很多人对这个立法院刚啊这个三读通过的这个兄弟姐妹的遗产特留份的修法哈，我就嘴狼啊，有一些还是搞不太清楚哈。好了，所以说有些人是误解了哈，误解了，所以说啊，底下个听众比如讲哈，这根据这个法律专家这里讲哈，这次修法哈，删除的不是应继份。是特留份，特留份，哎，听众朋友，你说哈，遗产继承的继承个什么应继份跟特留份哦，好啦啊，不管啦，应继份、特留份，我其实跟听众朋友讲吼，什么是应继份，好啊，什么是特留份，好。应继份哈，应该继承的份呐，哈，这个份就份得掉，这是法律规定的法定继承权。好，当一个人没有留下遗嘱的时候，遗产就依照民法的继承顺位以及应该继承的份，哈，迄个份来做分配。譬如一个人无结婚，伊也无后生，无查某囝，伊无结婚，老爸老母嘛已经过身啦，哈。啊，如果伊若无立遗嘱，那他的兄弟姐妹还是可以依法继承遗产，所以不是这个修法，不是说啊兄弟姐妹都不可以继承，好，继承遗产继承的顺位都没有改变，好，你还是要照那个顺位来啊。基本会影响比较大的是说那个没有结婚啊，也已经没有父母啊，然后又没有结婚，没有配偶，没有子女，这个哈才会有到兄弟姐妹嘛啊。如果你也没有兄弟姐妹的话哈，那就这另好又另当别论了哈。好的，是说继承的顺位其实还是没有改变，应继份呢，哈，这个应继份、应继承的份还是好照那个顺位来，没有改变，好，啊，都是安呢啊。但是呢，基本修法的是在叫特留份，哈，啊，什么是特留份呢？特留份就是法律保障特定继承人的最低的继承权，安呢，哦。过去呢，哈，纵然被继承人一立下遗嘱，要把全部财产，好，全部留给他指定的人，好，哪一个人指定哪一个人，但是他的兄弟姐妹仍然可以依法主张自己的特留份，哈。啊，但是今嘛哈，三读通过的修法的是删除了兄弟姐妹的特留份，继承份没有改，特留份有改啊。所以讲，那安内立功，安内高有什么差？好来有差，就是说，用比较简单，大家不要误解的是讲，他要只要立遗嘱，他有立遗嘱的话，那就没有了哈，这个特留份就没有了哈。一脑立遗嘱的话，我指定公不要，哦，我就是不给兄弟姐妹啊，是第几个啊呢？哈，哦，这个要，如果你没有指定、没有遗嘱的哈，指定交代的话，那这样子呢？哈，法律上哈，法定上来讲，兄弟姐妹还是有继承权，哈。啊，还是有继承权啊呢，简单讲就是改变的是啊呢，所以你要有遗嘱的特别嘱啊，这个交代啊呢就对了，好。不是讲兄弟姐妹以后都拢袂当继承你的遗产，你要特别指定哈，有遗嘱特别指定哈，不给继承啊呢。
0: 他为什么在这要抓这个？其实就是比较特殊的状况了。因为你想讲一般的这个正常的，你如果结婚还有生小孩，其实不管是应继份嘛，应继份就兄弟姐妹嘛，无嘛。
1: 也轮不到兄弟姐妹啦，
0: 对啊，对啊，
1: 有爸爸妈妈，而且有配偶，有子女，他就轮不到兄弟姐妹嘛。
0: 对啊对啊对啊，这社会状况它特殊嘛，因为现在都是所谓的单身化嘛，然后可能就如果说你的哦这个父母已经过世了啊，但你跟你长期又跟你的兄弟姐妹不好，
1: 嗯，
0: 然后你没有结婚，但是你想说，哎，我的钱，我先想要指定给捐献给，
1: 嗯，
0: 哦，如果真的过世了，给我想要的慈善单位，
1: 或者是
0: 说
1: 晚年的希尊照顾我的人，
0: 对，比如说像陈松勇嘛，最好遗产有一部分给了那个外佣，
1: 他有兄弟嘛，有几挂阿舅嘛，
0: 他又不会跟陈松勇不会跟他的外那个照顾他的人结婚嘛，啊，所以就不会成为夫妻嘛，但是就感念心心，那时候感念说他人生最后这一段是这一个人在照顾他的，啊，可能兄弟根本老已经很久没有往来，但是他就是因为有这个所谓的那这次修掉了特留份的这个部分，所以他要请求的权利，啊，但你过去 even 啊，你有写遗嘱，说啊，我陈松勇的这个的遗产100%都要留给这个所谓的这个外佣。
1: 嗯，
0: 拍谁不行哦，因为他有所谓的特留兄弟姐妹的特留分的请求权，
1: 嗯，
0: 哦，你就要把它拿出来哈，外佣的要给外佣的钱拿一份出来啊，给兄弟姐妹去分这样子。但是这一次取消掉的部分就是，只要陈松勇哦那时候哦有写遗嘱全部都要给外佣的话，兄弟姐妹就没有任何的请求的权利了。
1: 哦，
0: 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
1: 嗯嗯。所以哪公叫顺位的继承他还是可以继承啦，啊，但是看有没有轮到兄弟姐妹继承啦，啊，就是说，但是如果有特别指定的话，指定说不给的话，那你就没得继承
0: 了，没有错，没有错，
1: 所以一定还是要有遗嘱交代，
0: 对，遗嘱很重要，
1: 对啊，哦。

0: 对这个有疑惑哈，有讨论哈，所以咱啊今天再特别的讲哈。那底下我跟那这个钱我哪有关系哦？咱听众没有准备领钱哈，好准备领钱，但是大家拢有哈。好来先接电话我们再说哈。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小哥莫哥。
0: 嘿，你好。
2: 哎，你好。
0: 嘿，
1: 来，请说。
2: 哎，我先生，我请教一下
1: 哈。嗨，你先讲哈。
2: 我买那个酸乳钙粉啊。
1: 好，还是。
2: 啊，这喙齿疼会使抹袂啊？
1: 哦，来讲过吼，喙齿疼抹钙粉足好个呀、啊，就是爱抹、嗯，嘿，当然可以抹啊，食甲抹吼，拢会动，拢会动，嘿，啊，你得阿你，
3: 喂，先生，歹势，你来个好，我无听着，你敢会当闹？
0: 加加波，加加波拢会使吼，系
1: 都可以啊。
0: 系加加波，这对于你最近啊，会较生冷啊，吼，拢食物件不舒服，啊是消化拢会摇啊，安尼吼，安尼，酸乳钙粉加个波吼，嗯。
3: 哦，加个波，哎，啊那成功牙龈疼嘞，
0: 会使也可以啊，嘿，可以啊，
3: 哎，
0: 对，
3: 然后我是讲，我是讲哦，嗯，最近那条喙齿疼，
0: 对，
3: 拢会使了，
0: 可以，当然可以，都可以，本来就咧食物件，当然你加强喙齿当然是可以啊，食，所以为了要加强喙齿，唔才叫恁讲加波，其实嘛唔是讲波啦，你加咸的就好啊啦。哎呀，他的嘴也干干的，干给干干干久的才吞啦，才吃落的吼。好，谢谢，对，哎，好，呗，以上广告，哎，好，所以线下哈，线下来，你好，嘿 ，Hello，
4: 秋哥你好哈，
0: 嘿，你好，
4: 你刚说的那个是有遗产，哎，的特留份啊，现在是要遗嘱，但是我请教你哈，
0: 嗯，
4: 假使是债务呢？在我啊，有些兄弟姐妹已经没有联络了，
0: 嗯，
4: 他们血缘关系有到自己的子女都已经抛弃了，会不会变成兄弟姐妹继承呢？
0: 那你不继承，就是债务也跟你无关啦、啊，哎呀，
4: 对呀、啊，但是他也是轮的啊，债务也是轮下来的啊，
0: 轮下来啊，你们的快轮到兄弟姐妹么？还是我那的讲，他有的这个特殊状况，这不是对针对每一个人，好不好？如果你有父母，你有配偶，你有子女，你也轮不到兄弟姐妹来继承。
4: 对，但是他们家是没有往来，嗯、他们前面的都抛弃。
0: 那不管啊，那谁管他？你要继承
4: 姐妹的吗？
0: 对啊，你要继承你就一样啊。是不是啊？继承你就有责任。
4: 债务是没有选择的呢。
0: 嘿嘿，
4: 那个债务没有选择
0: 啊，所以你就抛弃啊，那你就抛弃，
4: 没有往来，
0: 那就抛弃继承呐、啊。还在起立，我都怎样讲啊？他的遗产大于他的债务的话，你就继承呐、
4: 啊。不是，是假使兄弟姐妹不知道啊，他们知道的人已经抛弃了、
0: 嗯，
4: 然后会不会有兄弟姐妹继承？
1: 我们了解一下啦，好吧？我懂你的问题啊、嗯，谢谢。好，我了解你。
0: 好好的，谢谢咱这点钟有开放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哈，0800-775599。好，咱都在跟台中朋友讲哈，准备领钱哈，好来最快7月31号，就明天哈，好来最快哈，这的是今年的这类、个、那个所得税缴税。退税，好，退税，好，第一批明仔载，好，都会入账啊，哈，好，分三批哦，分三批退税，上紧的是明仔载7月31号，这是第一批退税，第二批10月30号，第三批是1月20号，所以第一批退税人就是你，那伫今年6月7日以前，你采用网络申报，啊，个税额试算以线上登录，还再是电话语音回复的话，那么按。啊、你有在5月11号以前向户籍哈，诶，这个户籍地的国税局以纸本回复的案件，那你就是第一批可以退税的哈，就是明天。好，总共呢，好，第一批退税总共有3,656,898呢。这么多、哦，这么多人可以退税，而且是第一批的呢，356,898吼，总共退税的金额总共来到612,3574,6247块，吼。 哎、欸，好来，咱听众朋友，你看麦啊，你那是安尼，你看你有退税对不哈？哦，这个退税哈，这个在明天，好，明天是第一批退税，再接下来，好，你那较慢报税，那可能就十月三十，啊，那个较慢呢，就是每年一月二十哈，啊，但是要看你能不能退税，不是大家交税拢有退税哈，有时候因为税多缴了，他就会退给你哈，国税局袂甲你骗，一角都袂甲你骗。吼、哦，啊，一角嘛走未去，该甲你叫，该爱叫你一角一色嘛走未去，啊，该爱该伊那是讲吼，该甲你收的伊一色嘛袂甲你偏，吼、哦，就是安尼，吼、哦。好嘞，哦，这是高雄国税局特别提醒，为什么要事先做提醒？因为。就是怕这段时间，有的人说，哦，那退税啊，哦，啊，你就有，我怕会有诈骗集团，哦，所以你要自己注意，哦，诈骗集团，所以你要知道说，哦，啊，我们在报税时候都会说，如果退税要退到哪里，哦，所以说国税局得自动给你退到你指定的账户啊！你不要再接到电话哦，诈骗集团说哦啊，我这国税局哦，啊你有退税哦，啊你那个账号给我，嘿嘿，好哦，所以好、哦、就不要去被诈骗集团利用退税给你诈骗去哈、哦。所以特别给你提醒，第一批退税7月31号，第二批10月30号，第三批明年一啊，这个一月份之后哈、哦。所以好、哦，所以请1月20号了哈，1月20号好。谢谢，来你好，嘿、hey,，Hello。
5: 刚刚讲这个的那个女儿这个债务这个哈、哦，如果没有去办，
1: 好了，我讲了，
5: 那
1: 你
5: 要
1: 好，好了，
0: 好
1: 了，
0: 好
1: 了，
0: 好好好，
1: 我跟你讲哦，
0: 嗯，
1: 对我们重复蓝桃阿姨条件不用问的问题，他说哈、哦，哎、欸，他刚刚是当然是。财产当然好，但是伊讲还那个债务嘛，尤其讲伊两家公家这个兄弟姐妹吼，早就老死不相往来。但是伊其他因包括因某啦，是因翁啦，是因囝，拢知影这个，就这个爸爸、这个妈妈就挥泪嘛，留了一屁股债，他们会抛弃继承嘛。但是伊老死不相往来，他就不知道，他可能外面骗哦那个的欠的，
0: 一细起都唔知啦，
1: 哎、欸啊，然后细起唔知，然后一堆的债务，
0: 哎、
1: 啊，这样子这些债务会不会到兄弟姐妹？来，我们所以我们现在有所谓叫限定继承嘛，
0: 嗯，
1: 限定继承。那继承，来，我印象之前有听众朋友回答过，限定继承是怎么样呢？假设呢，哈，这个人哈翁先起哈，然后呢，他有比如说他有留下100万的现金的遗产，但是他外面欠的哈1000万的债务，然后他的子女啦、啊，他的配偶都不要这个东西，
0: 抛弃了
1: 、嗯，兄弟姐妹哈，
0: 就轮到兄弟姐妹了，
1: 对，他会继承他的。财产，
0: 嗯，
1: 当然他也会继承他的债务、嗯，但是什么叫做限定继承呢？好啊，今天债主来说，哎、欸，拍谁哦？我一滴我靠哦，今天猫咪娘我靠，欠着千班，请你还钱。但是因为限定继承的关系，你只要把你可能当初你从他拿来的100万还给那个债权人，那剩下的900万都跟你没有关系了。
0: 嗯，
1: 他只会继承他的这些扣掉他遗产的金额的这个债务，那剩下多的债务他就自动消灭，都跟你没关系啊。但是你若讲灾啊，这个人你怎啊一汇率啦，不管他有钱或负债，你都不要的话，
0: 你就抛弃继承，
1: 抛弃继承就好。
0: 好
1: 啊，即便你不知道了，
0: 嗯，
1: 也是限定继承。
0: 他有多少遗产就那些去抵债，
1: 你就抵债了啊，你也不要去拿，就抵债了，我也不要拿。
0: 他不会叫你要去。
1: 对对，这叫做限定继承哈。
0: 好啊，鲁哥那是。曾公哦，一个人过世之后，他的遗产都没有人继承的话，该不会都是穷公哦？
1: 对啊，
0: 国家哦、
1: 啊，
0: 国家哦，好啊，安尼对国家嘛有贡献呐，都没有人继承的时候，都是安尼哈，而且的充公啊哈，国家收归国有。来，你好，嘿 ，Hello， 嘿，
6: 哎，
0: 嘿，
6: 喂，
0: 嘿，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6: 你好，
1: 你好，
6: 哎，我要叫门给你上哪啊？都有吧？
0: 刷卡跟你讲有，刷卡跟你讲哈，嘿。来，这点坚固，咱啊开用口音。好，你要讲的、要问的、要发表的、要食产品分享的，拢卡0800-7755-99嘿，0800-7755-99。
1: 听众朋友，他都在问这个药房吼，你再打来吼，你拨了没吼？
0: 哦，拨了没有？
1: 0988吼，这个咱这里慢慢抽拿药房，再打一次好了哈。我在线下再回答。
0: 抽拿哈，好嘞， 问像那指定药房的听众，你的电话拨落尾哦，请你搁卡一遍，我刷卡给你回答哈。嗯，好，谢谢。好，咱今天讲到这个税哈，行政院昨天又拍板一个修法，也是跟钱有关的，这叫遗赠税哈。来，柯林，哎，来你好，哎，
7: 再公布给你
0: 好，哎，你好，
7: 啊，给你问哈，
0: 哎，
7: 啊，阮二哥，阮侄二哥是爱弄跑去哈，啊，忽然间有人问，阮二哥有一挂土地，啊，忽然间有人来问，阮起码大家拢唔敢俾。阮姐妹大家拢唔敢，拢唔敢甲，其他迄个未使计。
1: 你就抛弃了啦，哎呀，你本来就本来就不好了，哎呀。
7: 其实拢抛弃，啊，不过有人来讲来讲，啊，恁
1: 这个诈骗集诈骗集团就喜欢用啊。
7: 土地对哈，
1: 哦，你心有没有痒痒的？
0: 你再去用诈骗，
1: 你心有没有痒痒的想哦？
0: 对，有了，
7: 没有，
1: 没有，那就不用理他啦。你都抛弃了，就跟你没有关系啦，哈，没有关系。啊，不要给你的卖差别。你有没有做抛弃继承？
7: 啊，你哪不来啊？啊，不来，那个哎呀，用的空的
1: 诈骗集团。
0: 对啊，对啊。
7: 啊，该继承啊，搁万不呀，搁一挂债务就惨
1: 了。我该债务啊，你一定有这个想要再继承的念。
7: 唔捌啦，
0: 好啦，
7: 大家惊到要死，讲，
0: 嘿，
7: 不要紧，不要紧，看你要提提讲诶，要做土地啦，
1: 抛弃继承，
0: 好啦，好啦，系啊，你卖想讲，哎，搞不好也系土地卖五亿哦，啊，搁伊欠的债务是五千万了，安尼我甲继承起来，啊，搁会好咧，好啊，但是搁惊讲，啊，你也知影，伊唔知搁剥一条咧，剥两条，剥三。伊继承落了，佮剥出来，
1: 无啦，有土地对啦，啊，但是伊个土地对不？银行吼借一轮对不？啊，这民间佮去借一轮吼，啊，厝边计白佮借一轮。
0: 我跟你讲啊，兄弟姐妹，大家若无啥好，无啥联络的吼，嘿，拢莫去想迄啦，好不？
1: 也讲即句吼，你问这我就是有喵喵啦。就电影看太多了啦，哈，哇，好，这好几年不见的叔叔，然后就过世，原来我叔叔是大富翁哦，然后他们膝下
0: 指定要给我继承，
1: 要私膝下无子无女又没有配偶啊，那只能继承
0: 哦。
1: 睡吧，梦里什么都有，好不好？哦，
0: 无啦，可能边啊有人在底下
1: 改讲，喵嘞，
0: 喵嘞，喵嘞。
1: 哎，你们，哎，你，我听。
0: 哎，你的土地处理，你的还债个还债务啊，够存足济嘞，吼。
1: 对啊，啊我。
0: 啊，但是伊个想，啊万不利，我那个计生起来了，突然个剥几啊条债务，个剥债务出来。
1: 啊，我啊我熟悉相，我这你不你唔办不要紧，我熟悉相，啊我请帮你办，啊是什么代书的熟悉，啊但是要处理这条进展哦，因为迄土地计小加管哦，啊你可能爱开一条先啊。金出来，我讲啊，诈骗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啦。
0: 对啊，
1: 对啦，
0: 对啊，也会有诈骗利用那个继承。
1: 再来吼，就说啊，你他妈个太拖只久，
0: 哎，
1: 啊，我们钱吼个五十万个拿出去啊，太阿未处理掉，
0: 嗯，
1: 哦，然后啊就啊无啦，因为最近哦，什么处理费用个提高吼，你个摕一百万来，我帮你插队也当较紧嘞，然后你就这样，这个叫做什么？这是人性哦，这叫沉没成本，你花费出去的。你不甘心，你觉得说我前面五十万花了，我不甘心，所以我再投一百万，所以诈骗集团很容易利用所谓的沉没成本，哦，来骗你的钱。
0: 我帮你办哈，帮你办你土土地过迄落
1: 啊，
0: 妹妹啊，时间哈，我跟你讲，贵的拢总，互人提了了，拢红，
1: 对啊对啊，
0: 挂了了，
1: 他就一次再两次不甘心嘛。
0: 大家拢无遐尼好，那讲啊，这个兄弟姐妹跟你都无好，足久都无亲啊，你卖拢卖想啊啦，卖
1: 想，先利用，
0: 直接就放弃，
1: 先利用你的。贪念
0: 嘿嘿嘿、
1: 哦、然后让你这样子、哦、投入第一笔的成本，嘿嘿然后第一笔、第二笔的叫做沉没成本之后，你就让拉回来，一直给你贷款借钱，对啊，对不？
0: 对啊，
1: 人人都是这样
0: 教来教一类哈，
1: 对啊对啊啊，
0: 继承遗产
1: 啊，有一寡之类哈，什么水啊，
0: 土地我会给你处理，哦，这地上无卖咧五亿嘞，
1: 对啊对啊。
0: 好的哈，
1: 所以大部分都是韭菜就是这样子啊。
0: 好的，行政院的主哦，今天哈。今天要拍板吼，拍板定案一个遗产吼征修案呐吼，征修案遗产跟赠与税的修法吼，预计要通过一个叫做大老婆条款，什么大老婆大某的条款就对了吼。简单讲，这个大老婆条款的是讲，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亲属的财产。应该依照受赠财产占总遗产的比重，分别由受赠人负担一定的遗产税。 吼、哦、修法将送立法院审查。哦、就在今天要拍板、哦、这就是继民法兄弟姐妹特留份删除之后又一项重大的遗产制度的变革，这样听敢听
1: 听无？什么什么受赠人？
0: 好，
1: 受赠哦。
0: 来，我个举例来讲，哈，举例来讲，2024年就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哈，就是讲，诶，有一个姓陈的查甫的，伊除了伊的配偶，哈，伊原配啦，啊，甲伊甲原配生的子女以外，伊啊，佫有一个当时敢那6岁的非婚生子女。就是不是跟他结婚的孩子就对了，不是跟他结婚，不是原配生的就对了。那这陈先生他要过身的前一年，他将市价3亿的股票呢赠送给原配，然后因为属于是死亡前2年赠与，纳入遗产总额课税，哦，
1: 对，
0: 两年前，
1: 政府就慢慢
0: 对对对对，啊，遗产税的总额呢，吼，就达到5700万，哦，好，遗产税都爱交遐济啊，都对啦，吼，好，然后呢，吼，这个陈先生过世贵姓了，原配甲亲生子女，吼，抛弃继承。哦，竟然抛弃继承哦！哦，哎，不是结果，好、哦，就是哎股票哦，伊过身前两年的时阵，得加3亿的股票和原配也得丢啦啊，所以等到伊过身的时阵，原配哦，加伊的子女都惊讲可能他有债务还是啥，这个抛弃继承哈，好、哦。哦高额的遗产哈，变成讲
1: 拿不起啦。
0: 哎、欸，对，
1: 一波，你的刚好讲赶快嘛，然、嗯、后、可能这个3亿股票，
0: 哎、欸，
1: 但是3亿股票它赠与是那个3年前呐、啊欸，可是可能现在三年前两年前2年前3亿，那现在可能只剩下500万呐、啊，对不？啊，那你怎么交6500万呢？这个赠与税啊，无啊，它一定是当时赠与时候的价格嘛。
0: 哎、欸，对。所以那个时候，他股票都是有3亿的股票，就赠与原配嘛。在过世之前2年，两年前的掉哈。啊，一过身了，这原配跟亲生子女都抛弃继承，抛弃继承。啊，结果呢，哈，变这公后来这个遗产税就全部落在那个非婚生女童的身上。
1: 哦，对啊，哎、啊，
0: 这个早因
1: 为他没有抛弃嘛，
0: 哎、欸，对对对，嗯、外界哈，所以就外界称作大老婆的复仇哈，好你去继承，
1: 那他再抛弃就好啦。
0: 啊，可能也不知道嘛，没有抛弃，而且安暖哈，不知道啦哈，所以宪法法庭认为公这个案哈，哎、欸、啊，但是因为他要缴遗产税啊。哦
1: 啊、对了，我的意思是说那个非婚生的他也抛弃就好了、
0: 哎、
1: 不是吗？
0: 所以 这个案子就是这样，所以后来就是说这个宪法法庭认为说这个案对这个女童形成叫做税务绞杀、哦、判决遗赠税法部分违宪、哦、所以要求财政部两年内、哦啊、检讨修法、哦、期限到今年10月，所以今嘛都是被啊，这样针对这一条哈，哦哦，
1: 所以我懂了，我懂意思啦。嗯、现在就是等于就是说，简单的说，你一尊呐哈，赠与的时候，你就要把税给缴掉了啦。
0: 哎、
1: 欸，一不爱后哥哦，因为像尤其什么夫妻之间的赠与是免税的嘛。
0: 嗯
1: 啊，但是你唔知伊即个安和某啊，某和安，你唔知即个某啊安是两当一来你该挑起。你说超过2年，那就没有所谓的遗产税的问题嘛？可是你2年之内，哦，比如说啊，我来像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讲那个例子太明显。我说，但如果说，哎、欸，我老婆怎样？对不起，我做不好的事情，我给你立个6亿的这个6亿的股票这样子。但是他如果在2年内。过世之后，本来赠与他的6亿的股票
0: 都不代志啊，
1: 没有，不，两年内赠与的6亿股票，他不用负任何
0: 3亿的，3亿的股票，
1: 对对啊，但是如果超两年内他GG了，那你就要这个3亿，
0: 所以 所以一个人的遗产税哈，会从他过世的两
1: 回溯啊，
0: 前两年的财务移动状况，会去给你做调查。你唔能讲吼，吼有个人家哦啊，咧大姨啊，干嘛唔收税啊，才开始咧遗产财产，那种来不及了哈。
1: 政府，政府
0: 一样都算遗产哈。
1: 政府哈，
0: 嗯，对啊，
1: 一毛都跑不掉。
0: 对啊，所以讲吼，这个案例就是讲吼，哦，依照今嘛被修法的是讲，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赠与特定的给亲属的财产，像配偶、子女、孙子女，还是父母等，都应该要按各受赠财产占遗产总额的比例，计算出各自要负担的遗产税额。好，
1: 啊，想要懒嘛？想要懒？这缴的缴纳人，
0: 你
1: 受赠者还是赠与者？
0: 受赠者啊，你继承寡者啊，你继承的财产是以遗产的占比的几分之几啊？呢，那你就要去负担那几分之几的好，哦，这个遗产税。
1: 好复杂，
0: 啊，那都对啊，
1: 这样有点复杂，哦，因为他如果赠与的当下，
0: 嗯。嗯
1: 他马上就产生这个，
0: 嗯，
1: 这个所谓的根据他原来的财产是几分之几在税，那就变成说
0: 赠与税10%啊，遗产税超过这个金额，
1: 那没有啦，
0: 20%啊。
1: 如果是夫妻之间的这个，哎，这个赠与
0: 两年，
1: 本来不用税的，
0: 对，
1: 啊，现在你等于就是已被给你税扣里头钱啦，
0: 哎，所以，
1: 哦，啊，你认为这有点变相被给你，
0: 没啦，一起一起两，
1: 你怎么知道他什么时候挂掉？
0: 哎，
1: 他如果是平常的赠与呢，他不是遗产的赠。赠与嘛，遗产是人家居居嘛，
0: 嗯，
1: 哦，对吧？所以
0: 死亡前那两年嘛，
1: 啊，对啊，
0: 所以算遗产啊。
1: 你那张一赏出去，冷当来一的
0: 啊，所以啊，
1: 所以没有了。你看哦，这个我们就把政府这个拨出来，嗯，他现在要把夫妻之间的赠与要课税的啦，
0: 嗯，
1: 是不是？贵体是不是夫妻之间的赠与？
0: 没有啦，没有啦，两年呐，啊，两年还是有，是两年追溯死亡前两年的啦。
1: 这个不是我的用这个修法，这个
0: 超如果两年多两三年以上，他不会，
1: 那他退税给你吗？
0: 对啊，
1: 不是我没啦，修文件我意思是讲，一在赠与的这个修法，是不是在赠与的当下他就要缴税了？
0: 嗯，
1: 是要缴遗产税了，嗯，是吗？
0: 赠与的时阵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啊，夫妻移转难免啊，你是嘞？
1: 啊，那所以这个到底这个法在修什么
0: 啊？啊，修什么？哎，就是可能已经把遗产税在变作落在送要给迄，那个哎了婚生的那个女孩子承担呐，啊，哎呀，啊，他们抛弃继承呐，啊。伊就讲我无啊，我拢袂抛弃啊，系啊。
1: 无啦，这个
0: 大宝就是原配，原配配偶甲子女拢抛弃啊。啊，抛弃那个非婚生那个女孩子还小啊，啊，可能啊不知道外口生啊是迄，那、落、個，啊，可能外口生抱回来吧，啊，可能啊那个这个女孩子的妈妈没有过来啦，哈，啊，就这样说变成讲迄，那个继承的就变成那个，啊，
1: 对对对，这个嘿嘿这个是这些状况嘛，
0: 嘿嘿，
1: 那现在的修法的目标是要修成怎么样？
0: 啊，就是咱都讲的啊。你既然你已经有继承，他要叫你说，如果被继承人哈，已经嘛修文的是，但好，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能你来赠与的哈特定亲属的财产，好像这样子的话，你继承多少，你就要照总遗产的比例去承担这个缴遗产税
1: 啊？是谁要缴这笔钱？
0: 谁继承的啊？因某继承也因那本侯因某，
1: 我都当就比如说就是受赠者嘛，对不对？受赠者，
0: 好好，
1: 那受赠者，那这个笔钱缴是当下吗？
0: 他死亡了啊，才要缴遗产税啊。
1: 不是，
0: 他虽然说我抛弃继承啊，但是你是在两年内啊。如果在两年，好，咱个记者的来讲，林先生娶另外一个哦，林先生去世了，留下哈5000万哈诶财产，其中1000万是贵姓进前两年来赠与太太的。
1: 嗯嗯，
0: 那这样那个这个1000万就是占他总遗产的1/5。所以国税局按那改计算出来，他就要缴遗产税200万。
1: 对啊，对啊，对啊，对，这本来就是这样。
0: 所以叫向林太太，所以两年内嘛， 两年内都算遗产啊，你不能说我抛弃继承，我抛弃继承啊，我啊我一两年前呢，一年十一个月前，伊就我就继承啊，哎，那两年内还算是遗产啊，你那超过两年都无跟你算啦，
1: 超过两年都无啊，
0: 对啦，就是安尼啊，那啊你不能说我抛弃继承，我得啥，哎，什么遗产税我嘛无买迄落，
1: 你就是等于说他活的时候你拿了，
0: 哎，对，
1: 你拿了这个钱，嘿，哦啊，即便你那个时候
0: 他死了之后你抛弃继承，
1: 你还是要把那個、他活的时候给你的钱，
0: 你还是要
1: 吐出来啊，
0: 你还是照总遗产，
1: 你拿到的啦，等于就是
0: 你总遗产的占比几分之几，
1: 啊、
0: 你就要去缴。
1: 你有确实拿到你手上的，你已经拿了，你花掉了，你就是还是要把这些哈、哦，你拿到的钱的部分去用他遗产去算。
0: 啊，你特别像你炸两年来的这经商好完两年来，你的贵姓？你那给拖一个两年一个月，遐都无算啊，无算遗产啊呢，系啊。系啊，所以讲，所以怎么啦讲？啊，迄、那个无结婚生，迄、那个查某囝，他个个细汉呐，啊，就莫名其妙就继承了、莫名其妙就变，所以现在才会透过的，就是这起发生在2023年五 G 的实际案例、所以有人讲哇，啊，那迄个囡仔从小就被这个什么哦，这绑定哈、那个税法绑定哈、真的是安尼够公平，所以现在就是要修法哈、叫做大老婆条款的是安。没啦哈，大老婆条款啊，大老婆，钱咧好啊好啊，系啊，哦啊以后我放弃继承啊，吼啊对啊，哦啊，好你去拿遗产税哈，可能有一点像是讲贪鸡吼，你报复心态的对啦吼，哦是不是故意的嘛？唔知啦吼，就反正
1: 就如果就这个案子来讲、就是对原配是比较。不利的呢、对啊对啊，因为
0: 所以现在修法呢都是安内啊，
1: 不是我说修法之后对原配比较不利呢、不是对外面的小三比较不利、
0: 所以在叫大老婆条款呐、
1: 对啊对啊，大老婆你如果拿到钱了、你在老公这、就是死亡两年内你拿到钱了，你就是要把那笔钱缴税就对了、你不能够抛弃要去害外面的非正子女、所以还是原配比较吃亏啊、
0: 好啦哦，这恭喜这。听讲讲啊，那有诶听讲讲，我钱无遮济，我拢无遮烦恼，有影啦吼，无钱就无烦恼，无遮钱也烦恼。
1: 啊，这个法律上再多懂一点，不然你话像咱头老些听众朋友，伊可能诶听讲哦，阮哥哥要偷地当，继承的猫啊，说
0: 卡债卡债，已经就债。
1: 对啦，多一点认知就少一点被受骗、不懂其实真的就是把它搞懂。哎呀，我咪讲我唔知，我唔知，我唔知。对啊，你诈骗集团就是要骗你唔知啊。这就是知识的落差。
0: 死亡前两年赠与的，在计算遗产的时阵，视为现存现金存款的对，有机会。好，你哪个动作工
1: 啊？
0: 现存的话，那你有机会扣除更多的额度。其实，好。啊，好啦吼，这其实吼，
1: 不是还是要搞懂、
0: 基本上的是讲一个人死亡两年内移转的财产，好，移转给你的某、你的囝还是像那个两年内之内之来伊的贵姓去，遐拢算遗产哈。啊、所以说你已经钱拿到了，你不是说钱拿到我不管，你就是要负担那个照比例啦，遗产的比例来负担那个缴税，遗产税两年内，所以你如果得到大批的遗产转移，你就保庇那个人，不要两年来，你怎么吐你就吐到两年超过，这样就对了。还是因为夫妻互相转不用嘛，不用税嘛，不用那个啊，不然呢转给子女也是要哦，转给子女要、
1: 要啦要啦
0: 要啊
1: 要要，
0: 只有夫妻不用，
1: 只有夫妻之间的正配偶之间的赠与是免税的、
0: 来你好 ，Hello，
8: 祝贺你好，
0: 你好，
8: 伊这条咧根本就是要搁带你扣税扣我当年，
1: 对啊，我干嘛我也是这样觉得呢，
8: 这就是要搁你扣税，
1: 对，
8: 前提就是你两当钱可以，两当过生日你搁来扣，两当钱我已经钱也开了，两当我无钱，
1: 对，嘛才是系啊，对，我其实我也是这样，
8: 我被欺负，对，你是讲方面人要被欺负，你无感觉吗？
1: 他就是要，我觉得也是，我的想法这样子，
8: 对，
1: 伊
8: 就是要带你。 你时间延长就是两档来，两档 啊。
1: 嗯，因为你唔知你两档来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因为人不知道，人不知道自己的死期嘛，对不对？对不对？你不会说，哎，对啊。
8: 这种法律你不干嘛？
1: 对啊，对啊，我的想法是这样啊。你除非你知道我两年之内一定，就我的活一定活超过两年嘛。
8: 我是感觉阿伯我是应该是安尼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没有错没有错，
8: 天经地义阿伯是安尼啦，
1: 对啊对啊，
8: 快当的这水龙的开开拢无下未安，啊是对内地
1: 大，他就是要扩我们政府要扩大税基，
0: 好谢谢你
1: 啊，我们政府要扩大税基，他不想要让你这个哈在比如说呢，老公如果年纪比较大的话哦，那你今天他可能就是啊，赶快这几年就夫妻之间赠与不用钱嘛，但是他两年内。你赠予的他就是要，死亡之前两年内，但是
0: 这本来的安尼啊，本来的两年内的过世两年内这移转的财产都算呐、啊，哎呀、啊，对啊，本来的安尼啊，唔是今嘛才安尼啊，之前的安尼啊，哎，之前的是两年以上的两年以上移转的那个就不跟你不计算遗产，哎呀、啊。哦，你的遗转好，你给你报，因为夫妻互转是不用赠与税嘛，哦，我遗转好你们减污税嘛，啊，所以有的人人要家己要避税逃税，还是讲伊要有一挂犯法，还是啥，伊就讲我转好阮某安尼啊，啊，你也知讲伊两年来翘去，对不？啊，所以这个本来就有了啊，这个两年内移转的钱
1: 没关系，搞清楚比较重要哈。哎、欸，我
0: 不用怀疑，这一条是以前就有了。
1: 啊、对了，就是这次修法内容到底要修什么、啊？
0: 大老婆条款
1: 我觉得不要一知半解，我还是把它慢研究清楚。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9: 叫君福那个，
0: 好来直接讲，嘿，
9: 嘿，那个什么，你在卖的哦，
0: 嘿，
9: 用进新增药房，拢也真济的，
0: 哦，
9: 你在卖的伊也拢有啦，
0: 用什么用进？
9: 龙井
0: 哦，台中龙井哈，啊，来讲个，好，你意思讲遐个咱那个大组的就对啦哈。
9: 好，
0: 谢谢。所以讲吼，来感谢啦，讲个，咱听众朋友哈，所以有足侪人拢定咧问讲大组的哈，来。好、哦，咱听众，你去药房买的时阵，你得家己主动敢问。啊，这个听众，伊是多好，伊去台中龙井新增药房，咱的指定药房，伊讲，我发现他还有吼，还紧甲大家报咧啊，一个报买啊，一个啦，不是报咧啊，报买啊，一个吼，哦，要买大组的朋友吼，啊，应该是咱有的药房有哦，啊，但是要你主动问，吼、哦，你家己主动讲，敢够有大组的，好、哦，啊，有当时你一定要去买到有犹太的大组，你若即间问。无，你也较骨力的，你加问几间啊？安尼，哦，就是安尼。啊，你也唔知指定药房，哦，咱规工拢会使卡0800-77-55-99-0800-77-55-99。

0: 好来你好，嘿。
1: 喂，小君小姐，请问吼，咱这个钙粉呐、啊，敢袂当个保健食品做一只？
0: 可以啊，
2: 当然可以啊，当然可以、
0: 可以的，谢谢。
1: 的保健食品都可以一起吃。
2: 嗯、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好来你好，嘿。
3: 请问吼，你们那人，要不去去那高皮房啊？啊，三个几杯啊？呢，啊，讲各贵个，去安尼嘿，我做人够追求的了。
0: 嗯，你讲啥？什么三姊妹啊？
4: 你好，你好。
3: 三姊妹啦，
0: 嘿，
3: 啊老也未死啊，
4: 嘿，
3: 啊今嘛拄啊要死哦，上两三工，想去我一个客。
4: 哦，赞哦，赞哦，赞哦，干脆
0: 分享。贵啊，贵去，贵哦。
3: 各名去啊，
0: 贵名去，哎，同款啊，迄卖追求啊，迄嘛算你遗产啊，你过身进前两年来，你安怎过，安怎过去，安怎煞过，拢同款啊，嘿。也要算遗产啊，也要算遗产啊，算。
3: 我钱啊，我那个给往这堆个。
0: 啊，也要缴税啊，系啊，啊，要计算遗产啊，那你就要去缴遗产税啊，哎嘿。
3: 啊，好几年那个呢。
0: 嗯哼，是啊，是啊，是啊，是啊，两年来遗赚的钱拢算遗产，好不好？哈。
3: 我啦，嘿，是够贵的，别再分。
0: 你是讲吼，啊，迄得看看因家己要安怎处理呀，要安怎提？
3: 都去我头壳
0: 去。哦，这我无法度甲恁处理，这种的吼，是不是应该吐出来？你意思是讲，这钱要吐出来，看下底下做为本安尼嘿？这啊，伊若唔吐出来，你是有法度的。这国税局无咧帮你处理这个代志，国税局是扣税尔，伊无咧处理这個，你要去提出来本，啊唔提出来本？
3: 税局有法度无？
0: 这我唔知，吼、哦，这真正唔知，吼、哦，有人先下手为强就对啦，
3: 对啦，
0: 即
3: 先下手为强，
0: 对啦，
3: 个性
0: 去，哎，这个不是，这唔是咱的国税局，吼、哦，咱的法条去甲你会帮你处理的代志，吼、哦。啊，这嘛唔是讲啊，你有什么法律的法条会当去帮您处理这种代志，这都是家己爱处理的代志，好不好？
3: 吼、哦。
0: 无法度啦，你着独一无二伊啊，独一的人先。啊，我唔知啊，这都无，都是惊法律来啊，吼、哦，嘿，好、哦，好不好？好、哦，谢谢，来你好，嗨。
5: 你好，拄只迄先生咧讲跳头鬼，迄结果嘛，结果就会起诉。
0: 对啊，就这法律来啊，嘿啊，这唔是讲国税局，而是讲迄、那个会当帮你安怎处理的，你着家己爱去处理的，你兄弟啊，吼、哦，你着讲诶。哦，这家己真正才会分不掉的，啊是感觉讲你加提，你提早就先讲移转去的，吼、哦，你去过啊，吼、哦，就是讲走法律啊，吼、哦，去过安尼，好不好？哦

好，啊，来断线重打哈，咱宜兰的听众黄小姐哈，断线重打，咱可以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

0: 欢迎来，你好哈。
1: 我给说讲你好哈。嗯。我给请问，啊，你讲咧，正月开春来讲一百万，啊，给领出来，爱讲就爱六岁金。
0: 哎呀，当然啦，当然。
1: 爱讲爱六岁金。
2: 我跟你讲哦，
0: 走不起啦。
2: 你讲包括吼，有个人讲，我给领出来去交医药费，我给领出来办啊办丧事啥物，那个通那个你不能说你这就这样领出来，你得迄落啊，那个同样都他会计算。
1: 我直接领出来，
2: 对，不行不行吼，伊讲哦，那你都你袂当讲你领出来，你都
0: 你讲伊人已经往生去啊嘛，还是安怎？
2: 譬如
1: 我，你若讲两年前咩，两年前。不如讲一两个月前，你要出来用啊？
2: 你那个，你那个，你要出来用，
1: 你要出来用，
2: 你要出来用，是你用为对，你若无法度证明讲这钱是。

就是他有一个免税额啦。那、啊、当然他金额较大，你才可以还得多。阿、嗯、你讲几万块啊，几十万，还是讲八几万？应该现在依然台湾的税额的话，都是免税的啦。好，谢谢。

0: 好，你好，哎。
1: 我来讲，你啊，就安怎哈？第一，未使转账。
0: 好好，即我刚才讲吼，即、這个亲人过身了后，如果他过世，你袂当直接用提款卡，还是私家印章，你直接去为伊的账户领钱办丧事哦。哦，这个听众朋友讲，因为你安尼做会触犯叫做伪造文书或者是窃盗的刑法。正确来讲，就是你的做法要透过全体继承人的共同同意。吼、哦！啊，国税局依山水申报，或者是合法的继承结果的程序来处理资金，所以你袂当讲啊啊，就譬如讲啊，恁丈人诶，嘛、欸、恁达官过身啊，吼、哦、啊要办丧事啊，啊你甲提伊的印啊，提伊的印章账户，你直接就去甲领钱，吼、哦、啊讲要出来办丧事，这样是这样是不行的哦，这样会触犯叫做伪造文书，还是窃盗刑法。啊，都要经过共同所有继承人的同意哦。啊，所以讲哦，唔能讲，诶，所以这条哈，诶，我爱注意哈。我能讲啊，要办爱开钱啊，啊，我该念那，伊是贵姓人贵姓，伊唔是伊本人去念。你安尼，你提伊的，伊那去念，你用提款卡去念，拢不对哦。这拢是属于伪造文书，啊，无得属于窃盗哦，窃盗哦。哎，你好，嘿 ，Hello。
2: 哎，借问你啊，
0: 嘿。
2: 依山水以上限，他我得请假，让客去有客人依山水。
0: 好，等一下说啊，等一下说。

好来吼，咱甲听众朋友讲，目前咱的移山水吼，要克水的急救呢，分做三种吼，三种急救，三种急救，为10%、15%、甲20%这三个等级吼。啊，来移山吼，的静压吼，静压就是靠拄掉免税压，靠拄掉吼，哦，一寡在可以扣除的这些额度之后。所剩余的遗产，这叫做净额，遗产的净额。那如果是遗产的净额在5621万以下的5621万以还扣10%遗产税。就是你滴滴靠靠的吼，滴滴靠靠，哎呀，办丧事啊，偌济啦，哦，啊，什么配偶诶，迄落什么迄落哦，有一挂这啊，什么啊特留份，什么什么遐吼，啊，有诶无诶靠靠的净额哦，叫做净额，好，就是免税额扣除了各项的免税额啊，办丧事也可以扣嘛吼，啊，父母的照顾费这个都可以扣嘛吼，诶，有一定诶，诶，一定诶，偌济，迄种好爱叫迄办吼，啊靠。扣掉了后，列宗遗产所净额的遗产还有在5621万以下，安尼吼，以下吼，安尼就是扣10%，扣10%等于你来交560万，差不多安尼吼，这是第一级的。啊，那第二级的爱扣15%这嘞，15%就是超过5621万，好，然后到1,242万的，哈，这样子的话，哈，安尼都爱扣15%，爱扣15%，看你的这个遗产净额的话，这，比如说你如果好，你的遗产净额是1亿。扣除的所有的免税料，你还有1亿的遗产，安尼就要扣1,500万，哎，15%嘛，吼。好来，啊，最高上悬遗产税上悬扣到20%啦，吼，20%的上悬啊，吼，20%就是你的遗产净额超过1,242万呢，那安呢？以上的好，起来拢以上拢赶快拢20%，好，比如讲你那1,242万以上，那20%你就要缴2,248万，好，安尼就这样，好，相关扣个20%，好，所以讲遗产净额越高，那就是分这三个等啊，这个等级啦，哈，三等级，哈，好，所以讲好呗，就这样子啦。免税额哈，基本免税额哈，免税额每一件是1,333万，这个是免税，可以免税扣除掉。然后配偶扣除额是553万，啊，直系亲诶血亲啊，非亲属的扣除额，每一个人哦，包括你的为啊什么啊，你的父母啦，什么然后。好啊，子女啊，每个人是可以扣56万的免税额哦。啊，父母扣除额是每个人父母，如果你还有父母哈，每个人138万。如果父母都在的话，138万乘以二哈，安尼啊，丧葬扣除额的讲啊，办丧事嘛爱开钱，来138万，好，你办丧事安尼就这样子哈。所以大致呢，哈，安尼靠考的，好的，个人家庭状况不一样啊，大概也可以扣除到。1,000万吧，看你诶，当家你落诶，好，如果父母在啊，各有配偶，各有子女较侪，那当然他可以扣除额超过2,000万啦。啊，但是你的财产，好，就是如果超过像你拿咧扣诶，有人讲我总财产嘛无2,000万，对不对？好，总遗产嘛无2,000万，好，啊是讲你总遗产扣独家诶，啊你啊各有超过5,600几万，安尼都爱扣税啊，吼，嘿。所以其实很多人扣不到遗产税啦，嘛是有足多人是扣不到啦。你看滴滴扣扣的了，爱个爱有5,600几万才有扣遗产税呢，嘿，所以你算算的，所以免烦恼这一大堆啦吼。有足多人根本你唔免烦恼遗产税问题哦。所以遗产税拢啥有钱人咧烦恼的呀，吼，对不？

尼是有钱烦恼，还是无钱烦恼？啊，听蒋医生讲，啊，免足有钱的啦，啊，妈妈拢无钱啦，啊，拄拄好有够用就好，一定讲安尼对唔对？啊，你看偌济拄拄好啦，就是拢未拄好啊。

0: 来吼，讲过咱的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啊，搁有护理元素哈。啊，来，咱听众朋友，照顾肝脏健康，就是咱的维他干哈，维他干啦哈。哎呀，肝脏是咱人的化工厂啦，负责咧代谢的，负责咧解毒的啦，啊，储存营养吼，做个足侪功能的啦。但是有足侪人拢容易忽略了肝脏的保养哦，或者是因为工作无闲。作息不正常，饮食不平均，那导致肝脏负担增加。台湾人对肝脏的健康概念概有，但是会忽略，因为肝未，伊破病，伊未互你看到，对我都是安尼。咱若讲，哎呦，皮肤只跋倒啊，哎呦，只破皮啊，老火啊，只生一粒瘤，生一粒泡，粒啊三，你拢知？你的肝，来破皮啊，你老人啊，你敢知？唔知嘛，就是不知道嘛。而且这个沉默的肝脏器官，往往伊当个，他有那个，互你有警觉到，有感觉到，有迄个不对劲的时阵，他其实就已经是，严重。
1: 没有错，肝是A高镜，
0: 所以咱都平时家己呐，靠有迄个容易产生肝脏健康问题诶，即个一寡在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的朋友，你都家己食维他肝来过关都对啊，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你的兄弟，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肝、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拜拜。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来笑声，
9: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贺腾桃、四美康庞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荣系列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1: 哎，我是啊，你好，嘿，
2: 啊，我叫这款机会，
1: 哦，好啊，好啊，吼，啊，大哥有买过无？嗯，有无？
2: 啊，
1: 你有买过吧？有买过吧 ？Q 啊 Q， 你有买过吧？听无？
2: 有啊，好，
1: 恭喜有你的资料吼。
2: 有啊，
1: 阿龙老零九一七这个手机，
2: 嗨、
1: 哦，来，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我爱大多的孝顺几多？
0: 哦，好啊，啊，你电话0933这支嘛，哈，大哥，哈，
1: 对啊，对啊，对啊，天干五个日，我五几多啊？
0: 哦，来来，五天干五杯几多？大多啊，晓？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喂，你好，我莹莹，喂。
1: 哎呀，桂香姐啦。
0: 哎，桂香姐。
1: 秋天两一多啦，啊，是不是？安那五千人呀？
0: 哎，五千人啊。
1: 啊，上血管了哈。
0: 哎呀，上血管。

0: 好来，亲爱的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今日透早六点准时收听影现场服务主持的欢喜早安。来，阿伯拍摄哈，我拄只咧甲新朋友服务吼，啊，你电话无听到咱这五九十外吼，伫咱的这个脱口吼，脱婚姻脱口的阿伯啊吼，你要卡起来嘿，拍摄。来，2260233电话随时往下靠通哦吼。今日是暑假第一个月最后一天哦，小朋友哦，这个刚刚讲哇，怎么那么快？对呀、啊，时间的鬼就紧的哈，暑假的鬼呀、啊。时间无等人诶，吼，所以讲，当然，少年你都较无感觉，吼，啊，日子愈过，得愈少嘛，有人就是安尼讲啊，吼，这是事实话啦，吼，哦，同学会愈开人愈少呢，吼，诶，一看到少年时阵没什么感觉，对不对？有时候同学还叫不到嘞，吼，啊，但是你也讲这回诶，即个长辈时段，吼，因着讲好啊，吼，哦，人愈来愈少，所以吼。可能爱定定卖讲三个月、一个月，甚至逐礼拜都爱见面一下吼。啊，群主逐天爱通讯息。来，喂，你好，喂，嘿，
1: 咦，小姐，
0: 嘿，阿伯啊，嘿，你好啊。
1: 我的会那还未到。
0: 会还未到哦，阿伯，我带上班才给你查看麦啊，好不？
1: 哦，拜托拜托。
0: 嘿，别啦，拍摄，伊有时阵可能这嘛唔知咧，我查看麦才给你讲好不？
1: 好。
0: 啊，但上班就是爱迄个人九点才上班咯、哦。哦，九点上班才有法度查嘿。啊，你有伫处理无？会走出去无？
1: 有啦，我伫处理。
0: 有啦吼，嘿，啊，我再甲你迄个看，那再卡甲别讲好吧吼。
1: 啊，
0: 反正等你上班，人就甲你送来啊。本来本来阿伯本来是当时爱想啊，我说袂记拜
1: 我等几日啦？
0: 等几日啦吼？冇紧冇紧，我等你上班时间帮你查吼。好，那再甲别讲，拍摄哈，好，阿伯谢谢哈，
1: 拍摄哈，
0: 拍摄来。等台收机等下啦吼。

再去叫明仔载的收掉哈，所以新朋友赶快哦，因为一个月过去了哈，你妈咪讲一个月过去了，我艺术系公单的活动今年提前开跑嘛哈，所以你要快哦啊，这个礼拜不是这个礼拜是后礼拜，剩后礼拜啊嘛哈，就是爸爸节哈，阿爸喝的礼杯也杯哈，你看咱。这个阿爸的健康爱顾，家庭的大起点。啊，咱才讲吼，长时间工作过劳，上加上肝，三成吼，这个你若无去做健康检查，恐惊就变做啥？你知无？肝癌吼，工作压力，食外口吼，外食无规律吼，轮班吼无够眠，长工时过劳吼，应酬交际，正做一场思想强调，上肝的五个陷阱。台湾癌症基金会上新的调查显示，有超过三成美型肝炎的带源者拢无固定追踪，部分上班族因为工课无用中断健康检查，还是回诊，恐惊错失着早期发现甲治疗时机，和肝炎恶化，正做肝硬化、肝癌的风险来升高。哈，那七月二十八号即天，哈，这礼拜二，哈，就是世界肝炎日。台湾癌症基金会有来公布着台湾一张文化甲美型肝炎健康调查吼，针对1073名40岁以上的工作者做访问，结果显示哦，受访者认为影响肝脏健康的一条因素，工作压力哦有27.3%，食五口啦，食食无规律吼，22.6%，后来就是轮班困眠无够，困无饱吼，21.2%，长时间工作甲过劳吼，长工时还有过劳有20.7%，还可以甲人交者应酬跋烂啦 ，social 的吼，19.3%哈，台大病院副院长高家宏咧讲，美型肝炎是台湾肝癌重要风险来源，可能按慢性的带源肝炎肝硬化渐渐变作肝癌。那因为感染初期无明显症状，就算你的肝指数正常，我一直甲朋友讲哦吼，你的肝指数正常 ，GOP、GPT 无标高，但是啊，这也无代表着讲你无风险哦。研究显示，501个美肝相关肝癌患者当中，21%较近的时阵，竟然不知道自己是乙肝的吼，已经知影感染的，还有23%还没有定期监测。高家宏提醒吼，乙肝带患者应该避免食酒，依照医师吩咐定期抽血，吼病毒量评估甲腹部的超音波，吼腹部超音波啊，每当医疗保健食品还是讲超药平衡取代追踪，调查也发现哦，将近40%乙肝带患者固定食保肝的一寡物件，吼，护肝的保健食品，超过60%受访者无建立运动的习惯。另外12.8%在建议工作连续三年无安排健康检查回诊，6.1%将来无接受相关的检查。其中各界主管啦、企业经营者、自愿工作者比例较悬哦。调查显示，仅那53.9%的受访者知影讲政府提供免费乙肝、乙肝肝炎体检，啊，知影确实也未体检的吼，这个47.5%，你身体大就不会哦，大就不得事哈。那28.8%讲哦，太不应哎哈，这个已经知影乙肝带患者当中，敢那64.3%固定追踪，其他35.7%是三不五时啊追踪一下，已经中断还是讲将来都无定期回诊啦哈。这个是很要紧的哈，敢咱听就没有做提醒哦。肝若好，人生才是彩色的；肝若无好，哇，人生真正都乌白去了哈。最近来关心。

0: 买现场的客人转送电话记录条随时卡卡台中的哈，外观持手机啊卡头前加控数二二六口二二三三哈，控数二二六口二二三三的电话，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台中的外观持用手机啊卡头前来加控数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谢谢哈。来，咱来听歌哈，和平阿伯听歌曲。喂，你好。喂，
1: 严排水。
0: 嗨嗨，
1: 你迄个气味是食饭前啊，饭后哈？
0: 拢无紧啊，拢无紧。
1: 哦，无紧。
0: 嘿，你甲药啊，人开就好啊，吼。
1: 哦，
0: 安
1: 尼吼。
0: 甲药啊，人开就好啊，嘿。
1: 哦，谢谢。
0: 安尼了解吼。
1: 哎，
0: 给你食就好吼。好，好，再见，再见，拜拜。

来，迄、那个无清楚、无了解，拢爱打电话来问哦。嘿，来阿伯要听吼，南邦的爱人杨阿所带来吼，这是伫五号手皮当中吼，而且好朋友大家坐定来欣赏，而且办的卡，迄、那个原汁原味的啦吼。好，226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吼，来阿伯听你南邦的爱人吼。

0: 来好听吼，2260233电话拢也看好通吼，咱这是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2260233哈，那听众朋友电话拢甲看好通，即、這个要看的爱紧吼，因为咱活动有提前开跑嘛，对不对哈？所以真正都、就是买到赚到，买到赚到。金蛋嘛，单机懂，哎，听九龙安尼讲，金蛋的单机懂，这是没错的啦吼。你上海拢给，啊，你咧家有靠 feel， 靠感觉啦吼，靠感觉安尼吼。喂，你好，我莹莹，喂嘿，
1: 莹莹，
0: 哎、欸，你好，
1: 卡卡古古很不听，
0: 好，阿德，一摆一双，一盖一双嘿，
1: 嘿，一个小四
0: 吧，嘿嘿，
1: 两周啊，两周，
0: 要两周遐，
1: 嗯，
0: 好、哦、好啊，给你写了哈。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手爱紧。
1: 今年家你叫很相似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闭嘴。了后才听到你咧讲驾驶真好。哦，叫消化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舒气血嘛，非常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骨。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啦，咱讲
3: 起
2: 来。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2: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了。
2: 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恁那食食安足轻松。
5: 这手吼，发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5: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得起，困得得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百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1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第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喂喂
6: 喂，
7: 来啊，有听到吗？
6: 有啦有啦。
7: 大哥，你讲你咩款？
6: 啊，都过山组啊 ，Q 加酵素啊。
7: 好，来我下了哈。UMB 买三组哈。
6: 嗯。
7: 酵素买三组。
6: 嘿。下午了，好不好？下午班的
7: 可以啊，可以啊。啊，大哥有吃过吧？有啊，哈。
6: 对啦。
7: 嘿，阿 Q 吃的感觉怎么样哈？
6: 还好啦。
7: 还好。还好是都吃保养啊呢。
6: 哎呀，都忘记
7: 了。哦，忘记了。啊，酵素嘞，酵素你吃了感觉怎么样？
6: 反观哪都啦，吃的惯习都都忘记了呢啦。
7: 哦，惯习的继续保养了哈，
6: 就
7: 是不错了哈。好，哎，你等我0919哈。
6: 哎，是是，
7: 安尼总共得3万。
6: 啊，好好，
7: 三万，下午到哈，谢谢你哦，
6: 好，
7: 好，拜拜，好，拜拜，
6: 好，拜拜。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哎，莹莹。
0: 哎，是，你好。
1: 我问你，你这要吃什么？有没啊？
0: 八八节促销啊，买两罐送半罐啊，嗨。
1: 两罐送半罐啊。
0: 对啊。哎。

0: 手机号，喂，你好，喂，
1: 喂，喂，你好，
0: 嘿，
1: 啊，
0: 哦，萱姐啊，嗯，
1: 哎呀，嗨，我个叫一道 Q 啊，一道一路销售，
0: 哦，个一吼，啊，今嘛等下落岗嘛对吧哈？
1: 呀，落岗哦，加落岗哦，
0: 我知，点解有加掉了哈？
1: 啊，掉掉掉，我收集到了，我就是到个船啊，船也
0: 那
1: 家
0: 那家那顿美哈，来 Q 一道销售，
1: 加等下落岗哦哈，
0: 我知我知，哎，萱姐。哎，老朋友卡见吼，你来分享一下，人你哦，食好久啊呢吼，你甲大哥啊，
1: 食食侪年咯，哦，我只卡骨食哦，走哦，我只个日本佚佗转来
0: 哩，哦，去日本佚佗哦，真真真，啊，你去迄哦，哎呦，好佳哉，你去日本，啊，你倒位去了，去到日本，
1: 天天要不然遐迄个。秋田噶，
0: 哦，你去秋田县遐，哦，
1: 啊，秋田遐，你到迄落去五江诶，
0: 去五江，哦，跟恁早间去袂歹，
1: 自由行咧，自由行咧，
0: 哎，阿狗呢，拢自由行，
1: 啊，阮早间讲，哦，老母妈妈，妈妈，你真好惊咧，哦，你好厉害哟，哦，我讲你不用啊，
0: 哦，哎，恁早间都感受到妈妈怎么那么厉害，对不对？
1: 哈，一个一个，我都无咧害讲，较怎样怎样，
0: 哦，真好呢，吼，哎，自由行大部分拢会惊咯呢。
1: 自由行的啊，爱坐车啦，因为搭公孙，公早间因弄导航吼，啊，拢去行到倒，休到倒，
0: 哎，
1: 自由行的较免迄落，
0: 啊，
1: 迄迄乌脚去秋田，秋田街的，有阵听听什么的什么啊，迄我用未记迄名，已经食侪了啦，但是咱内容未记哩，
0: 但是啊，重点哦，真好呢吼，哎，你看咱身体够勇敢，四界行，你食食 Q 食较做感觉的吼，
1: 食 Q 加酵素，哎，我讲酵素食有食顺呢，
0: 哎，安怎顺？
1: 我感觉讲哦，特工哦，我是工农摆的，是工农摆的鱼盖呢。
0: 哦，真好啊！哦，好棒，好棒！嘿，有的人
1: 早上运动起来之后做运动，就排，啊，佫很晒要洗澡时候要排一次。
0: 哦哦，安尼足清气的吼，真好。
1: 对啊，拢不错。
0: 哇，太棒！
1: 酵素跟那个 Q， 我感觉佫我有咧有咧，以前我之前捌学一下嘛，我问大师大师吼，哦啊，阮早间讲，妈你卡个鼻卡个，我爱卡鼻卡。
0: 比少年那卡用就对了，佫有咧拉筋的吼，哦，真好真好。
1: 拉筋啊，
0: 很好，
1: 哎，真正，
0: 哎，筋多吼，你愈久吼，愈无久会愈硬呢。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看
1: 我少年的皮，较早咧做生意时啦，迄个鹅拢会皮腿的，啊，这慢慢是搁拉起来，搁会小块皮咯啊。
0: 哎呦，搞呢，皮腿呢，不简单不简单，
1: 八十
0: 八十哦，票未出来啦，票未出来，真正太好了太好了，
1: 太好了，
0: 对呀，
1: 不错不错，我拢介介小朋友甲你买来去
0: 哈，感谢感谢哈，啊，甲大哥问好哦，哈，
1: 啊，你个家，明仔诶，明仔诶，
0: 明仔加班好不？加班，
1: 好，好，
0: 啊，几万。好啊，嘞，好，感谢，嘿，啊，
1: 先
0: 以旧单机的四大哥，爸爸节快乐哈，哈，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来，哇，好棒哦，哈，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听众朋友，哈，咱这栋一定爱赶紧来，哈，买 Q 上 Q， 买销售上销售，很划算的，你看人秀英姐要八十啊，听不出来吼。哦，比少年啊，因查囝的话讲，哦，妈妈你很棒呢，这么会走吼、哦，是谁的好命，四界行，拢做美行，做回来表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哈、哦，得倍得奖，你一周 Q 一周酵素，安尼多少几万块，现省多少2500，你省起来的拍七五折啦，打七五折哦，要买要快，要买要快，2260-2233。电话拢总甲卡好通哦，一定爱把握好时机哈。啊，新朋友，你先体验看卖好地带，这不是咱客讲的啦，接落去更加好，更加好哈。健康好运旺旺来哟、哦。Q 有帮无效素找我哥买啦哈、哦。来，哎、欸、啊，等新朋友你唔捌买过吼，你第一周我建议找我买，才买唔掉去哦。来，2266-2233-2260-2233的定位哈，来一雄是公格哦，谢谢大家哈，感谢。

0: 来，欢迎再来接播我莹莹啦哈，谢谢。哎，听电话接好。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哎，
1: 莹莹哦，
0: 嘿，
1: 酵素两组
0: 啊？
1: 酵素要抵两组。
0: 哦，好，来我下来，酵素两组哈，来的8800哈。
1: 哦，
0: 啊，姐姐电话号的是这个0933的哈。
1: 哎，对对对。
0: 啊，哎，两组，然后8800。哎呀，明仔早班了吧？
1: 好啦，
0: 好啦，好，好，好，感谢你哈。
1: 哎哎，唔是唔是，中午班。
0: 我跟你说没有中午班的啦，我跟你说说你中午才有在家的啦，好不好？中午啦，中午，好，好，谢谢你，好，拜拜，好，拜拜，不够可爱，没有中午班啦。

0: 黄先生，我莹莹来喂，你好，喂，嗨，
1: 小姐，
0: 嘿，是，你好，
1: 请你给我寄三组 QMV。
0: Q 哦吼，好，那我下来。
1: 今嘛促销吼，
0: 哎呀对，二加半啊，哦，这栋就是做划算的呀、
1: 啊。好，
0: 哎，啊，先三周啦，好好，把给三周啊，迄、那个你电话就是0972这支吼。
1: 对对 对, 對、
0: 欸。啊，大哥，几盖宽三周，你 Q 一下了，迄、那个情形怎么样？
1: 我不会讲啊，
0: 假保养，吼，假保养，反正就是
1: 假
0: 保养啊，身体真的顾得也不错啦，吼。
1: 是的，
0: 一个就按度假秀英姐安尼要行，要创啥拢无问题啦。
1: 哦，
0: 就保养啦，
1: 好，那拜托。
0: 好，我给你下三组 Q， 哎，
1: 明天上午能说吗？
0: 我帮你写早班啦、啊，这样168，嘿，16800，哈，啊，先祝你爸爸节快乐，哈，谢谢，好，好，拜拜。
1: 沙洲呢？
0: 一组是5600，对呀、啊，来一组。5600嘛，啊，三组不是16800吗？
1: 啊，安尼，我
0: 本身是
1: 先来两组，啊，快将结束去，再过来两组。
0: 你记唔记起啊？吼，来变两，安尼你九二零几只？
1: 啊，那先两组，先两组，
0: 两组哈。
1: 哎呀，啊。后来再过来，
0: 好，不要紧，来我你讲阿北结束了，两组就是
1: 两组
0: 11200，吼，对哦，快点哦，两组哦，10000哦，吼。
1: 好
0: 好，谢谢，好谢谢。几点打起？168数字嘛，该好啊，不要紧啦，那加那顿啦，吼，那加那顿，超级 UDP 划算，赶紧来看哈，2260-2233台中的哈，台中的，我管七用手机卡，头前加控数。22600233，哎，北上都好，等一下报你啦哈，刚好电话今天比较多了哈，谢谢哦，感谢哈。喂，你好，喂，
2: 你好，
0: 哎呦。
2: 哎、
0: 欸，
2: 两罐两罐。
0: 哦，你是讲 Q 跟酵素呀？
2: 哎呀、
0: 啊，
3: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6: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5: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13: wow、
11: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我跟流行，
15: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
13: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4: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0: 来，时间哦，再去七点咯。今天这波是银河部主持，欢迎在安德里休息。明山花友狗在吗？是欢迎空中收起来，听众朋友各在等来，欢迎在安第二点钟的这波肯定，我是银银，你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谢哈、
1: 哦。哎，银银呀呀，
0: 嘿，
1: 我要爱修一组，啊，下属一组，去过。

好，来电话拢继续看哈，2260233。我先来讲你啦哈，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7月31日，哇，七月份的 last one 最后一天了哈，礼拜五 Friday， 古历是6月18，你当适合的是祭俗哈破土。这个结束相处，一行三人在行驾三刷把穷凶气气会，好的是行上午九点加十一点，下晡一点加三点，尾阿妈五点加阴暗的十一点，好，这拢今日的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的是伫阴暗的十一点，好，阴暗十一点加明仔透早一点，时刻办，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咱透早起来兄弟吼，这个水道，内面那是拢会卡迄个啥哈，卡迄地带啊吼，水沟要安怎处理？顶量的水吼，甲醋透染做伙吼，就当去堵着地沟的这个水沟吼，阿哥咱讲的地带部分吼，参考参考哦嘿。

没错的，苦酒满杯啊！吼，哎，较早禁瓜呢，吼，为什么瓜所谓关系吧？吼，借酒浇愁，愁更愁。但对起码酒驾，包括毒驾哦，拢是零容忍。暑假期间毒驾危害吼，一世人间隔社会的真正。是非常极不理想，会动摇国本的哈，所以大家这回来关心啊。历史上今仔日有虾米代志发生呢？利空一数年的今日，公司增订莲阿窟哦，半米因为李长荣化工地下管线丙烯外泄，引发着气爆，造成着这个32死亡，321的受伤。我同学他们都高雄人都有群组马上分享哈，这个那时候当下是很震惊哦，觉得惧怕哈，这个无相信。所以大家都平安，咱就是好，平安就是好。

0: 来，刚刚说过苏天堂路书，咱叔叔当这这回来关心，好，你在我在伊嘛在，来大家隆重爱在啦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你大姐啊，
0: 哈哈，大姐啊，你好，嘿，
1: 我提啊小数两 A 啦，
0: 两，你买两周吗？
1: 哎啦，
0: 哦，两周哈，
1: 这八千四，八千八，
0: 哎是八八哦，不是八十哦，
1: 啊，
0: 哎是八千八哦，
1: 八千八咩？
0: 哎呀，你拄只讲八千四。
1: 没啦，我又
0: 讲唔对，又讲唔对哈。好啦，两组哦哈。
1: 对啦。
0: 好哈。
1: 哎，再洗头啊。
0: 有啊，拢给你下单。

还要申请闹名。保养爱甲看咧看咧对的对啊吼，这个保养靠自己。那家属国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贼来关心吼。这个很多要把关，就是靠政府哈，我们自己也一样哈。哎，今来吼，今日下晡头版的讲到，很多民众反映已经连续两礼拜去大卖场买蛋，无蛋可买。我还好呢，我们家蛋盒是满的哈。因快点蛋荒再起的疑虑，这个你看大卖场哦，给下转播康的啦哈，紧起来伤脑筋哦，把个康康康，到底是怎么的哈？这个天气热，蛋价在涨，然后蛋价在涨，哇，阿丽的，紧起来，蛋，因为蛋的料理很多啊，蒸蛋啊，炒蛋啊，欧姆蛋啊，什么蛋，溏心蛋都很好吃，我们都很爱哦。里边一来给能供应专本吼，有较安挂。北部流血团出有欠两个情形，其中安康的卵吼，缺口尤其是明显啊，地主部分盘商只好加价调货啊，真侪消费者也欢迎近期在卖场通路拢买袂到鸡卵，架上空空的情况持续至少两礼拜哦。我是没什么感觉吼，欢乐公一讲礼拜天气嘛，贵拢啊够有卵啊吼。是咪蛋荒又来了吗？好吗？来，对这部分，饲鸡协会两相公会拢会讲，因为天气热，加上鸡母吼换毛换迄个羽毛，地鼠吼产卵率下降。农业部是坦白讲啊，吼，短期间内面规鸡卵不足。以个八月开始，鸡母恢复倒产，才会较稳定啦吼。那近期，我们还好呢，讲伫全年拢买无卵吼，扑空走空抓至少三摆，甚至有民众连续走三间卖场，拢买无鸡卵。嗯，是你运气不好哦。哦，拢 complain 讲，最近是又给他缺蛋吗？吼，啊，卵拢是安尼讲啦吼。即、這个按今年五月开始，市场阿卡鸡卵个供应的已经有较吃紧，七月严重，暗盘价格一路攀升，白康的卵嘛开始供应无够，盘商拢伫咧加价抢蛋，市场鸡卵调度价格已经按每一箱530块起价，730块吼，调货关达37.7%，安卡甚至讲一箱一千块要多只，甲1200块，吼，会使讲来甲准你吼蛋荒的时候的水准呐，吼。那冷龙讲啊，今年入夏了，啊，气温快速升高啊，近期部分地区阁遭遇大雨淹水，吼，今日天气变化，增加鸡啊，吼，这个热、金鳖甲耗损啊，地疏山冷热的降落吼。那部分将鸡场在旧历过年前后吞出着禽流感风险，生产异常，地疏吼在处置甲。蛋中鸡供应不足哈，加上之前两鸡无好嘛哈，两笼提前吼淘汰，还是讲安排鸡啊换乌门新骨散。鸡卵的部分吼，只鸡啊无都顺利连接，多动因素吼，它做坏啦吼，所以造成着三消失去平衡吼。那用鸡协会讲起迄个产量减少，两个因素低速吼，这个产蛋率。下降，好下降。那因为大型通路买无卵，好，这是台北市蛋商工会的常务监事刘维志讲，伊讲是因为通路拢是用细酸卵，但是即阵市场上老鸡母生的卵较侪，吼，伊卵壳吼较薄，无适合细酸，供应量也减少。本礼拜吼鸡卵批发价起价每斤吼46块，产地价格每斤是36.5块，安尼啦吼。好，所以这个。目前的情况是安尼啦，哦，我是没有缺，哎、欸，我赚到呢，阿姨啊，哦，张姨唔知去到去叫的鸡卵，迄个很叫的吼，安卡的吼，安卡的，一箱，一毛一箱来公司，肯定贵大呢吼，啊，感谢还有哦，好吃的这个 juicy 的水蜜桃，吼，水蜜桃，好吃啊，很漂亮啊，很漂亮，好，感谢，感谢这个好汤阿姨的爱心，哈，谢谢你，感恩大家了哈。

0: 哎、欸，喂，你好，喂，哎、欸，你好，
1: 喂、欸，你家好，我无人听电话，
0: 都在咧讲电话啦，拍摄。后盖那卡袂，你咪麻烦你直接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好不好？嘿，嘿，那后拜啦，后拜。
1: 两周好上床。

0: 喂，你好，我莹莹，嗨，
1: 你好，要要烧好汤头。
0: 喂，你好，喂，
2: 感恩祝你早日。

0: 啊，来，兄弟，可以转三四四个卡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来，对，串修后来跳恰恰哦，咱秀英姐哈，你看拉家己的腰筋哈，我记得英才路姑姑嘛练那个拉筋功，很多朋友啦哈，你跳太极舞嘛，赶快哦，瑜伽做啥拉伸，你这样拉一个劈腿哦，真正好棒棒的啦哈，哎，我瑜伽老师这阿妈嘛劈腿呢哈，哎，筋骨拢做了练的哈，所以要动啊，活动活动，咱们都要多多的运动。要买要快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让爸爸姐姐等走过路过，千万别再错过哈。那迄个咱伫七月已经走要两礼拜哈，挂这礼拜已经快两个礼拜了哈，动作要快，新朋友赶快加入哈，伊来先马先，赶快把握好时机喽。啊，不你后手你得爱安怎，后手你得爱原价啊，原价购买哈。好，来听者哈。哎，喂，你好，喂。
1: 小姐，
0: 哎，何妈妈，
1: 我爱吃个，我一拖啊，出去逛，这个房价唔知过期的未啊？过期啊，多看。
0: 伊迄讲啊，顶管无你就叫人看，伊有啥日期啊？
1: 哦，我要找人啊，我叫看。
0: 嘿，你、啊、我你讲哦，你爱看无？你就爱叫看来。我你讲啦，伊会标两种吼，我唔知你收到是安怎标示的啦吼。通常伊现在预防期间甲利空。旧的我都唔知啊，旧的你就爱看，叫伊看一下吼。
1: 对啊，个旧的啊，啊，唔是过三年啊，过两年。
0: 那过遐久，你是囥啊袂记哩哦、喔。是
1: 咧，哦。囥啊袂记。
0: 啊，那你迄、那个啊，你买一送一，唔是有买，你也要送人，唔通会过期的啦。
1: 啊，我都即摆买我新的，唔是
0: 在送的。系啊，对啊，两条。
1: 好人啊，无开开过呀。
0: 哦，啊，你看者，你看者。
1: 爱叫看过期。
0: 嘿，但你爱叫看者过期，就唔通抹啦，无就是抹卡手就好啊啦，你听好
1: 无？过期的，嘿，
0: 过期对，过期的嘛抹面哦，嘿，会记得哦哈。
1: 啊，嘿，啊，怎看伊在吼？
0: 哦，表象讲迄个，你甲客啊听开讲迄个。哇，咱咧离个迄防晒迄
1: 顶管，迄个客下个伊也是关那个
0: 关那啦，应该是拢拍伫关那啦，嘿，关那你来看
1: 下，
0: 嘿啦，后边遐你来看下哈，
1: 好，
0: 注意下，好好，别好来。这个有时候它每一批的标示不一样，所以你自己要看。有时候一个写英语的 M 开头是制造吧，哈，啊个保存期限的嘿哈，来，我带来这个大家个提醒一下哈。好，二二有空二二三，所以你咧叫有活动要个叫，我会鼓励大家哈，提醒大家就讲，你的旧你旧的一定吼先个搬出来。啊，新的即马收到拢个肯独对，你才不会吃错 ，OK 哈？无你也是个爱做好，伊封封膜封掉嘞吼，你也要拍开 check 检查者 double check 是更加好。吼，啊无你就是个靠用奇异笔下者吼，这个是什么时候收的？吼，甚至你把它拆开，看里面的保存期限到什么时候做记号。那问到物件这些，我也安尼啦，用一种纸贴、纸胶带有无哈？奇异笔下嘞，哎。这个这个礼盒，你也要转送，你要跟上出去探亲，那老伯家己吃吼，你也可能拜拜时嘛吼，拜节吼，吃平安都可以的吼啊，注记你也会比较知道说，哎，这个什么效期比较短的吼，我要赶快先吃掉处理掉吼，安尼好来二六零二三三点我弄个看好通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爱甲控诉，好，咱嘞阿爸好嘞，赶紧来买哦，谢谢大家哈，听电话接好，来，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2: 嗨，迄个都
0: Q
2: 一
0: 组，嘿，
2: 啊，所谓是，
0: 好来 Q 一组啦哈，
2: 哎，
0: 等你哈，所谓是在说啊，自己点回去吧哈，二三三嘞哈。

0: 喂，你好。
1: 喂，怡宁你好。
0: 哎呦，嘿，
1: 我是那个林春莲。
0: 哦，春莲姐啊。
1: 嗨。哎，我要叫货。
0: 哦，好啊。进攻个，哎，春莲姐。哎，你迄个要安怎款？
1: 我迄个酵素吼，叫贝周好啊。
0: 酵素贝周吼，所以你逐摆拢迄个吼。
1: 大丰收。
0: 哈，大丰收。哎，但是春莲姐，真正激动哦，无买无菜，对不对？哦，你逐摆若有赠送，拢嘛款真多吼。
1: 哎呀，我都含阮囝同齐去食。
0: 对啊，你甲恁儿子食了足好个吼。嘿，你无来甲咱分享者？已经食几年啊吼？
1: 哦，不止哦。
0: 止呢吼。
1: 一开始是我先食，我食了感觉未歹，啊则叫阮囝做阵食。
0: 恁囝迄个是安怎食咱的酵素啊？
1: 他就是鼻子过敏啊，早上起来都。喷嚏都打不停啊，
0: 唱不停安尼哦，真艰苦呢。
1: 哎
0: 呀，结果食酵素了后，感觉安怎？
1: 有比较改善啦。
0: 较袂安尼一直要唱吼。
1: 哎呀，
0: 我袂唱到底，你真正工课拢免做呢。
1: 哎
0: 呀，一直在咧上班。
1: 清洁队。
0: 哦，清洁队，迄工课嘛做无闲嘞吼。食了真好吼。即马伊家己就会要食吼。你家己酵素食了感觉安怎？
1: 我是较早拢会胀气啦。
0: 会膨胀巴底湾呢？
1: 就是吃东西都要很小心啦。像你若食迄白米饭啦，是迄面粉类啦，吼，食了不多，拢未消，规工拢未爽快。
0: 哦，就安尼膨起来呢吼。
1: 嘿啊，就拢安尼。吊吊安尼
0: 啊！哦，足艰苦的呢吼。你食酵素了嘞？
1: 都有较好啊，
0: 有较好。
1: 起码都较袂安尼啊，
0: 较袂安尼吼。所以要持续较对嘞吼。帮助咱的消化机能较好啦。无安尼积掉的吼，你真正安尼也袂得了，也袂得吃薄饼啊吼。
1: 爽快。夜晚时都无多困嘞。
0: 艰苦到底你只要困袂起。
1: 你规不倒啦，安尼吊吊啊，要来困下去。
0: 像要拍鼓安尼吼。即马都袂安尼一直安尼吊起来吼。豆豆吼来调理身体啦吼。所以讲你要个宽酵素，要宽来，我先看。
1: 八周啦
0: 吼。
1: 你当时要上？
0: 今日叫明仔就搞啊。
1: 我马上唔过无用了，
0: 阿婆就甲你写奥利啦，
1: 好，明仔再写。班我甲你收就好
0: 啊。好啊。
1: 不要跟那个管理员说。
0: 好，家己收哈。好，安尼我就写做好，安尼就是因为这金额较大呢吼。贵州是35,000哦吼。安尼好，阿感谢你哦吼。
1: 好，
0: 谢谢阿甲恁囝加油哈。
1: 好，
0: 感谢春莲姐和大家拢发啦哈。谢谢啊哈，再见，谢谢。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大姐你好，嗨，
1: 我是给叫你的我做啥？
0: 哈，
1: 我做啥？两边的黑啦。

好，我来听众朋友这个卡手没了爱紧吼，无清楚无了解，卡电话来的会使吼。好，来，咱来讲到即马新冠搁在升温，无同款的体质哦，会有不一样的症状。中医师讲。新冠一号不是防疫茶，所以拜托我们谈欧贝林哈。这个新冠疫情在升温，国内已经进入流行期，这一波疫情最大的共同点就是讲啊，那熬疼，疼了特别厉害，真侪人形容，我记得以前打出来的时候好像还是这样的吼。听说那个，我怎么知呀吼，人讲的。刚去有刀啊，刮掉同款，连吞嘴暖啊，娘喂，讲连吞嘴暖水都拢解疼。中医师吼，郑红军的讲，伊讲哦，近期门诊确诊人数增加，未少患者扫了吼，哇，扫甲真正吼，有要害你啊吼，扫未好啊吼，一扫就是超过两礼拜，甚至扫甲胸卡嘛疼，啊，未少民众关系吼，出来民众会传新冠一号，但是这是治疗新冠的中医处方药，唔是人人拢适合用哦。那根据疾病管制署最新的监测数字，七月十九到七月二。新冠门诊就诊来个16,605个，比较前一礼拜吼暴增了117.4%，近四礼拜流行病毒症依然是以着 NV.1.8.1 的变异株为主，当前嘛是65岁以上的长辈，啊个慢性病患者较侪，而且超过高雄吼，超过高雄是无注这一季的疫苗，正好将军来讲，伊讲比较着前几波的疫情，即摆嗅觉味觉异常的患者，等得较少，每等搁在医疗讲闻不闻得到味道，判断是不是感染。好，你若拿喉疼、发烧、咳嗽，再呼吸道症状、未输感冒，对不对？哈，你要赶紧快筛，确定避免 NO 治疗，因为它像感冒，但是它毕竟不是感冒，它是这个 COVID 哈。那中医认为，这波病毒的性倾向着湿热，但是同款感染着新冠，未同无同体质吼，其实伊都无同表现。比如讲，那后听甲要死，吼发烧、嘴干，哦痰黄黄落落，这种风热。惊寒啦吼，开身躯吼酸痛，流鼻水拢清清的吼，这就是偏向着风寒。那头痛、胸腔啊闷闷是有歹哦，你甲看舌苔啊吼，搞搞啊，后逆这种吼。这个是湿邪偏重，湿邪偏重，部分人家是寒包会，哎呀，我也寒包会，就是讲外表惊冷，但是同时哦，个发烧啦吼，然后听个被害你来治疗的，爱经过散寒清热，袂当干那单纯用清热的药物哦，吼，这专科医师都知影啦吼，同步进行就对了哈。好，那袂少人出来面常备这个新冠一号，甚至有人改动，这是这个预防感染的防疫茶。以进红军的讲，伊讲清冠一号不是中医的处方药，不是哦，哈啊，不是、啊，就是说它是中医的处方药，它不是保健食品，哈，应该安尼讲，唔是保健食品，唔是人人都会当用，因为清冠一号伊就是有黄芩，哈，即个板蓝根、鱼腥草，就是咱说过的草蛇草、桑叶，这东西较寒、较冷的物件，哈，还有啊，迄个主要针对着风热、湿热，即个。体质吼来设计，主要作用就是清热解毒。你若本身会漏塞啊、胃寒啊、脚手尾恁自己啦，胃肠功能较差，无经过医师评估，你家己食可能会漏塞，会胃无爽快，好，然后迄个人疲劳忝。那关键唔是讲你有食清冠无，你是对症用药，好对症下药嘛，对不对？好，啊，郑红军讲。中医治疗讲究辨证论证哈，那讲一个清冠一号处方，买依照着患者哈健康来做条件，比如讲比迄个胃肠虚寒的啦、参姜、白术、茯苓、薄荷、鼻胃，湿气当然就是配合着藿香啦、佩兰啦、化师，那加上你个痰个黄的黏黏，会当参川贝哈、杏仁、桔梗来清气化痰，那发烧的啦，然后颈痛明显，会当斟酌参金银花哈、连椒啊，加强清热解毒的效果。那意思讲。囡仔甲高龄者用药更加爱谨慎，老人甲囡仔是共款的吼。好，你要更加的谨慎，剂量爱依照年龄体重
好、哦，啊，个有身体状况来做调整，唔通家己减量还是加量，以免增加副作用还是影响的疗效。那医师提醒你啦，有这种什么呼吸困难呐、啊，哦，胸痛呐、啊，意识不清楚，嘴唇吼、哦、发紫，然后呢，你就是安那，小拢小袂退。好、哦、啊，一定按马上立刻赶紧去便宜赶紧接，袂当哦，紧的，跟他吃中药啦吼。中辈慢性病患者更加爱注意到这个风险。好、哦，啊那无吼，真正迄、那个代志都大条啊。好、哦，所以这个新冠一号它不是防疫茶，等于苏格兰讲唔通随便乱啉。好、哦，拜托你哦。有病找医生治病，保养保健就靠我们自己，跟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哦。

0: 虽然打拼，虽然赶紧来看到暑假暑期，好，暑期提起你哈，又好叹自己够健康嘛，是爱叹自己没有健康什么都不行的哟，什么都不行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嗨，欢迎你，你好，
1: 我要跟你叫一组好汤婆。

0: 好，咱现场的看专属拢总会记得随时加卡哦。台中的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喂，
1: 小叔我说。酵素五组
0: 啦哈，好好，啊爸爸，你酵素迄落食了，即马有较平顺无？
1: 有啦，顺啊，
0: 胃肠较要紧。

0: 进攻格。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多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得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靠有力力，咱讲
3: 真个。
2: 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真的。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要抽吼，发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大家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定个赞赏。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第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喂，你好，喂，大姐，
7: 嘿，
0: 今日嘛是要进来看一下吼。来，你讲要看，小看。
7: B N Q 两组，
0: 嘿，
7: 啊，关的酵素两组，
0: 嘿，啊，拢有只贵吼。有只贵，啊，这栋有划算无？有没有划算？广告一下，有没有划算？
7: 划算，
0: 划算啦吼！哎、欸，鼓励新朋友，至少吼，拢先买一组来食看卖呀。因为咱加上一罐咧，食是咪加做感觉。
7: 嗯，
0: 吼，因为现赚，你看酵素现赚1100，啊 Q 买一组的很赚1400，对吧？啊，人就你安尼各两组两组，就是赚到这个一罐大罐的钱了，对不对？哈，等于有五大罐啊，就放着慢慢吃。啊那胳膊搞咱的，搁来炖一下安尼，哈。
7: 嗯。
0: 嘿嘿，啊酵素今麦胃疼，有看素食无？
7: 有啦，
0: 有啦吼，嘿，阿 Q 嘞 ，Q 你食了，今即马情形安那？
7: 嗯，拢袂歹啦，
0: 拢袂歹，食保养的对。哎
7: 呀，
0: 哦 ，Q 即马有迄个较精神体力较有，
7: 嗯，
0: 有吼，哎，因为我们里面有 B 群，所以其实 B 群就不用再另外补充了，吼。好，安尼大姐，我跟你讲吼，跟你写，两组酵素，两组 Q 安尼多好是20000块钱，哈。
7: 好，
0: 好，
7: 好，
0: 好，可以哈，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6-2233，谢谢大家。

0: 喂喂
1: 喂喂喂
0: 喂，来，啊，有听到吗？
1: 有啦有啦。
0: 大哥，你讲，
1: 啊，都过山组啊 ，Q 加销售啊。

0: 来，安尼看起来都要30000块，也买也快哈，谢谢。哎、欸，爸爸姐，我礼拜就搞呢，赶紧来哦，阿爸也好，你赶紧来买，买 Q 三 Q， 买小数三小数，它保存期限至少2年的时间哈，要买要快哦。莫打无赖，好，四效合一鸡巴新坚固头颅，给它款价搞的 Q M B Q Q Q B B 啊，球球 B B， 健康快乐减拿巴黎，酵素五加五最佳，都可以困了的民棒也出来哈。李丽六空2233，得为看健康好通哦，医生这是公格哈，来黄一珍糖牙膏 Q M B 酵素。尊荣不用品，高董欢迎在做铁匠，中午见哦。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